0: 120块钱左右。
1: 一百，来看一下，
0: 是不是一百？
1: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0: 120块钱。
1: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0: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嗯，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1: 不用说七块钱，嗯，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0: 对啊，
1: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嗯，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0: 对，
1: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0: 划算，
1: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送刚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这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0: 我的货不多了，嗯，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1: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0: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1: 都是新货，
0: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1: 如果遇到
0: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1: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0: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1: 真的是独享
0: 的。对，
1: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0: 其实我
1: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0: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1: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4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嗯，对吧？也就是
0: 每一袋
1: 60多块钱，
0: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1: 啊，
0: 十斤装，保证一下大家GI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1: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40斤哦，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好当家的海参啊。这好当家海参呢，非常厉害。首先呢，人家是连续了16年的，17年了，17年了，在这儿啊。我现在手里拿到这张证是最新的啊。您看一下，这个呢，我们是有效期到2025年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是最新的这个我们的有机的批文。嗯啊。
1: 给大家今天呢带到了两个构成，先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确实好多观众朋友看我东方购物就是这大海参啊，
0: 是
1: 特别是好当家也熟。嗯，这个呢是我东方购物的大库城里面的大概是45克左右，
0: 一头左右，
1: 一头左右大小，它是总斤数达到了1.8公斤。
0: 对。
1: 价格1898元，之前的上一次直播是1998，我们今天给大家直降了100块。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构成，大新，你先我数啊，这个呢是单头大概约35克，比他要少10克。
0: 对，
1: 这个是稍微小一点点的，
0: 是
1: 性价比呢入手门槛呢会更低一些。
0: 对，
1: 这个好像首次推出来的，我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个构成了。
0: 对，
1: 1498块钱，
0: 每天吃一根也不错的，
1: 40到45头。
0: 对，
1: 这个呢也是40到45头，
0: 是
1: 头数都一样。
0: 嗯。 稍微小一点，它是35，这是45克一头。那价格就在这里，因为总斤数不一样嘛，总斤数这个是1.50公斤。
1: 对，
0: 那个1898那个呢是1128公斤。嗯，自己考虑考虑，如果你说我已经吃惯了40多克一头的，哎，45克左右一头的，
1: 那就继续
0: 啊，
1: 1898比上次便宜100块。
0: 是，
1: 但是那个款式新的就没有便宜了啊，就是1400多。我们大刚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好当家计时的有机海参的这个包装。嗯，这个包装呢，大家首先看一下，我们既然说到有机，那我们这里有两个有机证明，一个是中瑞华夏，还有一个是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双有机认证非常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到顾行武含量是大于8%，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挂冰啊、掺冰啊这个情况在 啊，你看它颜色呢，它是这种深褐色的，这是我们威海海参的一个深海养殖的一个特点啊。嗯，再有，你看它整个的三百六十度啊，你看一下整个刺啊，你看到没有，成这个倒三角的。
1: 对，
0: 很足很密，嗯，这说明什么呢？是自然生长的这个海参啊，所以这个呢，它的品质非常之好。而且我给大家做个动作，您可以看一下，像我这个，我把它稍微这样掰一下，哎，
1: 弹性可以的哦，
0: 它保持它非常直的挺立的这个状态，
1: 对的，
0: 弹性、新鲜度都是非常的不错。这个海参没有那种软塌塌、浮渣渣的这个感觉，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大家再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啊，底足的部分，嗯，这个底足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养殖的时候，它不像那种什么呢，围燕呐，或者就是说那个吊笼养殖啊，那它的底足就非常的不明显了。我们是什么呀？要牢牢的这个海底呀，它扒着礁石，让自己的身形啊要稳住不动，所以它的底足非常的密实。最重要，请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海龙须，
2: 真粗壮哈！
0: 这个海龙须啊，干干净净的，而且第一是粗壮，第二呢颜色它也是非常的清亮，给你一种非常新鲜的、饱满的，而且牢牢的扒在这个壁腔之上，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吃海参主要是吃里面的海龙须啊。好，我现在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给大家切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大海参啊，不像那种小海参，这种个头放在一起，那你吃着是没有什么大感觉的。嗯。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那就怕放在一起比，这个海参就是我们45克左右的大海参。我这刀下去之前，你大家看一下，它有弹性的哈。所以它的密度比较高，哎，
1: 它不像有一些急着海参发的特别的软，
0: 对，没有发的特别的软，
1: 不是软啪啪，
0: 对吧？所以你嚼起来，你这个口感啊，
1: 会非常
0: 吃口啊，会非常的不错。嗯，我给大家看一下横过来，其实啊，横过来看它的品质呢，您更能够验证得到。有一些海参啊，我们打开来之后呢，你会发觉它整个的里面的肠壁呀，有很多的空腔，对吧？那我跟你讲，泡发过度了，但是你看我这里面啊，全部都是紧紧密密的闭实在一起的，哎呦，而且你看啊，你看这个弹性，
1: 它有一松就断了，哎，但它不，
0: 来吧，我来吧，你看，哎，像这种来，你看我手啊，往这轻轻压，你看马上立正，对吧？这个弹性啊非常之足，像这种海参， 才是在我们啊，就是说威海的这个深海当中啊，自然养殖，而且是有机的环境当中啊，
1: 一点都不腥，而且很有嚼劲儿。
0: 那当然了，哦，
1: 发的真的很棒，
0: 是
1: 一般即食海参，
0: 对，
1: 真的没有人家发的这么好，
0: 对对对对，
1: 其中之一。
0: 是是是是是，
1: 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构成，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拿回去要么选择今天的45克一头左右的，
0: 对。大一点的，哎，
1: 40到45头，
0: 对，
1: 单克是45克左右的，嗯，1898元，比之前便宜100块，之前是1998，降100块。但另外呢，今天有个新构成，这构成呢没有让别的让利了啊，但是个头呢比刚才那个要小，35克一头，
0: 对，入手门槛低一点啊，
1: 入门槛低啊，
0: 对，
1: 然后总斤数呢，因为它头数都是一样，40到45，那基数一定会少，
0: 是
1: 1.5公斤，
0: 对对对，
1: 本档呢就是14.98就带回去了，自己愿意参加满千送百呢，你都可以得400块钱积分，您这样一算下来大概1400多块钱，特别是45克一头的，还是比较实惠的啊，
0: 实惠实惠，
1: 自己是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1: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残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2: 1498是单头40克左右，1898是单头45克左右的，所以大家心里要清楚自己求的是什么。要求比如说有一些观众，那我40和45能差个5克，能有怎么大区别呢？因为它在自然生长的环境里边，如果它能长得更大个头，它的营养价值和它本身生命力的顽强性，
3: 对，
2: 您要吃的是啥？咱不是吃口感的，
3: 对，
2: 肯定是它的营养。
3: 那当然，
2: 那我肯定愿意吃45的。
3: 对，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说海参啊，它是我们说到的自古以来就是海八珍之首，对吧？
2: 对，
3: 所以呢，它的营养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当代人我们说它的营养好，而是经过千百年大家不断的它用身体去体验它，才会觉得它的滋补的效果。
2: 是的，
3: 为什么现在要吃呢？大家觉得吧，这两天我们说温度一点点升高起来了，你看这个湿度又特别的大，
2: 对，
3: 人会觉得很难受，身上黏糊糊的，而且呢，再接下来汗明显出的多了呀，你再接下来，你比如说现在你到进入六月份，那这个汗出的更多。汗液一多之后啊，精液出消流失的厉害啊，你的身体的消耗就大，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稍微进补一点点了，但是你太燥的不行，太热的不行，是吧，太寒的也不行，那我们的这个海参就刚刚好，温补平补。
2: 而且今天是连续了17年
3: 的有机认证，
2: 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超过他家的
3: 没有
2: 有机方面啊，时间认证。还有这个袋儿，大家发现没，在背后这个袋儿里面呢是有刻度的，
3: 对，
2: 就跟您的小尺子一样的，
3: 哎，
2: 从零啊到13呢，
3: 是，
2: 你可以在这儿，我按在这里边，你大概把这个小海参往这一放，
3: 哎，
2: 你就知道它大概有多长了，你从袋子里都可以看到它有多长
3: 大小，
2: 对吧？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做到的是多少？45克，
3: 这个45克，
2: 45克，
3: 还有一个35克嘛，
2: 都是有机的啊，有机标志在这里，那就给大家再剪一剪，
3: 好嘞，
2: 给大家再看一看，
3: 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哎，再演示演示，
3: 好，小心手啊，来给它剪开了，实际上它有撕口的，我只是让它口
2: 快
3: 平整一点啊，
2: 好看，
3: 这个呢直接把它拿出来，
2: 这个水多吗？
3: 水不多，水不多，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是85%，你看我基本上倒不出什么水
2: 来，基本没有，
3: 基本上没有，
2: 基本没有，
3: 固形物含量，85%左右。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它第一个粗壮有力，你看，这种我稍微晃动一下，它是弹性十足的。第二点，我们海参啊，它要看什么呢？它要看它的整个的身刺，这个刺身，你要看它的刺，这个刺它第一，你看。我从这个角度一直转过来，这一圈全部都有刺的，而且这个刺呢三角形的，这个看得出来非常的粗壮，它是非常有力的，而且呢它的尖端呢有一点点淡淡的颜色，这是深海养殖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点看什么呢？看它的底足，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海参啊我们叫围堰养殖，有些呢浅海养殖，有一些呢大棚养殖，还有一些叫吊笼养殖。那么这些养殖呢它相对来说不是我们自然的在海底当中生养的，那么它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它的底足就没有或者是少。
2: 对的，
3: 我们的底足呢要求它什么呢？它牢牢地扒在岩石上面，要靠自己的力量抓在这个岩石上的，所以它的底足啊它就非常的密实，而且呢你看到根根分明的啊。好，最重要我们说吃海参看什么？看海龙须。
2: 对，
3: 哦呦，这个海龙须啊，大家看啊，一根一根粗壮有力的，而且它紧紧的贴在长在好像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这个壁箱之上的，
2: 对的，
3: 根本就不像那种发泡过度的呀，软塌塌的，我一开啪它就摔下来，
2: 就糊在了那上面，
3: 糊在这个上面了，
2: 玩泥巴一样糊在地上，
3: 哎，那个完全不一样的。
2: 但是
3: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粗多糖啊，包括我们的皂苷呢，我们的含量就会更加的丰沛啊。
2: 好，
3: 同时你看我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2: 哎，
3: 像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的呀，你自
2: 己
3: 看，弹刀，
2: 这个入刀是有一
3: 点，对，它入刀有点困难的，
2: 对，有点困难，
3: 对对对，
2: 你一点没有困难，就完全软塌塌的，就那吃啥嘞？
3: 对，你的口感会完全的不一样的啊，弄啥嘞？真是的，而且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它基本上 腔壁里面都是饱满的，
2: 对，
3: 没有什么说里面空腔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纹理，这个纹理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是在自然环境之下的，而且啊，整个它非常的肥壮。那我们说海龙须也好，包括我们的这肉壁也好，
2: 真的不错。
3: 我们这个开袋即食，不需要再去任何的清洗了啊。
4: 大哥老师，我请教一下，哎，你请你的有朋友啊，有高端朋友客户的时候，
3: 对。
2: 来上这个大概
3: 葱烧海参，
2: 估算估算这一盘菜大概
3: 葱烧海参差不多在380块钱左右，这一盘
2: 要按我们的个头。哎，我们能判断它是有机的吗？就在你在饭店
3: 这个我肯定是判断不了的，
2: 就是你在饭店是没办法判断，
3: 我只能说它是个头比较大的海参，
2: 给大家看看啊，
3: 398左右这样的一大份儿，对吧？
2: 这个头，
3: 这你看得出来的这个品质
2: 的啊，它不软塌塌的，即便这样它也不软塌塌的啊。
3: 我们今天还让你放个心，就是我们是17年连续的有机认证，上市公司国营大企业啊，
2: 这个是。
3: 哎，小米粥啊，还是
2: 给补补身子骨了，哎，动过小刀的啦，
3: 对，
2: 或者是女性生过宝宝的啦，要怀宝宝的都可以吃这一道。
3: 那我跟你讲，
2: 姐姐们可以吃。
3: 一般来说，在市面上这样一份上来198，哎呀，198，
2: 就这个头，
3: 这一盅一盅算的，对不对？就这个头肯定是198的。哦，那我们两人最起码也有300-400块钱左右了吧？是不是啊？那当然了，现在你说我在家里面，你看啊，我这你像这个，你完全可以做什么呢？像现在这个夏天，你就可以做捞汁海鲜，
2: 那不得捞
3: 这个捞汁，也不需要捞
2: 一下，
3: 捞一下，
2: 感受感受，我看看，来捞汁海鲜的，
3: 拿筷子夹一下，
2: 感受啊，
3: 捞汁海参呢是捞汁海鲜，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家常的这个菜，你在饭店里面、小酒馆里面你也经常看到，你看蛤蜊。是吧？
2: 多爽！
3: 但是平常你看到是蛤蜊、虾这些东西比较多，海参很少见。为什么呀？海参贵呀，海参名贵呀，尤其是那种怎么样？海参还没这个许明说的不想讲话了，这海参吃的你看，
2: 然后舞蹈起来了，
3: 对，
2: 真的是很好吃。
3: Q 弹尤其
2: 这个小辣椒，
3: 没有腥，没有腥味啊，一点腥味都没有。
2: 然后这个虾。再配上刚才这个海参，
3: 对，
2: 多诱人啊！
3: 回去自己也做啊！
2: 你就比如说6月中的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光吃粽子，哎，多腻得慌啊！
3: 一家人一桌菜啊，
2: 来点硬菜啊！
3: 对，
2: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最好，我建议大家直接就定这个，因为它个头大小的你看得到的，就是手头大家看的，从背后也看得出来的，比较大，比较不错，
3: 是
2: 45克一头，
3: 对，
2: 几乎就是了啊，一般是只多不少啊，45克一头，40到45头左右，然后呢，1.8公斤的总量。
3: 对，
2: 1898原来是1998，今天是降100，但是另外一个新构成啊，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要稍微的轻一点，
3: 是
2: 35克一头，
3: 对，
2: 35克一头，1.5公斤的总量，它头数也是40到50，但是就入手门槛低一点，1498，
3: 那也便宜很多呀，根据自己需要来嘛，哎，这个就是我们1898块钱的那个啊，这个包装，你看双有机认证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绿色有机食品。那么还有呢，就是中绿啊，华夏都有了啊。那么再来，你看整个的那好当家上市公司，
2: 是上市公司，
3: 对吧？这个确确实实，而且有机的啊，这个再次跟大家讲，有机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2: 你要是送人的话，这个真体面。
3: 对，
2: 那个呢就盒子少小点，你看得说一比就比出来了吧？那盒小点。
3: 对，
2: 因为它克重也少。
3: 我说句实话，这个自己吃不错的，
2: 可以，也行。
3: 你自己随便吃吃的，我跟你讲没错的，那个送人也不错的。尤其我特别提一下，我们现在因为正好是一个5月底了嘛，我中考。高考就在眼前了，
2: 是
3: 冲刺阶段的孩子真的很辛苦的。那夜宵的时候给他来一根儿，哎，对吧？早上起出门之前
2: 也可以，
3: 我们就是计时的嘛，直接吃一根就好了。
2: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款构成吧。021-5111-9900。
5: 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都好，还省。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
5: 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感谢观众们订购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规格，
7: 嗯，
6: 大小不一样。
7: 对，
6: 一个呢是35克左右的，1498。最多40到45头，一个呢是1898的，45克左右一头的，
7: 嗯，
6: 也是40到45头，个数是都是这样，40到45个，所以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想要自己吃，
7: 嗯，
6: 大哥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有道理的，
7: 哎，
6: 你也不太介意个头大小的，你35克能入手门槛低一点，
7: 是，
6: 但是如果一定要送人啊，
7: 啊，
6: 我觉得这盒子大盒子那1800多
7: 的
6: 太气派了，
7: 对，而且
6: 拿出去的个头也大，人家一说一拆开之后就觉得
8: 拆开来
6: 够意思，
8: 那确实就像象象洋洋的，
6: 对呀、啊，你说我去看大哥老师，然后去人家一拆一米米小，啊、哎，大拇指大点的，
8: 对对对，
6: 你说吃起来觉得哟，你抠门、哎、
8: 是的，当然了，也是一份情谊，但是那个呢就让人家更加开心
7: 了。
8: 对不对？
7: 更开心。
8: 说实话，也没差多少钱，就差400块钱。
6: 说的就是。
8: 你要是差个1000块钱，那你也考虑考虑，你就差400块钱。
6: 对对 对,
8: 对。对吧？那个分量足好多，一根它要多了10克左右来。
6: 再说了，哎、咱今天跟大家推荐的1898的，不需要大家发呀。
8: 哦、对。这个呢我们特别想说一下、啊、因为很多人海参啊，大家都说干海参拿回去它的泡发呀是个技术活，
6: 是讲究的，
8: 对吧？第一个它水的温度，冰箱里面来来回回的，
6: 嗯，
8: 不是那么简单的，很多人没弄过的话、嗯、这个海参啊它泡的就不好，也泡不大。
6: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教大家速发的
8: 速发的对，
6: 它就明显要比你常规按传统左一波右一波什么一天两天的那种发法它要小。
8: 是啊，
6: 大家回去试试看，
8: 哎，
6: 就你会发现，实际上越传统的、越讲究的那种发法，嗯、要泡一周了，可能要泡5天的那种，那个是真真正正发的好的。
8: 对，
6: 你要说我特别快，我1天24小时就发好，你会发现那个海参发的不太、
8: 就不一样，哎，就不一样，
6: 还是不太一样。
8: 所以我跟你讲，哦、什么事儿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6: 哎、
8: 对吧、
6: 哎？
8: 我们首先来说，好当家，好当家是人家是什么呀？上市公司。
6: 嗯，
8: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嗯、在东方购买海参的，你说上市公司的能有几家，
6: 嗯、
8: 对不对？
6: 是。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什么呢？有机的独一号，这是独一份。那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上市公司加上有机的，那真是少之又少了，
6: 是的，
8: 对吧？因为要求不一样，
6: 嗯，
8: 它要受全体的股民的监督的呀。
6: 要的，
8: 你这个
6: 什么的，
8: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6: 你不许亏本的，
8: 它是在市场上的，它是公开的，那必须要负责的。
6: 所以在它品质上面首要靠谱，不靠谱的话，怎么可能老百姓喜欢它呢？
8: 对，
6: 在我东方购物也10来年了
8: 啊，
6: 合作这么多年了，
8: 对，
6: 1498。我们跟大刚老师介绍节目啊，
8: 啊，
6: 我们绝对不会跟大家在这打马虎眼。哎呀，这个便宜1498，他俩个头差不多，我不会这么跟大家讲。他确实有差距哦。
8: 对，
6: 35和45绝对是有个头大小是不一样的，
8: 差10克来。
6: 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到我很认真就说这件事哦，大家的目的求的东西不一样。嗯，你说我求的是自己吃啊，不用太在意个头。
8: 那三十五，
6: 你就入这个，这个盒是这样的，
8: 对对对，
6: 就入盒不大，嗯，就这么点东西，
8: 对，
6: 因为它总共才1.5公斤。嗯，但是我说但是哦，嗯，你6月份马上就要到那个端午佳节，大家要走亲访友，
8: 送送人了，
6: 你送送人的，你一定订这个，你听我一句劝，
8: 这盒子就不一样
6: 了，他俩没有差个300-400块钱，
8: 对，
6: 你订这个绝对体面的，
8: 送
6: 人很大颗的，
8: 这一大礼盒的，对吧？每一个个头也大，
6: 对，
8: 对吧？4到5连这个参苓的，那不一样的。
6: 盒子上写的是有机，你送人家很多是即食的，但它没有有机啊。
8: 对，
6: 有机即食的不容易的呀。
8: 对，
6: 非常难得。
8: 而且这个个头就代表参苓它到了，
6: 到了，
8: 对吧？
6: 你看多大个，
8: 对吧？这个说一句有一句，
6: 我们给大家拆一拆啊，给大家再剪一个再看。
8: 行，来，我把手套戴一下啊。嗯，这个呢，你看可有可视窗，
6: 完全看得出来原本长什么样。我们这个水多吧？
8: 不多，
6: 不算多的。
8: 对，我们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的，所以这个很明显它不算太多的啊。好，我把它拿掉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看我这样倒，你看
6: 它软，它几乎没什么，
8: 几乎没什么水，
6: 几乎没有，
8: 这几乎没什么水。
6: 但你到手里可能多多少会有
8: 多多少少，因为它可能是冰茶呀，
6: 对，
8: 会
6: 稍微有一点点，终究是它东西嘛，这没办法。
8: 然后你看，我关键是出来之后，海参啊，你还是要看它的个头，还是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形态，对吧？粗壮有力，它是粗壮的，那捏下就是有弹性的，对吧？而且你看啊，我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很多呢，它没有这个筋劲儿、弹劲儿。你看我这个把它挠，把它稍微挠这样，90度，啪。咱先点出来了，哥，凭良心讲啊，这一看就是弹性十足，很新鲜的，筋道十足的。
6: 灵的。
8: 那么第二刺，你看这个刺，我从360度啊，从这个角度，你看这一排刺，啊，又是一排刺，这里又是一排刺，这里又是一排刺，转到底足。
6: 对的。
8: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深海养殖的，而且是什么呢？它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礁石上扒着礁石上，它才要求它的身体怎么样稳住身形，就这个底足把这个牢牢的抓住了，让身形不动。
6: 是的，
8: 这个靠谱的。那么最重要，老的吃海参的朋友，那一看就是掰开来一看，哇，海龙须，你看根根分明，觅食，而且呢是那种青灰色的，非常明透明的。就跟我们买新鲜的鱼，你看那眼睛一样的，那个灰色的发亮的，那就是新鲜的，对吧？而且你看整个啊，我给大家切一下就知道了。海参嘛，其实你这个是即食海参，你直接每天早上你打开来就可以吃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它有弹刀的，你看没有？这个切下去它有这个弹性的啊，你看，对吧？
6: 明显的啊，你看，
8: 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6: 对的。
8: 那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整个的它的整个的厚度哦。这个你看得出来的，它这个壁厚啊，
6: 厚的，
8: 壁厚很厚，说明什么呢？它的生长，它是非常有营养的，而且它生长的是非常的壮实的，对吧？第二个呢，看它弹性呢，我这
6: 弹性好的，
8: 你看我这弹性呢，我这一按，棒，弹起来，哦，这个我跟你讲，只有活力十足的海参啊，
6: 然后旁边有的时候，咱那个端午，上海这边的习惯会不会炖个鸭？
8: 有的，
6: 会吧，会有愿意
8: 老鸭老鸡汤都有的。
6: 那如果鸭汤或者鸡汤或放点海参的话，那
8: 我跟你讲，一般家庭
6: 太过分了吧？
8: 你这个太奢侈了，我跟你讲，
6: 太奢侈了。
8: 我们一般的炖这种营养品的话呢，炖鸡汤啊，放点什么滋补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了。海参那个上去，它是什么海鲜呢？
6: 对，
8: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6: 面子体面。
8: 对，海鲜上去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颗大海参往这一放，你的鸡汤的价格，鸡汤的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了。
6: 跟大家
8: 炒个菜也行了
6: 啊，可以，完全可以炒菜可以。今天的1498是35克一头。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如果大家想一步到位，咱们就直接45克一头的，而且是有机的，连续10天都拿到有机认证了。45克一头呢是这个价位啊，原本在我东方购物是1998，如果看我们节目应该记得。
8: 对，
6: 今天给大家，因为这算是快到618了嘛，降100块，1898，东方购物满千送百，你这个离那个更近吧？
8: 对。
6: 多近呢？您400积分拿到手，现在1400多，你说你这个是1400多，和1800多这个减去400多，也是1400多。相对来说，你说你用更低的价格拿到了更好的品质的海参，这不好吗？
8: 对。
6: 再说了，这个盒比那盒大多少？
8: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6: 大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8: 对，
6: 这个是
8: 小的盒，
6: 我拿这个。
8: 这个是我们放在一起一比就知道
6: 了。你看得出来，就是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肯定是送这个。
8: 对，
6: 这个是绝对体面的。
8: 你这相当于两盒的。
6: 对，我得两盒，几乎都拼它一盒了，
8: 对不对？
6: 对吧？然后关键是人家个头也大。吃起来也爽，自己吃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以这个为主。
8: 对，
6: 所以能便宜100块，大家记得先便宜100块，参加满千送百再拿400，相当于500块钱左右的优惠力度。您说你不定他还定谁？我们今天的导演老师，这个1898的还剩多少套？再帮我确认一下。最后9套现货了， 18988100的这个构成，最后九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今天下午或者有空，今天可能有点下雨。
8: 对，
6: 您去明天去比一比价，市场转一转，随便大家。
8: 对，
6: 找有机的，找45克的，看谁家能给你做到这么性价比高的构成，好不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用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
2: 啊、
5: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啊，
2: 都吃。
5: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咱今天就选这个，我看好几位观众一直在订这个1898的明治。
7: 对，
6: 什么叫明治？他俩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是差个像大刚老师讲的差2-3千块钱，一两千块钱，
7: 对对对，
6: 你说我就选那1400多，我不选那个2800多的。
7: 那你现在才差400块钱，
8: 但是你分量比他多6两、啊、
6: 多了呀。
8: 哎，一个是1.5公斤是吧，
6: 1.8公斤，
8: 我要多6两来。
6: 对呀、啊、
8: 对不对、啊、
6: 不少。你这海参可不少、啊、海参并不像一些像什么有一些东西特别沉，像鲍鱼可能压正了称分量什么的。
8: 对 对
6: 它其实这个海参它不太那么重，
7: 嗯，
6: 所以有的时候你能达到这么多斤数啊，它其实个头差的量是不少啊。
8: 对呀、
6: 啊，你回去一吃你就感受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啊，建议您如果有条件，
7: 嗯，
6: 还是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啊，
7: 嗯、
6: 这个咱们不勉强大家。首先您考虑考虑自己要不要吃，什么环境适不适合吃。比如我动过刀了，动过手术了，我想要恢复恢复自己的身子，
7: 嗯，
6: 你海参你查一查，对你恢复身体有没有帮助？不用我们跟大家讲，你自己查，查完之后你就知道海参该吃。那你说我吃哪种品质的海参？我要吃。有机的还是吃没有机的？
7: 那肯定要吃有机的，因为说句实话呢，市面上现在海参啊良莠不齐、
6: 哎、
7: 你看各个地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海参店，什么奶奶反正都在那儿，很多在这个门口就在那儿了、那你进去之后你想想看啊、你很多东西它有些那没给你讲清楚啊，我没有什么有机认证的、
6: 哎、
7: 对吧，那可能是什么，那有一些违验的，比如说啊这个吊笼的，
6: 嗯，人家卖这个价格是有它的道理
7: 啊。
6: 如果我精心伺候的，我就问大家，那个有机的黄瓜，
7: 嗯，
6: 有机的西红柿，
7: 对，
6: 番茄，和你自己的没有随便撒点农药或者就很容易就成活的，
7: 啊、
6: 你告诉我谁贵？
7: 它贵多了，贵一倍都不止呢。
6: 道理就在这
7: 儿，对不
6: 对？哎，你看看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能从2010年到2017年，
7: 对，
6: 2026年说错了啊，
7: 对，
6: 2026年一共连续了
7: 17年，
6: 17年呢，
7: 而且每年都有这个有机认证证书的。
6: 哎、
7: 看这个有效期，我们是到2026年的12月1号，我们现在才5月份嘛，
6: 对
7: 吧？整个一年它都有效。
6: 嗯、
7: 那我们检测有很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重金属，
6: 嗯，
7: 是吧？像铅呀、啊汞呀、
6: 嗯、
7: 砷啊、镉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你看，全都是未检出。它其实有标准的，但是我们都是未检出，
6: 嗯，
7: 那就更好了，更安全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为了什么，你要更加的新鲜，有的一些什么怎么样的长个头的，那么催个头的，那都有一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未检出，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呢，好当家人家是什么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它的标准，它整个的要求，它对公众的公信力的要求是更高。
6: 大差不差，今天拿回去就这么大个头啊！跟大家先讲一下，普及一下知识。我们请大刚老师再给我们来剪一个，这上面有尺子啊！啊，你看这个里面有尺子，大概你自己捏在这个位置，你就知道这个头顶在这儿，它大概这一根有多长。
7: 是是是，
6: 大差不差的，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宽，
7: 对，
6: 它可能胖窄，但是有可能长瘦。对吧，它每个长得都不是完全一样。
7: 我给大家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戴好手套啊。好，大家看啊，这个首先啊，我给大家看看，那水啊
6: 几乎没有，
7: 几乎没有，
6: 正常拿你手里多多少可能会有一点点，
7: 有那么几滴可能是有可能的，但不会说哗那么一很多的，那不太可能。这个拿出来之后，这一根儿，哦呦，这根很长哦。嗯，那这根
6: 属于瘦长型，
7: 瘦长型的。你看我们个头分量都放在这个地方的，对吧？
6: 都一样。
7: 那你看，首先直立挺直饱满，第二点什么呢？
6: 最后四组
7: 啊，四，我从这个角度给你看啊，从这个角度给你看，你看，从这个底足这里啊，一圈两排，
6: 还蛮挺的，
7: 三排，
6: 很密又挺，
7: 四排，这是三角形的这个刺啊，非常的结实有力，深海养殖的特点，对吧？
6: 对，
7: 刺尖略有一点点浅色，对吧？底足非常的密实，然后这个底足非常的密实，然后我给大家看啊，整个切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定要看啊，我们说啊，你每天。给孩子啊，
6: 这
7: 个高考、中高考的孩子，
6: 有点阻碍哦，
7: 对吧？有点弹刀的，
6: 哎，你看看，
7: 如果家里有老人
6: 呢，
7: 对，动过什么手术啊，开过一些什么小刀的呀？
6: 这可是即食海参呢，
7: 即食
6: 海参发出来的感觉，跟您在家里面发那种淡干海参这种质感什么的一样，是很难得的哦。
7: 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空隙，
6: 满长满筋的样子，
7: 满长满筋。像这种我才跟你讲，这才是真正的。啊，品质过硬的上市公司拿得出手的好海参，
6: 大家自己看，大家看，
7: 对，
6: 我要一碰碎掉了你就别买，
7: 对，
6: 就这么简单的事
7: 儿。今天
6: 就在您面前
7: 对
6: 做这个实验，
7: 对，
6: 看到了啊，
7: 像平板支撑一样的，
6: 感受，
7: 它有弹性的，每天一根，每天一根，
6: 还是我的观点，
7: 对，
6: 跟大家讲，就买这个就完事儿，
7: 对，
6: 品质好，有机的，有机是咱肉眼看不见的，嗯，但是这个东西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真的很重要，
7: 对，
6: 有没有用过乱七八糟的东西？嗯。我们有机就不允许，
7: 是，
6: 再加上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拿回去从原来的1998，注定大过程的啊，
7: 是，
6: 减去100块，1898元，1.8公斤呐，降了100块啊，
7: 这个是大盒子，
6: 这个绝对的，最后三组了，就这个就定它，小盒子
7: 3斤6两的啊，
6: 对，那大刚老师那儿
7: 小盒子
6: 有啥意思了？你要送人的话，这个真的，你要论起里面，咱上海人都很讲究的，
7: 对，
6: 你说人去人家里面搞个小不拉几的东西，自己都拿不出手，
7: 这个1898，这个1498，差400块钱，
6: 只差400。
7: 这个是三，这个是
6: 差这么多，
7: 三，对啊，我们是对，
6: 看到没有？
7: 对，
6: 差这么多量啊！你都盒子
7: 3斤6两，差
6: 对的，
7: 这个还多了6两，
6: 好吧，
7: 对吧？
6: 最后的13分钟，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导演老师跟我说还剩3组，3组我们就先收一点。本来想给大家再看2道菜，一会儿再看吧，不着急了。没有，产品都没货了，还看啥了？卖光光了，
7: 是
6: 因为我们的日子节日马上就来了啊，端午佳节不能光吃粽子。你招为亲朋好友的时候呢，我稍微摆一摆一些粽子的时候呢，我海参一上桌，哎，档次完全不一样。
7: 传统鸡汤里面放点海参，
6: 一上桌
7: 了呀，
6: 又不一样了，
7: 对不对？
6: 赶紧订购吧，最后的3组1898，最后3组02151119900订购吧。
3: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用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温药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
5: 嗯嗯。
2: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6: 最新战况啊，1898最后两组现货，
7: 对，
6: 1898的啊，1498大家开环定啊。
7: 嗯。
6: 但是呢。我们1898的本身个头啊，
7: 个头大的，
6: 这个就跟稍微的跟那个买钻石有点类似。
7: 嗯，
6: 你想找一个完整的大克拉的，在自然界当中也不容易，它就等于两克参就那么卖给你了，
7: 生灵更长呀，生灵更长啊，
6: 对的，
7: 我们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生灵啊，这个大个头的，对吧？将近45克以上来，
6: 所以大家不要定错，不要定错。我看有一些姐姐们呢，爷叔们呢，一下订购的1400多了。如果大家本身都已经有1498花掉了，
7: 对，
6: 就是有这个魄力的啊，或者有这个养生观点
7: 啊。
6: 我觉得不差这400块钱，从我自身说，
7: 嗯，
6: 我给我父母我不。

0: 不是啊，有一个小的，那我不订大的。嗯，那怎么可能呢？嗯，我给是要么我自己吃，要么给父母吃，都是我最亲的人。
1: 对，
0: 我在这上面省啥嘞？
1: 啊，就省四百块钱，
0: 就是说，
2: 关键是我那个分量还比你多六两，
0: 对呀，
1: 对不对？你不是说我一样分量，我给你多了四百块钱，
0: 还不是多六两，
1: 对吧？不是说一个放一个三十五克，是我再给你多增加十克，最后的一套啊，幺八九八只剩了最后的一组现货了。观众朋友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您说我丈夫当中这一千多块钱没有，没关系，先把名额摘了之后，您家里附近呢有商超的什么的，有第一食品在那儿的，
0: 是是是，
1: 逛一逛有盒马的，有什么的山姆的，你去逛逛呗。这个东西都公开透明的事儿。
0: 是，
1: 你要找有机的呀。嗯，平常的为啥？你平常的有机黄瓜和你没有是不是有机黄瓜？那价格是两个价格吧？你大米是不是也都不一样啊？它不让你放农药，不放农药的情况下，嗯，你说说从咱们吃的安全角度来讲，您是不是更喜欢？
0: 对，
1: 家人。
0: 相对来说，补身子骨，尤其是它本来是要补的，
1: 对，本来要补的，结果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吃进去了，
0: 你说这多烦人，
1: 那是还要更伤你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吃海参这些东西，大价钱都花了，
0: 那就要认准有机两个字。
1: 就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说到我们是在海里面自然生长的，所以我们要买还是要有机两个字。所以这两个有机两个字哦，就是我们十七年的连续的有机认证，
0: 十七年。
1: 哎呀，这个东方购读一份，就这个那。 2010年到2016年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
0: 靠谱啊！
1: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的海参吧。
0: 好嘞，
1: 这个海参呢，我们说句实话啊，这个一个一个的样子就是在那儿的，是吧？首先，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这是双有机认证，
0: 绿色食品
1: 以及啊中绿华夏全部都有的。然后呢，我们顾行武含量大于85%，这个给大家写的清清楚，上市公司啊不说假话的，反过来给它透明窗，就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它一个个头长的那个尺寸大小也是一目了然的哈。 直接把它切开，拿开来啊，给大家看这个个头大小，喏，你看一下，这个粗不粗、壮不壮，自己一看就知道嘛，
0: 是
1: 对不对？弹性是有没有？有没有力量？是吧？我把它掰到90度，你看，
0: 哎呀，
1: 90度，啪，毅然回头，讲都就能，小黑你刚讲都就能，说明它有力气啊，对不对？年轻呀，对不对？好，那么再来看整个的刺，从这一圈你看，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刺身刺身，它必须要有刺呀。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刺也是倒三角形的，这个非常有力量的啊。同时，我们给大家看，那海龙须，哎，哇，这海龙须大家看一看，从上到下，
0: 粗壮，
1: 粗壮觅食，而且干干净净的，一看就非常新鲜。
0: 对，
1: 我同时我现在再切一块啊，这个我们先切了好几个了，基本上大家都一路跟着我们这样看下来，这个品质这弹刀哎，这刀下去，我自己觉得这个刀啊都是有阻力的，你看下去都是有阻力的。那么这一刀一刀下去之后，
0: 是不错，
1: 真的是不错。
0: 哦，
1: 好东西大家看得到的。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蛮软筋的，
1: 这个是漫长满筋，粗壮有力，对吧？这个肉壁啊，它是非常厚实的，
0: 是
1: 像这种肉壁，你看我弹一下，你看我按一下，喏，直接弹起来，
0: 是
1: 是吧？没个什么副作用啊，脚啊，各种情况下，
0: 软塌塌的都没有。
1: 这一根你吃下去，像像样样是一根，嗯，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嗯，学习压力很大的，来直接给他每天早上来一根。
0: 当个老师刚才说了，
1: 我炒菜没说这个，夏天我跟你讲啊，要青菜地啊，
0: 想得个，
1: 对吧？芹菜。 芹菜、胡萝卜，来加一点海参，荤的素了全有了，对吧？关键是这个呢，它这个滋补的感觉。你看，像平这真的像平板支撑一样的，这一块拿出来呢，你自己看到，嗯，对吧？弹性十足，喏喏喏，就这个弹性十足，嗯，
0: 好吃的，
1: 好吃吧？
0: 特别清爽，
1: 细清爽吧？
0: 这渠道
1: 这是特意给大家调的一个夏天的菜，
0: 这个这个好，
1: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嗯，增着点，那么增着点，这个营养美啊，你放两块海参你试试看，嗯，对吧？两根海参一放，老两口一人一根。 对不对啊？你这个吃下来，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几乎没有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你这个对身体啊，它是没有负担的，嗯，对吧？滋补又好又没有负担。
0: 帮大家尝一口，
1: 尝一口这个，这个是凉拌的那个凉菜，捞汁的捞汁的，捞汁海鲜当中放上海参之后呢，那这个海参的品级哦，就是我们整个捞汁海参的档次就上好多。我们甚至要说句实话，鲫鱼汤。
0: 鲫鱼豆腐汤这个家常，我们夏天经常炖的吧，
1: 来放两根海参进去，哎呀，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这汤喝起来多滋补，你说是不是？这碗汤啊，那真是不一样了。来吧，两个老师，哎，我们给大家来最后的介绍介绍啊。
1: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的呢，首先是来自于好当家的有机，
1: 对，
0: 再强一遍，有机即食的海参，两个构成。 我们今天的大概1898已经有在商谈了，就结束就结束了，不跟大家再多预约，没有任何预约的可能性啊。从原来的1898、1998降100，1898，这个是一头45克左右的， 40到45头。

0: 听听清楚了啊，总斤数1.8公斤。这个呢，40到45头，同样跟它头数一样，只是它眉头低一点、轻点，
1: 对，
0: 35克左右，嗯，小了一点点，
1: 嗯，
0: 这盒不是它的啊，这盒不对啊。这个1.5公斤的1498，这盒长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盒啊。
1: 这盒呢是1.5公斤，
0: 这个1.5公斤盒，
1: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1.5公斤的盒，好吧？这个盒呢，单也自己拿拿也不错的，但是把这个
2: 往这一放，
1: 1.8公斤往这一放呢，
0: 它多这么多的，
1: 哎，
0: 这个是多
1: 一
0: 多呀。
1: 实际上，包装上它多了一倍了，
0: 对呀，
1: 分量上也比它多了6两嘛，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所以
1: 价格上只多了400块钱，
0: 多400块钱，咱送人，你说你拿这两个，
1: 那
0: 就算你订不了它，你也没有它一个那个感觉，
1: 那还真是的，
0: 因为
1: 这个
0: 个头
1: 一样，
0: 这个头小。
1: 对了，
0: 好了，最后一套了，我不跟大家多啰嗦了，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只能订1400多的了，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包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酱卤肉啥么子摆摆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步的话，三句话还省。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葛么搿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2: 了。奶奶呢？
4: 85。
2: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2: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2: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2: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2: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2: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2: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2: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2: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2: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3: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2: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3: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6: 1498是单头40克左右，1898是单头45克左右的，所以大家心里要清楚自己求的是什么。要求比如说有一些观众，那我40和45能差个5克，能有怎么大区别呢？因为它在自然生长的环境里边，如果它能长得更大个头，它的营养价值和它本身生命力的顽强性，
7: 对，
6: 你要吃的是啥？咱不是吃口感的，
7: 对，
6: 肯定吃它的营养。
7: 那当然，
6: 那我肯定愿意吃45的。
7: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句实话啊，我们说海参啊，它是我们说到的自古以来就是海发珍之首，对吧？
6: 对，
7: 所以呢，它的营养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当代人我们说它的营养好，而是经过千百年大家不断的它用身体去体验它，
6: 对，
7: 才会觉得它的滋补的效果。
6: 是的，
7: 为什么现在要吃呢？大家觉得吧，这两天我们说温度一点点升高起来。

0: 小尺子一样的，
1: 哎，
0: 从零啊到十三呢，
1: 是，
0: 你可以在这儿，我按在这里边，你大概把这个小海参往这一放，
1: 哎，
0: 你就知道它大概有多长了，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跑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6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2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共

0: 6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0: 对，
1: 并且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0: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0: 是，
1: 尤其夏天。
0: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0: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0: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鼎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0: 一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
0: 你看到没有？
1: 看，
0: 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0: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0: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0: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
0: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0: 就
1: 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
0: 对，
1: 点两盘。
0: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八盘哦。
0: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0: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0: 是的，
1: 牛肉，
0: 是的，
1: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

0: 品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定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去问问大家，澳洲进口的牛肉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闭着眼睛的，
1: 对
2: 吧？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鼎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鼎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鼎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盆，
1: 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最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1: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1: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鼎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鼎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再返百的积分活动了，
1: 对呀，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6包，
1: 六包，
2: 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鼎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3: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4: 很有满足感。
3: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6: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5: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6: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是广统的按下一号键，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1: 我给你报一下货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其他积分。
2: 对，
1: 这是唯一的一次。
2: 对，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活动就结束了，这么一次，
2: 对，
1: 至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99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一点绝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酱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的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
1: 哇，
2: 香的不得了，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2: 对，
1: 相当于128，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吗？
2: 不可能的，
1: 绝对不可能，
2: 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今天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215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门。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妈妈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哦。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
5: 进电话了。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96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包括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底诺雪花牛仔列，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下货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0，7088000，02159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门。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是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6: 高品质的啊，
7: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6: 对，而
7: 且今天就这一盆
6: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7: 啊，
6: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7: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6: 是，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7: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6: 嗯，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再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6: 尝尝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啊，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嗯，好有的味道。
6: 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
7: 嗯，
6: 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7: 对，
6: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7: 现在打不进电话。
6: 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7: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7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的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嘛。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啊，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牛柳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电话来了，八大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021519901。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再把空调打开，就会感觉一是有点气闷，第二点有的时候啊，寒意就不知不觉地爬上了您的膝盖，爬上了您的颈椎。那怎么来选择到一个比较好的纳凉的方式呢？我相信啊，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有童年的经历，那就是在上海的以前的老弄堂里面吃着这个水里面浸的西瓜，这个穿通风吹一吹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现在当然你要再去找弄堂很难很难了，要想吹到穿堂风也越来越少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夏普的这个风扇灯，不仅仅是一盏灯，还是一个风扇，同时它还有一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呢，真是和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因为就像维嘉说的，如果大家要开风扇，这两天可能是什么台式的就是塔扇，包括很多说摇头的鸿运扇拿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不用的时候得把它收进去吧，
0: 对，
1: 你得有空间去绽放吧，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这是不占您家落地空间的，能够跟您家的灯集合在一起的，想用把它打开，并且它还有正装反装多种功能。如果您说我家这个灯啊好像有点忽闪忽闪的，摇摇晃晃的，想给它更换一下，今天特别适合。如果您家说我那个吊扇和灯以前是没有在一起的，今天也特别适合来好好看一下这个节目。
0: 的确是的，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夏普。
1: 夏普
0: 它是专业做什么的？来，首先来看啊，
1: 是
0: 在1912年就成立了早期的金属的加工工厂，
1: 是，
0: 然后1942年30年以后，它就成为了早期的生产电机。而一个电扇最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什么？
1: 电机，
0: 就是电机。
1: 是的，
0: 我们是做电机出名的。
1: 嗯，
0: 第二个灯，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发光源，
0: 是它的发光源。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开始做电视机了，
1: 是的呀，
0: 开始做彩色电视机了。来。夏普被称为什么？
1: 液晶之父。
0: 之父，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手有着电机的制造实力，第二个有发光源的制造实力。 LED 是不是一种发光源？对吧。到1998年出现了有除菌功能的一些离子群的技术，到2007年第一台净离子的风扇，那个时候还是台扇，
1: 是的，
0: 还没有吊扇灯，
1: 是的，
0: 对不对？一直到现在2015年、2022年到2025年东风购物3周年以内，这个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
1: 1000万指的就是今天这个吊扇灯。所以其实之前好多顾客真的都什么三台四台一起买，主卧、次卧、客厅都需要，因为您但凡需要照明的地方，您就可以来考虑一下要不要把它来装回家。
0: 说到了它首先是一台灯，
1: 是
0: 一个我们的吊灯。我们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首先整个的发光源非常非常好，而且再给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维甲拿了一个手机，我把我手机的相机打开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为什么要拿相机展示？你看，
1: 是
0: 就算离我们的这个灯多近，
1: 它都没有频闪。对，
0: 这就是夏普的 LED 的技术。
1: 是的，
0: LED 的技术一发光稳定，没有频闪，对眼睛的保护更好。
1: 是。
0: 第二点，LED 可省电了。
1: 对。
0: 众所周知，LED 除了发色数稳定之外，它的很大的一点就是它的省电。
1: 节能。
0: 像我们现在节能灯都是拿 LED 做的。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也是很省电，而且它不是只有这一种光源。
1: 是的。
0: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应该是自然光。自然
1: 光。对对对。
0: 再给大家变一变啊。
1: 来。
0: 这个叫做冷光源，
1: 冷白光。对，
0: 冷白光呢有个好处，如果说是您平时啊，
1: 这
0: 个掌握不好，女士啊掌握不好化妆的时候，来用冷白光化妆，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它会更加透亮的感觉，
0: 会更加透亮一点。
1: 是。
0: 那么当然，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用冷白光也很好，
1: 也很好。
0: 还有就是暖黄光，暖黄光的好处是在冬天，它整个的视觉效果让人觉得是比较的温馨暖和的。
1: 或者您睡觉前在卧室当中想给它切成这个暖黄光也没问题，对吧？它会更加柔和。
0: 当然，
1: 包括前面一开始看到就是自然光，这个您家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呀，看电视的时候，反正随时随地看这个。不会错，
0: 天气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错 的
1: 它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随时来切换 的
0: 确是这样
1: 的。因为其实说到夏普这个品牌，我们就不说吊扇的问题，单单就是说三色可以调的这个光
0: 那
1: 个
0: LED 灯，对，
1: 其实有时候妈妈也得大几百块钱，
0: 也要三四百块钱了。
1: 对的。
0: 接下来再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吊扇，这个吊扇也非常的厉害 了首先我们是隐藏式的吊扇灯，
1: 是
0: 所有的扇叶全部都收纳在里面，所以第一你不需要擦它，因为它所有的灰尘全部都不会很难积到这个里面。
1: 不然以前的话，那个什么叶片展开来不用好， 爬个梯子登上去，然后把叶片拆下来，
0: 对，
1: 然后包起来，
0: 收纳式的，对不对？非常的好。嗯。第二点呢，我们今天把它运动起来啊，给大家正转转起来，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首先旋转起来以后，迅速的，我们今天的扇叶就打开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出一个这个
1: 干冰，
0: 干冰出来啊，
1: 对，因为我们的正转和反转可能很多时候不知道它区别是什么，对吧？
0: 正转的过程当中，它是能够迅速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1: 对，
0: 让我们屋内空气来进行流通，
1: 是，
0: 这点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夏普电风扇啊，只能这段时间用，天气再热，靠这点风啊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冷气停
1: 掉，
0: 干冰收掉，
1: 对，
0: 再把这个电扇停掉。
1: 好，
0: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夏普吊扇灯的第二个功能，
1: 就是反转。那如果想开反转的同时，您得先把它停止，对吧？
0: 很正常。
1: 正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展开和收进去这个稳定性能好不好？
0: 而且很重要啊，刚才我们现在只是放在了我们的一个铁架子上，
1: 是的。
0: 它刚才旋转速度我们开到最大了，对不对？
1: 六档，
0: 开到了六档，没有任何的晃动，
1: 是的。
0: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夏普的电机很稳定，
1: 对，并且
0: 没有这边抖抖抖抖抖抖的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启反转。
1: 好，
0: 反转对于电机的要求可能会更厉害。因为一般来说，电机正转它是正常的，
1: 是
0: 反转对于电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的电机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好，接下来再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送出来。
1: 是。
0: 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
1: 送出来。很多说叶片都在动，对吧？正转反转有什么区别？
0: 看到没有？
1: 来，
0: 都是在叶片扇动。
1: 是。
0: 但是我头上、我身上，丝毫没有任何的冷气会吹到。
1: 对。
0: 来，这个就出现了。当我们要开始天气更热的时候，比如说真的等到六七月份高考结束了，暑假来临了，
1: 是
0: 那个时候，是不是温度已经到37度、38度了？
1: 会，
0: 甚至有些个别的天气有到40多度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你不开空调不行，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呦，我老公啊要开16、17度，
1: 对，开个
0: 老婆说呢，你开个20-30度，我就已经开始冻死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这个风对着您吹。
0: 很简单啊，
1: 来，
0: 我们试试看，原来开20度的，你开到24度，
1: 是，
0: 原来开24度的，你试试看28度，
1: 对，
0: 同时把我们的反转打开，
1: 对，
0: 你之所以觉得热，是因为冷空气还没有循环到你身上，
1: 是，
0: 你只是暂时的热，等到你真的觉得凉快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寒气已经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把真真正正寒的冷的空调调高2度，
1: 是
0: 原来24到26，原来26到28，
1: 对，
0: 靠我们的这个循环扇
1: 能
0: 把整个屋内的空气循环起来，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现在用，
1: 是
0: 天气真正热起来也能用，
1: 也能用。
0: 那很多人观众朋友就开始反驳我了，我家里面都开空调了，我再开一个它，这不是费电吗？哎，来，各位。空调你开到24度，
1: 是
0: 一天的耗的电费，
1: 那就大家自己想，对吧？
0: 这么多的电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调高2度，空调可以低功率运转，
1: 对，
0: 空调省下的电费给到它，
1: 支持它
0: 还绰绰有余。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它的功率是低至28瓦。我们大概在实验室算了一下，6档最大档的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9度电，
0: 对，
1: 电费大概是4块钱。所以很多说一个月4块钱，2瓶矿泉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算给我算出来一个月是40块钱，我也觉得很便宜，是不是？
0: 的确，
1: 主要是您的体感也会更加舒服。
0: 关键的是，
1: 不用说18、20度了呀。
0: 仅仅只是一盏灯，仅仅只是一个电风扇，仅仅只是一个空气循环扇吗？
1: 不对，
0: 不是，
1: 我们还有，
0: 它还是一个家庭的杀菌器。
1: 是，
0: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您自己来看啊，这是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1: 是
0: 检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扇灯啊，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你看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1: 是的，
0: 那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你看
1: 它的
0: 杀灭率99.95%，
1: 对，
0: 2个小时以后大于99.99%以上，对吧？99.95%以上，
1: 95%，
0: 还有哦，白色葡萄球菌
1: 是
0: 杀灭率99.90%，99.95%，
1: 是的，
0: 还有哦。来看，
1: 还有针对甲醛的，
0: 家里面新装修的，或者是家里面刚买了新家具的，
1: 对，
0: 来 我们甲醛去除率
1: 48小时之后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48小时之内，
1: 对，
0: 这之后啊，83.1%，
1: 对，
0: 这个说明是非常的厉害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既是一台我们的 LED 的三色变光灯，
1: 是的，
0: 可以选择，又是一台电风扇，
1: 对，
0: 又是一台循环扇，
1: 是，
0: 还是一台家庭杀菌机，
1: 对，可以这样说，或者说是小型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功能，
0: 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功能，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要卖到多少钱？你一个一个这么买，又是夏普品牌的，请你准备3000块钱，
1: 差不多吧？我觉得。
0: 那我们今天把三合一，按照道理要2000多块钱。
1: 是，
0: 本来的的确确在我们的旗舰店，1999块钱，
1: 对，
0: 今天直降900块钱，
1: 是，
0: 只在今天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啊，这个活动当中啊，而且马上618了，咱们今天直接降了有接近一半，10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
0: 所有的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部都免费。
1: 对，
0: 电机有10年的保修，配件有1年，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核心了啊。
0: 预约成功以后，24小时之内预约成功以后，就帮大家上门
1: 快速的
0: 拆旧装新。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也非常的不错啊，给到大家。如果说您有需求，您在家里面先来用一下，
1: 是的，
0: 对吧？先来用一下，
1: 可以享受一个7天的免费试用，
0: 7天免费试用，
1: 是的，
0: 给到大家。
1: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有很多说这两天正好就是开风扇的季节，
0: 对，
1: 其实您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之后呢，我们也会相当于帮大家插队，不用说等个什么3-5天，
0: 是，
1: 快速帮您响应好之后，您在7天当中先免费用用看，
0: 的确，
1: 到底要不要留下来？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7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很轻。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子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就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障碍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的。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那就是自然服务。就慢慢的，要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4: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感冒，这个风吹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4: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点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 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一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0: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是上海的夏普工厂，我也自己去拍摄过，就在金桥那边啊。我说句实话，夏普工厂当中呢也有一个专门的展示柜，其中有夏普的什么这个空调扇啦，我们的吊扇灯啦，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啦。夏普是一个真的是全产业链，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家电，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巧思。
1: 是的，
0: 两边开门的冰箱它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对开门啊，是从可以左边开门可以右边开门。
1: 是的，
0: 这冰箱也
1: 非常好。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呢多多少少都有在用一些夏普的电器，就是大家会发现买这种电器尤其涉及到安装的，比如说空调，比如说吊扇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包含了。而且你要买就要买夏普的核心技术。夏普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夏普核心技术就是它的光，
1: 对，
0: 它的电机。为什么它的光和电机是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夏普是液晶之父，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但是你很少有人知道夏普最早期其实是
1: 做电机
0: 出身的，
1: 对吧？我们今天电机就很好，对吧？好的原因就是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好的稳定的效果，比如说它很均匀，对吧？它很稳定。还有比如说前面很多顾客提到的就是静音，
0: 对，
1: 也是因为电机好才能够带来的好
0: 结果。第二个就是它是液晶之父了。
1: 对的，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液晶之父的这个名头主要是得益于它发明了 LED 这个东西。
1: 是
0: LED 呢，大家众所周知，比 LCD 要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环保，而且更少的频闪。
1: 是
0: 现在啊，几乎频闪已经找不到了。
1: 是的，
0: 我现在打开的是我手机的摄像机。
1: 是，
0: 如果说你家里面还在用日光灯的，
1: 现在很少了啊。就是如果有频闪的话，它会就是唰唰唰唰唰这样子。
0: 来，
1: 对不对？
0: 如果频闪的，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它位置。
0: 为什么？因为普通的日光灯是靠钨丝一遍一遍过这个交流电，
1: 对，
0: 它的交流电从左边到右边，左边到右边，左边到右边，它是亮
1: 一
0: 下，只不过它亮得很快很快，我们的人眼睛、大脑神经反应不出来，眼睛是看得见的啊，
1: 是，
0: 大脑神经反应不过来，所以你觉得它是常亮的，但是，眼睛其实你的睫状肌一直在哒哒哒。这样很细微的动
1: 作，它就会有，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开始戴眼镜了。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也是因为很多的小朋友戴眼镜，因为 LED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也就是2020年以后开始全面普及。
1: 是的，
0: 像电视机也是从2020年以后才开始全面普及。
1: 是的，发光源不一样了，
0: 啊、
1: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肯定是更加友好的，
0: 它还可以再友好啊。现在这个叫做自然光。
1: 是，
0: 如果说小朋友做作业就用刚才这个啊。这个呢，我说句实话，稍微有点亮，你看我手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

0: 床，
1: 对，遥控器
0: 旁边遥控器一下，
1: 对，
0: 每次就是家里面全部都躺好了，哎呦，我一沾一沾这个床铺，我老婆就说了，
1: 要起来，
0: 灯去关一下，我又起来，灯去关一下，
1: 刚
0: 一
1: 沾，
0: 哎，给我拿杯水，刚一沾，哎呀，我想吃点东西。说句实话，其实咱们今天如果说有了它，你看第一步就不用出了，直接关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第二个，我们今天说到了夏普的电机也很厉害，
1: 是
0: 夏普的电机有多厉害呢？来，我们今天就开到它的最快的那一档。
1: 好，可以的。
0: 来，
1: 因为确实，首先就是不开的时候，它收进去的叶片是不用大家说反复去打理、反复去安装，对吧？再打开之后，它其实是1到6档都可以来选。比如说这两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前面有顾客也说了，30几度的时候，他们家开2档就行了。
0: 来，我来请马毅稍，我们稍微停一下。
1: 好。
0: 没声音，对不对？
1: 哎，对。
0: 很多人家里面的电扇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它一开始打开来是滋滋滋滋，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对对对，
0: 到晚上啊，
1: 咔啦咔啦那种。
0: 这种低频的噪音啊，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睡眠非影响的非常的大。
1: 对对对。
0: 越到夜深人静，
1: 这个声音就
0: 越钻到耳朵里。
1: 哎呀。
0: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因为我平时也锻炼啊，对于人体的激素还是比较有这个研究的。如果晚上低频噪音听得多了，你的皮质醇会非常容易上升。皮质醇一上升，你就特别喜欢吃甜食。你就特别喜欢吃甜食。
1: 那好像上了年纪之后，其实不太。
0: 你如果说是遇到这样情况，你看看是不是家里面有那种低频噪音的问题。
1: 是，反正总之就我觉得要睡好的睡眠环境。
0: 我们现在这个是正传，对不对？
1: 正传。
0: 我们再来个反转，我们直接看反转。
1: 直接看反转的哈。
0: 为什么要直接看反转啊？首先来看，
1: 先把它停了，
0: 把它停下来。
1: 它中间有一个风扇停，您就按一下那个遥控器当中的风扇停就
0: 行了。所有的遥控全部都是在这个遥控器上可以搞，可以跟大家搞定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反转。那么很多说一个电风扇反转有什么作用呢？
1: 对呀，
0: 我们来说一下
1: 什么样的呢？对不对？
0: 电风扇现在正转就是这两天用，
1: 就是
0: 这两天用。
1: 气
0: 温没有到30度的时候，你一早一晚也就25、26度的时候，你用它，再把加上窗打开，
1: 是
0: 不要它塞一样。
1: 哎，来，
0: 这爸爸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来点什么啤酒喝喝啦，
1: 小龙虾
0: 吃一吃啦，
1: 是的。
0: 饭后呢，一人来抱半个西瓜，
1: 或者吃面条、吃汤食的时候，现在比较容易出汗，对吧？您就可以选择正转，然后反转呢，可能是说，
0: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点烟雾啊，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一下反转的作用是什么。你看啊，烟雾一下来，
1: 它是
0: 所有的烟雾都往上走，
1: 对，它是抽上去的。
0: 为什么我们用干冰来模拟这个烟雾？因为它模拟了冷空气的走向，
1: 是
0: 看到了没有？整个地方全部都可以。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干掉了啊。
1: 然后比如
0: 说，请孙大圣收了神通。
1: 哎，就比如说像这些那个烟雾或冷空气遇到您家的天花板呀，遇到您家的墙壁啊，它就会下来，
0: 对
1: 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您是可以避免对着风直吹的。前面维甲站在那边，他头发色没有动。
0: 头发丝也没有动，
1: 我在这个下面，我的裙摆、裤摆什么都没有动，所以就是您开反转的时候，它真的您是完全可以避开这个风的。
0: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平时一回到家，想要空调马上吹到身上，觉得空调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外面太热了。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毛孔是打开的。
1: 当
0: 空调风或者说是空调的温度太低，这些寒气也好，这些凉气也好，是顺着你的骨头缝往里面钻的，
1: 钻进去了。
0: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容易憋住。
1: 哎，
0: 腰椎容易憋住，
1: 受凉了不行。
0: 我们从中国传统的角度上面来说，这个就是叫做寒邪入体。那么很多人说不行啊，天气这么热，
1: 不得不开呀，
0: 不让我开空调。我说句实话，真的有点受不了。
1: 是，
0: 那怎么办？很简单，第一，我们要避免冷风直吹。
1: 是，
0: 第二点，我们要避免风直吹。两件事情哦。冷风直吹是指空调的风吹到你的身上。
1: 是的。
0: 风直吹是指电扇的风直接吹到你身上。
1: 流动的风，流动的空气这种
0: 感觉。古人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尤其是一些养生的古人，他叫做避风如避箭。避开那些风就像避开飞箭一样。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来，我们这个反转
1: 就很实用啊，对吧？这样大家可以
0: 那个
1: 完全用起来，并且反转也是有1到6档的调节。
0: 反转，首先把所有的冷空气弹开，让整个屋内做到循环降温。
1: 是的。
0: 第二点，你原来开26度的，你是因为不够凉，所以才开26度。但是如果说温度够了， 空气循环起来了，嗯，热空气迅速的被降温了，
1: 您可能
0: 是不是只要开到28度就可以
1: 了？对，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天气穿个短袖出去会不会出汗？嗯，晚上出去是不是不出汗？为什么不出汗？因为现在的温度只有25、26度。
1: 是的，嗯，
0: 我们打空调打到25、26度效果，或者27、28度效果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的身体的热气就可以自然散发出来了。
1: 是的，或者等到特别热的时候呢，您家人会觉得呀，我需要开个什么20度、22度的时候，说不定也可以开到25、26度。因为其实您想要空调就是稍微低功率运行的时候呢，我们还能更加的省电。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直流变频电机的吊扇啊，功率才28瓦。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六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是9度电，电费大概是4块钱，
0: 好便宜，
1: 4块钱一个月。您可能现在很多担心说，哎呦，我们家那个空调电老虎啊，对吧？哎呦，开高几度之后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来支持我们这个吊扇的电费，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今天还拥有到一个负离子的发声功能，
1: 是
0: 它拥有到的是我们今天啊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杀菌。
1: 是的，
0: 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来看啊，金黄色葡萄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杀菌率达到了99.95%，99.95%。
1: 是，
0: 如果说选择白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率也是达到了99%以上。99.9%以上。
1: 对，
0: 看到没有？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还有
0: 一个是我们的甲醛。
1: 是的，
0: 装修过程当中是不是最怕甲醛？来，我们今天的甲醛的去除率在48小时之内。
1: 去除率能够83.1%，对的，
0: 83.1%。
1: 就我觉得像这个的话，有这些就是离子群的功能，对我们的空气质量会有很大的帮助。
0: 而且这个离子群的功能你不用特地去开，
1: 对，
0: 只要它亮灯，就有。
1: 是的，
0: 亮灯开电风扇，只要它通电就有。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换滤芯，
1: 是
0: 没有
1: 后续成本，
0: 没有后续的成本。
1: 对，在遥控器当中会有一个像绿色水滴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离子群的这个开关键，您就打开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遥控器呢，我们可以壁挂，就是挂在墙当中，然后也可以给它选择，比如说放在那个抽屉里面都没问题。
0: 是，
1: 1到6档的调节都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个离子群怎么来用啊？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们家开着空调。开着风扇，不是那种什么门窗都打开的，
0: 有一点异味。
1: 门窗紧闭了6个小时、8个小时、几个小时，总归会觉得好像有点怪味。
0: 尤其是你早上刚醒来，上了一次洗手间，再回到卧室，
1: 这个味道会比较明显。
0: 所以咱们今天离子群就整晚都开着，
1: 是的，
0: 这样呢，避免屋内的一些奇怪的味道的产生，
1: 总归会更加好。
0: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大家一下了，一个夏普的吊灯。一个夏普的吊扇，
1: 是
0: 一个夏普的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
1: 就算低配版好了，
0: 低配版
1: 入门版，好吧，
0: 三个加在一起是不是怎么着的你也得
1: 两三千块钱。我也想说，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在官方旗舰店2000块钱，
1: 是的，
0: 1999，今天直降了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不是618这个价格应该出现不了，
1: 是的，
0: 1099块钱，而且我们是包拆
1: 包
0: 安装
1: 包送货
0: 包电机
1: 10年，
0: 电机10年，配件1年，一般来说也就是电机会出问题，
1: 对，
0: 对吧？还有24小时之内预约，如果预约成功的24小时之内是拆送装全部都完成的。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家里面有灯的可以装。有电扇没灯的也可以装，只要通电就可以，
1: 并且您可以考虑一下主卧、次卧，包括客厅、餐厅，
0: 这个我想说
1: 是不是要多组来购买，
0: 一个够不够，
1: 对吧？
0: 你的餐厅可以有一个，
1: 对，
0: 你的主卧可以有一个，你的客厅可以有一个，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最后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02151119900。

0: 呢，那个楼梯底部去了，我开了一百斤。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水呢，老舒服。就十年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些，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哈，我们下雨下雨，它风不太不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些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地方些呢，我看好了，没事体了。他在这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等着安葬。啊，哎，等你试好了，他才走。说不太了，相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1: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2: 所以
1: 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2: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
1: 哎、
2: 声音又轻，
1: 哎、
2: 风又柔和。啊、真
1: 还不容易感冒，
2: 对
1: 吧？
3: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1: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着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
1: 哎、
3: 现在多方便啊，
1: 现在直接收起他就一下收好了、哎、要用了放开了。
2: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1: 品牌好，
2: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1: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4: 现在维甲来到的是夏普的工厂，这个拥有112年的品牌到底拥有着怎么样的精工品质？同时今天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品呢？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现在维甲来到的是夏普工厂的产品展示区，来到了这个展示区以后，维甲才发现夏普原来有这么多的产品线，有我们的两季产品线，有我们的空净产品线，以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家电，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展厅当中看到。而我们发现啊，在夏普的工厂当中，它执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我们的生产标准，有137项的工厂标准化规范，有84项的四大类实验评价项目，接近600项的十大类产品的安全性审查项目，以及接近100项的消费者评价体验项目。而这些项目就恰恰标志着夏普这百年的企业给大家带到的品质的精工要求。那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这110多年以来，消费者对于夏普品牌的认可和品质的认可也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展厅当中的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产品，不仅仅代表着夏普，同时也代表着夏普工厂销往全世界。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都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来进行完成的。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维甲也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夏普工厂啊。看到过以后呢，我是真真正正的也是对于夏普这个品牌是更加的信任了。
1: 是，
0: 因为咱们今天不仅仅可以看得到夏普的各个产品线，而且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时候的童年的回忆。嗯，我家里面有一个夏普的冷空调啊，因为它那个时候只有生产冷空调。夏普那个时候冷空调，是在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维甲今年42岁，
1: 20多年了，反正
0: 20多年了，
1: 对，
0: 还在我杭州的老家，每年夏天依然稳定的运行。
1: 是的，所以前面有顾客说，
0: 唯一的可惜就是它不能制热。
1: 对，前面有顾客说家里那个空调96年用到现在，
0: 96年用到现在，
1: 对不对？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家电，96年
0: 用到现在也用了10年了，
1: 对。不止10年啊，
0: 二十几年了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对于家电一类的商品啊，尤其大家电，并且涉及到安装的，我们都希望它品质更加稳定。所以很多人说，哎，喜欢夏普，信任夏普也好，这个就是大家说我装好之后不用再去操心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品质包括说我们电器质保10年，就是让大家来放心购买的。
0: 当然，
1: 您无非就考虑您家需不需要，

0: 是
1: 有很多是我们家那个灯可能用了很久很久了，
0: 没问题，
1: 好像亮度也不够了，
0: 是的，
1: 对吧？好像说有点闪动啊、频闪呀、啊，有时候老师会觉得眼睛酸呀。现在本身看手机时间就长，
0: 很多人说你这个灯
1: 换一下，
0: 你很多人说啊，你那个灯啊，找了一个就是夏普的灯，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是吧？哈，
0: 来，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1: 这个有没有频闪？其实也没有频闪，
0: 也没有频闪吧？
1: 对吧？这边也完全没有闪动，
0: 我靠得很近啊，
1: 你这是折叠手机，
0: 我靠得很近啊，
1: 对对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频闪，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来换个那个光源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再换个光
1: 源，你看，
0: 你看也没有，
1: 也没有频闪。
0: 再换个光源，
1: 好，
0: 你看也没有频闪，
1: 暖黄光也是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任意切换当中就能够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对眼睛会更加友好一些，不是说那种哎呦用久了之后好像特别刺眼、特别难受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啊，好的光源，它能够透露出来的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光学的友善性。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夏普的 LED 被称为 LED 之父，因为是它来发明的，
1: 对，
0: 液晶之父，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电扇功能也非常的强劲，我们直接一步到位，开到六档，好吧？六档的正转
1: 还是正转？
0: 正转，好吧？
1: 可以的。
0: 六档的正转呢，首先
1: 是
0: 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今天出风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对，并且您会发现，
0: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冷气打出来，好吗？
1: 它也不摇晃，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教室当中那个风扇一开启的时候，哎呦，那个晃动的来就吓死人的感觉。
0: 大家发现了没有？
1: 真的很稳定，
0: 首先所有的风都是呈螺旋形的往下。
1: 起来，
0: 螺旋形的往下走。第二点呢，它的整个的送风的面积也好，送风的效率也好，
1: 对，其实可以。
0: 请注意啊，因为这个
1: 这个
0: 电扇只有2米，
1: 是，
0: 只有2米，你家的不可能。你家的楼顶不可能只有2米，
1: 对，因为我们是那个道具
0: 嘛，你基本上家里面有个3米多的，所以因为它是道具，所以它整个的送风面积很大，
1: 对，
0: 送风面积比较窄，但是我们把电风扇打大打高了以后，它肯定是送风面积更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像正转模式的话，它的送风能力、送风距离就会比较远、比较广，然后你看我这个酷摆就是一直在摆动的，是不是？所以很多说像这个正转的模式，大家就是坐在沙发
0: 上
1: 就能够感受到风，对不对？
0: 风关掉哈，
1: 好，
0: 然后再把它反转，
1: 好，
0: 反转的功能就大大了延伸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夏普电扇的使用时间，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人说电扇这个东西在上海这样的潮湿闷热的地区，真的不实用，因为它只能用5月份和6月上旬，
1: 是，
0: 等到6月下旬30多度的时候，我有什么用处呢？很简单啊，现在维甲站在这个下面，
1: 好，
0: 然后请马毅把它打到反转的状态。
1: 好的，等它停好之后，马上就可以开
0: 了。现在就可以打到反转了，
1: 对吧？因为并且您打开反转的时候也是遥控器一点就行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送点干冰。
0: 再请工作人员把干冰送下来。
1: 好，
0: 大家请注意啊，维甲是离它只有几十公分的距离啊。
1: 是。
0: 我的头发丝有没有变化？
1: 这个干冰不会下来的。
0: 我站在这里一点，
1: 没有变化。
0: 我的头发丝有没有被吹动？
1: 是，
0: 完全没被吹动吧？
1: 然后现在大家来看一下围甲，从头到脚头发丝看到，对不对？然后看一下我的裤摆，可以吗？
0: 对，
1: 就是看一下我的这个裤摆，在这个下面是不是
0: 也没有变化？
1: 也没有晃动，对吧？
0: 但是我瞬间觉得，我能，因为干冰是大家都知道的，干冰是-0几度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的，但是我瞬间觉得整个的屋子，
1: 掉下来。
0: 凉气增加了，
1: 对，
0: 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把干冰这个冷的空气运到屋顶弹射下来，
1: 就是您的墙壁
0: 还有个好处是
1: 掉下来了，
0: 还有个好处是大家众所周知，热空气在上面，
1: 冷空气在下面，
0: 夏普现在是在把冷空气
1: 冲上去，
0: 搬运到上面，
1: 对，
0: 把冷空气
1: 再降下来，
0: 搬运到上面，然后再把这个
1: 循环了呀，
0: 循环起来，
1: 对，
0: 瞬间就像是一杯热水，你不去搅它，它凉得慢。
1: 对，
0: 这杯热水你要是老是搅它，是不是凉得就快了？
1: 对，或者很多说吹空调的时候，夏天喜欢把那个叶片往上打。
0: 对，
1: 对吧？就不要说朝下面，从下面就是脚冰冰凉，然后把它朝上面打，它的整个屋子就会凉快。
0: 那么它带来的好处是
1: 功能，
0: 带来的好处是有两点。第一，夏天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很多人怕的是你脖子有凉风，
1: 对，
0: 腰上有凉风，
1: 着凉了，
0: 甚至有一些说，哎呦。今天中午，我前两天有个同事这么过来的，我问他，哎，你怎么回事？他说，哎呦，不好意思，夏天我刚才午睡，因为太热了，回到这个办公室就对着空调吹了一会儿，
1: 不行，
0: 结果一觉醒来，哎， 然后去扎了两天针呢、哦，才把他们救回来的。
1: 会有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中国古代不知道它叫做什么面瘫这种东西不知道的、
1: 对，
0: 他们就叫做风邪。

0: 是的，
1: 认为是吹了冷风以后。
0: 对，
1: 那么我们怎么在夏天不吹冷风
0: 也要凉快，
1: 不被空调直吹，仍然能够凉快呢？
0: 是
1: 让它把冷空气运转起来，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屋内变凉，但是你吹不到风，也感受不到寒气。
0: 对，并且那个时候您的空调可能还可以打高几度，
1: 你
0: 不需要像原来18度、20度了，
1: 对吧？你原来开18度、20度的，为什么？因为觉得它冷得慢，
0: 对，
1: 有了它
0: 或者不均匀，
1: 它是不是凉的就快了？
0: 对。
1: 那么你原来你要打18度、20度的，等到真的18度、20度，等到你体感凉下来了，不好意思，寒气就已经吃进去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把它调到26度、27度，你可能平时会觉得26度、27度怎么睡觉啊，浑身燥热呀。
0: 但是
1: 有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屋内似有似无的空气在流动。
0: 是的，
1: 体感反而慢慢的就凉下来了。
0: 是的，是的。
1: 身体不排热的原因是因为空气粘在上面不动。
0: 等
1: 到它
0: 动
1: 起来了以后，你的热量不就被带走了吗？
0: 带走了，您就凉快了。
1: 这点是不是你就凉快了？
0: 对的，对的。
1: 有可能到半夜里，你还得再拿个被子稍微垫一把呢。
0: 是，哎，这个时候我们有定时的功能，
1: 我们就可以用到定时的功能了。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人性化的一个商品。其实它在东方都属于老商品了，因为有好多顾客家里面是什么，买完一两台，再买两台。如果说我新房子装修之后又来补充个3台、4台，并且买过的评价，前面看了很多顾客的采访，是
1: 不
0: 是？我们还有很多。全部的留言什么都很好，就是一致好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除了非常多的人选择到它之外呢，它还是一台我们的除菌仪。夏天什么东西多？霉菌喽，
0: 是的，
1: 小细菌喽，
0: 对，
1: 尤其是在接下来端午，在古代端午被叫做什么？叫做五毒节。
0: 五毒节，
1: 古人哪知道这么多啊？不就 是其实就是微生物滋生的季节吗？
0: 天气热了嘛，
1: 白色葡萄球菌，去除杀菌率2个小时、3个小时杀菌率啊，2个小时杀菌率，99.0%、99.95%、99.91%，
0: 真的数值非常高啊。
1: 白色葡萄球菌
0: 和大肠杆菌，
1: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99.95%、99.91%、99.9%，
0: 都是杀灭率，
1: 99.9%以上，
0: 对，
1: 3个9以上，
0: 对。
1: 再来看啊，还有一个厉害的，这是甲醛，甲醛的去除率多少？48小时之后83.1%。
0: 是的，
1: 家里面新装修的，你不怕？咱们把它一直开。
0: 对，
1: 我还可以教大家一招啊。白天的时候，如果说你新装修好，怎么快速除甲醛啊？教给大家一招，甲醛是温度越高越容易
0: 挥发的多。
1: 很简单，白天把空调打到制热，门窗全部关掉，不要待人啊，否则你就毒在里面了。
0: 对，
1: 全部开热空调，把它闷出来。
0: 是，
1: 等到晚上打开我们的这个负离子功能，
0: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前后窗全部都
0: 打开，
1: 把它做到空气循环，整个屋内的甲醛要么被我们吸附掉了，要么被我们吹掉了。
0: 对吧？
1: 这个是非常好。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今天1099元，家里面有几台就可以带几台。餐厅、次卧、
0: 主卧、
1: 客厅，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比较分散
2: 、不是集中的，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啊、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 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只说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夏普，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了，就是自然服务，就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4: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上面的，一般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得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的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感冒。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5: 很舒服的。
4: 很舒服的，这个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么子，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么，我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夏普的这个吊扇灯，它既是一盏吊灯，又是一盏风扇，
1: 是的，
0: 同时还是个循环扇，还是一个除菌仪，刚才给大家反复展示过了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呢？因为首先你家里面不，如果说它只是一盏吊扇灯，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1: 就比较单一。
0: 因为在夏天啊，尤其是上海，你在需要用到风扇的时候，应该来说只有五月下旬和六月的上旬，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等到真真正正的夏季来临的时候，外面你走一圈就开始出汗的时候，
1: 是
0: 风扇是没有用的。但是有了我们夏普的吊扇灯，它的这个反转功能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您感觉它的使用频率立马就上来了，或者很多说使用
0: 的
1: 需求就更加人性化了，对吧？
0: 在用空调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冷风直吹。
1: 对呀，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了反转，
1: 可以避免
0: 避开直吹，
1: 对的，
0: 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来稍微的改变一下平时用空调的习惯，
1: 是
0: 原来开24度的，你试试看，开26度，配合我们的这个风扇，
1: 对，所以
0: 你原来开18度的，试试看，开22度，配合我们的电风扇。
1: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夏普的吊扇灯，它是很好的空调伴侣，对吧？您可以打开空调，也可以说不打开空调，反正结合着来用都没问题。主要是用的时候也很省电，28瓦的这个功率，对我们很多家庭来说是没有任何负担。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孩子啊，就是说安装的问题当中，相对来说还不用排队。我就很怕等到后面到时候啊，大家都想要装的时候，可能要排个3-5天啊什么，就比较麻烦。现在大家还可以快速抢名额，然后快速插队，快速安装。
0: 1099给到大家，电机10年质保，配件1年质保，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人到了冬季，尤其是到了深冬隆冬的时候，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会发现自己的肠胃。 通畅程度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实际上啊，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冬季哈，乃至冬春交替的时候，大家的肠胃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况。那这个呢，很可能一方面呢是由于你可能吃的有点多，另外一方面呢油腻排不出去，体内的这个乳酸菌的含量也比较少。如果说是能够从外界去补充一些好的，对你肠道有益的乳酸菌，那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关键。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全进口的。 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乳酸菌呢，在东方购物啊，它其实是一个升级的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跟着东方购物一路吃上来的。给大家看一下最早是这个版本啊，最早我们说是这个版本，现在已经没有了啊，这个两千五百亿的。那后来呢，现在在我们常规直播卖的是一万亿的。今天您拿到手的是我手上的这个是15000亿的含量极高的。 乳酸菌啊，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这种情况用好的乳酸菌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好，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乳酸菌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需要从外界来补充。首先，在我们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其实刚出生的时候，乳酸菌它有一个词儿叫“初生祭巅峰”。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新出生的孩子还有这个宝宝的体内，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0到1岁。 95%-99%，儿童期也很高，80%左右。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以及青壮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跟宝宝时期相比，已经减掉一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大便的规律性，还有它的每一次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常的情况，这种效率就不像小的时候这种宝宝的状态那么好了。 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哈，就是临近5、60岁、4、50岁这个阶段，由于工作的压力，还有久坐，还有情绪上的问题，还有你饮食的不规律，还有就是比如说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膳食摄入的不均衡，可能就会让你的乳酸菌会更加进一步的减少，降低到30%。到了老年期，你看只有10%。 你看，我们从99%一路降到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肠道的健康程度是不是也是一路往下走啊？对不对？也是一路在往下走。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肠道健康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们随着对肠道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肠道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肠道。 一方面，小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收器官；另外一个大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排泄的器官。它们两个一定要是充分的、很好的配合工作，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整个的健康才是特别有帮助的。来看到啊，哪些情况下是提醒你的肠道需要摄入乳酸菌了？比方说，第一点，咱们女士发现皮肤的状态变差了，有没有？ 跟年轻的时候比，你觉得好像是年龄增长了，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哎，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排便很规律的，他们的肠道非常健康的人，皮肤就是光滑，皮肤就是白皙，对不对？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另外一个就是体重不正常的，比方说突然一下子好像一下子变得比之前的前段时间增胖了一些，有一些男士可能有一些啤酒肚啦，这种人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头发的质量。 也会下降，头发分叉或者是干燥。再有就是孕妇妈妈以及应酬大压力大，经常可能是需要这个要吃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东西的，都会导致你整个肠道的一个紊乱。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提醒你。那好，我们再说到这个作战的力量够不够大。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它的力量特别大，这个是我们自己很多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导演的妈妈，还有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一定会带在身上的，因为它一条顶4条。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哈？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今天这一克是，我今天这一条是5克，啊，1条是5克，我们一般1条是只有1克，对吧？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包，我们这里面的含量是15000亿的。 15000亿的这个数量的乳酸菌，所以你要知道它整个的作战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现场我可以给大家挤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跟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粉剂呀，或者是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凝胶状。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一样，看到没？看到没有？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状态。 而且因为大家之前可能没有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朋友在蹲这个直播的哈。这个直播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蹲这个热，像不像果冻？它的口感非常好，口感极好，你吃的时候就对着自己嘴巴吃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像我今天是把它弄在这个小勺子里面，让你们看起来方便。平常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饭后来上一条，非常好。记住饭后吃，因为饭后吃的时候，你体内的那个胃酸，它是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更好的让它帮助你来进行更好的一个消化吸收。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整个这个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只有在东方购物能够拿得到今天的这个构成。新生命的全进口的啊，15000亿的小分子的乳酸菌，我们有三盒装和六盒装。三盒装是768块钱，一盒是30条，一天只需要一条，因为它一条有足足5克，我们一般一条1克到2克嘛，它是5克，所以为什么我说它一条顶5条呢？这个是三盒装，768块钱，一共90条，就是3个月的量。这个呢，就是6个月的量，啊，6个月的量，我们有6盒，就是一共是180条，1358块钱。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就是900多块钱，所以这个构成是最划算的。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这个构成真的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这个如果说是卖完之后，我又不知道下一批货源等到什么时候。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全部是2025年12月份生产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3: 打开，家伙啊，
2: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4: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5: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一箱来走了，我就顶了。
7: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6: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9: 是吧？
7: 就算伊拉讲合同，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6: 搿搭个，
7: 伊拉说也买，我搭个我。

0: 来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哈，很多朋友是看到了就会买的，因为口碑非常好，我知道的，就是很多朋友之前是不是都买过的啊？这个产品的就是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之前出去旅游啊，比方说或者是到哪去玩啊，其实一直是把它带在身边的，所以今天为您带来的又现货，大家如果说是之前买过的，或者说是之前家里面有点断货的，今天可以买起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手上这一条。这一条是一万五千亿的今天的乳酸菌，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乳酸菌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肠道的呵护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肠道啊，就这一块哈，这块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核心的部件，就当你这一块是运转非常的通畅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们这一块上面是什么，上面是心脏和胃，对吧？往下走就是我们整个的大肠啊、小肠啊，再往下就是你要把一些垃圾啊各种要排出去。所以乳酸菌它帮你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帮你做的是减法，就是你身体吃下去的这些营养素，一方面我把好的精华留下来了，另外一方面我把不好的东西、垃圾的东西我要排出体外去。它干的就是这个脏活累活，它帮你来干你体内的这个脏活累活。它的一个是作用就是提供益生元，就是像这种好的益生元的底物，相当于呢就是为你肠道里的这种双歧杆菌提供那些双歧杆菌要增殖的这个有益的土壤。另外一方面，它增加整个肠道的屏障的功能，因为我们的肠壁啊，大家要想到说肠壁它当中是有一层黏膜的，这些黏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屏障。这个乳酸菌它是从牛奶、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发酵出来的，那么它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壁当中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肠壁上皮的细胞分泌的粘液提供这样一个粘液的屏障，就减少一些有害的物质对咱们这样一个肠壁的刺激。所以为什么乳酸菌好，乳酸菌难得就在这个地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它跟以往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哈。以往我们吃的都是那种粉剂的、粉状的，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之前吃过的，对吧？好久都没有货了哈，这个确实是断货很长时间。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蹲这个产品。我跟大家讲，它这个好在哪里？你可以直接这样挤到嘴巴里，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勺子里。我一般就是挤到嘴巴里面，但是大家看不出来是什么状态啊。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就像果冻一样。这里面有一万五千亿的乳酸菌，而且这里面的乳酸菌分为三种乳酸菌，看到没有？就这种状态，那布灵布灵布灵的这种状态啊，非常有意思，看到没有？我再来一份，口感也非常好，很好吃，口味非常好。你每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晚饭后你来上一条，或者是早饭后来上一条，反正我就建议你饭后来上一条，对你的整个的肠道的呵护非常有帮助。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购成。大购成是东方购物独有的价格。可能有些朋友是刚刚调过来的哈，刚刚看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个直播，这个产品好久没有来了，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在蹲这个产品的。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来订大购成。大购成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性价比非常高，1358，一共拿回去6盒，半年的量，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一条是有足足5克。然后呢，如果说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啊。大组合在订的时候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 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5: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0: 我强烈建议大家在冬季啊，就是每天就是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上一条今天的15000亿的乳酸菌。我们体内啊，在宝宝时期还有就是儿童时期，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呢，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就一直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它的含量往下走的情况下，你无计可施。就好像辅酶 Q10， 它到了一定的年龄，77岁的老人跟20岁的时候比，他体内的辅酶 Q10 要减少50%多，将近60%，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你就要从这个营养素当中去摄取，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今天呢，就是相当于从外界来摄取你肠道里面特别需要的那个乳酸菌啊。其实你如果经常吃这种好的这种乳酸菌，你整个的这个肠，你的这个腰围啊，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小腹啊，会很健康的啊，会很健康的，它不会说就是感觉到好像一直很臃肿的状态，因为你这块没有累积到垃圾啊，及时都把它排出去了。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个升级版。什么是升级版呢？最早我们是2500亿，这个其实就卖得非常好了，后来就是10000亿，现在我们网上东方购物的网上也还是在卖10000亿。今天的这个15000亿，我手上的这一条是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有益菌，一般一条可能最多就给你一个就是1克2克。我们今天这个是5克，而且它吃起来非常方便，因为这个里面是凝胶状，就像那个果冻一样。我再给大家挤一条出来，你就知道了，很好喝，很好喝。这个东西就是谁喝都会喜欢喝的。然后如果家里面，你会发现你们家的孩子老喜欢去吃一些外卖，然后一上厕所就在里面待半天不出来，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让他吃一下这个，很好喝，味道非常好，就是像吃果冻一样，它那个味道调得特别的好，因为它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就乳酸菌嘛，它的含量又特别高，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来给自己的肠道就是补充一些。我这已经是第三包了，每次我做节目，我就相当于是替大家品尝的同时，我自己也薅一下福利啊，是这样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六合装呢，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是1358，1358，参加完活动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是958。958块钱，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它是一共是180条，算下来一条就是5块钱，我们每一条是5克，所以算下来1克就是1块钱，啊，1克就是1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因为1克就是1000毫克，哎，对不对？它整个的含量包括菌数是非常高的，一包这样的一包就是15000亿。这个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是一天一条就可以了？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那个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噜的。对吧？其实外面天气又冷，你不好出去散步，那你不就靠它在这里面帮你打扫吗？它就像勤快的那个扫地工一样，帮你这里面打扫，肠道里面扫一扫，帮你把那些垃圾迅速的运出体外，不香吗？你睡觉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赶快把昨天晚上的垃圾清扫掉。所以我的习惯是每天晚饭后我来上一条啊，晚饭后的时候来上一条。效果真的非常好，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是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你们就打电话也可以的，或者扫码订购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我们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已经提前抢在抢货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大概还剩下8套到9套左右。是这样的，因为乳酸菌呢本身在大肠里面它有很强的一个作战能力，它主要是附着在大肠的这样一个黏膜上皮的细胞当中，抢占生存空间。就是乳酸菌它一定要数量够多，就好像说我们作战，我们现在要讲究一个作战的数量，对吧？我们是一个师还是一个团，这是不一样的作战力量， 对不对？我们是一个，我们是十个师还是十个团？这个作战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只有陆军还是海陆军、海陆空三军作战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三军作战，然后是这个百亿军团，我们是15000亿。万亿军团，15000亿啊，15000亿的这个乳酸菌来帮助你作战。这个15000亿并不是指这一盒，很多人说哦，你这是一盒是吧？是一条，是你每天吃的这一条15000亿。听好了啊，我再来说一遍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天吃这一条，这一条当中有5克，里面有15000亿的乳酸菌。有益菌来帮你作战，所以你说它有多强大。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构成啊，因为大构成今天性价比我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性价比的板在这个地方，六盒装一定是买六盒装啊，六盒装很不容易，六盒装才958块钱，参加完活动我们是13158对吧，1358哈，六盒装就是958块钱，958块钱我有180条，就是6个月的量，对不对？6个月的量的话，我们每一天就是5块钱，就是5克，然后算下来单克就是1块钱，没错吧？所以这个构成性价比是全网最优惠的吗？是最优惠的，对不对？所以就跟大家讲说，你放心的来买，我们支持全网比价，但是这个构成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拿这个大盒装就可以了，慢慢就没有了的。这个东西很俏，就很多人会蹲这个新生命，你之前吃过你就知道了，15000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顶了。
8: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9: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7: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10: 是吧？
8: 就算要跟我同伊拉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个数。
0: 这个还有2套大组合，我们今天能追加吗？可以的，追加一点点少量的现货是吗？就是我们因为大组合今天太受欢迎了，毕竟在春节前嘛，春节前应该就这一趟新闻引流了，对不对？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因为春节大家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最终都到你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让益生菌来帮你来做减法，因为你春节期间都在做加法。好，我再跟大家把整个这个产品再从头梳理一遍啊，从头梳理一遍。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磷虾油，它是属于新资源食品。还有之前我跟大家介绍的嘎巴也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叫新，现在叫新食品原料，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使用过，但是呢现在开始使用了。这三种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那现在更名叫新食品原料，之前叫新资源食品。所以简而言之，它其实就是食品，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它的定义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吃这个的习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生活的需要， 慢慢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包括还有杜仲子油啊这些，全部拉进来，作为我们现在老百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下一次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列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种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新食品原料，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家你要了解到，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食品。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从乳品当中提炼出来的，就是从牛奶或者是豆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面有大量的微生物，大量的细菌在里面不停地繁殖，不停地生长。这个时候如果有有益菌占领绝对的优势的地位，那你这个垃圾处理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啊！把垃圾迅速地排出体外，不要让垃圾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发酵，然后产生这个粪臭素、蝇铎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停留在体内不是什么好事啊，不是什么好事。那它还会吸收啊，还会被你的肠道反吸收，所以要迅速地把它排出体外。这些都离不开我们今天的有益菌，就是乳酸菌来帮忙。好，我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我们已经快不多了啊，有两个组合，一盒当中是有30条，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是全进口的，全部都是2025年12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啊。过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送礼也特别好，你过年嘛送健康嘛，对吧？送它不好吗？这个绝对是过年当中的刚需了。这个是小组合啊，768是小组合，90条，大组合是1358，一共有这个18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五克装，所以它的分量非常足。最后再给大家挤一条，你就知道这个跟一般的我们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是用刚才我的勺子，好来给大家再挤一点出来，它是这个状态，看到了没有？很好吃，酸酸的，淡淡的酸味，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然后很好喝，就你就直接这样饭后消化一下，刚好就把我刚刚吃的那些东西让它来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我已经大概吃第4条了，大家平常不用这样吃一条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大概商谈排队都不多了，就是整个的那个现货不多了，大家排队别排队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02151199000。

我们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已经提前抢在抢货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大概还剩下8套到9套左右。是这样的，因为乳酸菌呢本身在大肠里面它有很强的一个作战能力，它主要是附着在大肠的这样一个黏膜上皮的细胞当中，抢占生存空间。就是乳酸菌它一定要数量够多，就好像说我们作战，我们现在要讲究一个作战的数量，对吧？我们是一个师还是一个团，这是不一样的作战力量，对不对？我们是10个师还是10个团，这个作战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只有陆军还是海陆军、海陆空三军作战，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三军作战，然后是这个百亿军团，我们是15000亿万亿军团，15000亿的这个乳酸菌来帮助你作战。这个15000亿并不是指这一盒，很多人说哦，你这是一盒是吧？是一条，是你每天吃的这一条15000亿。听好了啊，我再来说一遍，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天吃这一条，这一条当中有5克，里面有15000亿的乳酸菌，有益菌来帮你作战，所以你说它有多强大？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构成啊，因为大构成今天性价比我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高的性价比。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性价比的板在这个地方，六盒装一定是买六盒装哦，六盒装很不容易，六盒装才958块钱，参加完活动我们是一三

0: 妆就可以了，卖完就没有了的。这个东西很俏，就很多人会蹲这个新生命。你之前吃过你就知道了，15000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2: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4: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5: 是吧？
3: 就算要跟我同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0: 这个还有两套大组合，我们今天能追加吗？可以的，追加一点点少量的现货是吗？就是我们因为大组合今天太受欢迎了，毕竟在春节前嘛，春节前应该就这一趟新闻引流了，对不对？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的话，就抓紧时间来订，因为春节大家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最终都到你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一定要让益生菌来帮你来做减法，因为你春节期间都在做加法。好，我再跟大家把整个这个产品再从头梳理一遍啊，从头梳理一遍。首先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大家知道吗？比方说我随便说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磷虾油，它是属于新资源食品。还有之前我跟大家介绍的嘎巴也是属于新资源食品，也叫新，现在叫新食品原料，它是一个东西，它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使用过，但是呢现在开始使用了，然后它是作为一个叫做新食品。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当中涉及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那现在更名叫新食品原料，之前叫新资源食品。所以简而言之，它其实就是食品，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它的定义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吃这个的习惯，那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家生活的需要，慢慢的把一些好的东西，包括还有杜仲子油啊这些，全部拉进来，作为我们现在老百姓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下一次我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列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种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新食品原料，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所以这家你要了解到，我吃到的其实就是食品。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其实从乳品当中提炼出来的，就是从牛奶或者是豆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面有大量的微生物，大量的细菌在里面不停地繁殖，不停地生长。这个时候如果有有益菌占领绝对的优势的地位，那你这个垃圾处理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啊！把垃圾迅速地排出体外，不要让垃圾堆积在我们的体内发酵，然后产生这个粪臭素、吲哚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停留在体内不是什么好事啊，不是什么好事。那它还会吸收啊，还会被你的肠道反吸收，所以要迅速地把它排出体外。这些都离不开我们今天的有益菌，就是乳酸菌来帮忙。好，我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我们已经快不多了啊，有两个组合，一盒当中是有30条，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是全进口的，全部都是2025年12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啊。过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送礼也特别好，你过年嘛送健康嘛，对吧？送它不好吗？这个绝对是过年当中的刚需了。这个是小组合啊，

十八是小组合九十条，大组合是一三五八，一共有这个18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五克装，所以它的分量非常足。最后再给大家挤一条，你就知道这个跟一般的我们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就用刚才我的勺子好了，给大家再挤一点出来，它是这个状态，看到了没有？很好吃，酸酸的，淡淡的酸味，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然后很好喝，就你就直接这样，饭后消化一下，刚好就把我刚刚吃的那些东西，让它来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我已经大概吃第四条了，大家平常不用这样，吃一条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大概商谈排队都不多了，就是整个的那个现货不多了，大家排队别排队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02151199000。

0: 直接来订大购城。大购城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性价比非常高，1358一共拿回去6盒，半年的量，一天一条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一条是有足足5克。然后呢，如果说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饭后来吃是比较好的啊。大组合在订的时候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1: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2: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3: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人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4: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5: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直播，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欣赏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山品牌牛奶，而且今天的版本是 4.0。首先提示一下，今天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无论是我们全脂也好，包括是少量备货的低脂，先到先得。全脂呢，它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低脂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都是保质期12个月，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今天低脂好不容易有少量的限时现货，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限时现货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为什么进博会马上第7届的话呢就要开启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进博好物的话呢，今天纽山也是带出了它旗下拳头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4.0。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能够保证到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送货上门，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款牛奶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首先看看配料表是否是干净的。
1: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买牛奶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配料。首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方面，100%的生牛乳，后面没有啦，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我们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好的牛奶。另外有一点，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刚刚说到一个4.0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4.0指的是什么呢？老会员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到4.0克的超高优质乳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钙质也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的原生高钙。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明白，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意味什么？营养价值很丰富。然后今天每一罐的话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理解到的利乐包装就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也是相当于升级加量了。
0: 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厉害了啊，进博好，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原产国是从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而来。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一款好的牛奶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比如说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口感也要相当的好。那这款牛奶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销售下来，好评度包括是复购率非常非常高。那前一阵子呢，我们的低脂啊真的是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上次直播我跟妍希两个人低脂已经是卖预约了，
1: 对
0: 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预约库存给这个消掉。
1: 对，
0: 那今天也是低脂的备货不多哈，等于说刚刚下集装箱，刚刚入关之后，立刻还到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仓库了。
1: 对，
0: 可能您手中的这个低脂啊，可能刚刚从那边运过来，
1: 多新鲜！
0: 对，我们的这个牛奶啊，就挂壁效果特别好，奶香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而且吃口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天气温度是不是越来越寒凉了？
0: 哎，
1: 一早一晚的话呢，补充超高优质乳蛋白。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说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每天的话呢，喝上这样的一杯进口好物，关键来讲，今天单独一杯只花到4块出头一点点啊。哎，
0: 是的，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啊，72杯带回去。所以刚才包括是之前一直要订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是抢现在限时现货带回家。72杯带回去呢是298元，然后呢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问您减5元。
1: 对，
0: 算上原积分2.98元啊，里里外外扣除之后，这一整套组合只需要290.02元，单罐只需要4.03元。那这个价格，这个单价带回去，告诉您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了，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如果您之前还在吃7月份的、6月份甚至是3月份的这个牛奶，今天赶紧囤。8月份是全脂，9月份是低脂，但是备货不多，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提示一下，都到24分钟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少量的这个低脂的备货，但是现在今天啊，就之前要囤低脂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又赶紧来囤了。到目前为止，刚才导演告诉我，低脂目前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左右。嗯，所以要囤低脂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那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批次相当的新鲜。嗯，是我卖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批次刚刚是等于说报关包好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嗯，低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立刻来囤起来。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牛奶在家里是不能断的，那纽西兰的话呢，作为什么连续多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说在整个的新西兰展馆当中它都是什么格外的耀眼。那么今年的第7届进口博览会一样登陆，然后我跟燕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4.0也是 CV 的存在。但关键来讲，实话实说，你在纽西兰的这个馆当中也未必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力度。
0: 哎，
1: 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的话呢，真的有福气，我们还送货上门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72个带回去，感谢67位顾客成功回去。低脂的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7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周的21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目前我们第一支备货快不多了，然后全支同样也是，全支呢今天备货比第一支稍稍多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备货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多，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能够保证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批次，目前在市场当中真的是很新鲜，你看全支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新西兰当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第一支呢是9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0月27号，对吧？都知道这曝光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呢，在群当中一直在问牛山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当中去看看呢，偶尔有时候还会是断货，比如说把货号都关掉了，那真的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东方购物也好，拿到新鲜批次又要保证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现货确实很有限，
1: 对，
0: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今天看到节目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除此之外这款牛奶啊刚才看到了，不仅仅是奶香浓郁，对不对，口感很好，它奶皮效果依然也是非常的卓越的，
1: 好的，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牛奶的话呢直接稍许的加热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老会员其实门清了啊，每次喝完以后都会觉得哎呦奶胡子都那么多，那人家这个奶皮你来看看，你看这个颜色、厚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郁的这个牛奶的感觉了，
0: 是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来讲那么好的奶皮的效果源自于什么，100%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好的奶品在眼前把握住啊、限时现货啊，
0: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放冰箱，像这样的天你就可以常温进行来喝了、然后呢小朋友上学也好，中老年朋友们来进行这个锻炼也好，补充牛奶是非常好的一种啊这个摄入高蛋白质包括是低脂肪以及是我们的乳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先到先得，把握住今天难得一次有限时现货低脂少量大概10几组的优惠的名额，以及我们全支备货也不多啊，
1: 加油，
0: 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单罐低脂4块出头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个十八分钟时间啊，虽然说是整档节目三十分钟，现在还剩下十八分钟，但是我们全部的低脂现货仅剩下最后的十套左右。嗯，不要抢低脂的朋友们，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除此之后，我们再问一下能不能预约名额，然后预约大概是多久，对不对？嗯。然后呢，今天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我印象当中，上次我在做我们的这个电视大屏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或者甚至是六或者五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都有可能。
0: 东方购物今天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全脂的批次是非常非常新，2024年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以及是低脂2024年九月份的生产的日期，所以呢，保质期是12个月。嗯，最后的低脂四套的限时现货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赶紧来开通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专线。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在 baby 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漂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全脂的牛奶原来这个挂壁效果有那么漂亮吗？当然了，很多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很浓郁。另外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啊，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不是惨白色，口感也是很浓郁，然后全脂现在也是全线热销。 家里有孩子的，包括平时在家里平日有这个习惯，一奶习惯，早中晚都要喝的，您可以赶紧来囤。
1: 是，如果之前囤过，就知道了。今天有难得一次的限时现货，而现在目前我们低脂已经现货全部售罄哈，就是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呢，72罐带回去，每一罐的毫升数是250毫升。无论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乳蛋白都是在4.0克啊，每100毫升当中。钙含量呢是在122毫克，全脂目前备货也只有最后的7日9组了，赶紧再次抢。
0: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东方购物的苹果专线呢是80070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了，都在杀风时期啊，地质仅看懂少量预约了，全职备货也不多。那都在问啊，这个今天价格也蛮优惑的，跟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线下渠道当中去看一看啊，包括其他地方。那么批次到底够不够新鲜呢？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告诉您，今天是十月份，对不对？十月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全职是八月份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一年。
1: 对，
0: 您看配料表也知道了，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添加剂。配料表只有一项，100%生牛乳。孩子上学，包括是要面临到期中考试，对不对？要赶紧复习起来。健身的男性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牛奶在家中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然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当中，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囤货，有好的批次立刻囤。
1: 对，然后好的价格也要囤。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担心很多的爸爸妈妈买牛奶的话呢，蛮沉的，一箱一箱，一提一提。然后如果说家里有电梯还好，没电梯的话呢，哎呦，这个上个楼梯也费劲的。我们今天是什么送货上门，然后不管家里有没有电梯，都是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另外保证新鲜批次，单罐的价格今天低至4块多，哇，
0: 全职
2: 也只有最后62度。
0: 是的，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货，赶紧保证一下，全职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
1: 啊，
0: 八月份。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5-9900。

0: 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的全知备货呢，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全知的限时清货，立刻来下单，298元，满满的能72罐带回去。全知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呢它的一个乳蛋白、乳钙也是非常的高的。那更何况很多人喝牛奶啊，除了这个追求营养之外，口感也是非常有讲究哈。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不需要放冰箱。
1: 对，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全脂啊，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全脂的话呢，奶香也是格外浓郁的。然后就像刚刚燕华说的，这个的话呢，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的，我们还能够保证批次这么新鲜，大家也放心啊。现在已经是寒露过了，所以是秋冬季节，这个东西你可以囤一囤。
0: 对呀。
1: 为什么强调大家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经常断货，现在
0: 确实。以往啊，我看到纽山品牌的说，哟，每周至少要见，对不对？然后说特卖呀、包杀也挺多的。
1: 现在太难了。
0: 现在真的说，哟，终于见了呀！今天有现货吗？还那么少啊？
1: 长期断货，
0: 真的是哈、这个很难得。但是呢，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就是一旦它有现货，批次非常新鲜。全脂今天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登录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啊，好评测，包括是大家可以登录到东方购物的 app 非常非常多。这只是当中呢，这个稍微这个截取了一点点，对不对？来看看我们大家是怎么说的。你看，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离不开这个牌子牛奶了，每个月必定牛奶香滑一直在喝啊，奶香味很浓，每天一杯营养丰富，一直是吃新鲜的3.6，就是纽山品牌之前3.5、3.6、3.8，然后再到4.0，奶香浓郁，营养卫生方便，对吧？每天清晨喝一杯是一种享受啊，包括这边也说一直是喝这个牌子4.0进口的牛奶是家中常备的，倒进杯子里啊会挂杯，真的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说，在市场当中，比如说3.6克乳蛋白、3.7克乳蛋白，价格已经觉得有一定的价格了，对不对？大家心里头也清楚。今天我们是4.0克的乳蛋白带回去，但是价格每一杯呢，包括是只有14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而且又是个全进口的。
1: 是的。
0: 那给您看看，我们是3整原箱带回家。
1: 我们一个原箱是24罐，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买到一提的12罐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原箱24罐，你抱抱都蛮沉的。3个原箱你怎么提？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囤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看全脂，最后55组现货。我个人很喜欢喝全脂，家里有小朋友的，也很多的爸爸妈妈给他买全脂。全脂如果售罄的话呢，又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啊！
0: 确实，最后的7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电话线持续繁忙，老会员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的，做的6分48秒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2组。那打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支还有42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都在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避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燕华刚刚说的，哎，以前长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对吧？牛山的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支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000。

0: 新年二十天了哈，都在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可能是什么低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蛮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用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叶红阳也是给大家是批新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在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入到四点零的时代。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一百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括是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再次把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这个视频呢是今晚我们全知备货之后做的消息，是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海南抢到全知的限时份活力和蓝翔。地址的话呢，大家要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知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知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只是可以喝到明天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8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极限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管地址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

0: 入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呢，
0: 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一个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嗯，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脂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山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物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3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老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3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全职9500元，东方购物的订单线是8007888000，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9500元。东方购物的订单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48组，那打今天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鲜活？全脂还有42组鲜活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脂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闭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通通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的，对吧？牛山的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速食留给您要订全脂限时鲜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9000。

0: 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蛮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用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燕红良也是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再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入到四点零的时代。
0: 确实

0: 看，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进博会了。那么这个4.0的话呢，也是做我们的进博好物，在我们的这个纽扇的展馆当中，它就是 C 位的存在，所以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要拿就拿好的。那我手中拿到的就是全脂，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一百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脂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在自买时间的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这个视频呢是今晚我们全知备货之后做的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哈呢，想到全知的限时生活立刻来下。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知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知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全只是可以喝到明天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岗8月份新鲜到岗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极限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0: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管地址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8000，手机用

0: 两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全脂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
0: 其实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呢，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
1: 全脂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单罐也是低至四块多，
0: 嗯，
1: 除此之外能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0: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脂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山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三个元宵，保证七十。 二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1: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0: 是
1: 全脂
0: 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九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老会员可以用几种方式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再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三种方式都能够在明天节目里面。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曾经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

0: 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那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领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啊都会说，哎，我带正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十六几瓶啤酒啊，这镇广河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到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镇广河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镇广河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水汽啊，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买时间和组织的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5到16度，今天节目实四呢是先我们的备货组出现了一点小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正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0六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很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味蕾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00。

已经十八秒的时间了，背后走出来了一个小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你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氧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童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滋，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两分零三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 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在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呢，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飞盒人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泥城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要带大家去住新的酒店了。这一家我住过之后真的是爱上了，太喜欢了。它就在美丽的南太湖，湖州啊，我们说离上海非常的近，4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东方购物做低单价了，只要899啊，而且套餐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价格899，3天2晚。住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苏湖熟，天下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湖州它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
1: 是的。
2: 到今天湖州的地方去来住一下雅高酒店。
1: 是的，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夜晚呢也有璀璨的灯光。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啊，你自己高铁过去的话太方便了，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湖州。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只要1个半小时。
2: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新。
1: 是的，
2: 2025年8月份
1: 刚刚开业，
2: 全新开业的。
1: 是的，它在点评网上呢是被评为了就是非常棒的一家酒店，看到这边4.8分的一个高评分哦。
2: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呀，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很多的客人住过雅高集团的酒店，觉得非常的高端哦。
1: 是的，就是这一家叫做雅高诺福特酒店。
2: 是。
1: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赞，可以说是离南太湖啊，离这个太湖非常的近。
2: 是。
1: 开车出去大约2分钟就可以到达刚才你看到我拍的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灯塔，新港口的灯塔，那边也有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咖啡的文化。
2: 对，是的，
1: 太出片了。
2: 没错，暑假期间呢就带着小孩子再要去玩什么呢，肯定是要玩水，对不对？
1: 是的。
2: 4分钟距离酒店的车程就是哈拉水世界，几十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1: 是的，大约开车10分钟你可以去到太湖地标月亮湾游船码头，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游船票的。
2: 对，
1: 梯岛水街。
2: 是的，
1: 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我也去玩了，空气非常赞，整个公园非常的漂亮。
2: 是的，
1: 还有西山样的一个湿地景区。
2: 是的，那么我们再从酒店开车15到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是湖州三绝了。
1: 是的，
2: 哪三绝呢？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全部能够玩到。
1: 是的，
2: 而且还有铁佛寺，包括小吃一条街的这个衣裳街，
1: 从头吃到尾啊。
2: 对，太好吃了。
1: 20分钟左右还有到小西街、太湖演艺城，晚上去看那个打铁花秀。
2: 对对对，
1: 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啊，也是有各种的表演，
2: 没错，
1: 有璀璨的灯光，
2: 超级大，相当于1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面有野生动物园，还会有马戏表演等等啊，还有南浔古镇，这是富庶一方的小镇，一个湖州城不抵半个。就是南浔古镇，所以你要知道它当时那个富庶的情况，值得一看。距离酒店车程就是30分钟左右。
1: 是的，所以呢，湖州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
2: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 这么新这么好的酒店，我入住之后真的惊讶了。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
2: 是的。
1: 看一下，首先是两晚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房间的面积特别大，有35平方米。
2: 是的，今天呢，光这个酒店的价格，你看就是1536块钱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套餐当中还要给大家是自助早餐是4份，
1: 对的，
2: 并且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4人餐、6人餐，一直升级到10人餐，不同样的，
1: 而且都是酒店亲自制作的，没有任何的预制菜，特别好吃，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不要以为只是端一碗面上来，品种特别的丰富，相当于一顿正餐，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票价你自己去玩的话，价值160块钱。
2: 没错，那同时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你可以选2种，还可以外带。
1: 哦，他们家的咖啡不要太好喝，绝对媲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2: 现磨的咖啡。
1: 对，有品牌的这个咖啡。
2: 是的，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248块钱。
1: 是的，我们竟然只要899，而且呢，2大1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2: 是的，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1: 是的，竟然在端午不加价，我没有看错吧？
2: 对，
1: 端午6月18号到20号，还有6月22号到22号连住不加价。
2: 对，那么7、8月份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哈，然后像这个周六法定节假日以及前一天加价，要详询酒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899套餐。3天2晚还有炸裂的礼遇。
1: 是的，
2: 第一个呢就是市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假以及周六的法定节假日以外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高级湖景房 的。
1: 然后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畅达。
2: 对，是的，那订5套的话就送 KTV 的欢唱4小时，送一个点唱机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你不想唱 KTV， 也可以给大家更换到这个棋牌畅达。
1: 是的，我们还市房泰可以提前入住哦，到1点钟，然后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外。所以像新造的酒店，它里面的设施特别的好，尤其我入住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房间的灯光，
2: 对，
1: 整体的一个设施都非常的新，都非常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竟然只要899，我觉得完全是给大家一个全新开业酒店的一个推广价。
2: 而且离上海又那么近，2大1小3天2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价格才98块钱。
1: 是的，反正你扫码之后啊，你这个囤下来，你要用就用，不用的话过期全额可以退的，
2: 随时可以退
1: 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1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 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2: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1: 觉得到了湖州的话，我享受到了一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
2: 是的，
1: 它拥有现代的这个城市的活力，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感受到江南水乡独特的诗意、诗情画意和慢节奏。
2: 是的，你看这个画面当中真的是太好看了，既古朴传统又时尚又现代，这是一个月亮湾的这样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对送给大家两张票的这个太湖游船，160块钱。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整个太湖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地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啊去到这个南太湖湾，直接爱上这座城市。
2: 对呀，
1: 不愧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2: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目前网红特别出片的红色的灯塔，
1: 对的对的，
2: 又见咖啡的这个坐标，真的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1: 很多人以为我出国了，对，
2: 不相信只是拍这个，太洋气太时髦了。
1: 拍的是的，整个地方的话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诗情画意啊，我和导演忍不住在那拍了几百张照片。
2: 是的啊，而且你想，你去湖州去玩，然后那么的方便，你坐高铁40多分钟就到了，而从酒店到这个灯塔才几分钟的时间呀，
1: 两分钟
2: 就到了，
1: 两分钟
2: 太方便了，
1: 然后走都走得到，
2: 对，4分钟车程就到那个哈拉水世界了。
1: 是的，
2: 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1: 对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啊，我们这个房间它是整个酒店是2025年8月，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的。
2: 对，
1: 你不用担心没味道，绝对没有味道。
2: 酒店就是住新不住旧嘛，
1: 对的，
2: 对吧？
1: 然后呢，里面的灯光、里面的设施，它每个房间都有配这样的一个贵妃榻的这个小沙发，然后里面的环境啊，卫生间那个灯光那有多舒服，
2: 对，
1: 落地玻璃窗，整个格局啊、布局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的电器化的东西，哎呦，那就崭新崭新的。
2: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而且它又是在南太湖的边上，
1: 对的，
2: 是吧？
1: 然后卫生间是非常的亮的，那个水啊，洗澡的那个水温水量都非常大。还有说到这个餐，你知道吗？它因为是新开业的一个酒店，它对这个用餐的话其实非常的注重。
2: 对，
1: 所有我们的餐，它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不重样。
2: 是的，
1: 完了后呢，它那个烧出来那个口味啊，太符合我们上海人了。
2: 对，
1: 然后它还对于我们的观众、银发观众进行了调整。非常的清淡，
2: 是的，
1: 太符合我的味道，因为我很怕吃重口味的东西。
2: 那今天我们还有炸裂礼遇，对不对？
1: 也没有太湖游船呀，
2: 是的，
1: 这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两晚的这个房间啊。
2: 对，
1: 我们首先是两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第一，它的房间很宽敞，你知道吗？像8.99×2，400多一晚，对吧？
2: 对，
1: 400多一晚，在上海住到的酒店，那一定是很就小小的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你可能迈不开步的，两个人进去都没空间了，三个人进去的话都。不能动了，而那边的话是35平方米的。
2: 是的，而且除了这两个晚上啊，住这么好的酒店，我们还有自助早餐4份。
1: 对的，
2: 另外双人午餐或者晚餐有2顿。
1: 对的，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最多升级到的是10人餐。包括像这种新开的酒店，又是属于法国的雅高集团的，
2: 对，
1: 它这种自助早餐，你一吃完啊，我是午餐都吃不下的，直接就跳到这个晚餐了。
2: 对对，
1: 品种也非常的丰富，那个面包啊，好吃到不行了。
2: 是的，
1: 还有我们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知道吗？在湖州南浔面啊，它就是非常有名的，
2: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有这个大排的浇头，还有这个雪菜肉丝的浇头，
1: 还有酱蛋，精致，
2: 还有水果，还给你配了饮料。这个面食的套餐里面都有啊。
1: 是的，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价值160块钱，你不需要付了。
2: 是的，
1: 还有这个饮品啊，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啊。当然小朋友的话，你可以点那个可乐雪碧。
2: 对，
1: 我们大人去的话，一定是选那个咖啡。
2: 是的，所以今天你要是单独去的话，门市总价2248块钱，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所有的会员朋友899块钱，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899，然后两大一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899的价格除以3天，对吧？
1: 对，
2: 再除以3个人，每人每天的花费
1: 99.8。
2: 连每人每天连100块钱都不到，
1: 家乐还便宜。
2: 住雅高集团旗下的南太湖旁边的酒店，又是新兴的酒店，连吃带住。
1: 是的，我们是吃喝玩 柱都包含了，
2: 还犹太湖，
1: 对，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哦，2026年12月30号，周末是不加价的，然后在端午的时候，这两个日子看一下，连柱不加价。
2: 是的，那么7、8月周六法定节假日详询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前台就可以。关键在于东方购物899这个套餐，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1: 是的，我们市房泰呢免费升级高级的湖景房，看着南太湖啊。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4套棋牌室畅打，订5套还送 KTV 欢唱4小时。
2: 是的，那么市房泰提前入住到13点来进行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提前入住通常常规的都是
1: 2点以后
2: 对吧，
1: 还有4点入住的，
2: 对，我们就是提前啊，你1点就可以入住了，下午1点，但是你退房的话呢，通常来讲12点就要退房了，对不对？
1: 我们到2点，
2: 但是我们到2点才退房。
1: 是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3天2晚的小度假。
2: 是的，
1: 好吧，你看到这边的话你真的是要囤券啊，不用没有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退的，过期也是可以退的，但是你用了的话，你去到湖州你一定会爱上这一片城市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距离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棒了，既能以太湖入眠，又能感受湖州的烟火气。现在千青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向好吃么子多是多的嘞，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3: 阿拉上海来的，
4: 高铁快来歇，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3: 风景勿错。离开那个是潮热，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4: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个，对吧？又漂亮。
5: 到了太湖旁边，冲冲游船，开心伐？
4: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个。
3: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啊，第一趟碰着。
4: 酒店也老清爽啊。
5: 那么，衲住了啥酒店啊？
3: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5: 哦。
3: 哎，是吧？
5: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3: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4: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我跟大家说，我们采访到的那对上海夫妻就是那么巧，我们绝对不是他这住一个酒店，我提前真不知道，我们就看他们在讲上海话，然后搿对夫妻呢样子老好啊，阿姨打扮得很精致，阿拉就采访他，后头阿拉就讲片子勿是嘛，阿拉讲哎呦，想要那采访，那是个啥地方？一问也是诺福特，
1: 伊拉觉得真的是老满意啊，
0: 是的，
1: 我来觉得老适宜啊，酒店的环境设施、餐饮，你看这个我们是899里面包括两顿正餐，
0: 这个还是不是正餐啊？
1: 对，还有一顿这个面点，
0: 对，
1: 一共是三份，相当于三份套餐是给到大家的，对不对？
0: 对的，相当于是三顿正餐。
1: 是的，
0: 这个面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顿正餐
1: 了。浇头、水果、饮料都给大家配了这个面食。
0: 是的，而且那个面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湖州的一个特色。
1: 对，对啊，
0: 这个是酒店我们大堂吧的那个咖啡、饮料，你可以在大堂喝，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喝。
1: 是的，
0: 你看，可以啊。
1: 雅高集团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设计非常的雅致。这个呢是订我们的两套送四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我们是棋牌室畅打，订五套送给大家 KTV 点唱。然后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是不想唱歌，也可以给你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像以前会觉得啊，要千元以上才能够住到怎么样高级的这个酒店。我发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太给力了，899连住两晚这么高端的酒店，开车大约两分钟，你步行也走得到的这个灯塔，红色的灯塔，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穿红色，我就是小孩儿，
1: 是
0: 开红色灯塔要穿红色的，
1: 好好看呀。是的，我们说就是要方便，就是要舒服，就是要不累。从酒店到这个灯塔，你去拍照片，两分钟就到了。
0: 对的，
1: 然后
0: 还有那个咖啡屋，就是咖啡屋，你
1: 又见
0: 咖啡，
1: 非常出名。现在真的很多时髦的、洋气的，然后到那儿去打卡拍照的太多了。
0: 是的。关键那边人一点也不多，我有分享给我的家人，一来就告诉哎，您把多马罗萨耶，
1: 是的，
0: 就我们不喜欢太吵到人太挤人的地方。这个灯塔的话，人少安静，空气好到不行，
1: 是的，
0: 因为它就在太湖旁边。
1: 是的，你看这个月亮湾广场，这个标志，它就是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吧？我们给大家送两张这个太湖游船的票，你就可以在这里去乘船了。
0: 对的，所以呢，整个太湖的话呢，这个湖州啊，这个城市的话，它非常的美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哎，我们主持人潘登，就是湖州人。
1: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同事啊，
1: 是的，
0: 都是湖州人。
1: 很多的朋友刚刚打开电视都惊呆了，899，然后这个价格是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到这个酒店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是在南太湖旁边的，连吃带住三天两晚，而且有两顿正餐，还有一个面食的套餐，还要送大家太湖游船。
0: 是的，我们那个面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三顿正餐了。
1: 对，
0: 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情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东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4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5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游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2: 那些采访的也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遇到的，我是主动上去跟他们交流的。他们呢，他是奶奶，然后儿子儿媳带着小孩子来玩的。入住的这家酒店，他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比拼，哎，选择了我们的诺富特酒店。
3: 是，
2: 然后这个是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的那个宜昌街，
3: 是的，
2: 开车呢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来我们说一下，从上海到湖州啊，以前我会觉得啊，湖州好像很远。啊，自己去了才知道，高铁竟然4几分钟，你知道吗？我妆还没化完就已经到了，
3: 好方便。
2: 开车的话大约1个半小时就到了。
3: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它特别好的是在于什么？它是2025年的8月份
2: 刚刚开业，
3: 才全新开业的，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又是雅高集团旗下的酒店。
2: 真的，我一个小细节，刚开的酒店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味道，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就人家雅高集团的话做的是非常的好。在这块来看一下，我们的在那个点评网上的评分是4.8的一个高分哦，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的酒店，距离酒店大约2分钟。新港口的这个灯塔，刚才已经看到了，你穿红色的服装区特别的出片。
3: 对，
2: 然后那边的话人也是比较的少，空气真的上海呼吸不到。
3: 没错，那么如果是4分钟的话，带孩子去，马上暑假就到了，就是要玩水，对不对？哈拉水世界真的超好玩，一天玩不够。
2: 对的，
3: 你可以满满当当几十个游乐项目都是跟水有关的，室内的、户外的都有，一应俱全。
2: 是的，开车大约1刻钟的时间。厉害了，太湖地标月亮湾的码头游船码头就在那边，我们送大家2张船票，大约10分钟啊。然后梯岛水街、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去过了，10分钟漂亮的。还有西山样的湿地公园，
3: 是的，
2: 15分钟就有到塔中塔
3: 啊，
2: 桥下桥、庙里庙，
3: 没错，
2: 宜昌街，
3: 是的、另外还有1000年历史的铁佛寺、包括宜昌街，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小吃的、从街头吃到街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湖州的四大名点嘛，那个丁连芳的千张包，
3: 是的，
2: 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
3: 是的，
2: 被称为是什么？天下第一爪。 哦，柠檬撞奶，柠檬撞奶
3: 都很好吃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小西街还有太湖演艺城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NPC 啊，包括一些国潮的快闪。到了晚上，九大剧场就开始轮番来演绎了各种戏剧，比如说像《最美太湖》值得一看，像《太湖龙之梦乐园》，还有《南浔古镇》，都距离我们的酒店20分钟到30分钟的地方。
2: 是的，包括像湖州的话，像莫干山呀、下渚湖啊，你都可以就是顺着一样去了嘛，可以多去玩一下的。
3: 是的，
2: 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套餐啊，很久都忘跟我们又给大家做这种价格了，899的这样的一个套餐。首先来看房间，
3: 是的，
2: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35平米，你现在去订的话，价格就要1000多，光房价就是1000多。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订这样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双床房来讲的话，534，那你2个晚上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还没有一顿正餐啊，
2: 对，
3: 也不会送你太湖游船啊。
2: 对的，我们包含了4顿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自助早餐的话，它都是达到这种国际水平的，我觉得啊。还有的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对，
2: 是2顿，而且最多可以升级到10人餐。再者的话，双人的本帮特色面，其实它不是单单的一碗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浇头都是一碟一碟摆放，还有水果饮料，它相当于一顿正餐。
3: 没错，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价值160块钱，是2张票的啊。另外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然后还有就是可乐雪碧，你可以选择2个，可以外带也可以在大堂里面享用。
2: 外带的那个纸杯不要太高级啊，
3: 雅高集团的这个酒店，所以一应俱全的。
2: 门市总价2248元，东方购物巨划算，899两大一小。
3: 是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不收费用的。端午节6月18到20号连住，以及20号到22号连住也是不加价的。
2: 是的，那7到8月的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酒店。
3: 到这还没有结束，899套餐连吃带住，我们还给大家炸裂礼遇啊！就是房太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期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之外，这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专享的一个。
2: 是的，订2套呢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4套是棋牌室畅的，订5套的话 KTV 欢唱4小时。
3: 对，那是房太我们提前入住呢，也是可以，就是在1点钟就入住的，然后退房可以延时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退房。
2: 要鼓掌了，真的太值得去了。湖州离上海那么近，又有到那么多的美食，
3: 对，
2: 我们的套餐又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赶紧来囤券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1: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卖爆啦！现在所有的观众啊，几乎都是两套、四套，还有更多的在订购。因为两套我们有送4小时的棋牌室，然后五套的话我们会送4小时的 KTV。这个画面，很多人我发了朋友圈，以为我在国外。济州岛还是你在哪儿？
1: 就在湖州，
0: 离上海高铁只要40几分钟就能够到的地方，
1: 距离酒店只有2分钟就到了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么的方便。你就在酒店里面打扮得美美的，你就可以出去拍照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画舫船，然后呢它也是在太湖上面的游船。我们是在这个套餐当中，899的套餐当中给大家送的两张票，
0: 价值160元。
1: 对，
0: 这个船票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让你呢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看着南太湖，
1: 真的就是度假的惬意。而且你说你要是去杭州，你要游个太湖，是不是也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到了湖州，你游一下太湖，居然是在我们今天899套餐里面给大家包括的，你就不留遗憾了。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吃街啊，这条街
1: 上街
0: 离酒店也就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从头吃到尾啊，可以买这种糕，那个什么也是当地的特色，定胜糕，然后丁连芳也是一个中华的老字号，
1: 对，千张包，千张包的，是吧？
0: 还有周深记的馄饨和鸡爪，我们的同事有买鸡爪带回去了。
1: 对对，太有名了，周生记的馄饨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吃的，所以到那边一条街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美味，你就留着肚子不断的去体验吧。我觉得旅游是什么，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0: 对的，
1: 在酒店我们给大家包括了3顿这个套餐了，两顿正餐，一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0: 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不想再花1分钱了，我们酒店这些吃喝足足够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它做口味做的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龙之梦的乐园，离酒店也是非常的近的，你可以夜晚去看璀璨的灯光，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1: 是的，
0: 我们早上白天看江南的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夜晚看璀璨的灯光秀啊，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899，东方购最近已经很少介绍这个899的套餐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新的酒店，整个酒店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
1: 是的，
0: 我说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的味道，因为人家是法国的雅高集团的，所以整个酒店的设施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一入住的体验，我真的开门进去那一刻就喜欢。
1: 是的，
0: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每一个房间大约在35平米，
1: 对，住得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光房价就已经1536了，对不对？我们除此之外啊，还要给到大家自助早餐4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它最多呢是可以升级到10人餐。然后它这个午餐晚餐蛮有意思的，酒店有帮你菜单都列好的，星期一到星期天中午晚上不一样，
1: 对，
0: 吃到的都是湖州的特色，
1: 是的，
0: 东西新鲜，没有预制菜，然后厨师是精心烹饪的，口味清淡，
1: 是的，而且不重样，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双人本帮特色面，也是在这个899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到的。
0: 是的，它相当于一顿正餐，不是说就端一碗面上来，
1: 有浇头，
0: 有大排浇头，
1: 有酱
0: 蛋，还有水果，还有饮料，
1: 雪菜肉丝，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湖游船。双人160块钱，我们是送给大家。
1: 对，那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或者是可乐雪碧，你可以任选2种，可以在堂吃，也可以带出去。
0: 你这个咖啡2杯起码价值50元吧？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门市总价是2248块钱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此时此刻899块钱，是2大1小的价格。
0: 是的，
1: 1米2以下孩子，
0: 可以说是一个
1: 不收钱。
0: 酒店全新的推广价，好吗？
1: 是的，
0: 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反正没有预约都是可以退的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升级礼遇。
1: 是的，我们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送给大家，订4套的话，棋牌畅打；订5套是 KTV。
0: 是的，加油订购了，先到先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阿拉上海来的，
1: 高铁快来西，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0: 风景勿错。离开那个是潮湿，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1: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的，对吧？又漂亮。
2: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1: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的。
0: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啊，第一趟碰着。
1: 嗯，酒店也老清爽的。
2: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0: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2: 哦。
0: 哎，是吧？
2: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0: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老宽舒的，特别宽舒。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1: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3: 哦，今天好开心啊，能够推荐这个酒店给大家。我上个上两周去拍的嘛，拍完之后我就心心念念等着做这个直播了。
4: 嗯，
3: 因为这家酒店我太喜欢，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家人朋友。我妈已经心动了，一看，哎呦，湖州这么有灵啊！哎呀，
4: 对的，
3: 好像湖州还没去过，
4: 是的，
3: 值得一去。你说如果什么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要考虑，高铁四十几分钟。
4: 对对，而且你就带着手机去，现在的手机都能够录像、拍照，对不对？
3: 对的。
4: 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个你拍回来的片子，每一幅都是非常漂亮的，对吧？你看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你想要有文化底蕴的，你就去逛这些地方，这是很有历史的。那你想自然风光的，长三样的这样的湿地，西山样的湿地，你都可以去，而且距离酒店也很近。另外，你想带孩子去的，哈拉游乐园、水世界，对吧？然后可以玩一天，就是去玩水。
3: 哎，所以你知道吗？湖州的城市格言是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所以人家
4: 真的。
3: 把这个城市建设得很好，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长三角的缩影，
4: 对，
3: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4: 是的，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酒店当中一周七天不带重样的餐食。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到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两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还有第三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3: 对的，所以呢，今天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有玩，导演跟我说都是两套以上起订的，两套都算订的少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三套四套的订购。
4: 是的，你想一套才899，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1.2米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3: 是的，
4: 三个人去3天2晚连吃带住，然后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
3: 是的，一部书画室，半步在湖州，所以赶紧出发，开车也就一个半小时，高铁的话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呢，899，你说哎呀，我可能没时间去了，我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全额退款，
4: 随时可以退。今天呢，订两套，我们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送棋牌畅打，订5套送 KTV 加点唱机，4个小时。如果你不想唱歌，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3: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1: 我这边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你搿俩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游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不好哦！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个，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着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0: 湖州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我们的攀登老师就是湖州人，怪不得每天看着幸福洋溢的。
1: 对，
0: 然后上海去湖州真的好方便哦，高铁竟然只要4几分钟，真的，我上去啊。刚刚坐下喝了杯咖啡，化了妆，妆还没化完嘞。
1: 对，
0: 到了，
1: 方便方便，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约着亲朋好友，大家说走就走了，哪怕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小辈们，他们难得就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的辛苦，一家人出去玩。刚才有一位客人就一下订了6套，也许是和伙伴们一起去，也许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0: 是的，哦，又一个订了4套，白红说又一位观众订4套，那最多的一位观众呢是订了6套，大部分呢都是2套起订，3套4套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像那个采访啊都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嘛，
1: 对，
0: 所以那些观众是我们偶遇的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在网上看好了攻略去的。哇，真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家
1: 对
0: 诺富特酒店。
1: 你首先看899这个价格，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评测它，它都是很高档很值的。从酒店维度来讲，它是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又在南太湖旁边。
0: 对的，
1: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2-3万行程当中，
0: 欧洲团他们住的就是雅高集团的酒店。
1: 那今天我们从酒店的维度来讲，档次是有的啊。那再从吃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们是4份早餐自助的给大家，包括其中了另外2顿正餐，你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上，另外第3顿还有面食套餐。
0: 是的，所以呢有吃有住有喝有玩，你一定一进酒店，它那个饮料有一个是冰镇的，一个是热饮的，红枣水啊什么柠檬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酒店大堂的环境也特别的美丽啊，所以这个酒店我是一进去就特别喜欢。
1: 是，
0: 包括我其实入住的时候拿到的是一间就是顶头房，以前的话我可能会做一下什么换个房间，这个酒店让我一进去我就爱上了，每个房间我都爱，
1: 很正气，
0: 我就住着。对，你说太对了，
1: 35个平方。
0: 好，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啊，从上海过去的话48分钟的高铁，然后呢1.5个小时自驾就到了。
1: 是的，
0: 酒店有到4.8的高评分，大约2分钟新港口灯塔，大约酒店开车4分钟就可以到那个水上乐园，
1: 是
0: 10分钟游船码头，双人的船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各种的，来10到20分钟都能够到，就是我们酒店辐射，你可以看一下，最远半小时就到达了那个
1: 南浔古镇。你想玩大景点的南浔古镇啊、安吉呀、莫干山，你都是可以去的。
0: 是的，快速再来看一下构成啊，899这么新的酒店，2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35平方米的，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光是这个房价已经是1536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自助早餐4份，还有双人的午餐或晚餐2顿，可以升级到4人、6人、8人、10人餐是不重样的。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本帮的特色面食2份，双人的太湖游船1次，价值160块钱。
1: 对，
0: 大红八的饮品2杯，光2杯咖啡你自己去点点，是不是也要50块钱？
1: 是的，
0: 8992大1小，我们请顾老师帮我们算一笔账。
1: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啊，899块钱除以3天，然后再除以3个人，因为2大1小，1米2以下孩子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每人每天的花费99.8元，住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酒店。
0: 是的，包括我们呢在周末是不加价的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
1: 是，
0: 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到20号，6月20号到22号连住是不加价的，7到8月的周六法定节假日详情寻那个酒店。
1: 是的，
0: 酒店
1: 没错。另外我们还会有炸裂礼遇啊，就是订2套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是棋牌畅打，订5套是送 KTV， 如果你不想上 KTV 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有到提前入住的服务的，下午1点就可以提前入住。
1: 对，
0: 退房我们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1: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抢名额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899两大1小，3天2晚。
0: 是的，湖州离上海那么近，美食又那么多，赶紧去，又是那么新的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

0: 福特酒店。
1: 哦，
0: 是吧？
1: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0: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2: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3: 说的真好，老有所乐、阿姨说值得来这里享受那个幸福的晚年，
4: 对
3: 对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899三天两晚，两大一小，
4: 是的，
3: 平均每人每天花了90几块钱。
4: 对，
3: 你在上海90几块钱，你吃什么呀？
4: 是的，
3: 你住哪里呀？
4: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又是在南太湖旁边，它就是风光极美，自然风光很好、空气很好，然后酒店的设施也很好，2025年8月全新开业的。
3: 不夸张的说，刚才我们拍到酒店的那个 KTV 棋牌室，你自己去这 KTV 唱一唱，可能就要花了几百块钱
4: 了。而且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国际品牌的酒店嘛，所以它里面的恒温泳池啊、儿童乐园呀、还有包括像这个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
3: 是的，包括这个太湖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两个人你自己去，160块钱。
4: 对，我们今天是899套餐里面，然后给到大家四份我们的自助早餐、两顿正餐，还有一份面食的套餐，还送我们这个就是西湖这个太湖游船，
3: 相当于每个人大约加在一起就是有5顿餐。
4: 对，
3: 然后你可以先把券囤下来，呼朋唤友，你说哎呀，我可能想叫谁谁谁，你先帮他们先定了。如果他们想去，一呼百应，一脚油门就去了。如果他们说哦，有事情不能去，没关系，退呀、
4: 对，
3: 全额退。
4: 给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它是数量有限的，售完即止。
3: 还有12个名额，最后12个名额先到先得。这么好的酒店，这么高级的酒店，我也是强烈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去微度假。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现在晚上睡觉如果床上还没床特别好的凉爽的席的话，那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我们今天618咱们名庄的爆杀带给大家特别好用的可水洗的一个可折叠的一个软席啊，材质非常的好，用到什么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啊，又舒服又很透气，而且是可以机洗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直接618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做到爆杀的价格，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请他来告诉大家，可能你家里面正准备拿出来用的很多的一些老旧洗澡有什么弊端。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夏天这两天开始换席子了。

0: 如果您手上还您使用的是我手上这种老旧的草席啊，生虫不舒适，容易折断。你看这段地方都折断了，而且每年拿出来都要用开水去浇一浇，容易生虫，容易藏污纳垢。那很多人说，那我换什么？来看看这个，您是不是也使用过竹席？竹席呢，它凉感是非常好，但是它太硬，而且竹席容易夹肉。而且万一席子断了，这个上面的毛刺容易夹到身上，尤其是小孩子，我个人建议啊，有点危险，不要给他们用。那说，哎，这两年科技发展了，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席子？哎，柔软度是有了，凉爽度也有一点，但是就觉得闷，而且容易脏了以后不好打理。是什么？它是一些化纤的一些席子，虽然说它是有一点凉度，是软了、舒适了，但是它不能打理，很难洗，脏了以后怎么办？只能扔掉。所以今天明光花了很多年，把我们最新款的凉席给带给大家，有天然的席子的舒适度，又能打理啊。
1: 对，明光是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做很多夏天的应季的寝具啊，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说是夏天的软席、凉席，但是它在你家里面铺好了以后，完整的三件套，就像一个高档的床品套件一样。首先，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大的这个软下，它是五六指通用的，
0: 是，
1: 而且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个就是床裙款，
0: 你
1: 家里面不用挑尺寸，并且我们尺寸说的比较大，你下面什么床沿呀，对吧，床腿呀，床边都可以很好的遮起来。还给大家是配了一对信封的宽边的枕套，
0: 是
1: 这个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什么
0: 香槟色，
1: 铺出来会感觉很简洁，特别特别的大气啊。其实之前我们直播当中，我们这个颜色是特别热销的，因为给我们感觉夏天很舒爽，对吧，特别具有凉意的感觉。但是关键是它是软席，我跟傅宇先把这个席子拉起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特别特别的柔软，
0: 是，
1: 所以你家里面啊，床单怎么用，对吧，铺的那个凉席怎么用，这个软席就怎么样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特别的服帖。然后拉起来以后会发现啊，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它是很有那种啊，就是说编织很紧密那种质感的，
0: 是。
1: 而且我抖一抖，你会发现啊，光泽感好以外，你看它很柔软，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好像很僵很硬，容易那种折断。并且你看，我们从表面来看，所有我给大家摸到的这个席子的席面的 A 面这个部分，全部都是100%的烟酰材质，
0: 是，
1: 就是我开场讲的，它是植物来源，烟酰也被我们称作为上。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们是通过什么植物来源，有木胶，对吧，有棉纤维，还有竹浆，咱们把这些好的植物来源的材质啊，把它溶解了以后，再纺成纱线，纺成丝，重新再做编织，做成这样的特别好的席面，非常顺滑的一个软席啊。所以我在摸的时候，它就像那种什么丝般的凉爽，
0: 对，
1: 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所以你在夏天裸着肌肤垫在这样的凉席上面啊，超级的舒服，
0: 对。不光您的体感会凉爽、舒适、柔软、透气的同时，夏天我们出汗也特别多，
1: 是
0: 人啊，尤其是男性啊，夏天身上的体味比较多。像我们以前席子脏了以后怎么办？只能拿水去擦。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说，哎，加点花露水啊，不然那席子上一股味道，擦不掉的。这款席子因为我们里边还有木浆的成分，有木的成分，它的韧性好，直接可以扔在洗衣机洗。您去想，一个星期您的老伴身上有味道，睡觉的时候有味，把它扔在洗衣机洗好了以后喷喷香，每天晚上夏天的睡眠远离那些怪味、汗味跟酸味啊。
1: 而且啊，我拉起来我会感觉到说它不是那种什么很单薄的，虽然很软，但是它不是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0: 对的，
1: 咱们通过我手指的近的镜头来看一下，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防缝的工艺的。因为我们这个里面还会有到一定的夹层，它是有到填充层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摸上去啊，它既柔软，但是它是软硬适中，它是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而且给大家做成这样的纵向条纹，是一棱一棱的，并且你要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铺在整个的大床上面，非常的平整服帖，防缝工艺咱们都给大家裁好了，所以它又是垫起来很舒服，然后呢，你的这个皮肤接触上去啊，哪怕你家里面不用开空调，就稍微打点那个小风扇，对吧？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不喜欢吹空调，开着这个什么窗户，空气流通起来，但是你要睡在我们这个凉席上面，特别特别的凉爽，它是凉爽，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冰的感觉，
0: 对，
1: 像什么那种老旧什么竹席呀、麻将席，太凉太冰了。咱们这个是有一种温凉的感觉，超级舒适。
0: 是我们 A 面做了防缝工艺 ，B 面也做了防缝工艺。为什么 B 面要做防缝工艺？防止这个床单啊，长时间您睡的时候它会移位。所以说我们的床单是不容易移位的。你看背面也帮你不惜成本的也做到了防缝工艺啊。很多人说，哎呦 ，A 面做好 ，B 面就不做，防缝是要花钱的。但是 B 面做了防缝工艺以后，它起到了一个摩擦效果更好，
1: 是
0: 它不大容易走位。这也是这款 凉席明光的用心之处
1: 啊。而且看看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做工啊，我们给大家做到，你看我们的这个四边都有包边，而且你看做到像那种什么缎带锦带一样的包边，还有这样的你看深色这种线条的这个勾勒，所以啊特别特别的精致，
0: 是
1: 针脚彩线都非常的缜密，包括我们看整个的床尾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圆摆角，你看我们这个床尾的部分它是一个圆摆角，
0: 圆角，
1: 所以超级的漂亮，
0: 漂亮
1: 对吧？
0: 对的，
1: 你看就像给你的床穿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裙子一样，这种包边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说它什么简约大气，特别特别的典雅。除了我们整个一个就是五六指通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软席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一对枕套，这个枕套哦，这个整个枕套的 A 面的这个枕的部分，包括这一面，还有呢我们的这一面枕套，我们是 A B 两面全部都是100%的粘纤，就是植物再生纤维，
0: 再生纤维，没错。
1: 你看我们也是信封式枕套，对吧？你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枕头往里面一塞以后，男士那个蒸笼头啊，枕在这个枕头上面，初看再多不会黏黏哒哒、湿湿乎乎 的，它是顺滑细腻，尤其我告诉你这个材质，因为是植物来源，特别特别的透气。哪怕你说我出汗了，汗渍在上面，对吧？湿哒哒、黏糊糊没问题。咱们今天给你做到可以机洗。
0: 对。
1: 为什么要说防缝工艺，还要久洗不变形？
0: 没错。
1: 咱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啊，直接不需要你手搓，所有这个软席三件套往洗衣机里面一放，让洗衣机帮你去洗，对吧？彻彻底底、里里外外显得都洗的都很干净。
0: 是的。
1: 不像傅宇开张讲的什么老旧草席只能擦。
0: 这款是我们明光2026年的全新款啊。
1: 是。包括呢，如果你以后在不用的一些季节，把它给折叠起来，我们架子上面你看还有啊，我们有两个折起来的样子，三件套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它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就是那种软软的薄薄的，没有说什么像那个麻将席收起来一大箱，或者像一个那种什么大的那种草席是要卷起来特别特别的占地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跟傅宇介绍过画面右边这样一个灰蓝色，还有左边这样的一个香槟 色，这个产品也是我们明光线下2026年的夏季专柜的新款，之前在东方购上线我们做过一次直播，如果你在线下门店专柜看到所有的明光自己啊他们家的实体门店，包括进驻很多大的百货商店，五六指通用这个软席三件组可以机洗的哦，专柜价格就是1198元，
0: 没错，
1: 将近是要1200了，因为它植物来源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0: 对，它是纯天然的材质啊。您到上海门店20几家门店随机去看，现在也有618活动，您去看，价格就是在1000元左右啊。
1: 是，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直接啊年终特惠也是我们的什么，直接是618的爆杀。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我跟傅宇我们直接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今天东方购作为我们明光啊品牌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在东方购我们渠道，我告诉你，原来我们卖的价格常规铁膜，你看看是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了？外面是将近小1200，我们原来东方购做过一次常规节目，价格是多少？299，哎，
0: 很便宜了，
1: 对，
0: 抢断的，
1: 直接比吊牌价格、专柜价格差不多省了什么900元左右，
0: 是。
1: 但是今天大家居然没有想到，在这个299价格上，我们做618的爆杀还有直降，多少价格？傅宇来揭晓，
0: 3、2、1。
1: 这一档我们618直接做到了爆杀价格269元，
0: 是
1: 再降30元，本来已经300不到，再降30元，这个降价幅度也很大的。
0: 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一299，您现在去看，您随便买个席子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没错，
0: 今天帮您直接升级到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的席子，这个是目前来说很多的做席子的厂家都很愿意去做的，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更高，但是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买单，因为它舒适度好。但是今天中方购物啊，不像有外面有些渠道，你要东拼西凑。今天直接帮您降价，您不用去凑单，直接
1: 买一条的价格，我们这边大约可以买4条左右了。
0: 对的，
1: 已经是有2位观众订购到了。我建议大家怎么订啊？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对吧？把我们的香槟色和我们的另外一个灰蓝色都订购下来，因为你夏天啊，3件套软席是要勤洗勤换的。订购2组的价格，你想一下，也就要500出头，
0: 500出头，
1: 对吧？550都不到，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问一下傅宇，错过我们618爆杀这个力度，后面东方购即使再做这个产品，常规节目价格还会像今天这么划算吗？
0: 不可能。这个价格我们也只出现过一次，5月4号做了一次直播，后来就没有货了，因为线下这款商品卖得很好，线下就算你说我磨破嘴皮子我能打折啊，能打下来折扣也要700-800块钱。您现在去看618活动，你就算打个7折好了，娇娇，我算了算也要将近800块钱。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269啊，抓紧时间，就这一档抢回抢到，去享受
1: 不用选尺寸的啊，就选颜色就可以了。5、6尺是通用的，
0: 是的，
1: 家里面5尺床、6尺床都可以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哎呦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开困鞋子的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的。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的618年终特惠的爆杀节目，咱们给到了什么品牌？
1: 明光，
0: 咱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
1: 是的，
0: 而且是一个应季的，家里面特别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3000组哦。
1: 是，
0: 现在差不多真的是要把家里面很多些夏天的席子拿出来了，但是啊，发现搬出来要打理、要擦、要弄，特别的麻烦，而且很多已经是藏污纳垢了。今天索性换一个全新的，我们夏季的一个凉席3000组。这个上面所有你看到这么好看的一个什么素色的一个条纹的横缝的感觉，不仅是颜值很高，然后你看家里面对吧？因为是软席，所以你像家里面你5尺床、6尺床都可以当做床裙款的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床品套件来使用，特别特别的柔软。而你贴到皮肤的，我真的告诉你，植物来源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的。
0: 如果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有人从事这种啊，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都会知道，这是很适合打造夏天寝具的材质。
1: 对的，为什么很适合？第一，它里边有棉纤维，棉的亲肤性好，因为您夏天裸肤度会高，一定要亲肤性好的棉的亲肤性好。其次有麻的纤维，哎，一说到麻，它的透气性特别好，
0: 23位定了。
1: 你睡觉的时候不会再闷闷热热的，像现在夏天睡觉，有时候会觉得哎呀，环境温度空调开着挺凉快，但是被窝还是觉得湿大大的闷大的，现在里边我们含了麻的成分，还有什么竹？说到竹很凉爽，但是以前的竹席啊，凉感度是有的，但是它太硬了，不舒服。我们通过高科技把竹纤维变成了软纤维编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木纤维，确保了这个床单很硬啊，很坚固。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洗，解放您的双手。您知道吗？夏天啊，我觉得睡眠最怕的几件事，太热、太闷，还有就是有股异味，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嘛，如果有异味，你直接扔在洗衣机。以前的席子是不能洗的，只能擦，擦不干净啊。
0: 这是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干净。你家里的床单怎么洗？原来什么被套怎么洗？我们今天软席3000组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
1: 对，
0: 你要知道机洗要能够耐受洗衣机的什么甩动啊，
1: 对，不规则的
0: 摇干呀，对吧？它要整个的产品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坚固耐用，
1: 是
0: 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是一个可机洗的一个夏季的一个软席3000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两个颜色，你看看啊，在明光的线下门店专柜，席子就是很好看的这样的挂出来，
1: 对的，
0: 还有很多观众也订了我们今天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个香槟色，一个是比较淡雅的、比较简洁的这样一个感觉，
1: 高级色，
0: 香槟色，还有一个什么灰蓝色，
1: 灰蓝色，
0: 这两个全部都是3000组，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大的一个席面的一个软席，5、6尺通用，咱们今天一对。对枕席也带给大家，所以你呀，脑袋、肩膀、脖子，你枕到的所有的部分，跟你身体下面垫到的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今天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而且是100%的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所以今天你是不需要来选择任何的尺寸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刚才傅宇也讲了。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很适合打造夏天应季的寝具，因为我们想棉呢，包括什么竹子呀，还有那个特别好的比如说木浆啊，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很有优势各自的一些植物来源的一些很好的这个原料，就把它们做在我们这个席子上面，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说集大成之作，各种材质的优势它都有，又凉爽又透气，而且非常的细腻，关键它什么，就是说它能够很好的排湿。我们这个席子也是特别建议啊，既怕热，然后呢又希望说垫的什么舒服，不要有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感觉，这些朋友你来使用到它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干净，能够机洗，让大家什么省去任何的一些擦呀打理呀弄的一些麻烦，直接交给洗衣机。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这么多的优势啊，这个我们的专柜价格是多少？1199元。它不是说什么外面什么700多、800多，就是奔着小1200啊，对吧？而是你是一个大尺寸的，你不用什么去挑选什么，别家里面什么铺的那个紧巴巴的，我们都是2米2×2米5的大规格大尺寸，
1: 1米5床、1米8床都能可以用。
0: 对。

0: 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本来已经常规节目降到了299、300以内了，不说原来599、699对吧？给你降个30，本来已经是299，再给你降30，269元，朋友们。现在外面买一个浴巾哦，好的棉的材质都要多少钱？200多，咱们269元。大规格大尺寸床裙款的软席三件组，还可以机洗的，今天269元。所以线路全面网线当中，很多观众都在什么两个颜色一起入，对吧？你这个香槟色也订一套，灰蓝色也订一套，夏天两个颜色家里面勤洗勤换。过了今天我们这个618的爆杀，以后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哦、
1: 不会有。为什么？娇娇在节目前在问我，她说这个席子什么时候上的，我说5月4号上了第一次节目、直播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直播了。为什么？
0: 是
1: 这是明光今年的2020年的新品，他花了2-3年时间研究出款这个席子，因为广大消费者因为太喜欢席子了，他觉得夏天睡觉我还是要用席子，
0: 是哎，
1: 有一定的凉感，至少说有些时候别人要开空调的时候我吹个电风扇很舒服、其次我最好是要能什么透气的，还要就是什么我能机洗的，能水洗的。明光花了3年开发了，上柜即变成今年的爆款，线下门店一席难求，真的是叫一席难求。所以说东方购物5月4号上了一次直播以后，正好这段时间是618，我们好不容易从线下组织了这批货源来做今天这档直播，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抢回去。为什么？这个夏天您的睡眠环境真的跟您以往几年的睡眠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舒服透气凉爽，可洗水洗啊，机洗要干净啊。
0: 你就先订购，订了以后再到专柜去看，真的不是说什么一套269元哦，专柜一套是1199元，一样的东西，所以赶紧抢单。只要选择家里面需要用的颜色，我是建议啊两套一起入，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今天带给大家是我们的618的爆杀明光当季的可水洗软洗来了，而且我们很多观众嘛，家里面尤其是嘛家纺呀、寝具呀，
1: 是
0: 材质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材质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植物来源啊，就把棉呐、对吧？然后呢，木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竹子呀，先溶解掉以后，再重新纺成丝线、纱线以后，再来做编织。所以它既有那种什么棉的亲肤，对吧？竹的凉爽，还有那种木浆纤维特别舒爽的那种感觉，而且还超级的透气。我们是做到10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所以它其实一个简称就是什么，烟纤。我们在产品这个吊牌上面也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行缝做得很密哦，因为让大家什么要久洗久用，每年夏穿你都可以拿出来用，差不多是5到6个月左右。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但现在全国各地啊都天气都热起来了，我觉得今天颜色你也不用纠结，两个都很淡雅。这个我觉得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很有格调，不是那种什么大花的，比较艳俗的，对吧？夏天就是淡雅一点，然后呢清爽一点。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啊，可以机洗，
1: 对，
0: 不仅是啊你什么手去搓一搓，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别管它了，洗完以后对吧，然后脱水晾干以后，你可以勤洗勤换，两个颜色一起来就是替换着使用，超级的方便。
1: 是的，因为现在尤其是我们上海啊这里的年长的人对干净它的要求是极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不是说席子不好，席子真的好，几十年用下来了，哎，有凉度，但是席子第一它太硬了，
0: 106微斤了，
1: 对吧？竹席太硬了，虽然说它有凉感，但它太硬，而且会断。草席虽然说它软了，但是它啊不容易藏污纳垢，而且容易生什么？俺们咱们叫席虫。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天啊，这个席子拿出来，先要烧一壶大开水，然后往上浇，把席虫浇掉，但是还是不会很干净。今天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都没问题。
0: 是，
1: 如果您是特别爱干净的妈妈们，您就一周洗一次。我可以向您保证，久洗不变形。您去想，明光做什么最厉害？做床单呀。
0: 对呀。
1: 床单多精洗啊！前两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个阿姨说：“哎，我一条床单是一条床单用10年。”今天明光把床单的工艺就用到了我这张席子上面去，把凉感也带来了，透气性也带来了，坚固耐用也给大家带给您了。
0: 而且我们真的啊，就是说给到大家大规格、大尺寸，对吧？随便你家里面5尺床、6尺床，不会让你铺得紧巴巴的。大的床裙款还做了圆的这种啊，大的这种圆摆角，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调和我觉得也很有格调，
1: 是，
0: 灰蓝色，对吧？
1: 好漂亮啊！
0: 既有那种灰的那种高级，又有蓝的那种舒爽。而且我告诉你哦，你别看刚才我跟傅宇两人我们在节目间隙还在说，这个上面我们的行缝踩得特别的密，为什么？要平整，要你身体在上面垫的、枕的，哪怕你在上面蹭，它都是很平整、很服帖的。还要经受洗衣机什么，你去多次的洗涤，爱干净的朋友们。高频次的洗涤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关键你洗完只要你晾干以后，所有哦，我今天是你看，就光着手臂裸着肌肤我去感受到它，那个滑呀，那个细腻，我真的告诉你啊，就是夏天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就是要什么贴身贴肤感觉这样的材质，非常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什么毛毛躁躁的，或者那种什么感觉上面什么僵僵硬硬的，很顺滑，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一贴上去就感觉，哎呦，空调不用开了，
1: 对的，
0: 对吧？电风扇不用开的什么那个转速很高了，直接你就是身体下面就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但是跟我们的那个体温啊，跟你那个体感，它是融合的特别好的，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它是一种温凉。不会让我们很多女性啊年长观众感觉哎呦太凉太冰了，那个受不了了，对吧？翻一个身呢、那个背面都感觉太冷了，这个不是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材质包括它的这个行缝的工艺啊，做的特别适合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夏天，尤其是在上海
1: 对
0: 江浙一带你来睡眠。
1: 对，
0: 而且你看
1: 你看
0: 它是很软，它不是那种什么哎我光平整我很服帖，但是我很硬，对吧？或者你说我什么哎我很那种什么有光泽感，我抖动起来你看就是那种你看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我不是很薄，它里面是有填充物的。但是所有这个我们的软席的 A 面，我摸到所有这个 A 面的材质，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包括我们这个整席的 A 面、B 面两面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还给你做包边，还是大尺寸的，
1: 很漂亮。
0: 这个你拿回家，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对吧？用的就是一个舒服和一个方便，
1: 对，
0: 而且可以机洗，这个真的是很。太方便了，
1: 对，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花了2-3年，他说我一定要解决机洗这个问题，因为夏天啊洗手洗，但是手洗一个大床单你洗下来多累啊，
0: 是，
1: 对吧？有这个时间不如出去玩玩，对不对？我所以说明光花了2-3年时间把机洗这一步给攻克了。机洗您知道能给你带来多少的方便吗？您想早上起来了，如果觉得哎呦有点脏了，有味道了，哎， 扔在洗衣机，
0: 一个颜色只有30几组
1: 了。您出去玩，送小孩读书也好，买菜也好，等你回来了，洗干净了，一晒，晚上拿回来，干干净净的，舒舒爽爽的，不怕再有味道了。因为夏天睡觉最怕老伴儿旁边，哎呦，有点味道。有点酸味儿，有点汗味，很正常，因为夏天嘛，人自身的味道会比较重。这床席子，您放心大胆的洗，放心大胆用啊！
0: 对我们价格才只有200多，
1: 没错。
0: 真的，你现在去买硬质的凉席啊，不便宜的，你随便什么专柜逛一逛，对吧？800-1000多，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你看，这就你看，也是号称夏天的这种软席，多少钱？500多，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你看。原来的一些就是那种啊，
1: 竹席
0: 459元，
1: 对
0: 吧？也没有说你说什么200多啊，300不到那个价格。你看这边，你看好的那些什么草席600多，
1: 高端的
0: 各种各样的席子，
1: 对，
0: 那个草席价格有的好的也蛮贵的，
1: 400块钱价格，没错。再往上面去，如果像我们这种类似的，就要买到1200多。
0: 哎，有麻的材质，对吧？有一些多种材质很好的一些就是凉席，1200多。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的，把那种什么藤啊、竹子呀、
1: 麻呀
0: 、木浆呀、棉呀，各种特别好的植物来源的一些成分，给大家做成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做成这样的软席，我们价格才269元啊！
1: 是，
0: 真的富裕。我本来觉得说这个产品是不可能做爆杀的，就原来299已经到什么很低的一个价格，我们再降30元啊！不容易的，我觉得今天270不到是两套要一起入的。
1: 真的是电视机前的您很幸运，因为这批货正好在618，我们从门店把它收回来了。
0: 是，
1: 那很，我们东方购物也在说，哎，你既然拿来了，你不要等618以后嘛，您就索性参加个618，因为这两天正好是换席子的高峰，很多消费者就在寻觅一床好的席子。那今天这一款出现了，而且还降了30元，才卖到269，269您买根床单的价格，但今天带回去第一是3件套，
0: 对，
1: 第二又是再生纤维素纤。因为我们中的粘胶纤维给你打造的凉席，冰冰凉凉的，好舒服的。
0: 对，
1: 你今天订回去，你拿到手，您去摸一下，是不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透气性？是不是可水洗、可机洗的？
0: 对的。
1: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掉。

0: 但是今天如果拿不到，我告诉您，第一次节目是5月4号，到现在一个月没有做过节目了，嗯，因为没货卖断掉了，嗯，因为这一款在线下也特别好卖，
1: 对，
0: 上海明光线下20家门店，嗯，您随便去比价，
1: 今天星期六元左右，
0: 明天你去比1200块钱左右，就算你说我马磨破嘴皮子6.18有活动吗？承认线下有活动，打7折，嗯，800多块钱，
1: 要的。
0: 今天500多您能带2床，800多您可以带3床了，嗯，还不在
1: 这个颜色只有28组了，抓紧时间，这个是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香槟色，嗯，而且5、6指通用，只要选择你所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没有想到画面上面这么高档简约，很有格调的一个可水洗而且是可清洗的软席啊，269元。我觉得这个啊，就相当于你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简约的一个什么床品的一个三件套。
1: 是的，
0: 也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凉席，也相当于你看，因为我们里面你看它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也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什么夏季的一个薄薄的一个什么一个褥子，
1: 对，
0: 就你夏天其实床上你只要盖一个什么夏凉被一个薄被就齐活了，整套我们一对也配给大家，而且所有你看到的我们今天席面哦，这个 A 面接触你皮肤的部分 ，A 面的全部材质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我告诉你，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一些高科技材质。
1: 是，
0: 原料里面有什么木浆，有棉纤维，然后呢有竹子，有竹浆，对吧？还有藤，还有麻，很多的一些植物来源的材质，我们把它经过重新的溶解、纺纱，再经过编织，所以它有这么多的一些材质本身很好的一些优势和特点，让你享受的就是一个首先柔软，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
1: 是的，
0: 软心你看，把你家里面的床脚呀、包边呀，对吧？床沿呀，都可以很好的包覆起来，而且跟皮肤的那种亲肤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啊，它不是那种比较粗的，或者你去光买那种，比如说那种亚麻材质，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有点粗糙，对吧？那个会有点那个摩擦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它是很细腻的，我们是在细腻的基础上再给你做了什么防缝工艺，因为这个你是需要什么要去洗的，而且是要机洗的，要久洗不变形，久用不变形，你今年拿出来用5到6个月。来年对吧，你比如说到了明年的那个夏天再拿出来，依然很平整，依然很服帖，而且真的经久耐用哦。
1: 对，
0: 明光床单那个牢固程度结实程度您是知道的，咱们这个我告诉你完全还比他们还要牢，为什么？我们是有厚度，是有夹层的，
1: 对的，
0: 也做了防缝工艺的，
1: 对，而且又做了很多的防缝工艺，很多的我们刚刚开始在开发明光，在开发这款产品的时候，没有防得这么密，后来明光说不行，因为我们的老百姓还是要经济耐用，还是要耐用，那我不惜成本，明光真的是不惜成本的，把防缝做的这么多，
0: 是，
1: 就为了一件事儿，您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夏天他帮您算，一个星期洗一次都洗不坏，
0: 是，
1: 所以说第一，确保它不起球，而且确保它不断线，久洗不变形，
0: 是。
1: 这样的席子哦，夏天哦，这个睡在上面哦，那真的夏天就是啥意义了啊？
0: 真的是啊，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包边很精致啊，
1: 好漂亮
0: 啊！包括我跟傅宇中间这一道，我们的宽窄，
1: 看看，
0: 还有纵向的这一边，你看这个包边的部分
1: 漂亮吗？
0: 非常非常的精致，
1: 一看就是大厂做的。
0: 你正反面你看，真的就是啊，哎，大厂好工艺，
1: 精不精致？真的就是明光
0: 的，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的床品套件，看针脚，看包边很精致，而且你看同色系，这个是有点那种什么缎面的感觉，
1: 漂亮。
0: 做了你看纵向非常简约的一个条纹。对吧，我告诉你哦，有些东西就是什么画龙点睛，
1: 对，
0: 没有过多，但是少了这条可能就有点什么有点单调，
1: 是，
0: 就这一条经典大大方方，对吧，也特别特别的简约，而且关键就是你的皮肤一定要去接触它，我告诉你，如果你闭着眼睛去感觉，你甚至感觉哦，就摸到是像那种什么厚的那种重磅真丝一样，非常的细滑，而且有点那种柔柔糯糯的感觉，很舒服。夏天如果说你说我自己家里面，我跟老伴买一组，我给孩子买一组，裸睡啊，我家里面孩子没问题，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0: 跟皮肤接触的感觉，你自己要近距离、零距离来感受，
1: 对，
0: 超级的顺滑。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有很多这种材质做的一件什么夏天的衣服，夏天的那个连衣裙啊，用料没多少啊。好几千，
1: 对，
0: 一两千、两三千，咱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软席哦，而且是床裙款的大的软席三件组，所有席面的部分，我们的整套的 A 面、B 面全部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这成本我告诉你啊，269元真的买的划算。
1: 对，所以说我不怕您说拿到货您会退货，我只怕您抢不到货。为什么？我前面一再说的，5月4号首播这一款明光2026年的新品首播啊，在东方购物一卖就全部卖断货了。你如果现在电视机前的您之前没卖到的，您现在靠抢，因为之前是299，今天是269。后来一直没货，一直断货，断了一个月了。今天是从门店额外调了一批货过来给东方购物做618。活动的，所以说今天看到的你比5月4号还要划算，便宜了30块，
0: 没错。
1: 虽然说30块不多，但是30块钱呢，两个小菜，三个小菜，夏天一顿三个小菜饭，你今天要去享受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它给你夏天那个席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保留了所有您对席子的那种舒适度
0: 了啊。
1: 但是把席子的那些不能洗，容易有席虫，而且邦邦硬，而且容易断，而且收纳不方便，所有的缺点全帮你抛掉了。而最重要的就是它加了一个所有人都要的优点，可机洗。
0: 是，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专柜你花将近1200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给我们的观众送到你家里面的产品，我们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
1: 是
0: 里面的甲醛哦，有些市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寝具当中会添加一些生产时候甲醛的注剂，我们产品当中是未检出，对吧？这边你看异味也是无，下面可分解摘的芳香的染料这边也是未检出，
1: 对，
0: 这就是明光的质量，所有单项检测都达到，你看判定的结果是符合要求，
1: 对，
0: 这个才能够到东方购我们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来推荐给我们的老观众，
1: 对，
0: 而且我们的价格618的爆杀，还不是平时的爆杀，这个产品常规节目299已经物超所值，再降30元，269元，软席哦，3件组5-6指通用，可以机洗的夏天应季寝具，赶紧订购起来，选择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香槟色，两套一起入，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可以了，当鸟了，秀不了。
3: 那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要天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型材质、健康的植物来源的材质啊，洗面我们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简称就是粘纤、所以这个材质今天我们所有这个软席三件组给到你的就是什么，棉的亲肤，对吧，水的凉爽，然后呢还有那种什么透气，
1: 麻的透气，对，
0: 麻的透气、而且它是超级有质感，不是很薄的那种软，它是中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往床上一铺，我们还是什么床裙款的，
1: 对的，
0: 很服帖。你拿到东西，你摸一摸，你就知道，哎呦，明光的东西啊，能够做到269元的爆杀价格，真的就是物超所值。它很有质感，然后也做得很简约、很简洁，让人感觉不是用什么很燥热，对吧？打理起来又不方便，折叠呀又什么很重呀，搬出来呀收回去都不方便，简简单单，洗衣机可以机洗。解放你的双手，对吧，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
1: 是的，您是想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啊？明光一个床单也要2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不光是有床单的棉，我们还有麻，麻比棉的成本还要贵。
0: 对，
1: 我们还有竹纤维，我们还有木纤维，您说原材料上面就比我们的明光的床单要贵。其次我们是三件套，哎，还有两个枕套，夏天您不要光顾着自己的身体，您还顾着您的脸，哎，脸往上面一躺又舒服又舒适，尤其是男性的蒸笼头，哎，容易出汗，把哎床哎我们的枕套男性在上面一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把枕套单独去洗，也是香喷喷的。所以说夏天的席子，很多的我们上海的阿姨一句说，我一定要干净，我要能洗的，而且最好是机洗的。今天明光为您做到了，抓紧时间抢回去啊！618的活动，5月4号首卖，后来一直断货，断货一个月，今天618好不容易补了这批货，售完不接受预约的啊！哎，
0: 外面是1199元，就是单组哦，三件套一个单组就是将近1200，我们只要是269元，真的不可思议，我们的年终特惠。而且明光的东西啊，你比我跟傅瑜更了解，质量过硬，经久耐用，细节部分没得说，您自己买了赶紧让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您孝敬自己的长辈和爸爸妈妈给他们送上一套，独立包装跟专柜线下没有任何的区别，给大家免费送货。但是错过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起版价格要比今天贵299，可能后面299东方购这边也未必买得到。线下门店专柜1100多，618打个什么，打个7折，打个8折，卖到700-800多热销的不行，哎，今天才269元哦。所以也是很感谢谢富裕啊，给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1: 享受一下啊，我们的一个床品啊，大家快点下单，我还是急在说快点下单。好不容易我们去门店拿了这些货，如果一旦售罄是不接受预约的。5月4号首卖到现在已经断货一个月了啊，为什么这么多消费者喜欢，用过的消费者还在推荐朋友来买，就是这款席子在线下为什么这么火爆的原因啊。
0: 5、6指通用啊，不用选择尺寸规格，选择颜色就可以了。画面上面是这样一个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香槟金色。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2: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1: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2: 对，
1: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丽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1/2左右。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2: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什么？肝肾，哎，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 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1: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2: 对，
1: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2: 对，
1: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2: 对，
1: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哎，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1: 是。
2: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啊，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1: 对 ，UC2。
2: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1: 是的。
2: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1: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2: 非常非常高了。
1: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2: 对，
1: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2: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啊。
1: 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2: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观众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呢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1: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2: 进博会
1: 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2: 包括第八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两天就会有。
1: 对，
2: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1: 啊，
2: 98RTG
1: 对，
2: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1: 是
2: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1: 是
2: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1: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2: 对，
1: 20袋，每袋是20克，
2: 对。
1: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2: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1: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2: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2-3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1: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2: 对，
1: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柜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2: 对。
1: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2: 是的。
1: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造价比较高，
4: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3: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5: 混合蛋白粉。
3: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5: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3: 对，
5: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3: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5: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6: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7: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6: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 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1: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2: 对
1: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2: 对，
1: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2: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朋友忽略了这一点？其他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习

0: 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1: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0: 从来没有过，对，
1: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
0: 免疫
1: 的
0: 球
1: 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0: ，YS1，
1: 哎，这个
0: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1: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0: 对。
1: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这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啊，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1: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那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0: 对，
1: 就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0: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1: 啊。我觉得好好喝。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0: 就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对
1: 对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

0: 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嗯，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6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嗯。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哎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1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 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啊，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当然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11-5119900。
3: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质，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4: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5: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6: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88米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 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性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0: 无处不在。
1: 原来啊，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啊，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1: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1: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1: 啊，观众朋友，
0: 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1: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磊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1: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0: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1: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
1: 的。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我们在查，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两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拿五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5: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5: 而且容易摔倒，
7: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8: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9: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8: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青睐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9: 一公斤体重
8: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9: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8: 对。
9: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8: 对，
9: 我降到60千克了。
8: 对，
9: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 他每天要替你工作，他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刚刚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是跟东方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溯源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很多人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哎，
0: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高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旭明。今天呢，邀请到了金佳莹的卢总啊，一起给大家聊一聊蚕丝被方面的事。你好，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22周年了。就是在东方购物22周年活动中，金佳莹的产品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定制的，应该涨价，必须要调价的，但是因为活动没有调价的一款产品，做难得一次的直播。
0: 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蚕丝制品衍生品唯一的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对金佳莹匠心的坚守、诚信的执着。同时，我们更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您看了之后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因为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备货有限告诉大家了，具体一会儿什么价格呢，咱先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蚕丝被咱们怎么选。来，我们有请卢总啊。我们请卢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的蚕丝被算是好的，怎么样的蚕丝被我们不能买。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1: 贵族蚕丝被来了，
0: 这几个字来了。刚说到贵族蚕丝被就来了，本君来了啊！
1: 你看
0: 这个怎么个贵族法了？
1: 对，它是关键不是贵族，关键是蚕丝被三个字。
0: 哦，蚕丝被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
1: 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蚕丝被。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验证？
1: 或者你在外面看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蚕丝被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一个字：假。
0: 假。
1: 你怎么鉴别？
0: 哎，怎么鉴别？
1: 这床被子我们把它弄了一个小口子，把里边的那个它的那个丝，所谓的丝拿出来看。
0: 所谓的丝啊，
1: 对的，哎呀，这个丝说句心里话，又白又好看，
0: 好看，
1: 对吧？手摸上去还滑滑的，
0: 是。
1: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蚕丝？
0: 哎，怎么看？
1: 那我们一看，就是通过燃烧就能知道。
0: 大家留意啊，通过燃烧，我们来看看。
1: 哎呦，看它的烟，
0: 还助燃了。看黑色的烟，黑色的烟助燃了，燃烧了，
1: 而且都是黑的烟，你看到吗？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块，这个黑色的硬邦邦，看到了吗？硬疙瘩，黑黑的硬疙瘩，而且还呛得慌，这什么味道啊？
1: 这是塑料的味道，
0: 对，塑料的，哎呦，
1: 通过这样的燃烧，黑黑的烟，你就知道它不是蚕丝，是什么？四个字叫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是什么？两个字，塑料，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就是塑料的味道，
0: 那种臭臭的，有那种化学的、
1: 那它黑黑的烟是什么你知道吧？叫二恶英。各位妈妈你查一下二恶英是啥东西啊？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化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它是致癌的物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说燃烧了之后它会冒黑烟，会有二恶英产生，那么它如果塑料的东西盖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人的体温37度，你等于是天天夜夜给它加温，那二恶英可想而知，对吧？还有我们这样塑料的东西，除了二恶英之外，它因为是塑料粒子做的，把它做成这样一根根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而这样的被子不仅仅是它因为做假，对吧？可能你比较便宜的买了它，你买了它不仅是你多花了钱买了有毒的被子，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假被子一定不要买，不仅不要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被子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再用了。
0: 那我们什么样的丝？
1: 那么蚕丝，嗯，你看我们给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2: 还是颜色不是很一样，这是有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
1: 它有光泽，一个是没光泽的，
2: 这是没光泽。哎，
1: 关键就是看燃烧，燃烧师傅怎么样？嗯，
0: 这回再给大家看一下燃烧的效果。什么烟啊？黑色的吗？不是，白色的。
1: 看到了吧？
0: 白色的哦，
1: 看到白色的，
0: 白色的。
1: 再看一遍啊！
0: 大家看啊，注意了，什么烟？看一下白色的。然后这些官们会问：你也有黑色的呀？这不也是黑色？但您注意了，这个黑颜色，我们看啊，就像您头发丝似的，烧完之后，它可以，
1: 你看变成粉末状。
0: 粉末状一捻就碎掉了。
1: 为什么成为粉末状？哦，因为它是。蚕茧做的，蚕丝的蛋白就是粉末状，和人的头发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哈。
1: 我们都知道，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和目前我们市场上用的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这个中空纤维被，有四大的不同点。哪四大？首先，第一是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盖。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春天，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天气变化挺大的，如果你盖

0: 是这样的塑料被的话，可能因为它闷热不透气，踢被造成什么着凉，对吧？而蚕丝被它就是恒温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你知道吧，你根本想不到的是什么，中药大辞典上注明了蚕丝竟然有18种氨基酸和97.34%的蛋白质，可见蚕丝被就是一床有营养的被子。97%蛋白质吓死人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你知道吧，蚕丝还是好多高端的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说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那你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啊，包括我这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今年我是56年了，已经是70岁了，但是人家从状态里边看不到我这样的年龄。什么道理？就是我天天晚上盖的就是蚕丝被不说，连我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蚕丝。
1: 是的，是的。
0: 我就是用蚕丝裹着自己，一年四季，对吧？日日夜夜24小时，就是和蚕丝打交道，让蚕丝裹着我。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第四，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对我们上海地区应该讲更加有意义了。特别是没有霉菌，我最有体会的。之前我到那个湖南长沙这一带，因为他们那里的天气和我们上海差不多，就是比较的潮湿，晒被子的时候很少。所以呢，他们那里的就是被子呢潮湿之后不能晒怎么办，特别是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它就发霉了。一霉，你知道霉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蔓延的最快的是什么？温床。因为你的床本身是有温度的呀，你人睡上去，所以霉菌蔓延的非常快。蚕丝它天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盖蚕丝被，对吧，它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干爽的环境下睡眠，无论是多么潮湿的天。包括因为我们上海有时候特别接下去梅雨季节来的，对吧，
1: 对，
0: 也潮湿，也不能晒被子，怎么办，就应该马上换蚕丝被。
1: 好，那说到这儿来了，我们跟卢总一起来这边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啊，到底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优秀啊。今天带来的一共是有带来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刚才给您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被壳，我们自己的
0: 里面的丝，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你看到吧，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1: 是
0: 它里边有两个字喜欢，帝王浅金，你看这个颜色，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颜色好高贵，更关键的是什么，我手来捏一下你就能看到了，
1: 大家注意啊，卢总给大家捏一下边缘，看看为什么捏一下呢，
0: 捏了之后你看马上就皱了，
1: 褶皱，
0: 这褶皱说明什么，
1: 什么呢，
0: 它是100%的棉，而化纤的东西，聚酯纤维的，你捏着不会动的，所以如果这床被子送到你家里你觉得有褶皱的话，你应该开心，为什么，说明它是棉的，
1: 是棉的，
0: 对
1: 的，
0: 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棉，我们还是100%的A 类的一个
1: A 类，哦
0: A 类的表布，按照国家的规定把表布分成三类，就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的，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的一个面料，因为考虑到金佳怡考虑到在我们床上很难保证小孩不上去，
1: 对，
0: 对吧，小孩一旦上去遇到 B 类的或者 C 类的那就成问题了，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那么我们这床被子不仅是 A 类的全棉的面料，还上面你看有金佳怡的标志在上面，金佳怡的标志代表了金佳怡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了金佳怡对您负责一辈子。金佳怡在东方跟我22年，我们的消费者买了金佳怡的蚕丝被，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蚕丝被想外面的套子换一换啦，或者里边再增加一点丝了，你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怡，我们金佳怡给你免手工费做服务，
1: 好的。
0: 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这床被子其实 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表不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1: 里面的丝，
0: 我们里边的蚕丝好，
1: 一定要好。
0: 因为买蚕丝被你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1: 来，我们看看，
0: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的含量51%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也许就是有的人，它的那个蚕丝被它含量51%，还有49%呢，它可以用化纤，用其他的混合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说，像这样的被子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你说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就是用聚酯纤维、化纤和蚕丝加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有营养的，化纤都是一些塑料做的。你说一个有营养的和一个塑料做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买蚕丝被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选它，就是有木棉有化纤混合的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把蚕丝分成3个等级，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对优等品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
1: 什么呢？
0: 就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不允许放化学的东西，必须是纯天然的，对吧？但是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你本身合格品里边你还可以就是51的，你还是
1: 还有49，还化纤丝了，
0: 哎，化纤可能就是塑料，对吧？它就对它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那么我们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智永生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国标把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智永生棉呢，也作为优等品。2019年之后呢，就把它下降为合格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他就找这么的一个就是国标的一个。换句话来讲，称这样的一个边生产的时候，上面是优等品，下面是优等品，当中呢就放金金条条的合格品，因为他说2019年之前它是优等品嘛，对吧？做成一个加薪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你看，像这样的蚕丝被，真的，这叫什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在做，天在看。把金金条条的永生棉当优等品放在被子里边，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也在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蚕丝被5000年的蚕丝文化能够这样给你们搞吧，对吧？那么大家也不知道这金金条条那个是永生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3层，最外面的我们称它为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黄金层就是我们金嘉莹把它做成优等品蚕丝的这样的一个层，当中的黄金层。永衬层呢，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1: 状态不好，
0: 对吧？它是韧性比较差，所以它打成把这个永衬啊，就是打成蚕丝的时候像长绒一般的，而且呢是金金条条的。并且它的韧性差，还有一股怪味在里边。而金嘉莹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这样的黄金层，做成这样的棉斗。
1: 来看看啊，我们以前也不太知道，说棉斗有多大，就这么大点儿啊。
0: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蚕丝文化，对吧？所以有些企业跟你讲，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是500年和5000年相比，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
1: 是。
0: 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就是
1: 小棉斗，
0: 小棉斗做蚕丝被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艰难？看，这就是我们的工人。4个工人用这样的一个小棉斗，要拉成这样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这样。大大的一层，
1: 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吧？
0: 当然要高了。所以我们4个工人一组，这一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停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因为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
1: 就包括不匀的，对。
0: 所以 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嗯，同时对产地也有要求，嗯，我们金嘉莹，嗯，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参检，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我们重商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商业，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商业，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金嘉莹在东方歌舞22年的一床一床的好被子，嗯，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好被子在国际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别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带来这床被子里边的丝，外面的表布换一个套子换成丝绸的，在国际市场特别日本市场这么一床被子多少钱，嗯，你知道吧？
1: 多少钱？
0: 告诉你吓死人，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好的丝，嗯，所以它的价格贵是有道理的，嗯嗯，而就这价格贵的蚕丝长得怎么样，来
1: 来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给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蚕丝被上面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口，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小口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蚕丝本身的韧性怎么样，能不能用这几根蚕丝把这个贝壳给它拉开，大家注意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准备好了，3、2、1，通过这个小口啊，就这一点点呢，
0: 听声音，
1: 听声音了，看，
0: 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听声音，这声音是什么？蚕丝把我们的那个是外面的一层表布撕开的声音，哎，你看这个蚕丝就是什么，哎，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就是这样的蚕丝，哎，
1: 根本就拉不断。来，我们给个全景吧，我看大家看我们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三个，对对，你看我们三个
0: 这样的蚕丝才能称得上100%的优等蚕丝，哎，使用5年、10年、15年不成问题。
1: 你看这里边
0: 用这样的蚕丝做成的丝绸，嗯，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嗯，德国的汽车，嗯，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
1: 这个光泽啊多好，
0: 这光泽，啊，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说一床有营养的被子，嗯，而且这个有营养的被子它是可以让你在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
1: 嗯，是对吧？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来我们请我们卢总来到这边哈，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这个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工人会问呢，说这么好的蚕丝，如果我在外面大概买一买的话，尤其是刚才那个3.2斤和3.2斤的，花了多少钱呢？9999元，是吧？
0: 日本市场你看，已经看到了，嗯，知道了22万。我们这里在国内的市场，我们是9999元，
1: 对，3.2斤的总重。
0: 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嗯，我们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买到，
1: 才能买到。
0: 哦，往往这些 VIP 带着这些钱去买，买不到，因为在中国，就是100%的优等品的蚕丝有，嗯，优等品的上等丝少。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蚕丝是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
1: 好，那今天这个被子价格多少钱？
0: 今天的这个被子的价格9999，今天不要。嗯，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要。8999、5999都不要。
1: 那今天是？
0: 今天我们6尺的。3398，嗯，5尺的3298，哦，
1: 性价比很高。
0: 不仅性价比高，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1: 有3.2斤送3.2斤，
0: 对的，
1: 纯棉表和 A 类的，
0: 对的，
1: 也在送，
0: 对，
1: 所以加在一起有6.4斤，
0: 100%优等品的上上等次，
1: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礼物呀？
0: 还有，你看我边上的一个，就是100%天然材料做的，嗯，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什么拉舍尔毯、法兰绒毯，嗯，它也是天然的，
1: 那个
0: 法兰绒毯，它们都是化纤的，嗯，这都是纯天然的，嗯，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床毯，特别是放在车床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而且是人见人爱。
1: 1380送给大家，在背后。
0: 还有
1: 一个
0: 我们
1: 卢总非常喜欢的
0: 设计的阳光海浪的丝巾，
1: 我就记得
0: 价值多少？
1: 1998元。
0: 对的，太漂亮了。
1: 但是到今天，啊，
0: 人见人爱。
1: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这夏季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出去拍拍照，这个是阳光海岸，多漂亮！
0: 阳光海浪啊，这个海浪充满着阳光，嗯，也就充满着希望，嗯，而且它是奔腾不息的，嗯，你看多漂亮！
1: 是。我们今天是个免费送给大家，一共现在是有4大件了啊。
0: 对，
1: 四大件的话，按照3000多块钱算的话，
0: 不要3000多，我今天因为是活动， 我还有一个大红包要送给大家。
1: 就已经3000多还不要吗？如果按照3000多的话，你这才多少钱一件呢？
0: 对啊，但是今天不要3000多，因为是我们东方歌舞22周年
1: 庆。来，我来看一看，我来看看，陆总，来，这个交给我吧，
0: 你别吓一跳，
1: 交给我吧，
0: 你别吓一跳，
1: 我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给大家什么红包啊？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可是3200多，3300多，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减多少？减多少？3、2，哟，减了2000块。
0: 所以
1: 3000块钱我都没觉得有多么的让人不能接受的价格。今天如果减掉2000块，1398和1298，你再有4件，每一件现在是300块钱。
0: 对呀、啊，
1: 你3.2斤300块钱。
0: 对呀、啊，
1: 怎么可能？
0: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也就是为活动定制的，它是一款应该涨调价，嗯，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没有调价，不过马上有调价的组合。
1: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问给您，你就这么便宜的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能有啥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金建议在东方歌舞22年、啊、之所以100万以上的会员在用我们金建议蚕丝被，看的就是我们的保证。尽管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而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建议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1: 好，感谢卢总的郑重承诺，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喜欢的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跟我接触到金家人，大概要到2006年。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4: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啊，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却还是拉不动啊。嗯，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啊，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5: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人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嗯，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人实在是好，这个好。
6: 我是金家人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人的东西。
1: 今天呢，真的是卢总，您太过于爽气了啊！3000多元又给我们降2000，我以为您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跟珠品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又送了个丝棉毯，再送一个100%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
0: 今天我先忘记跟你说了，今天也。不考虑，
1: 不考虑约、啊。
0: 对的，不考虑。
1: 那您是老总也不给这个卡，
0: 不可能。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这款产品，这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凡是知道蚕丝行情的人都知道，金家银是在贴本做活动。
1: 此话怎讲？
0: 贴本就是回馈消费者。
1: 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个蚕丝，
0: 蚕丝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然产品，
1: 对，
0: 对吧？靠天吃饭，嗯，而且它是像金家银的蚕丝被和其他的蚕丝被又不同，我们是全手工的产品。
1: 是的，这个纯手拉丝。
0: 目前在中国规模的手工拉丝的工厂，就我们、嗯、应该就我们一家了，其他你已经看不到了。哦，那么你知道现在人工费是最贵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现在好的蚕丝，除了做被子、做服装、做化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在用？你知道吧？嗯，在医学领域，比如讲，现在双眼皮开刀嵌的线也是蚕丝，身上动那开刀动手术，对吧？用的嵌的线也是蚕丝，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都是用蚕丝，所以蚕丝接下去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因此，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调价。嗯嗯，对吧？特别是金家银， 我们在这次东方购物22周年，请前面的一档节目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
1: 对的，对的，
0: 这次的组合是我们重新加班定做出来的，
1: 非常夸张的一个构成组合。我先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纯棉 A 类的表布啊，纯棉 A 类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注意了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啊，不是中长丝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两个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不信您自己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是不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工被？
0: 对，
1: 是吧？都是优等品的。

0: 拿走了给我们、
1: 啊。你可以讲是人见人爱的、啊，就放在我后面也够漂亮、更美丽的，对吧？啊，
0: 这个是1998。
1: 对的、发现吧，我为什么你看一直举着这块牌子？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打死你都不会相信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同行都要掉泪的。
0: 原本应该是3200多啊，和3300多啊。
1: 哎，
0: 我再放哪？你放哪
1: 里去了？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对吧？2000块的红包，
0: 2000块的红包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但是你知道吧？也就这一档
0: 啊，就这一档。行，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卢总这边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如果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奇，低得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2: 我08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佳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格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在一道，那人家呢就厚了。
3: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4: 是的，我这边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3: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5: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然后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被。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我们金佳银给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丝啊，而且我们这个丝就是按照最古老的那个小棉斗的方式，你看这都是小棉斗，一拉一个小棉斗，大家看看，
1: 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打造蚕丝被的规模厂，
0: 就这个棉斗，
1: 你看就金佳银了，到现在为止近30年我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产品。
0: 其实用这种方法很难，
1: 但是规模的厂没有。
0: 这种方法为什么很少有呢？
1: 因为它人工费贵啊，而且它制作的时间又长，要求又高。
0: 那个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被子好吗？
1: 蓬松度好。
0: 哦，就是人工手工拉的蓬松度一定会好。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蚕丝的营养97%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能够100%的保存在里边。
0: 不会有一些机器的可能高温呢、或者怎么弄到？
1: 对的，不会流失。
0: 不会流失，所以比较不错。大家看到就这个画面，
1: 你看就是这样，
0: 就这个画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有些人不信说怎么着我换一个人就不行吗？还真就不行，必须四面八方。
1: 真的不行，因为四个人他们一直到现在，对的，配合默契，
0: 很默契，
1: 用的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均匀。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蚕丝被你在外面现在买到的，像这样手工制作的几乎就没有。
0: 你看我稍微
1: 你别说要买真的蚕丝被，像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床都是真的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承诺假一赔一的有吗？就我们一家。能承诺表里一致足斤足量有吗？也就我们一家。你知道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像上面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格格品，这就叫表里不一，对吧？
0: 关键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法去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现。
1: 说到足斤足量，更加了，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分量有个负公差，负公差多少？12%。为什么？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允许12%的负公差。1000克可以少掉120克、
0: 那我们呢也会少掉吗？
1: 我们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哇，这个您都敢保证啊，卢总啊！
1: 所以金佳银的蚕丝被东方购物22周年是有道理的。上海人买蚕丝被都知道要买金佳银，不仅上海人，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来找我们。
0: 因为这个靠谱，我稍微总结一下啊，我发现了，我跟卢总聊了这么多，或者听卢总给大家普及知识，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坑很多啊。第一个，你是不是足斤足两？刚才说有12%的上下的一个浮动， 就关键与天。

0: 气阴啊，天气晴啊，然后你干燥不干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精压营只多不少，就这个量我们只会比如说是一千克的被子，我给你1200克，就让你这个浮动下来也不会有任何少一克，
1: 对，
0: 不会被你变成999，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干燥度保证。第二个，很多里边万一给你隔层就像汉堡包似的给你夹一个，夹上一个别的材质的，
1: 对的，
0: 你也不知道
1: 有侧面的，
0: 但我们也全部都是自己的表里一致优等品的桑坛，
1: 说是优等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优等品，不会有
0: 还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啊，刚才说到的有可能出现一些化纤放进去，就是干脆连夹芯都不给你夹，懒得给你装了，装都不装了，直接用一些化纤的往里以次充好了，我们这个这种会有。
1: 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化纤，
0: 哎，怎么着，
1: 或者不说化纤吧，就说有一根不是蚕丝，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贝壳不仅仅是纯棉，还是 A 类的。 A 类的小宝宝很多的衣服大家知道 A 类的很贵的，只要是纯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 A 类的纯棉表布，优等品的手工桑蚕长丝，优等品啊，一定是优等品。
1: 对，
0: 包括背面这面都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可以回去看啊，洗标都有的啊，
1: 边上都有洗标。
0: 哎，3.2斤，而且我们有拉链口的，我们这个拉链口是在
1: 都有拉链口
0: 都有的。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1: 都可以检验。
0: 哎，没现在没找到啊，都有的，都有个大拉链口，你可以回去拉开之后有很大的拉链口，可以自己看。
1: 对，
0: 那额外送给大家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被子了，所以卢总这边说算了，买主品送主品吧。
1: 对，
0: 也不给你变成什么3斤啦、2.8斤啦。
1: 原来我们一般的主品。要厚一点，
0: 你看我们也是3.2斤，
1: 要稍微
0: 轻一点，
1: 正
0: 品的会轻一点。
1: 但这次我们就双胞胎的，
0: 就双胞胎吧，
1: 因为就是为了22周年，
0: 22周年也双胞胎嘛，22嘛，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两个被子也双胞胎啊，所以你看跟咱的主品被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的丝棉毯，丝棉毯顾名思义有丝和棉，没有化纤在里面掺和，明白了不？所以就是丝和棉来给你织
1: 的毯子，
0: 对，1380元。然后身后卢总啊，
1: 这是我，
0: 你是不是得展示一下？
1: 最骄傲的，
0: 哎，身边给大家看看，
1: 是我最喜欢的，
0: 哎。这是特别漂亮，我记得好像是卢总您设计的还是谁设计来着？
1: 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国际大师啊，那就不说了这是谁了，大家应该自己猜一猜啊，好漂亮，是不是？好漂亮的一个，嗯，真丝啊，1998元真丝的丝巾送给大家。
1: 对，
0: 大家算一算这个价格啊，原本应该是，比如说我以60床为例是3399，今天给大家降了2000块，不是降了200块，是降2000块。你就算3399，大概800-900块钱一床，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1399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卢总反复保证说，我怕大家不信，我怕大家认为我有假的。
1: 1399这条丝巾都买不着。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再多聊了。卢总自己家的宝贝如数家珍啊，很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东方跟我过生日，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一下的。打电话吧，021-5111。
1: 不用想，不用问，一句话就是抢，因为今天没有预约。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3: 是的，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
2: 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啊、哦。
3: 一般的人拉不动。
2: 嗯，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4面8方4个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现在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60床。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60床还剩几套来着？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最后的8组啊，60床最后的8组，那个5指床呢，还有最后的10几套。5指床还成，但是60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尤其是给自己的晚辈买一买，年轻人喜欢盖大尺寸的被子，您和您老。

0: 半的可能碍于床的却可能是五指床大小，你没有办法买太大的，没关系，反正不管买哪一个套组构成，今天都划算。按照我们卢总的说法是，
1: 今天五尺的划算，六尺的划算，都划算。
0: 卢总老是想把我这话题岔到别地儿，让大家忽略订购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抢，
1: 没多少货了，
0: 对，没多少货了，确实没有多少。老想把我的话打断，说到别地儿去了，我再给他拉回来。
1: 又搞
0: 来吧，我没事，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贝壳呢是全棉的 A 类的贝壳，这个您安心，3.2斤的总重。我们今天呢，常理来讲，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一般买主品送的赠品的，要么是3斤，不会3.2，要么2.8，是不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卢总拍板做决定，反正也没有拿别的被子了，就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所以两床全部都是加在一起有6.4，
1: 所以我说是难得一次。
0: 卢总，等一下啊，我先把它说完啊。五尺大概加在一起是5.2总重。这个是6.4的总重啊，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呢丝棉毯呢是1380元的，有丝和棉，就这两个好东西合在一起的，没有那种什么九孔棉啦，什么化纤丝啊，不往里掺的啊，这个就是丝和棉的，所以好东西摸吧，你回家盖吧，当着车毯也很好。还有刚才来卢总，我这个帮您拿着了，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这是我最爱的，
0: 最爱的
1: 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喜欢的不得了的这个啊，
1: 人见人爱，国际大师设计的，
0: 对。来，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是真丝啊，真正没有任何化纤是吧？
2: 100%的。
0: 卢总已经跟大家讲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1998元，一共是几件？1、2、3、4。我问大家，就按1398，我都不按1298算啊，1398除以4，多少钱一床？300吧。300这个丝巾能拿吗？300那个丝棉毯能拿吗？您告诉我。
3: 不可能。
0: 不可能是吧？但我们今天可能吗？我们今天都可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1: 就是今天活动，
0: 问题来了，
1: 所以可能，
0: 那你这个
1: 以后也不可能，
0: 以后也不可能了，请保证一下好吗？300多块钱一床，里边如果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的话，金佳银公司赔偿你10万元。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金佳银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好，就为了这块板，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我相信一定能够说服大家，今天这床您拿回去盖，尤其是在一些包括梅雨季节啦，包括特别是容易阴雨绵绵的，愿意要出去晾被子，不晾被子又难过的这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尝试尝试蚕丝被给您带来的好处，您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6尺床最后的3组现货，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了。
1: 肯定的，
0: 02151111900。
4: 我领半夜辰光来了东方购物上买了金佳银水丝被，蛮好的，今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3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5: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6: 是的，我这边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5: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7: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地震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然后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
0: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2套啊，6尺床就剩2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3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1: 哇，
0: 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
1: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0: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1: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0: 是了，
1: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
0: 干。夏天不好盖的。
1: 就你知道着凉。
0: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1: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0: 嗯。
1: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0: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1: 优等品的。

0: 商场常识。
1: 嗯，
0: 这个商场常识，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1: 嗯，
0: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结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1: 嗯，
0: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1: 哦，刚才
0: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1: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0: 对啊、
1: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没味儿，
0: 是
1: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啊，确实不方便，
0: 不方便，
1: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0: 蚕丝被不用晒，
1: 不用晒，
0: 它永远是干爽的。
1: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0: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1: 哦、对的，套个被
0: 套。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佳莹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1: 嗯，
0: 像东方歌舞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1: 60最后一组
0: 到现在，
1: 嗯，
0: 对吧，
1: 60床最后一组被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0: 金佳莹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1: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个金盏银水水瓶，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了一道，能搿能介呢就厚了。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家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家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家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家银的。
4: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尺床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三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5: 哇，
4: 那900多，8-900块钱，你想五尺800多、啊，
5: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4: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5: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4: 是了，
5: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干。
4: 夏天不好盖的。
5: 就你知道着凉。
4: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5: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4: 嗯。
5: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4: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5: 优等品的商场蚕丝。
4: 嗯。
5: 这个商场蚕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4: 嗯，
5: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4: 嗯，
5: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4: 嗯，
5: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4: 哦，刚才
5: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
4: 格。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5: 啊、
4: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5: 是
4: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
5: 啊，
4: 确实不方便，
5: 不方便，
4: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5: 蚕丝被不用晒，
4: 不用晒，
5: 它永远是干爽的。
4: 哦，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5: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4: 哦、对的，套个被
5: 套。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家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4: 嗯，
5: 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4: 六尺最后一组
5: 到现在，对吧？
4: 六尺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5: 金家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4: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原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津津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的血管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是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哇，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
0: 哎，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0: 对，
1: 有320毫克。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
1: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
0: 哎，
1: 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 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0: 哎，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您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0: 对，
1: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哇，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0: 对，
1: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0: 是，
1: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0: 对，
1: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0: 对，
1: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0: 对，
1: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0: 对，是。
1: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0: 对，
1: 能得到70鱼油。
0: 哦，
1: 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0: 对，
1: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0: 对，
1: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用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

0: 右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一到两粒，对吧？嗯。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两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哎，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1: 是的。
0: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嗯。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哎、
1: 对。
0: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1: 是的。
0: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嗯，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哎，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1: 对，是的、哦。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哦。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0: 对，是。
1: 只有7瓶。
0: 哦，只有7瓶。
1: 没有8瓶。哇。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嗯，来囤货的好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嗯，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嗯，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0: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7瓶装、今天是升级到8瓶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1: 对，
0: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1: 是的。
0: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哎，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欧米伽三，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0: 对，
1: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哇！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0: 对，
1: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源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0: 对，
1: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0: 对，
1: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 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嗯，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0: 对，
1: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0: 对，
1: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0: 对，
1: 腥味更淡的。啊，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0: 是的，
1: 才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
1: 是的，
0: 深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对，
0: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1: 对，
0: 而且老年观众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一天1粒可以。嗯，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1: 对，
0: 老两口一人一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哎，6粒就没了吧？
1: 只有半个月了，
0: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1: 要啊，
0: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鱼油的冷知识。
5: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6: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1: 对，
0: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1: 是的。
0: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1: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0: 是
1: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0: 对，
1: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那个价格，哎，而我们今天，您抽完单之后，可能200都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0: 哎，
1: 这样的高纯。 成都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价格，一定不菲。
0: 对，
1: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哦，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三倍。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哦，它是30粒。
0: 对对对，
1: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0: 对，
1: 是多少价钱？哎，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你只要花3.3块钱。哇，这个就是性价比。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0: 对，
1: 会冻起来，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是这种颜色，哇，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0: 对，
1: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0: 是，
1: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0: 对，
1: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0: 对，是。
1: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纯净市面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0: 对，
1: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0: 是
1: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0: 对，
1: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0: 30、40。
1: 1%。
0: 哇，这么夸张！
1: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0: 对。
1: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
1: 对。
0: 您看，像这种三磷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五五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1: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0: 对。
1: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0: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1: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0: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1: 谁还卷得过我们？
0: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1: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0: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1: 对，
0: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八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1: 是
0: 参加完活动3.3块，我吃的是98鱼油，
1: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0: 对，
1: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0: 是
1: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0: 对，
1: 你吃到多少呢？
0: 对，
1: 你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9900。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 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

0: 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1: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2: Distinct and say.Marine omega-3s, 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3: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You make me this, bring me up,
4: bring me down, play sweet, make me move like a freak.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对吧？
5: 是的，因为我们选制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深海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初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3零鱼油的一个标准。
4: 对，
5: 但是3零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4: 对
5: ，EPA 只有180毫克，
4: 根本
5: 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膳食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4: 对，
5: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英、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
4: 哦，
5: 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4: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
5: 对，
4: 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观众们，
5: 是的，
4: 对吧？
5: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两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4: 对，
5: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4: 对，
5: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块好鱼油。
4: 对，
5: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4: 对，
5: 它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它。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4: 对。
5: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4: 对。
5: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4: 哎。
5: 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4: 对。
5: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4: 对，
5: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4: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8年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4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4: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 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也都有。
5: 是的，
4: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5: 是
4: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5: 质量标准啊，
4: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5: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五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欧米伽三的浓度有要求，然后它里面的熔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4: 对，
5: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FOS 的认证。
4: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八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八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7: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6: 对，
7: 那多少是好的呢？
6: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8: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7: 会吗？
8: 一定是。
6: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9: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6: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9: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6: 对，
9: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您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哎，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那我真
0: 我真的见过的，然后呢
1: 而且是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
1: 对
0: 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动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都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嗯，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嗯，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嗯，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嗯，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哎，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嗯，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嗯，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嗯，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
1: 吧？
0: 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嗯，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嗯，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嗯，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哎，我们多挤几口，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吧？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七零八零的鱼油。

0: 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哎，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3，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的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他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是，所以现在Omega 3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分项吧，外面宣传的分项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Omega 3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
0: 对，
1: 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98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吧，观众，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粒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粒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0: DHA
1: 的含量。
0: 对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现在晚上睡觉如果穿上寒梅床特别好的凉爽的席的话，那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我们今天618咱们名装的爆杀带给大家特别好用的可水洗的一个可折叠的一个软席啊，材质非常的好，用到什么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啊，又舒服又很透气，而且是可以机洗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直接618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做到爆杀的价格，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哦。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请他来告诉大家可能你家里面正准备拿出来用的很多的一些老旧席子有什么弊端。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夏天这两天开始换席子了，如果您手上还您使用的是我手上这种老旧的草席啊，生虫不舒适，容易折断。你看这段地方都折断了，而且每年拿出来都要用开水去浇一浇，容易生虫，容易藏污纳垢。那很多人说，那我换什么？来看看这个，您是不是也死就使用过足席？足席呢，它凉感是非常好，但是它太硬，而且足席容易夹肉，而且万一席子断了，这个上面的毛刺容易夹到身上，尤其是小孩子，我个人建议啊，有点危险，不要给他们用。那说，哎，这两年科技发展了，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席子？哎，柔软度是有了，凉爽度也有一点，但是就觉得闷，而且容易脏，脏了以后不好打理。是什么？它是一些化纤的一些席子，虽然说它是有一点凉度，是软了，舒适了，但是它不能打理，很难洗，脏了以后怎么办？只能扔掉。所以今天明光花了很多年，把我们最新款的凉席给带给大家，有天然的席子的舒适度，又能打理啊。
0: 对，明光是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做很多夏天的应季的寝具啊，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说是夏天的软席、凉席，但是它在你家里面铺好了以后，完整的三件套，就像一个高档的床品套件一样。首先，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大的这个软席，它是5-6指通用的，而且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个就是床裙款，你家里面不用挑尺寸，并且我们尺寸说的比较大，你下面什么床沿呀，对吧，床腿呀，床边都可以很好的遮起来。还给大家是配了一对信封的宽边的枕套，
1: 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什么
1: 香槟色，
0: 铺出来会感觉很简洁，特别特别的大气啊。其实之前我们直播当中，我们这个颜色是特别热销的，因为给我们感觉啊夏天很舒爽，对吧，特别具有凉意的感觉。但是关键是它是啊软席，我跟傅宇先把这个席子拉起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
0: 所以你家里面啊，床单怎么用，对吧？铺的那个凉席怎么用，这个软席就怎么样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特别的服帖。然后拉起来以后会发现啊，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它是很有那种啊，就是说编织很紧那种质感的，
1: 是。
0: 而且我抖一抖，你会发现啊，光泽感好以外，你看它很柔软，
1: 对吧？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好像很僵很硬，容易那种折断。并且你看，我们从表面来看，所有我给大家摸到的这个席子的席面的 A 面这个部分，全部都是100%的烟酰材质，
1: 是，
0: 就是我开场讲的，它是植物来源，烟酰也被我们称作为是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我们是通过什么植物来源，有木胶，对吧，有棉纤维，还有竹浆，咱们把这些好的植物来源的材质啊，把它溶解了以后，再纺成纱线，纺成丝，重新再做编织，做成这样的特别好的席面，非常顺滑的一个软席啊。所以我在摸的时候，它就像那种什么丝般的凉爽，
1: 对，
0: 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所以你在夏天裸着肌肤垫在这样的凉席上面啊，超级的舒服，
1: 对。不光您的体感会凉爽、舒适、柔软、透气的同时，夏天我们出汗也特别多，
0: 是
1: 人啊，尤其是男性啊，夏天身上的体味比较多。像我们以前席子脏了以后怎么办？只能拿水去擦。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说，哎，加点花露水啊，不然那席子上一股味道，擦不掉的。这款席子因为我们里边还有木浆的成分，有木的成分，它的韧性好，直接可以扔在洗衣机洗。您去想，一个星期您的老伴身上有味道，睡觉的时候有味，把它扔在洗衣机洗好了以后，喷喷香，每天晚上夏天的睡眠远离那些怪味、汗味跟酸味啊。
0: 而且啊，我拉起来我会感觉到说，它不是用什么很单薄的，虽然很软，但是它不是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1: 对的。
0: 咱们通过我手指的近的镜头来看一下，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防缝的工艺的。因为我们这个里面还会有到一定的夹层，它是有到填充层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摸上去啊，它既柔软，但是它是软硬适中，它是有 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而且给大家做成这样的纵向条纹，是一棱一棱的，并且你要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铺在整个的大床上面，非常的平整服帖，行缝工艺咱们都给大家裁好了，所以它又是啊垫起来很舒服，然后呢你的这个皮肤接触上去啊，哪怕你家里面不用开空调，就稍微打点那个小风扇，对吧？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不喜欢吹空调，开着这个什么窗户，空气流通起来，但是你要睡在我们这个凉席上面，特别特别的凉爽，它是凉爽，但是它没有那什么冰的感觉，
1: 对，
0: 像什么那种老旧什么竹席呀、麻将席，太凉太冰了，咱们这个是有一种温凉的感觉，超级舒适。
1: 是我们 A 面做了行缝工艺 ，B 面也做了行缝工艺。为什么 B 面要做行缝工艺？防止这个床单啊长时间您睡的时候它会移位，所以说我们的床单是不容易移位的。你看背面也帮你不惜成本的也做到了行缝工艺啊。很多人说哎呦 A 面做好 ，B 面就不做，行缝是要花钱的，但是 B 面做了行缝工艺以后，它起到了一个摩擦效果更好，所以它不大容易走位。
0: 哎，
1: 这也是这款凉席明光的用心之处啊。
0: 而且看看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做工啊，我们给大家做到，你看我们的这个四边都有包边。而且你看做到像那种什么缎带锦带一样的包边，还有这样的你看深色这种线条的这个勾勒，所以啊特别特别的精致，
1: 是
0: 针脚彩线都非常的缜密，包括我们看整个的床尾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圆摆角，你看我们这个床尾的部分它是一个圆摆角，
1: 圆角，
0: 所以超级的漂亮，
1: 很漂亮，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看就像给你的床穿上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裙子一样，这种包边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说它什么简约大气，特别特别的典雅。除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5、6指通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软席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一对枕套。
1: 哎，
0: 这个枕套哦，这个整个枕套的 A 面的这个枕的部分，包括这一面，还有呢我们的这一面。枕套我们是 A、B 两面全部都是100%的粘纤，就是植物再生纤维、
1: 纤维，没错。
0: 你看我们也是信封式枕套，对吧？你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枕头往里面一塞以后，男士那个蒸笼头啊，枕在这个枕头上面，出汗再多不会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它是顺滑细腻，尤其我告诉你这个材质，因为是植物来源，特别特别的透气。哪怕你说我出汗了，汗渍在上面，对吧？湿哒哒、黏糊糊没问题。咱们今天给你做到可以机洗。
1: 对。
0: 为什么要做行缝工艺，还要久洗不变形？
1: 没错。
0: 咱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啊，直接不需要你手搓，所有这个软席三件套往洗衣机里面一放，让洗衣机帮你去洗，对吧？彻彻底底、里里外外显得都洗得都很干净。
1: 是的。
0: 不像傅宇开讲讲的什么老旧草席只能擦。
1: 这款是我们明光2026年的全新款啊，
0: 是包括呢，如果你以后在不用的一些季节，把它给折叠起来，我们架子上面你看还有啊，我们有两个折起来的样子，三件套。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它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就是那种软软的、薄薄的，没有说什么，像那个麻将席收起来一大箱，或者像一个那种什么大的那种草。

0: 其实是要卷起来特别特别的占地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刚才我跟傅宇介绍过，画面右边这样一个灰蓝色，还有左边这样的一个香槟色。这个产品也是我们明光线下2026年的夏季专柜的新款，之前在东方购上线我们做过一次直播，如果你在线下门店专柜看到所有的明光自己啊他们家的实体门店，包括进驻很多大的百货商店，5-6指通用这个软席三件组可以机席的哦，专柜价格就是1198元，
1: 没错，
0: 将近是要1200了，因为它植物来源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2: 对，它是纯天然的材质啊。您到上海门店20几家门店随机去看，现在也有618活动，您去看，价格就是在1000元左右啊。
0: 是，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直接啊年终特惠也
1: 是
0: 我们的什么，直接是618的爆杀。我们今天什么价格？我跟傅宇我们直接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今天东方购作为我们明光啊品牌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在东方购我们渠道，我告诉你，原来我们卖的价格常规铁膜，你看看是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了？外面是将近小1200，我们原来东方购做过一次常规节目，价格是多少？299，哎，
2: 很便宜了，
0: 对，
2: 抢断的，
0: 直接比吊牌价格、专柜价格差不多省了什么？900元左右，
2: 是。
0: 但是今天大家居然没有想到，在这个299价格上，我们做618的爆杀还有直降，多少价格？傅宇来揭晓，
2: 3、2、1。
0: 这一档我们618直接做到了爆杀价格269元，
2: 是
0: 再降30元，本来已经300不到，再降30元，这个降价幅度也很大的。
2: 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一299，您现在去看，您随便买个席子都不止这个价格。
0: 没错，
2: 今天帮您直接升级到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的席子，这个是目前来说很多的做席子的厂家都很愿意去做的，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更高，但是很多消费者愿意去买单，因为它舒适度好。但是今天中方购物不像有外面有些渠道，你要东拼西凑。今天直接帮您降价，您不用去凑单，直接减
0: 外面买一条的价格，我们这边大约可以买4条左右了。
2: 对的，
0: 已经是有2位观众订购到了。我建议大家怎么订啊？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对吧？把我们的香槟色和我们的另外一个灰蓝色都订购下来，因为你夏天啊，3件套软席是要勤洗勤换的。订购2组的价格，你想一下，也就要500出头，
2: 500出头，
0: 对吧？550都不到，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问一下傅宇，错过我们618爆杀这个力度，后面东方购即使再做这个产品，常规节目价格还会像今天这么划算吗？
2: 不可能。这一个价格我们也只出现过一次，5月4号做了一次直播，后来就没有货了，因为线下这款商品卖得很好，线下就算你说我磨破嘴皮子我能打折啊，能打下来折扣也要700-800块钱。您现在去看618活动，你就算打个7折好了，娇娇，我算了算也要将近800块钱。
0: 对的，
2: 但是我们今天269啊，抓紧时间，就这一档抢回抢到，去享受一下。
0: 不用选尺寸的啊，就选颜色就可以了。5-6指是通用的，
2: 是的，
0: 家里面5尺床、6尺床都可以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泥子疙瘩，哎呦，天天哎呦，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的，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618年终特惠的爆杀节目，咱们给到了什么品牌？
1: 明光，
0: 咱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
1: 是的，
0: 而且是一个应季的，家里面特别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
1: 是，
0: 现在差不多真的是要把家里面很多些夏天的席子要拿出来了，但是啊，发现搬出来要打理、要擦、要弄，特别的麻烦，而且很多已经是藏污纳垢了。今天索性换一个全新的，我们夏季的一个凉席三件组。这个上面所有你看到这么好看的一个什么素色的一个条纹的横缝的感觉，不仅是颜值很高，然后你看家里面对吧？因为是软席，所以你像家里面你5尺床、6尺床都可以当做床裙款的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床品套件来使用，特别特别的柔软。而你贴到皮肤的，我真的告诉你，植物来源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的。
0: 如果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有人从事

0: 这种啊，我们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都会知道，这是很适合打造夏天寝具的材质。
1: 对的，为什么很适合？第一，它里边有棉纤维，棉的亲肤性好，因为您夏天裸肤度会高，一定要亲肤性好的棉的亲肤性好。其次，有麻的纤维，哎，一说到麻，它的透气性特别好。
0: 23位定了。
1: 你睡觉的时候不会再闷闷热热的，像现在夏天睡觉，有时候会觉得，哎呀，环境温度空调开着挺凉快，但是被窝还是觉得湿湿哒哒的、闷哒哒的。现在里边我们含了麻的成分，还有什么足？说到足很凉爽，但是以前的足席啊，凉感度是有的，
0: 好忙啊，
1: 但是它太硬了，不舒服。我们通过高科技把足纤维变成了软纤维，编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木纤维，确保了这个床单很硬啊，很坚固。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洗，解放您的双手。您知道吗？夏天啊，我觉得睡眠最怕的几件事，太热、太闷，还有就是有股异味，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嘛。
0: 对，
1: 如果有异味，你直接扔在洗衣机。以前的席子是不能洗的，只能擦，擦不干净啊。
0: 这是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干净。你家里的床单怎么洗？原来什么被套怎么洗？我们今天软席三件组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
1: 对，
0: 你要知道机洗要能够耐受洗衣机的什么甩动啊，
1: 对，不规则
0: 的，摇干呀，对吧？它要整个的产品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坚固耐用，
1: 是
0: 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是一个可机洗的一个夏季的一个软席三件组，而且我们是两个颜色，你看看啊，在明光的线下门店专柜，席子就是很好看的这样的挂出来，
1: 对的，
0: 还有很多观众也订了我们今天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个香槟色，一个是比较淡雅的、比较简洁的这样一个感觉，
1: 高级色
0: 香槟色，还有一个什么灰蓝色，
1: 灰蓝色，
0: 这两个全部都是三件组，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大的一个席面的一个软席，五六指通用，咱们今天一对。对枕席也带给大家，所以你呀，脑袋、肩膀、脖子，你枕到的所有的部分，跟你身体下面垫到的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今天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而且是100%的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所以今天你是不需要来选择任何的尺寸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刚才傅宇也讲了。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很适合打造夏天应季的寝具，因为我们想棉呢，包括什么竹子呀，还有那个特别好的比如说木浆啊，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很有优势各自的一些植物来源的一些很好的这个原料，就把它们做在我们这个席子上面，所以我们说就是说集大成之作，各种材质的优势它都有，又凉爽又透气，而且非常的细腻，关键它什么，就是说它能够很好的排湿。我们这个席子也是特别建议啊，既怕热，然后呢又希望说垫的什么舒服，不要有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感觉，这些朋友你来使用到它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干净，能够机洗，让大家什么省去任何的一些擦呀打理呀弄的一些麻烦，直接交给洗衣机。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这么多的优势啊，这个我们的专柜价格是多少？1199元。它不是说什么外面什么700多800多，就是奔着小1200啊，对吧？而是一个大尺寸的，你不用什么去挑选什么，别家里面什么铺的那个紧巴巴的，我们都是2米2×2米5的大规格大尺寸，
1: 1米5×1米8×2米都能可以用。
0: 对的，今天我们的价格本来已经常规节目降到了299300以内了，不说原来599699，对吧？给你降个30，本来已经是299，再给你降30，269元，朋友们。现在外面买一个浴巾哦，好的棉的材质都要多少钱？200多。咱们269元，大规格大尺寸床裙款的软席三件组，还可以机洗的，今天269元。所以线路全面往前当中，很多观众都在什么两个颜色一起入，对吧？你这个香槟色也订一套，灰蓝色也订一套，夏天两个颜色家里面勤洗勤换。过了今天我们这个618的爆杀以后，不会有这个价格的、
1: 不会有。为什么？娇娇在节目前在问我，她说这个席子什么时候上的，我说5月4号上了第一次节目，直播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直播了。为什么？
0: 是
1: 这是明光今年的2020年的新品，他花了2-3年时间研究出款这个席子，因为广大消费者因为太喜欢席子了，他觉得夏天睡觉我还是要用席子，
0: 是
1: 有一定的凉感，至少说有些时候别人要开空调的时候我吹个电风扇很舒服，其次我最好是要能什么透气的，还要就是什么我能机洗的，能水洗的。明光花了3年开发了，上柜即变成今年的爆款，线下门店一席难求，真的是叫一席难求。所以说东方购物5月4号上了一次直播以后，正好这段时间是618，我们好不容易从线下组织了这批货源来做今天这档直播，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抢回去。为什么？这个夏天您的睡眠环境真的跟您以往几年的睡眠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舒服透气凉爽， 可洗水洗啊，机洗要干净啊。
0: 你就先订购，订了以后再到专柜去看，真的不是说什么一套269元哦，专柜一套是1199元，一样的东西，所以赶紧抢单。只要选择家里面需要用的颜色，我是建议啊两套一起入，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果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今天带给大家是我们的618的爆杀荧光当季的可水洗软洗来了，而且我们很多观众买家里面，尤其是嘛家纺呀、寝具呀，
1: 是
0: 材质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这个材质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非常的喜欢，植物来源啊，就把棉呐、对吧？然后呢木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竹子呀，先溶解掉以后，再重新纺成丝线、纱线以后，再来做编织。所以它既有那种什么棉的亲肤，对吧？竹的凉爽，还有那种木浆纤维特别特别舒爽的那种感觉，而且还超级超级的透气。我们是做到100%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所以它其实一个简称就是什么粘纤。我们在产品这个吊牌上面也会看得非常的清楚，行缝做得很密哦，因为让大家什么要久洗久用，每年夏穿你都可以拿出来用，差不多是5到6个月左右。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啊都天气都热起来了，我觉得今天颜色你也不用纠结，两个都很淡雅。这个我觉得从视觉效果上面来看很有格调，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大花的，比较艳俗的，对吧？夏天就是淡雅一点，然后呢清爽一点。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啊，可以机洗，
2: 对，
0: 不仅是啊你什么手去搓一搓，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别管它了，洗完以后对吧，然后脱水晾干以后，你可以勤洗勤换，两个颜色一起来就是替换着使用，超级的方便。
1: 是的，因为现在尤其是我们上海啊这里的年长的人对干净它的要求是极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不是说席子不好，席子真的好，几十年用下来了，哎，有凉度，但是席子第一它太硬了，
0: 106为定了，
1: 对吧？足席太硬了，虽然说它有凉感，但它太硬，而且会断。草席虽然说它软了，但是它不容易藏污纳垢，而且容易生什么？它的反面叫席虫。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天啊，这个席子拿出来，先要烧一壶大开水，然后往上浇，把席虫浇掉，但是还是不会很干净。今天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都没问题。
0: 是，
1: 如果您是特别爱干净的妈妈们，您就一周洗一次。我可以向您保证，久洗不变形。您就想，民工做什么最厉害？做床单呀。
0: 对呀。
1: 床单多精洗啊！前两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个阿姨说：“哎，我一条床单是一条床单用10年。”今天民工把床单的工艺就用到了我这张席子上面去，
0: 对，
1: 把凉感也带来了，透气性也带来了，坚固耐用也给大家带给您了。
0: 而且我们真的就是说给到大家大规格大尺寸，对吧？随便你家里面5尺床6尺床
1: 通用，
0: 不会让你铺得紧巴巴的。大的床裙款还做了圆的这种啊，大的这种圆摆角，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调和我觉得也很有格调，
1: 是，
0: 灰蓝色，对吧？
1: 好漂亮啊，
0: 既有那种灰的那种高级，又有蓝的那种舒爽。而且我告诉你哦，你别看刚才我跟傅玉两人我们在节目间隙还在说这个上面我们的行缝踩得特别特别的密，为什么？要平整，要你身体在上面垫的枕的，哪怕你在上面蹭它都是很平整很服帖的。还要经受洗衣机什么你去多次的洗涤，爱干净的朋友们高频次的洗涤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关键你洗完只要你晾干以后，所有哦，我今天是你看就光着手臂裸着肌肤我去感受到它那个滑呀，那个细腻，我真的告诉你啊，就是夏天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就是要什么贴身贴肤感觉这样的材质，非常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什么毛毛躁躁的，或者那种什么感觉上面什么僵僵硬硬的，很顺滑，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一贴上去就感觉，哎呦，空调不用开了，
1: 对的，
0: 对吧？电风扇不用开的什么那个转速很高了，直接你就是身体下面就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但是跟我们的那个体温啊，跟你那个体感，它是融合的特别好的，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它是一种温凉。不会让我们很多女性啊年长观众感觉哎呦太凉太冰了那个受不了了，对吧？翻一个身呢、那个背面都感觉太冷了，这个不是那种感觉。所以它这个材质包括它的这个行缝的工艺做的特别适合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夏天，尤其是在上海
1: 对
0: 江浙一带你来睡眠。
1: 对，
0: 而且你看
1: 它
0: 是很软，它不是那种什么哎我光平整我很服帖但是我很硬，对吧？或者你说我什么哎我很那种什么有光泽感，我抖动起来你看就是那种你看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我不是很薄，它里面是有填充物的。但是所有这个我们的软席的 A 面，我摸到所有这个 A 面的材质，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是
0: 包括我们这个枕席的 A 面、B 面两面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还给你做包边，还是大尺寸的，
1: 很漂亮。
0: 这个你拿回家，我告诉你，你就放心用，对吧？用的就是一个舒服和一个方便，
1: 对，
0: 而且可以机洗，这个真的是很太方便了。
1: 对，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花了2-3年，他说我一定要解决机洗这个问题，因为夏天啊洗。手洗，但是手洗一个大床单你洗下来多累啊，
0: 是，
1: 对吧？有这个时间不如出去玩玩，对不对？所以说明光花了2-3年时间把机洗这一步给攻克了。机洗您知道能给你带来多少的方便吗？您想早上起来了，如果觉得哎呦有点脏了，有味道了，哎， 不能带洗衣机，
0: 一个颜色只有三十几度。
1: 您出去玩，送小孩读书也好，买菜也好，等你回来了，洗干净了，一晒，晚上拿回来，干干净净的，舒舒爽爽的，不怕再有味道了。因为夏天睡觉最怕老伴儿旁边，哎呦，有点味道。有点酸味儿，有点汗味，很正常，因为夏天嘛，人自身的味道会比较重。这床席子您放心大胆的洗，放心大胆
0: 当中啊、哦、对，我们价格才只有200多，
1: 没错，
0: 觉得你现在去买应季的凉席啊，不便宜的，你随便什么专柜逛一逛，对吧，800-1000多，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你看这就你看也是号称夏天的这种软席，多少钱？500多，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你看原来的一些就是那种
1: 竹席
0: 459元， 对吧，也没有说你说什么200多啊，300不到那个价格。你看这边，你看好的那些什么草席600多，
1: 高端
0: 各种各样的席子，
1: 对，
0: 真的草
1: 席价格有的好的也蛮贵的，400块钱价格，没错。再往上面去，如果像我们这种类似的，就要买到1200多。
0: 哎，有麻的材质，
1: 对
0: 吧？有一些多种材质很好的一些就是凉席，1200多。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的，把那种什么藤啊、竹子呀、
1: 麻呀、
0: 木浆呀、棉呀，各种特别好的植物来源的一些成分，给大家做成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做成这样的软席，我们价格才269元啊。
1: 是，
0: 真的，富裕，我本来觉得说这个产品是不可能做爆杀的，就原来299已经到什么很低的一个价格，我们再降30元啊、哦，不容易的。我觉得今天270不到，是两套要一起入的。
1: 真的是电视机前的您很幸运，因为这批货正好在618，我们从门店把它收回来了。
0: 是，
1: 那很，我们东方购物也在说，哎，你既然拿来了，你不要等618以后嘛，您就索性参加个618，因为这两天正好是换席子的高峰，很多消费者就在寻觅一床好的席子。那今天这一款出现了，而且还降了30元，才卖到269，269您买根床单的价格。但是今天带回去，第一是3件套，
0: 对，
1: 第二又是再生纤维素纤维，我们中的粘胶纤维给你打造的凉席，冰冰凉凉的，好舒服的。
0: 对，
1: 今天订回去，您拿到手，您去摸一下，是不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透气性？是不是可水洗、可机洗的？
0: 对的，
1: 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掉。但是今天如果拿不到，我告诉您，第一次节目是5月4号，到现在一个月没有做过节目了，因为没货，卖断掉了。因为这一款在线下也特别好卖，
0: 对，
1: 上海明光线下20几家门店，您随便去比价，
0: 今天1200元左右。
1: 明天你去比1200块钱左右，就算你说我磨过嘴皮子，618有活动吗？承认线下有活动，打7折，800多块钱。
0: 要的，
1: 今天500多您能带2床，800多您可以带3床了。还不在
0: 这个颜色只有28组了，抓紧时间。
1: 时间
0: 这个是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香槟色，而且5、6尺通用，只要选择你所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打电话来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捏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困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没有想到画面上面这么高档简约，很有格调的一个可水洗而且是可机洗的软席哦，269元。我觉得这个啊，就相当于你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简约的一个什么床品的一个三件套。
1: 是的，
0: 也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凉席，也相当于你看，因为我们里面你看它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也相当于家里面有了一个什么夏季的一个薄薄的一个什么一个褥子，
1: 对，
0: 就你夏天其实床上你只要盖一个什么夏凉被一个薄被就齐活了，整套我们一对也配给大家，而且所有你看到的我们今天席面哦，这个 A 面接触你皮肤的部分 ，A 面的全部材质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我告诉你，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一些高科技材质。
1: 是，
0: 原料里面有什么木浆，有棉纤维，然后呢有竹子，有竹浆，对吧？还有藤，还有麻，很多的一些植物来源的材质，我们把它经过重新的溶解、纺纱，再经过编织，所以它有这么多的一些材质本身很好的一些优势和特点，让你享受的就是一个首先柔软，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
1: 是的，
0: 软心，你看，把你家里面的床脚呀、包边呀，对吧？床沿呀，都可以很好的包覆起来，而且跟皮肤的那种亲肤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啊，它不是那种比较粗的，或者你去光买那种，比如说那种亚麻材质，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有点粗糙，对吧？那个会有点那个摩擦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它是很细腻的，我们是在细腻的基础上再给你做了什么防缝工艺，因为这个你是需要什么要去洗的，而且是要机洗的，要久洗不变形，久用不变形，你今年拿出来用5到6个月。来年，对吧？你比如说到了明年的那个夏天再拿出来，依然很平整，依然很服帖，而且真的经久耐用哦。
1: 对，
0: 明光床单那个牢固程度、结实程度，您是知道的。咱们这个我告诉你，完全还比他们还要牢。为什么？我们是有厚度，是有夹层的。
1: 对的，
0: 而且也做了防缝工艺的。
1: 对，而且又做了很多的防缝工艺。很多的，我们刚刚开始在开发明光，在开发这款产品的时候，没有防得这么密。后来明光说不行，因为我们的老百姓还是要经济耐用，还是要耐用。那我不惜成本，明光真的是不惜成本的，把防缝做的这么多，
0: 是
1: 就为了一件事儿，您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夏天他帮您算一个星期洗一次都洗不坏，
0: 是
1: 所以说第一确保它不起球，而且确保它不断线，久洗不变形，
0: 是
1: 这样的席子哦，夏天哦，这个睡在上面哦，那真的夏天就是啥意义了啊，
0: 真的是啊，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包边很精致啊，
1: 好漂亮，
0: 包括我跟富宇中间这一道我们的宽窄，
1: 看看
0: 还有纵向的这一边，你看这个包边的部分
1: 漂亮吗？
0: 非常非常的精致，
1: 一看就是大厂做的，
0: 你正反面你看真的就是啊，哎，大厂好工艺，精不精致？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的床品套件，看针脚，看包边很精致，而且你看同色系，这个是有点那种什么缎面的感觉，做了你看纵向非常简约的一个条纹，对吧？我告诉你哦，有些东西就是什么画龙点睛，没有过多，但是少了这条可能就有点什么，有点单调，
1: 是，
0: 就这一条经典。大大方方，对吧？也特别特别的简约，而且关键就是你的皮肤一定要去接触它。我告诉你，如果你闭着眼睛去感觉，你甚至感觉哦，就摸到是像那种什么厚的那种重磅真丝一样，非常的细滑，而且有点那种柔柔糯糯的感觉，很舒服。夏天如果说你说我自己家里面，我跟老伴买一组，我给孩子买一组。裸睡啊，我家里面孩子没问题，舒服的不得了，
1: 对
0: 跟皮肤接触的感觉，你自己要近距离、零距离来感受，
1: 对
0: 超级的顺滑。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有很多这种材质做的一件什么夏天的衣服，夏天的那个连衣裙啊，用料没多少啊，好几千，
1: 对，
0: 一两千、两三千。咱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软席哦，而且是床裙款的。大的软席三件组，所有席面的部分，我们的整套的 A 面、B 面全部都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
1: 对的，
0: 这成本我告诉你啊，269元，真的买的划算。
1: 对，所以说我不怕您说拿到货您会退货，我只怕您抢不到货。为什么？我前面一再说的，5月4号首播这一款明光2026年的新品首播啊，在东方购物一卖就全部卖断货了。你如果现在电视机前的您之前没卖到的，您现在靠抢，因为之前是299，今天是269。后来一直没货，一直断货，断了一个月了。今天是从门店额外调了一批货过来，给东方购物做618活动的。所以说今天看到的你比5月4号还要划算，便宜了30块。
0: 没错。
1: 虽然说30块不多，但是30块钱呢，两个小菜，三个小菜，夏天一顿三个小菜饭，你今天要去享受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它给你夏天那个席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保留了所有您对席子的那种舒适度。
0: 未来就
1: 8组了。但是把席子的那些。不能洗，容易有席虫，而且邦邦硬，而且容易断，而且收纳不方便，所有的缺点全帮你抛掉了。而最重要的就是它加了一个所有人都要的优点，可机洗。
0: 是，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专柜你花将近1200，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给我们的观众送到你家里面的产品，我们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
1: 是
0: 里面的甲醛哦，有些市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寝具当中会添加一些生产时候甲醛的助剂，我们产品当中是未检出，对吧？这边你看异味也是无。下面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这边也是未检出，
1: 对，
0: 这就是明光的质量，所有单项检测都达到，你看判定的结果是符合要求，
1: 对，
0: 这个才能够到东方购我们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来推荐给我们的老观众，
1: 对，
0: 而且我们的价格618的爆杀，还不是平时的爆杀，这个产品常规节目299已经物超所值，再降30元，269元，软席哦，3件组5-6指通用。可以机洗的夏天应季寝具，赶紧订购起来，选择需要的颜色就可以了，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香槟色，2套一起入，订购先是02151119900。可以。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腻子疙瘩，哎呦，天天还要看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看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捆上去硬哆哆。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捆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捆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生材质、健康的植物来源的材质啊，席面我们是100%的植物再生纤维素纤维，简称就是粘纤、所以这个材质今天我们所有这个软席三件组给到你的就是什么，棉的亲肤，对吧，水的凉爽，然后呢还有那种什么透气，
1: 麻的透气，对，
0: 麻的透气、而且它是超级有质感，不是很薄的那种软，它是中间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往床上一铺，我们还是什么床裙款的，
1: 对的，
0: 很服帖。你拿到东西，你摸一摸，你就知道，哎呦，明光的东西啊，能够做到269元的爆杀价格，真的就是物超所值。它很有质感，然后也做得很简约、很简洁，让人感觉不是用什么很燥热，对吧？打理起来又不方便，折叠呀又什么很重呀，搬出来呀收回去都不方便，简简单单，洗衣机可以机洗。解放你的双手，对吧，节省你的时间和精力。
1: 是的，您是想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啊，明光一个床单也要2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不光是有床单的棉，我们还有麻，麻比棉的成本还要贵，
0: 对，
1: 我们还有竹纤维，我们还有木纤维，您说原材料上面就比我们的明光的床单要贵，其次我们是三件套，哎，还有两个枕套，夏天您不要光顾着自己的身体，您还顾着您的脸，哎，脸往上面一躺又舒服又舒适，尤其是男性的蒸笼头，哎，容易出汗，把哎床哎我们的枕套男性在上面一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把枕套单独去洗，也是香喷喷的，所以说夏天的席子，很多的我们上海的阿姨一句说，我一定要干净，我要能洗的，而且最好是机洗的，今天明光为您做到了，抓紧时间抢回去啊，618的活动5月4号首卖，后来一直断货，断货一个月，今天618好不容易补了这批货，售完不接受预约的啊，哎，
0: 外面是1199元，就是单组哦，三件套一个单组就是将近1200，我们只要是269元，真的不可思议，我们的年终特惠，而且明光的东西啊，你比我跟富余更了解，质量过硬，经久耐用，细节部分没得说，您自己买了赶紧让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您孝敬自己的长辈和爸爸妈妈给他们送上一套，独立包装跟专柜线下没有任何的区别，给大家免费送货，但是错过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起版价格要比今天贵299，可能后面299东方购这边也未必买得到，线下门店专柜1100多，618打个什么，打个7折，打个8折，卖到700-800都热销的不行，哎，今天才269元哦，所以也是很感谢谢富余啊，给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1: 享受一下啊，我们的一个床品啊，大家快点下单，我还是急在说快点下单。好不容易我们去门店拿了这些货，如果一旦售罄是不接受预约的。5月4号首卖到现在已经断货一个月了啊，为什么这么多消费者喜欢，用过的消费者还在推荐朋友来买，就是这款席子在线下为什么这么火爆的原因啊？
0: 5、6指通用啊，不用选择尺寸规格，选择颜色就可以了。画面上面是这样一个灰蓝色，还有另外一个香槟金色。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艳华。
0: 我跟艳华刚才聊啊，说哟，艳华，哎，你猪肉吃过吧？
1: 吃过
0: 粽子、嗯、哦，牛肉粽有吗？
1: 有，
0: 我不知道有吗？
1: 有的。
0: 但是鹿肉粽吃过没有？鹿肉哦，
1: 想都不敢想、啊，
0: 想都没有想过，
1: 对吧？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大家看这个粽子的名，大家看这个粽子的名了没？嗯、来看看啊。鹿肉粽，哎呦
1: 天哪！
0: 哎呦天哪！这个鹿肉原产量是哪里啊？
1: 新西兰。
0: 我的天哪！
1: 对，这是来自新西兰的哈，难得一见的鹿肉粽，是来自我们这个胜利牧业的品牌。哦，那这个品牌呢，先说一下这个粽子，对不对？嗯。先说一下，这个粽子是合法的。
0: 哎，怎么此话怎讲？
1: 因为它用的原材料是新西兰的一个鹿的品种，叫做马鹿。很多人说，哎呦，是不是压马路的马鹿？不是的，它因为那个鹿呢，长得脸像马，
0: 但我得插句话，
1: 说叫马鹿。
0: 我得插句话，马鹿，我据我了解，野生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不允许吃的。
1: 是我们中国的野生的保护动物，
0: 对，是不允许吃的。
1: 但在新西兰呢，他们是可以吃
0: 的，所以我们进口合法的。啊，
1: 对，确实
0: 合法。
1: 然后呢，在新西兰当地啊，很多人说呀，鹿肉像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大冬天才能够吃？不是，新西兰他们当地不是毛利人吗？一年四季吃的。
0: 我能想那画面，拿那个刀咔咔割那个生鹿肉，
1: 自己打血的。那我们不是啊，我们为您所献上的，
0: 这就是鹿肉。
1: 这呢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啊，来自新西兰进口的马鹿品种的这个鹿肉，真真实实的鹿肉。那鹿肉呢，也是被誉为是兽中就瘦肉当中的之王，那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肌肉含量啊，就是也是很高的，但是呢，肥膘非常非常的少。你看到它那个纹理非常细致，
0: 对对对。
1: 但是鹿肉如果说你做的好吃的话，一点都不柴，不像有时说哟一点点都没有肥膘，对不对？它是不是会很柴很干？
0: 咬不动啊？
1: 完全不是，
0: 不会啊。
1: 今天也是，您可能在市场当中看到过什么这个猪肉粽啊，包括是什么其他什么梅干菜粽啊，各式各样味道，连榴莲粽都吃过了。今天尝个鲜，好不好？
0: 我觉得尝鲜应该。
1: 对，这个端午佳节快来了，拿到手之后说。其他粽子都有了，鹿肉粽有没有？那这个集团是来自我们光明品牌，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安全靠谱。
1: 哎，对的，
0: 对吧？吃这种里边有馅儿的，一定选择，要么你的糯米好，你同时再加上里面的肉好。哎，今天我们包的肉，你知道在北方嘛，里面一般不包肉。包的是枣，
1: 是的，
0: 要么豆沙，所以不仅在南方开了眼界了，是包的有肉，包咸肉还叫什么肉来着？
1: 对，
0: 竟然今天吃到了鹿肉的，
1: 是不是很
0: 厉害了？而且这一只呢是140克，我们满满给大家，这一包里面有10只，
1: 是
0: 满满10只，
1: 对对对，
0: 再给大家额外加上2只，一共是有12只的。哎，
1: 对的，我们今天是难得一见的鹿肉粽，也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0+2，12只的正宗的鹿肉粽带回去，价格只需要199块钱。你到外头去看看鹿肉，如果能吃到的话，那个价格得多少，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而且在我们中国的地方，这个品种就不太能够吃得到的。那如果您到了这个俄罗斯北方，可能能吃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地的人要御寒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这个对于男性也好，包括是这个阳气比较弱的啊，这个阴比较这个，对吧？要滋补一下，可以来进行。以前的这个皇帝也好，包括是这个《本草纲目》也好，
0: 都吃跟鹿有关。东西，对不对？
1: 有记载鹿肉的一些用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好，
1: 关键说好不好吃？
0: 对，
1: 粽子嘛，
0: 我没吃过，我一口没有吃过，这很有新鲜感。
1: 我就今天上午刚刚吃过，
0: 那你先别告诉我口感啊，
1: 我让你来品尝一下。这边呢是两个已经是这个
0: 小心别烫着，来帮你吗？
1: 我把它那个先煎出来，好吧？煎出来之后，那说到这个粽子啊，很多人说今天确实与众不同，跟以往的以往是可能猪肉粽，今天我们是鹿肉粽。除此之外啊，我们再说到粽子好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落叶要新鲜，然后呢，它那个粽子当中粽香啊，糯米一定要好。我们今天这个糯米，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拉丝感和粘稠感、交织感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是因为用到了非常好的太湖的这种啊鱼米之乡的糯米为大家所包制而成，所以浓香，包括是拉丝效果非常的软和糯，对不对？好，我把它弄开来之后啊，来请徐老师尝尝，
0: 尝尝
1: 啊，这是鹿肉粽啊，
0: 我弄开的。大家看啊，我看看这里面的，我碰到它了，我碰到
1: 它
0: 了，
1: 很金贵，
0: 我碰到它了，
1: 确实很金贵。
0: 来，我碰到它了，大家看，
1: 看到了，在这边，对，有一小块。
0: 我的吃法上面跟平常吃肉粽应该是一样，
1: 一样。
0: 那我就带点 米，带点糯米，带点肉，好吧？
1: 可以，
0: 别都一大口吃了啊！当然我们因为鹿肉金贵啊，
1: 你想一大口也一大口不了。
0: 不行，我不舍得一大口，那太金贵了，我一小块一小块。
1: 好好好。看看啊，
0: 就一小块啊，尝一尝。
1: 先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我们徐明老师在吃的时候，看到吗？
0: 这是鹿。
1: 我们整个的鹿肉的纹理，它是属于非常的清晰，
0: 有一点类似像牛肉那种，
1: 有点像哎牛肉疙瘩这种感觉，
0: 它不柴，对
1: 吧？你尝一尝，
0: 嗯，没蘸糖可以吧？
1: 这是咸的
0: 哦，咸肉
1: 啊，咸的，
0: 老子
1: 对吧？它是咸，香味浓郁，关键当中与众不同的是加了这个鹿肉，嗯，怎么样？我就问你，还能嚼吗？
0: 这是鹿肉。
1: 嗯，没觉得自己在吃肉，对不对？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吃牛肉。
1: 对，差不多。
0: 我可以这样讲。
1: 口感的这个纹理呀，因为它做得好了之后呢，不老。
0: 但是跟牛肉又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有的时候牛肉它不太容易咬得那么散，
1: 哎，
0: 你得使劲咬。
1: 嗯，
0: 它这个不一样，它是牛肉的口感，就是你嚼上去牛肉口感，但它没有那么塞牙，就是你一碰它就散开，一碰就散开。
1: 是的。
0: 但是散开的同时，它一丝一丝的，你嚼劲儿特别重。
1: 嗯，
0: 那可以嚼起来很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别以为说牛肉病。有牛肉柴什么的，我咬牙口根本就咬不动，它不是这种肉，
1: 哎，
0: 它你就只要嚼上去就碎开，嚼上去就碎开，它一丝一丝的这样一条一条分开的，很有意思。这个
1: 确实，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加好，我们当中还加了一整块的这个猪肥膘，你看猪肥膘已经都是化开到了，
0: 哦对，
1: 这个粽子当中去了，
0: 再来一块，
1: 所以糯米好吃，新香，然后当中有鹿肉的鲜香味，已经是啊这个猪肉的肥肉的这种啊香气和香味了，对吧？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的一些信息，给大家来看看啊，总共呢是12只带回去，12只。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粽子当中配料表啊非常非常关键，看到吗？在这边会有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配料，糯米、饮用水、鹿肉（括号）添加量大于等于20%，
0: 可以的，这量可以
1: 啊。猪脊膘啊，添加量大于等于5.7%，为了它更加香。酿造酱油含焦色啊，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了，对吧？产地呢？你看这边啊，做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哪里？
1: 上海市松江区酒亭镇，在这个地方。这边的生产厂家呢是浙江省嘉兴市。你看嘉兴的粽子是不是特别出名？
0: 对，
1: 嘉兴粽子它也在啊这个继续创新当中。嘉兴的大肉粽，包括是咸蛋黄大肉粽出名之后，他也想借助国际当中的一些流行的肉的吃法，鹿肉为他加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真的太时尚，太俏丽了
1: 啊！一下子走出了
0: 我们国家的传统的粽子，竟然把新西兰的给拿过来，
1: 是不是？
0: 新西兰的肉
1: 一样啊，没吃到过，
0: 试试看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1: 五脏它都给补、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啊。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啊。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啊，它怕缺阳所以寒，
1: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啊，人呢也是嗜睡啊，不想动活。
3: 好了，哥们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看到吗？这之前在《红楼梦》当中的描述，真的是大户人家，到了一定的时间，也不是天天吃的，对不对？
4: 老稀罕了。
3: 今天有鹿肉，哎呀，天哪，最宝贝的、最尊贵的，过去吃一吃，尝一尝。确实，在大户人家当时也是尝鲜的。那么，确实在市场当中，你去看一看啊，各式各样的粽子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翻新创新，已经翻了那么多时间了，嘉兴产的这个肉粽当中，今天独一无二的，等给到大家。就特别难得鹿肉粽，
4: 你知道我吃到的比较稀罕的新鲜感的什么？
3: 是什么？
4: 撑死了是腐乳的，
3: 腐乳的粽子。
4: 腐乳粽，对，但是也没有跑出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食物
3: 啊。确实，你想想看，对吧？我们这糯米啊，这个箬叶，然后当中有肉啊，猪肉、牛肉、鸡肉都有可能。
4: 对，他给你来点腐乳，也没有跑出我的五指山，就是觉得这个成本也不高。但是你要放鹿肉，
3: 确实，对不对？你想想看，鹿肉平时在家中你要做成什么肉吃都很难得，今天我们放到粽子里头去，你等于说是又有吃到糯米，又有吃到这个鹿肉，而且这个鹿肉的产地啊，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可能在我们国内当中有一些鹿真的是属于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够去这个进行
4: 捕猎，野生的那种不允许、
3: 对吧？我们的鹿肉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新西兰，那这个品种呢，供应商也是查了，哎，这两只鹿在干嘛？打架吗？
4: 打架，
3: 斗，
4: 斗，
3: 对，不是，他们在玩耍，
4: 斗没关系，我说斗，
3: 就是两个人在玩耍，
4: 两个人，
3: 对，两只鹿啊，然后他们就那边特别开心，然后呢，马鹿啊，这个品种也是属于这个全球鹿的品种当中。体型比较魁梧，
4: 是的，它跟梅花鹿那是比梅花鹿魁梧多了。换句话讲，它的产肉率还是蛮高的。我是真的没想到，不是艳华跟我讲，我真没看出肥肉在哪里。
3: 它没肥，
4: 它真的好夸张啊！这么要说的话，它胆固醇应该很低。
3: 哎，是鹿肉，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胆固醇也很低，
4: 非常低。
3: 然后呢，也是属于瘦肉之王，它的一个肌肉的含量啊，是比我们说平时吃的那些老母鸡的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都说鹿肉是好东西，但是吃不到，吃不着。你到外头去吃什么这种什么驴肉，还有什么驴肉？
4: 哎呀，驴肉火烧之类的，那还好。
3: 但是这个鹿肉，你去看哪家说挂个招牌说是吃鹿。
4: 鹿肉，鹿肉
3: 是不是很难？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尝鲜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一样是尝鲜了，我们认准品牌好不好？这个品牌呢是来自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关键还要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包括是原料的进口商。第一点，它是真正的含到鹿肉，不是说品名含鹿肉哦，它真的是鹿肉粽，并且原肉的这个鹿肉的这个原料产地呀、来自新西兰不真空包装的，对吧？然后再加上配料表、糯米、饮用水、鹿肉为您所写清楚的啊，添加量大约等于20%，然后除此之外呢，有5.7%的猪脊标，为什么更加的好吃？然后等于说是把那个猪油啊化开来，那个糯米更香。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了，
4: 没有了。
3: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觉得有尝个鲜的，或者放在这个常温储存的话，9个月，好吧，9个月，产地是来自浙江的这个嘉兴，所以从粽子的全国各地当中，粽子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地，我们今天做出了不一样的啊，等于说是跟国际上都接轨了。
4: 确实，全球共贺我们的端午节啊，140克一只粽子，就是常规的经典大小，
3: 对吧？而且它是属于这种老式包法，三角包，对吧？跟以前那种这个现在的这种长条是不一样的。再开一个，再开一个。
4: 给大家新闻频道刚刚过来的观众朋友们，
3: 是的，看一看，对不对？
4: 哎，艳华，你吃过鹿肉粽吗？你先认真说。
3: 我就
4: 上海的观众可能会
3: 没有。没有，他没做出来，咋吃的？我是上海的，我今天早上录节目的时候刚刚吃的，也是他们家这个品牌的。
4: 所以确实稀罕哈。
3: 哦，
4: 我跟大家讲，按理来说我应该吃过。你知道为啥我应该
3: 吃过吗？你是东北的，
4: 黑龙江梅花鹿很有名啊，
3: 能吃啊？
4: 但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3: 很有名是很有名，
4: 敢吃过，吃过，我怕它油，我不敢吃。
3: 对不对？但是呢，这鹿肉当中啊，这个营养价值啊，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看一看，好像是有问题。哎，哦，这茬还有一条，来，好，啊，你看就。撕这个有一种这个开心的感觉，是因为有什么？用糯米的。
4: 我还以为你跟我做节目开心，原来你撕它开心。
3: 跟你做节目开心，然后呢，撕这个粽子的那个
4: 更开心，
3: 糯叽叽的感觉更开心。哎呦，看到了吗？
4: 看看
3: 这个鹿肉就出来了。
4: 哎，好大一颗，
3: 对吧？
4: 其实啊，
3: 这
4: 已经大于等于20%，已经很可以了。
3: 是的，
4: 我就把这个，要不然加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好的。哎，也是我们这所见即所得，对吧？所见即所得，
4: 就这么大颗。
3: 哎，对的，反正每只粽子当中都有一块，就大约等于20%比例的这个鹿肉。
4: 对的，大约等于20%啊。
3: 是的，
4: 所以大家吃嘛，讲真话，这就是尝个鲜儿。
3: 我再尝一下，
4: 咱也不至于那么夸张的吃什么满颗里边有70-80%都是肉，那你都吃的都腻死了，那没什么意思。嗯，怎么样口感？你再尝尝看，因为你不是说今天也刚吃到？
3: 口感当中啊，你会发现它硬的，但是呢不老。
4: 对，
3: 它是属于瘦，但是呢不柴。入口之后那种香，是鹿肉独有的这种香气和香味。虽然说跟牛肉有点像，但是跟哪种牛肉有点像？它加了酱油，对不对？它跟牛肉干的那个香气香味一样，但是比牛肉干呢更加好嚼，更加好下咽。
4: 对，它不像那种特塞牙那种牛肉使劲咬，那种牛你要使劲咬，你懂吗？但是它不用。你稍微嘴一碰一下，那个一丝一丝的就感觉掉开了，碎开了，
3: 还
4: 挺有意思的。
3: 它我喜欢吃它糯米，糯米特别好吃。
4: 它糯米是不错，
3: 对吧？糯米它是加强了我们的这个猪脊膘，加上鹿肉啊，熬制成了之后，糯米是非常好吃，加上落叶的这个香气和香味，所以软糯细非常的美味。
4: 好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3: 好，
4: 咱们今天的日期啊都是新鲜的，我这看起来是5月份的，可以保存多久的？
3: 9个月。
4: 可以保质期有9个月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平常这没有多少颗，
3: 是啊，
4: 就12颗左右，对不对？您算一算，在市面上买到平常的，有时候大肉粽也是10来块钱一个。我们今天就尝尝鲜，以前我没有卖过，也没有吃过，但这次呢，给大家感受感受。抓紧时间订购11.99元，拿回去这么大个的鹿肉粽，一共12只，鹿肉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鹿肉，
1: 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
1: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它怕缺阳所以寒，
1: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啊，不想动活。
3: 好了，中午3:00时间，电话是持续报名当中，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4: 是，
3: 你别说现在天气虽然是热了，但是身边很多一些比较虚的人，你去摸摸他的那个两只手，冰凉冰凉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单位刚刚做节目的这位，
4: 你摸谁手了？
3: 人样，他前两天真的是，我说你赶紧得好好的从食物当中、饮食中调整调整一下。
4: 而且我再有一个就是跟着年龄的不断上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滋补一下。大家在舍不舍得钱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就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正宗的。如果真的是买正宗的，我贵一点我也愿意。
3: 是，
4: 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些爷叔也想说，我好好补一补，这年纪也到了哈。一听到鹿有关的，有的以前听到有鹿茸的，有鹿血的，再加上鹿肉的，一般谁吃啊？刚才看那里面《红楼梦》谁吃？
3: 对吧？
4: 一般人吃得起吗？那怎么的？他家的那些什么，那不能叫宫女了，那个叫什么呀？其他的那些平常的
3: 伺候别人的，
4: 那能吃吗？
3: 小妹妹们，
4: 那都是贾宝玉这种级别吃的，
3: 是的，
4: 别人就在看着流口水。
3: 对对对，就旁边就是递茶端水这些小姐姐还吃不了，对吧？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享受一下，也不是说让你每次都吃，也不是把它当饭吃。说实话，
4: 感受感受呗，尝
3: 鲜。你要是端午佳节，包括是平时要吃粽子或者要送粽子，因为是节假日当中嘛，有这个仪式感。 我们今年就吃一吃以前没有吃过的，市场当中又很好很少见的。
4: 口感有点一样。
3: 你拍张照，你粽子节的时候是不是要拍照？对不对？端午节是不是要拍照？
4: 你就拍他名。
3: 拍完照之后，你就拍着名儿。别人吃的是什么嘉兴肉粽，已经很好了，对吧？
4: 别人吃的是猪肉粽。
3: 我们是嘉兴做的新西兰的鹿肉粽，
4: 就国际粽，
3: 怎么样？
4: 国际粽嘛，
3: 是
4: 不对？走向国际了，从别的国家采肉。
3: 我还看到，因为我们上海是国际大都市，
4: 对，
3: 很多在太古里也好，外滩也好，很多啊，这个不同的发色，不同的这个肤质，他们也要过跟我们一起过传统节日啊。哎，给他们吃吃这个，他们一定会觉得天哪，我们上海帮我们中国真的是好海纳百川啊。
4: 那一下吃到了新西兰人吃到了新西兰的肉味，说也好想念老家，
3: 包在粽子里头，他一定没吃到过，
4: 一定吓一跳。好了，我们给大家备到199元，一共拿回去12只啊，原本10只，给大家再加送2只。所以这个跟平常肉粽，它稍微比我们克重重一点，说实话，你那种普通的肉粽稍微比我们重量重一点，然后有点这个猪肉稍微多一点点这种情况，因为猪肉确实跟鹿肉比，它确实便宜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它可以加很多很多的。那你这个差不多大差不差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尝尝先试试看，
3: 对，
4: 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

0: 好了，就到28分钟时间了。来自我们胜利木业的鹿肉粽的特惠组。说句实话啊，就你要到外头去拿一拿这新西兰的鹿肉啊，都要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审批，包括回来之后你做什么东西都要是提前来进行报备的。
1: 是的。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向的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美食，但是传统美食当中确实那么多年以来之后，至少我跟明明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1: 我跟你讲，绝对有新意，
0: 对吧？
1: 绝对创新的。
0: 电视机前的这各位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如果您之前吃到过鹿肉粽的，你打电话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了解一下，因为我跟许明真的是不了解，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真的好新鲜，你知道吗？听到过鹿肉在哪里听到过呢？哎呀，滋补佳品听到的，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在很多一些要补身体暖和的地方听到的，要比如说是这个比较弱的人要吃点补的东西，他托人到哪个哪个地方帮他弄来这个鹿肉，这个听说过的。但你说在传统美食当中，粽子里头有这个鹿肉，这真是想都不敢想吧？哎，真的是
1: 过天荒第一回，
0: 对吧？那么这个鹿肉来自哪里呢？因为啊，鹿肉在中国有很多是属于我们这保护动物，不能够抓，更不能说什么吃了，对吧？我们今天是来自新西兰的鹿肉，好吧？鹿肉原料产地新西兰，粽子名称呢是叫鹿肉粽。来看看多少啊？糯米饮用水，鹿肉添加量是大约20%，猪脊膘更加的软糯香啊。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那这个鹿肉的好处是什么？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肉很紧实。
1: 你看，这就是鹿肉。
0: 哎，它的肌肉的纹理非常的细腻，看到了吗？在这个横截面当中，大家能看到它整个的肌肉纹理非常的细腻，它不像牛肉有雪花纹，几乎没有的，
1: 几乎
0: 在这底下都是筋肉，但是一丝一丝的纹理啊，就算生的状态下都是那么的紧密，但紧密之后它不松散，也不过于说又很老的感觉，并没有，这是鹿肉的一个特点。再加上颜色，你看鹿肉那个颜色，冻品之后还是那么的鲜红。这是为什么？鹿肉它本身的不一样的感觉。
1: 多少人啊，爱喝那个，比如说有需要滋补那鹿血，那肉当中是不是血液流动？所以这整个的样子你就懂我们意思。来吧，给大家再开一个吧。
0: 好，行啊，今天我们是把这个鹿肉做到了粽子当中去。确实蛮难得的。那你说了呀，这当中鹿肉怎么那么少啊？也不能放多呀，不能放多是为什么？第一点，它很它很这个金贵，它很贵，对吧？然后给您尝个鲜。第二点，真的是放多了之后啊，味道并没有这个，比如说是当它这个比例它是经过测试的那么的好，所以它这个20%鹿肉的比例呢，也是说跟我们糯米加在一起之后，哎，有一点点的新意，但是呢不柴，对吧？看到吗？我们说就是像小时候说的栗子牛，对吧？就是这样样子的。
1: 什么意思？怎么说？
0: 栗子肉。你念的这个栗子肉啊，
1: 这我这叫栗子肉。
0: 对，
1: 那我吃吃看我的肉，
0: 好
1: 感受一下。我这一块就来了啊。
0: 对，
1: 哇，这一块蛮大的。
0: 这块大哈，
1: 这块大的，这块大的，看。
0: 对，
1: 大家看到啊，这是四面八方，掉了，四面八方都有啊，它不是只有那一块块。
0: 不是，
1: 我感受感受。
0: 好，对吧？你们已经吃了，这是第二块了。
1: 一定要跟糯米搭在一起吃，好吃吧？
0: 它是不是糯米要多一点点，咬下去的感觉？糯米要多，然后里头再加上这个猪脊膘，加上这个鹿肉。
1: 我在第二次吃这块啊，又吃了一次，第二次吃，我还是认为它跟牛肉嚼起来的那个嚼的感觉是类似的，但比牛肉好嚼，因为它好嚼。你知道吃过牛肉干特别硬吗？你很难嚼，
0: 对，
1: 它的香味要，我觉得会胜过一点点牛肉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口感它不塞牙，反正我的牙齿是经常爱塞牙的，
0: 哎，是的，
1: 我是目前为止没有抠过牙，所以我觉得它以我的牙齿以前整过型嘛，所以套过牙套那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塞东西，它不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要不然很多牛肉你真的是要很分部位的，你不分部位的话真的很难嚼，
0: 不说它口感了，就是你吃得到吧，就你平时花上199块钱，你说我哪里去吃个鹿肉粽子，我就单独去吃鹿肉，
1: 很香，
0: 蛮难的。待会我们查一查，好不好？上海有哪个地方可以吃到鹿肉的？查到之后跟大家来进行汇报。但是鹿肉粽确实在我们东方宫卖了那么多年粽子，粽子我印象中从5月头又开始卖了，卖到现在，或者4月底就开始卖了，卖到现在，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甜的咸的这种口味都卖过，老字号的也好，嘉兴传统的也好，各式各样都有。鹿肉粽是头一回，也是希望啊，就是说，你说，哎呀，粽子就下车得了， 该死的地方写饮额，对吧？超市当中不要说是什么端午节了，平时每天早上都可以当做早饭来吃的，哪里有卖到鹿肉粽？
1: 但我说
0: 实在话，你吃到过鹿肉粽？
1: 你像你说的，平常粽子是什么超商超里面随便买，他们这鹿肉粽你买不着吗？
0: 对呀、
1: 啊，你
0: 想都不敢想，就像我们平时做节目的卖那个粽子都不敢想，还有个鹿肉粽。
1: 就我们卖的东西，过个手的东西不要太多。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天荒，第一次见，
0: 蛮新鲜的，
1: 感受感受，就像艳华讲的，尝尝鲜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尝鲜。你报出名字、别人第一感觉是什么好东西，你不是说今天我吃个什么鼠肉粽，对吧？不是啊，也是蛮猎奇的。
1: 有那个鼠、就那种叫什么鼠也是可以、
0: 但是今天我们吃什么鹿肉粽、是不是不一样、而且鹿肉的营养价值和在以前古方当中，包括在很多特殊的地方你要去买到它、无论是骨头呀、脚呀、血呀、包括是肉、是不是蛮特殊的一种需求、那么都知道它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吃嘛，吃的少一点点，吃精一点点，但是就是与众不同。
1: 对，
0: 它发拍了照之后发圈、也是在朋友圈当中，我相信
1: 哈、
0: 没有啥能够跟你比如说撞粽子。
1: 我跟你讲，有的人会可能要怼你一下，说啊，鹿肉保护动物你敢吃？你说
0: 这是新西兰
1: 进口的，
0: 对啊。
1: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拿回去满满的12只，而且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概是5月5号，
0: 反正就对新鲜批次，保质期9个月啊。
1: 九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3: 哎，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4: 好啊。

0: 时间了，很多朋友们看到今天说买粽子，粽子家里头有，那你露露粽有没有？哦，是不是
1: 没吃过
0: 哦，不要说你们有没有了，我们卖都没有卖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主持经验，包括是带货经验了，没有吃到过，所以今天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个尝鲜啊，对吧？
1: 试试看啊，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是12只，哎，1只140克，就是经典大概的一个克重。鹿肉里面呢，恰到好处，不会很夸张到。什么占了80%-90%，你一口咬的全部都是肉，然后什么腻得慌啊，或者觉得有点太怎么怎么着，太硬了，太过于饱肚了。今天拿出去大于等于20%，这个您可以安心。额外里面还有叫猪脊膘，所以让它更香一点也是不错的。
0: 我这边有一道菜哦，这边说是可以外卖送过来，叫松茸烧鹿肉，
1: 多少钱？
0: 207块钱一份。
1: 你拉倒吧。谁吃这207啊？太贵了啊！太贵了吧？
0: 是吧？
1: 一道菜，
0: 一道菜，一份菜207，
1: 还不够打牙祭的呢，这一口没了，
0: 是吧？
1: 我们今天带回去199，至少的肉粽，我们首先创新了嘛，尝尝鲜，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肉。从新西兰进口的肉，我们在这边给您加工成肉粽之后呢，它应该是薯品。
0: 对，
1: 稍微的加热一下就好了。
0: 对，是的，
1: 对吧？9个月的保质期，上面写了啊。用沸水加至熟透即可食用，煮10分钟以上，这个告诉大家了啊，高火加热3分钟即可食用，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尝尝鲜，再减5块钱，02151111990。

0: 观众们就到19分钟时间了啊，立刻来抢先了。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这样的一大包，看这里啊，这里一大包，一包里边呢一共是有12只，反正我们给大家原本是10只的，多增加了2只，价格是199。订购方式跟大家讲一下，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也就是燕不是燕华，我这边，我刚想说燕华那侧的啊，一看是我这侧，我这侧下面有个二维码，大家拿微信扫一下，再减5块钱，反正零零总总能减一点就是一点。
0: 是的。关键是就吃到之前没有吃过的，而且又是一个传统夹心的美食。现在已经是5月18号了，对吧？
1: 对，
0: 离到6月
1: 很快了。
0: 对啊，6月中下旬的这个端午佳节也快接近了。那接近之后呢，就尝试一下，给到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们说尝个鲜。粽子您可能吃到过，也可能收到过，别人家就寄过来了很多粽子。很多人就是像我父母这辈都说，哎，不要给我寄粽子啦，家里头都有，该吃都有啦。说鹿肉粽什么？鹿肉粽都是这个反应，你知道吗？这个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就出于好奇和猎奇，只要鹿肉是好东西，说弄得到啊，就你
1: 弄得到，弄呀，我就吃一口。
0: 是，你弄得到这个鹿肉粽？我说对，它是哪里的鹿肉？我说新西兰的鹿肉。真的吗？所以呢，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一个新的品种带给大家。他们就是粽子好不好吃啊？真的得看。粽子的源头，你说全中国当中粽子比较好吃，特别出名的就是来自嘉兴的粽子，对不对？嘉兴的粽子。那今天我们的生产厂家啊，就是浙江省嘉兴市啊，他们生产的粽子的落叶呀，包括是他那个为什么加那个猪脊标啊，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它的一个原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像是什么猪肉，对不对？最多叫黑毛猪啊，我们今天是鹿肉粽。那原料啊，就是鹿肉的原料产地来自新西兰，包括在这边呢是有这个糯米饮用水，鹿肉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20%，猪脊标是大约等于5.7%，
1: 对，
0: 酿造加油，哎，对的，这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
1: 味精，
0: 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更多的一种选择和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了。
1: 那再给大家看一个吧，还有吧？
0: 有。
1: 再给大家弄一下。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花大价格了。但是你看，我们都把鹿肉，至少把鹿肉都给吃了。
1: 是啊，不浪费的。
0: 好东西。再说，
1: 至少一个鹿肉没吃过嘛，所以有个新鲜感。
0: 这块鹿肉也大的。
1: 这块一下打开就是了。
0: 对吧？打开之后，这里就是。
1: 把它弄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个。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有了。
0: 然后把这两块分开，我用手吧，用夹子不是很方便。
1: 一点点好，打开，撕开，出来了。
0: 粽子来了，在背面，你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整个你看，这块大了哈，
1: 大颗。
0: 他说是说20%，有些是长得长一点，有些长得扁一点，有些长三角形，对吧？切的这个样子不是很一样。
1: 它这个鹿肉的颜色是这样的啊，口感反正我跟亚豪刚才都吃过了，就不再去吃它了，我怕那个什么啊，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感受感受全新的这种，
0: 太补了，
1: 太补了哈！199块钱，咱们至少吃到是正宗的、有新鲜感的东西，别每一年过年过节，你知道吗？每年过年过节都鸡鸭鱼肉，都鸡鸭鱼肉，每年过端午节都猪肉粽，都猪肉粽，来点新鲜感，
0: 是
1: 不是？而且送人的话也蛮有意思，哎呦。你就送我粽子，
0: 哎，不一样，
1: 不一样，鹿肉粽，
0: 是的，
1: 原料新西兰进口的，
0: 特别我是觉得这年纪大一点的，80岁、90岁的，这个时候，对吧？要吃点，比如说鹿茸的呀，这种太高的价格或偶尔吃的，你在粽的时候。对的，给他弄弄看这个鹿肉粽，
1: 感受感受，行吧，抓紧时间订购，一共12只啊，140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鹿肉
3: 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
3: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它怕缺阳，所以寒。
3: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呀，不想动活。

0: 过十三分钟时间了，确实不一样，粽子跟粽子之间确实也是不同的，所以今天也是尝尝鲜。那南方呢是以咸口为主，我们喜欢是对吧，这个糯米当中是包咸口的肉类啊为主。那在北方他们是以甜口为主，他们有时候就是很害怕的，白米粽当中还包东西，最多包点红豆沙，
1: 包豆沙还得蘸糖、哦、
0: 蘸糖吃，
1: 还蘸糖哦，
0: 白面这
1: 你要说这个习惯，你有没有觉得南北颠倒了？
0: 哎，有点、啊。
1: 北方这么爱甜的，这一块、哎、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南方竟然爱这么咸的，
0: 确实。
1: 按理来说，北方的菜很咸哦。啊、
0: 哦，是吧？
1: 真的、哦。嗯，
0: 所以要靠
1: 颠倒
0: 典型嘛。你看粽子本身就是个典型，它不是主食。嗯。你们菜是偏咸的，
1: 所以对粽子这样主食就要甜一点，
0: 对吧？我们这边呢，这个菜是偏甜口的，
1: 所以那个要咸一点。
0: 原来就是这么说通的哈，
1: 所以南北还是统一起来。哎，
0: 是的，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菜肴的口感不一样，
1: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
0: 那么再说到你一样在南方了，对吧？你也是在南方过这个过节，
1: 是是是，
0: 所以呢吃一吃不一样的鹿肉粽。但是我们这边分南北，然后分一年四季，比如说像鹿肉这些东西，如果有吃的人哈，可能在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特别到这个、对吧？这个到冬至之后吃的比较多。但其实，在新县他们当地，一年四季鹿肉都是可以吃的。而且毛利人。他们就是原土著民嘛，他们就是属于就喝牛奶，然后呢这个
1: 吃鹿肉
0: 、有时候牛奶马奶他们都吃。
1: 哎，你觉得他有时候真是壮壮的，也有可能人种关系，当然跟饮食肯定有关系的。你
0: 知道
1: 有一些说法，就是小朋友一般从小喝一些牛奶什么的，他的骨骼发育和肌肉发育确实不太一样。哎，大家看到过相关的研究报道了，是不是？所以的道理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些当地的一些就地取材的一些东西，可能就造就了当地人身体素质特别特别好。
0: 是、
1: 大家看了，这就是马鹿。这个马鹿是不是马鹿？是另一个马鹿。所以你看它个头大。然后呢，那个腱子肉多。你刚才说的栗子肉。
0: 对，栗子肉一样。就腱子肉多，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们得天独厚的这个牧场的环境哈，对吧？之前早上我在录像的时候，黄浩老师跟我说，他说：“哎呀，这是鹿肉啊。”
1: 谁跟你说？
0: 黄浩。新闻综合频道的黄浩，他说他到新西兰去，他们那个时候智利他冲了到新西兰去，也是为了采访的时候说晚上等一等，等一等，等什么？等那个鹿肉汤，所有人都没吃过，当时，然后新西兰当地说很好奇，然后一吃就一鲜，然后呢那个鹿肉吃了，他说哎呀天哪，浑身发汗的那种，真的是挺好的。
1: 所以大家看哦，不同的东西呢，尤其是。本来是可以合乎的，只是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吃到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很奇怪的、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类似于像你没有听过或者听到的鱼腥草，你说我实在是想尝试一下或者怎么着的，那可能每个人都感受的不行哈，都不太一样。但是至少鹿肉，你常规人来吃没有什么忌口的，不太害怕，它没有怪味道，它真的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肉，
0: 只是
1: 对你嚼起来呢越嚼越香。所以这个香味呢，我觉得倒挺胜过于牛肉一点点的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不能拿我的感受100%就大家也是跟我一样了。但至少在口感、嚼头上面没有问题的。就算你牙口不是特别好，害怕塞牙的，吃牛肉塞牙吃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啊。
1: 199块钱拿回去有12只。
0: 对的，199块钱。
1: 咨询订购0211-5111-9900。

0: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1: 艾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2: 好啊。

0: 你看这都是主子吃的、哦、那些丫鬟就在旁边看着，你都根本就吃不起，没机会吃。所以你看看你以前的什么鹿相关的，比如鹿角还有鹿血，你看鹿肉都挺滋补的。一提到这个鹿，尤其是它跟马鹿跟梅花鹿肉，就东北的那个梅花鹿肉，它们营养几乎大差不差，蛋白质都很高，像刚才燕华说的、
1: 嗯、
0: 包括你说的胆固醇也很低，反正是比牛羊猪肉低，这个是真、哦、肯定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害怕胆固醇高的吃这个肉不愿意吃的、哦、你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鹿肉还是可以的，
1: 反正就是尝尝鲜嘛，能让你顿顿吃、嗯、顿顿吃，说实话你吃顿顿吃鹿肉也不行，你这、嗯、经济负担太重了，
0: 没必要。
1: 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尝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0: 是
1: 发朋友圈拍照，包括今年说有2026年的端午节哈，我们
0: 好特别啊，
1: 哎确实不一样，吃到的是鹿肉的粽子，能够有机会看到能够买到确实也挺不容易、
0: 哎、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包装啊，
0: 鹿肉粽、原料新鲜，来配料饮用水鹿肉大于等于20%，猪脊膘大于等于57%，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和味精，没有乱七八糟东西。9月的保质期呢？2026年5月5号，反正都是最新批次。
1: 是的，反正也是不用放在冰箱当中啊，这个避光常温进行储存就好了。那还有最后八分多钟时间，
0: 来开一个，
1: 开一个。
0: 说明
1: 确实平时吃到这个的机会，见到这个机会太少了。
0: 给大家看看啥样。它这个肉块呢，不可能像你猪肉弄个80-90%，感觉好像整个粽子里都塞满了，好像在那吃肉似的哈。我们终究是鹿肉，还蛮金贵的，尤其这个品质也不错，所以大小适中哦。大家看了，哎，看到了，看到了，就在这里，
1: 对吧？已经拆出来了哈，我们这个鹿肉粽，落叶的香，然后你看猪脊膘旁边也能看得到，对吧？当中这一块呢是这个鹿肉在这个脚上，我用这个夹子夹出来。
0: 哎，你看一碰就是不是碎掉了？
1: 哎，对，
0: 它不像牛肉那种，
1: 它很容易这个撕扯开来，
0: 对，
1: 虽然它不老，对吧？但它有一点点有嚼劲的，确实有，对吧？那一块当中，我们的整个鹿肉的占比大概在大约等于20%，这样一个占比率。那猪这个肥膘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这占于5.7%左右这样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配好之后，这个粽子好吃，
0: 香的
1: 多了少了哎都不行，少了这个油油的这种感觉，也少了这种啊就是肉的香味。鹿肉啊跟粽子一起蒸好之后，鹿肉香会整个蔓延到粽子里头去。其实说句实话，这个粽子什么地方最好吃？糯米，这个糯米是最好吃的，因为糯米是吸饱了猪脊膘的鲜香、鹿肉的鲜香、落叶的鲜香，再加上酱油啊、调味料啊和糯米本身，太湖的糯米本身这种软糯香浓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要吃的话，这个糯米真的是很多人说这个糯米怎么那么好吃，你也不看看它用什么东西啊蒸好了之后这个散发出来那种香气和味道、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钱，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鹿肉，
3: 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
3: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啊，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啊。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啊，它缺阳所以寒，
3: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啊，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

0: 啊，人呢也是嗜睡呀，不想动活。
1: 时间呢，立刻来抢先了。那今天我们的主商品啊，就是10+2的组合带回去啊，跟以往不同的是什么？今天带回去都是鹿肉粽。
2: 对
1: 啊，产地呢依然是我们的全国当中做粽子最出名的啊，浙江省的嘉兴市嘉兴的粽子。但是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来自新西兰的鹿肉。你看鹿肉粽啊，鹿肉原料的产地是新西兰，包括在这边呢有糯米饮用水，鹿肉添加量大约等于20%，猪脊标啊，这个添加量大约等于5.7%，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这边有一个产地，产地呢是来自浙江省嘉兴市，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储存，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保质期是9个月，保证给的大家呢是新鲜批次了。
2: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一下，尤其是可能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对于粽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你试试看我们今天鹿肉粽，让他尝一尝。你说这没吃过啊，听到是听过。还可以滋补滋补身子骨，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我们今天这一款12只的鹿肉粽。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4分钟，02151111900。

0: 我们的备货量不多了。说实话，今天来长兴的朋友们，大多数都是哎，觉得蛮新鲜的，对吧？我抱着一个说，我试试看。然后呢，也知道鹿肉是好东西，平时很少、很难得能吃到的。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是来自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品质有所保证。所有的鹿肉呢是来自我们这新西兰进口的啊，原料进口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鹿肉带回去。哎，我很奇怪，我们现场展示的鹿肉是超市当中有卖的，也不是。哦，也是进口的，对吧？进口的，所以给大家展示出来之后呢，您会发现啊，第一点少，第二点呢就是哎，没吃过的吃一吃啊，这个吃过吗？可以跟别人去吹一吹。
1: 是。
0: 还有就是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哎，就是不一样。
1: 对呀、啊，我拍的是鹿肉粽，平常咱确实没吃过。
0: 是、
1: 啊。反正走走亲友的时候，咱送上这一大包，也是蛮有意思的。你说，哎呀，你给我送走，别拿粽子了，我们家粽子有。你说这不一样，我这是鹿肉粽。
0: 对。哎，
1: 一般以前你看看《红楼梦》里面，刚才贾母，看看人家贾宝玉，人这些主子们吃的这些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在以前这个社会哈，你就觉得确实稀罕，包括现在咱也不是说天天谁家天天在这吃鹿肉呢啊，主要还是以猪肉占主要的，
0: 是的，
1: 因为性价比高嘛啊，但是鹿肉有鹿肉的好处，刚才燕华也讲，蛋白质高，哎，胆固醇低，
0: 对，
1: 所以吃起来没什么压力。
0: 是的，关键是今天啊，性价比还可以，不是说你的鹿肉你要花上1000多块钱的价格吃到粽子，对吧？
1: 就是
0: 199块钱12只，啊，你就十几块钱，你就当一个买到一个什么双蛋黄的猪肉粽，黑猪肉粽，差不多也这个价格吧，还不是在旅游景点，
1: 就是
0: 旅游景点25一只粽子也很正常，对吧？今天我们带回去。啊，贵的哦，对吧？那今天我们带回去是鹿肉粽，你怎么个价格？你想想看，我后头今天加你个零，这也有点夸张，1000多块钱有点夸张。
1: 你要不然前面加个一。
0: 但是今天那确实啊，199块钱就是12只鹿肉粽带回去。我们鹿肉还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鹿肉，单只算起来也就16块钱。你就尝个鲜，我16块钱，你就尝尝鲜。你很多在市场当中尝，比如说奶茶新鲜品种出来了，对吧？咖啡新鲜品种出来了，
1: 我想试试，
0: 不也是这个价格吗？
1: 啊、
0: 你今天花这个价格吃的是鹿肉，哎，
1: 可不是平常的猪肉什么的。
0: 是、
1: 啊，那我们就赶紧试一下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99。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格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也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黄浦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斑斑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他说你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 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打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你看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丽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
1: 的。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的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要包括像高

0: 丽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嗯、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哎，能够拉到那么大，
0: 哎，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
1: 大
0: 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就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一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
1: 卷起来，
0: 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五六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两天三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哦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啊，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利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好，
0: 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哎，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蓝白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哦，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哎，要不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可以，我先这样子啊，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
1: 多，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的颜色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米丽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米丽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4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那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跟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爆线当中。
0: 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显瘦，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五斤
1: 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
1: 条。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啊，都要递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
1: 凉快。我们
0: 你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
1: 的
0: 跟波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

0: 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五分钟之前高丽川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五斤，是不是？
1: 还变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对呀，显白显瘦，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9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不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丽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哎，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丽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
0: 新款新色，
1: 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赶快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比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遮不掉。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
0: 就不行了。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 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嗯、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嗯，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啊？这个肉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嗯，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嗯，没有什么
0: 对
1: 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家里面有深色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嗯。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
1: 盘活，
0: 这点很关键。嗯、
1: 包括呢包括，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嗯，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好的、嗯，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嗯，因为我们欧米里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嗯，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呢，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阳谷、光大、黄埔、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
0: 对，
1: 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哦、啊，就我估计哈、啊，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月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嗯，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
1: 货源已经没有了，
2: 特别大尺码哦，高老师。
1: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到点进去，点到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哦，
2: 好看啊，
0: 真好看哦，
1: 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你上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
1: 也好看的呀。高老师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 高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嗯，就等于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
1: 啊，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它还得熨烫呀，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 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嗯，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
0: 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去年的爆款，我们拿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 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嗯，对吧？哎，阿拉斯上海人哎，我们是很精致的，
1: 我们是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对的，每次
0: 怎么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两天，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 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上海阿姨很喜欢到，但我现在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1: 拍照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下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嗯，就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 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在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哎，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怎么还要显瘦，
1: 对的，
0: 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1: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0: 哎，你看这个垂顺
1: 之。
0: 对的，高老师，这件就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嗯，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 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嗯，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1: 有膨胀感，
0: 有膨胀感的，你的。 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舒适感是，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1: 行走的小空调。
0: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中央
1: 空调。空调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庞老师说，我说庞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很好，
0: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0: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蓝色，
1: 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0: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0: 就抢紫色，
1: 哎，紫色也好看的呀，
0: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0: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0: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0: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0: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色。
0: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0: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
0: 下午茶了，
1: 对的，
0: 对，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0: 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他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0: 那当然了，
1: 心情很愉悦的，
0: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买给我呢，
0: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0: 年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0: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要跟老公讲讲买还是不买？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170斤的。

0: 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0: 每个尺码都告急。
1: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这个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好看，
0: 真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很鲜。
0: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的，
0: 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年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9000。

0: 潮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邻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东路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比如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哎、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嗯、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嗯、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嗯、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哎、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嗯、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嗯、大概不说100%、嗯、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嗯、镇江那边，对不 对？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女，
0: 哎，削女。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嗯，它其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嗯、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嗯、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嗯、朋友呀、啊、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嗯、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这个肴蹄啊。嗯，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啊，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嗯，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嗯、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嗯。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嗯，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牛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嗯、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嗯、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啊、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哎、对，还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哦。对，然后镇江一绝、哎，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哎、是的、嗯，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一块的包装是250克，嗯，有半斤，
1: 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嗯、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

0: 方，也有个新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啊，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嗯，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小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记忆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首先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地人喜欢吃早茶，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温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说
0: 是不要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是很好吃，
1: 而且
0: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半。
0: 对，但是如果您说要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腰蹄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的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嗯，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摇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摇蹄为您所献上。
1: 对，
0: 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蹄，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
0: 哎，
1: 比如说金罗啦，
0: 对，
1: 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来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也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
0: 的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
0: 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就
1: 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的话现在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
1: 你要看啥？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到限时先喝啊，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摇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们这话读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飞仪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烧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削吧？我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主播。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
0: 是
1: 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2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场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

0: 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嗯，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1: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今天要总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2: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嗯，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它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2: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酒店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2: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3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2: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2: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2: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4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2: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2: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2: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易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2: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2: 天气
0: 这个腰疾啊，
2: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哎，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2: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2: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2: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2: 对，
0: 而且颜色，
2: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2: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2: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2: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0: 哎，
2: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2: 特别点
0: 啊，就是精挑细选啊。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2: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2: 是
0: 水晶窑亭的，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亭，
2: 没那么多，但这也没那么多，
0: 怎么马相和呀？怎么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2: 对
0: 吧？哎，这个那奎安姆江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2: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2: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2: 真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呢，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2: 来
0: 最后110组
2: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2: 对，
0: 6包带回去，
2: 别订那个4包的，4包更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哦，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中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蹄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动透明
0: 动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动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粒啊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菜葵、
1: 紫
0: 方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香肉是喜欢吃香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种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对，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们立马就对啊，雅玲也说了，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他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餐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为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

0: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1: 对呀，
0: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2: 是的，
0: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都不腻，
1: 对，大家
0: 这个皮儿很好吃啊，就是特别是特别的那个部分，剩的那个水筋呢就是皮冻，
1: 对，
0: 好吃啊，先香入味呀，
1: 对，
0: 然后再一层所有往下就是我的皮，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哦，真的。 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它不是这种啊乱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0: 弹的感觉，对，带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女儿不要吃了萝卜冻，这个肉你放心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好，
0: 咸也不是那种淡淡的要还要再。 干嘛的？对，
1: 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叫名菜。嗯，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配个老陈醋，对吧？
0: 上海朋友有时候吃窑蹄。 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偏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要花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没有要求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是肯定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 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45天。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时候我们在商量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
1: 嗯，
0: 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
1: 嗯，
0: 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
1: 嗯，
0: 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1: 嗯，
0: 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加货，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法，
0: 真的是现加工，
1: 嗯，
0: 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1: 对，
0: 好。
2: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
2: 吧？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
1: 嗯，
2: 差不多30多块钱。
1: 嗯，
2: 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199元六袋，
2: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
1: 嗯，
0: 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2: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
2: 都
0: 可以，好吧？
2: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油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肖蹄，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上海的旅客终于可以搭乘自己国家的航班直飞瑞士，旺季价格动辄30000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说到欧洲游的时候呢，很多的顾客第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可能是在法意瑞的串线当中去到瑞士，但是呢，去过之后呢，被那儿的湖光山色，包括还有人民的幸福指数所吸引着，所以每次都想了说瑞士什么时候能够一地深度游。但是看一看市面上的价格，确实一个字儿贵。因为咱们知道啊，在瑞士吃一碗泡面可能都得要150块钱到200块钱人民币，所以很多的书商会说我非常的向往，但是呢，经常却步。今天呢，东方购物联合众信旅游还您一个瑞士梦的同时，今天我们还有重磅的立减活动给到大家。平时在咱们栏目当中有时候可能只立减到4000优惠，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为数不多的人数给到大家双人报名立减了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这是瑞士一地，而且做到了30000块钱以内。不是什么淡季，这是咱们黄金旅游季8月底的出发日期，所以啊，我们只有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且买且珍惜，我们的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如果对瑞士向往已久，那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上海的夏天会非常非常的热，想象一下8月底我们还在上海站高温和35度、40度较劲的时候，你已经飞到了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瑞士，享受湖光山色、森林草地，然后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白雪皑皑皑包围在你面前，是不是非常的清凉？所以呢，今年夏天我们要做的就是从40度的上海出发，飞往20度的瑞士。
1: 嗯，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市面上常规瑞士到底是怎么样去玩的？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很少有顾客说，哎呀，我要去瑞士一地，因为瑞士一地贵。那常规呢，法意瑞呢，在串线当中可能去一个琉森，再加一个因特拉肯，
2: 对，
1: 基本上
2: 这两个城市，一个晚上。哎，
1: 一个晚上，对吧？就结束了瑞士。
2: 是的，
1: 只是泛泛一瞥，你可能就说：“哎呦，我去过瑞士。”
2: 对，
1: 这并不是真正去到瑞士，
2: 而且这一天都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啊，就是常规的串线，瑞士只停留一天的话，观众朋友们价格已经是到27000多起了，
2: 对，是的，
1: 对吧？这个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但是我们说了，瑞士一地有那么多的湖光山色，有它自己的人文历史，包括人民的幸福指数高。说到瑞士，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富有。那这次我们开展了我们11天的深度游，关键我们是什么呢？观众您看到了，东方航空上海直飞日内瓦。
2: 对，如果是转机航班的话，我们就是要比转机航班要节约来回10个小时的飞机路程。
1: 是，而且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像这个燃油附加费的
2: 对涨得非常厉害，现在你10000块钱以下的欧洲机票几乎就看不到了，已经是，
1: 对吧？哎，你看我们今天呢，不光是说是这个直飞，而且是我们自己的航空，
2: 是，
1: 对吧？这个您从语言的方便呀，包括还有您的便携程度上来说，
2: 飞行时间又最短。
1: 哎，是的啊。好，我们第一站飞往日内瓦。
2: 对，我们从上海直飞日内瓦。那日内瓦呢是联合国的总部，红十字会的总部。那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两个总部，然后呢还会看看它的捷特大喷泉，日内瓦湖边上走一走。然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日内瓦，来到著名的洛桑、大家都知道洛桑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所以我们呢会去奥林匹克公园走一走，感受一下奥林匹克精神。
1: 对，
2: 那也是在日内瓦湖边上的。
1: 是，
2: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日内瓦湖边另外一座小城蒙特勒。那在蒙特勒呢，大家的印象就是西庸古堡了。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对，那西庸古堡呢，它是建造在这个日内瓦湖边上，但是看起来就像漂浮在湖上一样，所以是整个瑞士最上镜的古堡，拍出来 非常漂亮。那我们入内参观，看看它的哥特式大厅啊，还有它的地牢。那么就是去看一看拜伦笔下这个西雍的囚徒的场景。哇，哎，会入内参观。
1: 这个古堡真的是城堡，还蛮特别的。
2: 对，
1: 就像刚才小贝说的，好像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对吧？好，接下来，
2: 接下来我们往南走，就来到著名的采尔马特了。那采尔马特是一个无车小镇，所以也是一个无污染的小镇。那在采尔马特呢，你抬头就会看到马特洪峰。那我们说瑞士其实它的国风呢是马特洪峰，因为它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造型啊独一无二。你去买冰箱贴、明信片、马克杯，其实那个山都是马特洪峰。
1: 是，
2: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坐这个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然后这个马特洪峰就由远及近来到你的眼前。然后我们还会在山上景观餐厅用餐。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就像刚才小贝说到的，上海的温度35度以上的时候，您在这儿乘坐着小火车看到的湖光山色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2: 对，是的，
1: 对吧？真正的轻松惬意，远处有雪山映照着，对吧？您看这些啊，森林啊，湖泊呀、就让你啊度假的心情开启了。
2: 对，然后我们从马特洪峰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走一段路，然后呢来到利菲尔湖边上，你就可以拍到整个马特洪峰倒映在湖中的这个一眼惊艳一生难忘的照片。
1: 是整个的画面让你都会觉得像一幅油画一样。
2: 对，
1: 关键体感还非常的清凉哈。
2: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萨斯费，那萨斯费呢也是一个无车小镇。那在萨斯费呢，早上起来你带上胡萝卜，带上苹果，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去参与这个喂土拨鼠的活动。
1: 土拨鼠，
2: 对，它那个非常的亲人，而且非常的安全。哇，
1: 什么叫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 高品质的这个生活就是在瑞士。
1: 所以观众朋友啊，有时候想到了咱们网上的那个图，土拨鼠的那个动图，
2: 是的。
1: 我们说啊，真正把网络这些图片还原到你的生活场景当中
2: 了。对，这个是我们实拍的。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贝林佐纳。那贝林佐纳呢，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群，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入内参观最宏伟、最壮观的格朗德城堡。那你走进这个城堡里面，你可以俯瞰整个阿尔卑斯，然后木屋小镇尽收眼底。哇，
1: 也很美。
2: 对，
1: 好，接下来。
2: 接下来，这个我们这边就是意大利语区，我们会来到卢加诺。那卢加诺呢，是瑞士南部的明珠。其实它原来呢，算是米兰大公国，所以整个国家呢，其实充满着文艺复兴巴洛克式的风格。
1: 对，
2: 非常的意大利。对，你可以感受到地中海风情，还有南欧那种慵懒的气息。
1: 好，
2: 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会来到蒂拉诺。那从蒂拉诺呢，我们会乘坐一个瑞士唯一的世界遗产的列车，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那从海拔500米的这个绿色山谷出发，然后呢翻过2250米的阿尔卑斯山口，最后抵达海拔1800米的圣莫里茨。所以就是窗外的什么森林啊、湖泊啊、雪山草地就交替出现，从夏天一路开到了冬天。就你这个你在火车上你就不用舟车劳顿，你也不用长途跋涉，然后呢窗外阿尔卑斯四季景色就在你面前上演。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说到瑞士呢真正的是轻松惬意的度假。
2: 对，
1: 让你乘坐火车去游览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景和风貌。而且关键是什么，对于咱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来说不费腿。
2: 对，就非常的轻松。
1: 是这个冰川列车也是咱们这次特别升级的项目给到大家。
2: 对，
1: 按理说到那儿的话应该算是可以卖自费项目吧。
2: 对，而且这个线路其实一般的旅行团是很难走到，因为它是在瑞士的东部嘛。
1: 对，
2: 就比较难走到。
1: 是，好。
2: 然后我说到这个圣莫里茨，圣莫里茨呢海拔1800，比它其实是冰雪运动的发源地，是欧洲老钱最钟爱的度假胜地。
1: 对，是。
2: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走一个恩嘎丁的徒步。那其实呢这个恩嘎丁呢就是想象在你20几度的瑞士，然后你走在森林啊，近处是森林湖泊，远处是雪山，然后你享受着清新的空气，
1: 对，
2: 吹着来自冰川的凉爽的风。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很惬意。
1: 哇，太美了。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的亲朋好友在上海过着将近40度温度的时候，
2: 对，
1: 你在那儿感受到的是湖光山色，
2: 对，
1: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让你觉得幸福感就是这么的简单。
2: 所以你真的感受到瑞士当地人这种高品质慢生活。
1: 对，是。 好，接下来
2: 我们就会来到达沃斯了。那说到达沃斯，大家肯定想最深的就是达沃斯经济论坛了。
1: 对，是。
2: 那其实达沃斯呢它海拔也很高，是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城市。那在这里呢就森林环绕，空气非常的好，是欧洲著名的疗愈圣地。我们会在达沃斯住一个晚上。
1: 哎，感受一下清新的这种感觉哈。
2: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瑞士文化瑰宝圣加伦了。那圣加伦呢有一座欧洲最华丽、最美最古老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也会去看一看。这个
1: 是。
2: 然后整座城市 呢，就是书香与圣洁结合在一起，可以感受到瑞士的文化还是修道院的精神。
1: 对，好，
2: 接下来呢就会来到施泰因了。你看在北部这个红色的标记的其实是它的德语区，那这些在住在瑞士人在这里都说德语的，
1: 德语的。
2: 那施泰因呢是距离德国最近的一座小镇，那你在施泰因呢就会感受到德国风情，彩色的木金屋小镇。
1: 哎，我觉得其实瑞士境内啊可看的风景和感受到的人文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因为它有四个语区，法语、德语，然后意大利语，还有它瑞士本地的语言。
1: 对，是。好，接下来城市非常的出名了。
2: 接下来苏黎世，瑞士第一大城市了，然后是瑞士乃至整个全球的金融中心，因为瑞士最著名的也就银行业嘛，那主要就是在苏黎世。
1: 对。
2: 那在苏黎世呢，我们会大家游览整个苏黎世的城市，它的教堂，它的班霍夫大街。那最重要，我们会带大家感受瑞士很重要的一个叫巧克力文化。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一个瑞士莲的巧克力之家。
1: 瑞士莲大家都知道，
2: 大家都知道，对吧？
1: 对。
2: 然后这个瑞士莲，你进去就是一个9米高的一个巧克力喷泉，这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网红的拍照点。
1: 是，我们这次也会去。
2: 对，然后呢，会带你通过声光电了解整个巧克力制作的过程。然后呢？你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啊，可以免费的品尝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最后你还可以带一点巧克力作为伴手礼，
1: 对，是带回来。
2: 对，
1: 好，接下来呢，像刘森呢，其实啊，我觉得在意大利的串线当中呢，很多人说，哎，这个地方我去过。
2: 对，湖光山色的代表了，山如青森，水如琉璃。那么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我们都会去到。然后在这里，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刘森湖的游船。
1: 是。
2: 所以我们又有火车，又有游船，还有什么铁路等等的都给大家。安排到了，那你在这个游船上，你就是感觉到风景如画，油画当中穿行，
1: 是人在画中游，
2: 对吧？
1: 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路过龙江这座小镇，那这个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龙江湖就呈现出宝石的颜色，那种蓝绿色，
1: 是。
2: 然后它也是爱德迫降的取景地。
1: 对，那部韩剧
2: 《爱德迫降》，对，就是在这里拍。其实很多瑞士的风光片都会在龙江取景的。
1: 哇，真的好美啊！
2: 对，就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龙江。
1: 观众朋友啊，你如果要是近看这幅画的时候，你觉得像画面是像静止的一样，对吧？
2: 对，
1: 各种什么这种屏保也好，或者是说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
2: 对，
1: 就像一块翡翠铺在那儿，
2: 对吧？而且龙江你就。夏天去，因为冬天它的水位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夏天去到龙江，
1: 是黄金旅游季节。
2: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因特拉肯了。那在因特拉肯呢，我们肯带大家就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那刚才的马特洪峰是视觉盛宴，那么少女峰就是体验的巅峰了。
1: 对，
2: 因为你看，你又有火车又有缆车，然后到了山顶呢，又有冰宫啊呀，然后还有这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天文台、观景台各种。
1: 对，
2: 然后我们还在山顶景观餐厅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少女峰呢，每次到瑞士的时候，其实可以卖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的这个自助，对吧？
2: 是的，
1: 因为呢，其实少女峰这边呢很吃价格，而且我们要在那个景观餐厅安排一顿用餐。
2: 少女峰的门票差不多就要将近20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1: 所以您自己想，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去的话，就光少女峰这儿，您要是自费就要掏出将近4000块钱，
2: 对不对？
1: 好，
2: 接下来一站呢就是伯尔尼，可能大家对这个城市比较陌生，但是呢，伯尔尼是瑞士联邦的首都。它的这个古城，中世纪古城，也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会游览伯尔尼，去看一看它的天文台的花钟，因为钟表也是瑞士最有名的产业之一嘛。
1: 是。
2: 然后我们还会去看看象征着伯尔尼的熊园，就了解一下整个瑞士联邦首都。
1: 是。其实刚才小贝还提醒我了，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到了结婚纪念日的话，你去到瑞士一定去看一下那儿的手表，对吧？
2: 对，是的。我们上次客人在瑞士买了欧米茄的对表回来，
1: 是吧？你想想看到那边本土去买的话，这个我觉得过去一趟真的是非常的正宗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最后回到日内瓦，
2: 然后我们从日内瓦直飞回来。
1: 好，所以啊，您看到基本上我大概算了一下，十几个城市啊，
2: 有的
1: 对不对？瑞士可以叫得出名字的城市小镇，我们几乎都
2: 走了，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1: 全部都包含在里边了，所谓是非常非常的深度游。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刚才一开场我就说了，瑞士的价格太贵了。
2: 对，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瑞士十日跟团游。咱们还是11日，还少一天哦。您看看，8月份
2: 基本上39000多，
1: 对吧？这还有一个起字呢，关键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餐食自理，
2: 还有一些门票是不包含在内的，
1: 对吧？
2: 所以我们算下来可能要到42000多了。
1: 餐食像那边我们保守估计一下，1700到2000。
2: 对，
1: 因为你想瑞士吃一个中餐，尤其是吃一个米饭啊，
2: 两。 对，一份米饭要50块钱左右。
1: 50块钱左右了，一份泡面150到200。
2: 对，一碗面250块钱。哇，
1: 你自己算对吧？然后呢，像那个刘森湖的游船、
2: 博尔尼纳的冰川列车，就是不含的。
1: 这些七七八八加下来42000了，对吧？这是瑞士一地深度游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物联合中信旅游带给大家我们的整个的专享的价格32800块钱，但是建议大家双人报名，立减6000，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减的。
2: 是我们没有减过这么多，力度那么大，618大促，我们是。
1: 对，是真的，我们是提前开启了618大促啊。
2: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8月27号的一个黄金旅游出行季节。
2: 是的，
1: 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2: 对
1: 对吧？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
2: 而且这个瑞士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的，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我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次我们升级了全程含餐8菜1汤，让大家吃得更好，
1: 对，
2: 玩得更好。
1: 因为原来是6菜1汤，
2: 对，6菜1汤，这次我们升级到了8菜，然后我们还会特别加入了瑞士的国菜奶酪火锅。
1: 哎，是，包括呢，我们还不是什么外航，也不是什么中转的航空，
2: 对，我们是直飞，东航直飞，
1: 对，一价全包吧，
2: 一价全包，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
1: 签证、小费、WiFi、旅游的保险、意外这些，
2: 全部，还有包括我们还送大家旅游三宝。哇，
1: 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到收纳袋、行李牌、
2: 洗漱包都是含在内了，
1: 我们都想到了，
2: 是的，
1: 就是这么的贴心啊。所以呢，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家里边我们建议大家双人报名立减6000，您就直接点那个预付款200块钱的括号就可以啊。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对瑞士感兴趣，你觉得说哎呀，我先想了解一下都没问题，只要没有签约，咱们的预付款随时可兑，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型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凯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

0: 享受美食。伯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
1: 说到瑞士一地游的时候，我刚才开场前还在跟小贝在说，我说我特别喜欢做瑞士一地游，因为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山湖光山色的国家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原来呢可能觉得说有钱人才去那儿度假，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我们经济条件也很好，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包括退休工资也不错，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说到瑞士啊，是世界上真的是为数少有的一些附属的国家之一，
2: 对，有安全品质又高，不管是服务品质、食品标准各种安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说到瑞士，基本上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看过便宜的也要3万多，稍微精致一些团和你们媲美的话，基本上要奔着4万去了。
2: 是的。
1: 但是东方哥，我今天难得看到二字开头，
2: 开头的，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信旅游拿到一手的资源。
2: 对。
1: 我们说中信旅游深耕欧洲的旅游市场的话，
2: 20多年了，
1: 对吧？人家很多的一些中间商、批发商还要问他们要这个。
2: 对，是我们是源头，
1: 对吧？你们是源头。
2: 对。
1: 我就说了，小的一些，比如说旅行社或者企业的话，问他们拿到这个批发价，再加个几千块钱再出去卖，
2: 对，是
1: 不对？
2: 是这样子。
1: 好，哎，今天小贝还跟我说了，说燕儿，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呀、网络渠道呀，也在推
2: 瑞士一地，
1: 对吧？您看看，
2: 昨天刚刚刷到的这个，
1: 哎，观众朋友您看啊，7、8月份最想出去玩的、最值得的4个地方，你看。首推就是瑞士，下来就是冰岛北欧、冰岛北欧就是我昨天推的。您看看啊，它是9月，
2: 还不是7、8月，
1: 对吧？是早鸟价格啊，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41500块钱，咱们今天2万多，一个人要差1万多块钱，
2: 对的。
1: 哎，我两个人再添点钱又可以去一位了，
2: 去一位了，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它这里边可能还有很多，比如说让你需要自费的地方，
2: 对，
1: 包括行程啊、线路啊都没有讲得非常的明白，光这一个早鸟价就已经是41000起步了，
2: 对，是，
1: 对吧？您说我们今天是二字打头，对，
2: 立减6000，
1: 对，好，来我们看一看啊，咱们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常规行程是怎么玩的？我们来看看啊，
2: 一般常规行程呢，我们会去到瑞士比较著名的，像日内瓦、琉森、因特拉肯、卢加诺，那雪山呢，我们也会选到雪朗峰，其实雪朗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个雪山，然后还包含了雪山上的自助餐厅的用餐，
1: 对，是觉得这个行程已经不错了，
2: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瑞士贵啊，你但凡多加一个行程就多一份钱嘛，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好，
2: 那如果是高端一点的呢，就会把苏黎世加上，把伯尔尼这个首都加上，然后呢雪山的升级为少女峰，那可能也是欧洲门票最贵的雪山。那么少女峰上的景观餐厅用餐，
1: 对，是，
2: 然后还会加上洛桑，还有蒙特勒，包括外观西庸城堡。
1: 哎，我想问一下小贝啊，你看少女峰啊加景观餐厅用餐就价值是220
2: 瑞郎，差不多2000块钱，
1: 要比雪朗峰应该要贵出一倍吧？
2: 对，一倍都不止，
1: 一倍都不止，
2: 不止，
1: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差价，这就是升级的点，
2: 对，
1: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包括你看像洛桑的奥林匹克公园入内的话，这些又是30瑞郎，
2: 是的，
1: 对吧？这个汇率下来的话，应该
2: 也要200多块钱，
1: 200多块钱，
2: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这些升级已经是达到了3150块钱。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本档再升级，来看，
2: 首先有琉森湖的游船，就去到琉森湖坐一坐琉森湖的游船，然后我们有马特洪峰，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就其实我们是双雪山，是最贵的2座，一个是马特洪峰，一个是少女峰，其实我们都会去到，
1: 都去了，
2: 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伯尔尼娜的景观列车。我觉得这个列车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
1: 对，是。
2: 然后像圣莫里茨跟达沃斯，那这个点就是说，你一般的瑞士一地你是看不到这个行程，
1: 对，
2: 因为它非常的小众。
1: 是，
2: 然后我们还会有圣加伦、格朗德这两个世界文化遗产，还有西庸古堡的入内。
1: 对。
2: 然后瑞士联的博物馆去体验一下巧克力文化，还有恩嘎丁的徒步，恩嘎丁徒步，还有土拨鼠小径，这些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1: 来，
2: 你可以非常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瑞士。
1: 观众朋友看啊，升级的价值人民币4700块钱，你想一下，从高档的玩法再到东方购物的玩法，这两个跨度加起来
2: 已经8000块了，
1: 8000块钱了。市面上但凡给你标一个3万出头，你是不是奔着4万去了？还有就是我们本档再升级的是什么？东航直飞。
2: 对，东航直飞。
1: 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燃油附加费用呢，整个的上涨的幅度非常的高。
2: 是。
1: 转机和你直飞是两回事儿，
2: 而且关键是你的时间，你转机的话你可能要每单程要多飞5个小时，你往返就是10个小时，很辛苦。
1: 那我们10个小时放在我游玩的一天当中不好吗？
2: 对，是的，
1: 是不是、嗯、哎，对，而且关键我们这次的住和吃也是蛮有讲头的。
2: 对、嗯、那我们这次我刚刚说了，我们升级到了全程8菜1汤。其实瑞士吃饭非常的贵，8菜1汤基本上一顿饭要差不多小300块钱了，
1: 一个人
2: 一顿饭，
1: 一顿饭的餐标、嗯、
2: 对
1: 吧。
2: 然后我们有双景观餐厅少女峰、马特洪峰的、嗯、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升级了一个瑞士的国菜，就是芝士奶酪火锅，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如果说啊我要是自费，哎，我就是自由行，我因为英文好啊，或者说我懂一点法语啊，来观众你看往返直飞的票机票价格已经是11000了，住宿下来7500，12顿的正餐加中餐8菜1汤3200，我觉得我
2: 这个已经是很便宜了，因为我们是团队的用餐
1: 的，
2: 如果你是两个人去吃一顿饭，没有个400-500块钱是吃不下来的，我觉得。
1: 对、嗯，我跟大家说啊，我想问一下小贝啊，因为瑞士我没去过，一碗米饭大概多少钱？
2: 一碗米饭差不多要在50-60块钱，然后我自己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吃了一碗牛肉面，
1: 对、嗯，
2: 250块钱把我心疼的。
1: 哎，我当时有看到过什么，就比如说中餐咱们吃的鱼香肉丝要200多块钱
2: 一小盘。对，如果你在少女峰下面它有一个卖方便面的地方，一碗方便面差不多也要小200块钱。
1: 哇，所以
2: 这就是瑞士的物价，
1: 对吧？嗯，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把这个升级到8菜1汤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
2: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菜都要那么200-300块钱人民币，
2: 是的，
1: 对不对？嗯，这个餐标其实很高，
2: 已经很高了。
1: 而且你想想看，这11天你的游玩在里边全程
2: 韩餐，是的，
1: 还有特色餐，嗯、你自己还要签证、用车、私导服务，对吧？这些特色餐加起来，嗯、你还没有算其他的门票呀。什么小火车呀、啊、游船呀、啊，
2: 已经三万七千多了
1: 、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反复强调了，你自己一个人去7700-8800你就奔着4万到5万去了，
2: 是的，
1: 对吧、嗯、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起瑞士一地游的时候就一个字儿贵，
2: 对
1: 吧？嗯，真的是贵啊、嗯、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是东方航空上海直飞瑞士，嗯，双人报名
2: 立减
1: 6000，嗯，哇，这个真的是
2: 真的是很大的力度，对的，
1: 对吧？嗯，哎，我想估计你们批发价都没这么便宜吧？
2: 是的，这个比我们线下的价格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2: 是的。
1: 哎，我欢迎大家今天报完名之后去他们中心线下，然后去问问小贝有没有这么便宜，
2: 是的，
1: 对不对？嗯，出发团期非常好，8月27号，对吧？这个刚好也是快到8月底，然后小朋友要开学了，
2: 是的，
1: 错峰游，
2: 对，
1: 但是在7、8月份那边的湖光山色还是非常美的，
2: 对，而且这个天气20几度的温度非常的舒适，
1: 对、嗯、是我们不是40人50人的大团，
2: 对，我们是25人的精品小团，这个就意味着你的价格会更贵，嗯，
1: 一价全含，
2: 是，
1: 然后没有自费的项目啊，
2: 没有自费、
1: 嗯、所以喜欢的话一个人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上海的旅客终于可以搭乘自己国家的航班直飞瑞士，旺季价格动辄30000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现在咨询的人非常的多啊，因为说到瑞士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都在说，我们生活在上海，确实生活的幸福指数已经很高了，这么发达的一个经济大都市，那如果去到瑞士的时候，你会发现节奏变得一切都很慢，从高楼林立当中呢，慢慢的让你看上的全部都。

0: 是湖光山色。
1: 对，我每次去瑞士，我就觉得他们真是高品质慢生活，你就觉得他是完全生活在童话中的。
0: 真的是啊，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之一，对吧？然后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富豪呀，有明星啊，都希望去到那儿度假，
1: 对，是，
0: 对不对？哎，我们说了，今天呢，中兴旅游联合东方购物呢，我们拿到的是一手资源，所以才能够把价格压到这么优惠啊。回到节目现场，很多顾客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我们再来和观众朋友说一下，为什么瑞士能够值得大家深度去游？
1: 对，
0: 首先在市场上的常规的法意瑞串线当中，我们可能蜻蜓点水去一下瑞士，
1: 对，就是去到因特拉肯跟琉森这两个地方。即便是这样，法意瑞回来，你问这个客人你对哪里印象最深刻，他肯定说瑞士。
0: 但是啊，您看串线当中只待一天，价格都要到27000多。
1: 对，是的。
0: 瑞士为什么不敢多待？吃的
1: 贵，太贵了，
0: 住的贵，
1: 对，它各所有的都贵，
0: 对吧？你喝瓶矿泉水估计都贵吧？
1: 连这个大巴的用车都比常规的法意瑞贵50%。
0: 对啊，只要带到瑞士，
1: 就是贵，
0: 就是一个字儿贵。
1: 对，
0: 好，今天我们啊，让大家呢高贵不贵，而且呢，几乎我刚才说了，瑞士叫得出名号的这些小镇小城，咱们今天全部都串联起来。首先呢，我们是搭乘了东方航空直飞到日内瓦，
1: 这个比转机要节约来回10个小时的时间。哇，
0: 十个小时我多出一天去玩不好吗？是不是？
1: 对。
0: 好，第一站日内瓦太出名了。
1: 对，日内瓦呢是整个瑞士最国际化的城市。那我们在那里呢，会看一下联合国的总部、红十字会的总部，我们还会远眺这个杰特大喷泉。那瑞士那个日内瓦也是兼容并蓄、和平优雅的这样一座城市。
0: 对。
1: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日内瓦，沿着日内瓦湖来到了洛桑。
0: 洛桑。
1: 那洛桑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国际奥林匹克的总部。
0: 对。
1: 那在洛桑呢，我们会去游览奥林匹克公园，感受一下奥林匹克的精神。
0: 对，是，我觉得这个点特别的好啊，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对于运动这项事情呢比较的关注嘛，
1: 是，
0: 对吧？好。
1: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蒙特勒，也是日内瓦湖边的一座小镇。那在蒙特勒呢，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西庸古堡。那整个西庸古堡呢，它就像是建造在日内瓦湖上的，它倒影如画，所以呢，我们说它是整个瑞士最上镜的古堡。那我们除了会拍它的外观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入内，看看它哥特式大厅，还有它的这个湖景的拱窗，然后还会带大家走入它的地牢，因为拜伦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西庸的囚徒》，我们会去看看那个场景。
0: 是，而且关键的，它特别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像漂浮在湖面
1: 当中一样，对，
0: 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往下走了。
1: 接下来我们来到著名的山城采尔马特了。那采尔马特它是一个无车小镇，所以车子是不能开进去，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环保，
0: 是，
1: 空气非常的好。那在采尔马特呢，你可以抬头看到瑞士的国风马特洪峰。
0: 您看看啊，雪山倒映下来，整个青山绿水的感觉。
1: 对，
0: 在那儿非常的凉爽惬意，你想想看，才20多度的温度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瑞士，我们大家想到的是什么铁力士、雪朗峰、少女峰，但是其实瑞士真正的国峰，它的明星是马特洪峰，因为它这座山是一个像金字塔一样一个山角形的山，
0: 对，是。
1: 所以如果你在瑞士买明信片啊、冰箱贴啊，就是马克杯这些，其实都是用它作为形象。还有那个我们经常吃的那个三角巧克力，
0: 对，
1: 其实也是瑞士的这座马特洪峰为原型的。
0: 哇，是，所以。观众啊，您自己想，上海的炎炎夏日，8月底的时候接近40度的高温，
1: 我们在被皑皑白雪包围，非常的清凉，
0: 对吧？很清凉的同时，幸福感啊洋溢出来。
1: 对，然后我们是坐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上去的，那么这个马特洪峰由远及近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在景观餐厅用餐。
0: 是，好，接下来我们
1: 接下来我们来到萨斯费，其实萨斯费也是一个无车小镇，瑞士有很多山城都是这样子的。那在早上呢，你就带上胡萝卜，带上苹果，然后沿着这个土拨鼠小径一路，你就可以跟它有亲密的接触，老人小孩都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实拍回来的画面。
1: 对，是瑞士的土拨鼠，非常的亲人，非常的安全，
0: 对吧？
1: 这种体验你在国内是真的
0: 还真的没有，对不对？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刷那个手机看到那个表情包有土拨鼠，
1: 也对，原来有一个很老的动画片叫《鼹鼠的故事》嘛，其实就是这个土拨鼠
0: 原型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啊，什么叫做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那儿的完美的这一刻体现出来了。
1: 是，
0: 好，接下来
1: 接下来我们来到贝林佐纳。那在贝林佐纳呢，它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群，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呢会入内参观其中最宏伟、最壮观的叫格朗德城堡。那我们也会登上这个城堡，俯瞰整个阿尔卑斯山城小镇，尽收眼底。
0: 对，是，好，接下来
1: 就来到卢加诺。卢加诺呢，其实是瑞士南部的明珠，它其实很靠近意大利了。
0: 是，
1: 然后它原来属于意大利米兰大公国，所以整个城市呢充满了巴洛克文艺复兴的风格。那在这里你会看到南欧的风情，还有就意大利这种地中海的风光。

0: 对，是感觉又不一样了。其实刚才小贝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在瑞士整个境内呢说四种语言。
1: 对，就是刚才我们的日内瓦、洛桑、蒙特勒是法语区，那现在呢我们又进入意大利语区了。
0: 对，是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蒂拉诺，就乘坐非常非常著名的瑞士唯一的世界遗产列车，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
0: 对，
1: 那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是从海拔500米的绿色山谷出发，翻过2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口，然后来到1800米的圣莫里茨。那你想，你整一段的，你就相当于是从夏天开进了冬天，哇！然后你就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舟车劳顿，你就坐在红色的火车上，
0: 对。
1: 然后阿尔卑斯四季景色就在你眼前，
0: 一日四季，然后呢，十里不同天的感觉又出现了，对吧？让你一天经历了整个四季的变化。
1: 对，这个火车真的是好评如潮，我们每个团回来就拍好多好多照片，
0: 但是很少有团去做这个，
1: 对，非常少，因为一般他们都不会选择，因为这一块是比较难抵达的，在瑞士，
0: 是，而且关键是吃价格，
1: 对，是的，而且很难订，关键是这个火车很难订，
0: 是的，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啊，14位顾客，一半的团位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好，
1: 然后来到圣莫里茨，那圣莫里茨呢，其实开过2次冬奥会，是滑雪的发源地，那在圣莫里茨呢，是整个欧洲老钱。冬天滑雪的首选的目的地，非常的贵。
0: 对，
1: 然后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恩嘎丁的徒步，你想想看，在20几度，然后眼前是湖水，远处是雪山，然后你吹着来自冰川的20度的风，是吧？
0: 太美了，太惬意了。
1: 这个时候上海还是35度、40度的高温，
0: 我们在桑拿房里的感觉，但是在那边你整个一个清凉一下的感觉，对吧？完全是截然相反的。
1: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达沃斯了。那达沃斯呢，大家最著名的就是经济论坛了，而且达沃斯呢也是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城市，这里呢森林环抱，空气非常的好，在这里住一晚呢，对大家的身体是非常是疗愈的度假胜地。哎，
0: 是就是去吸吸氧，
1: 对吧？是的，
0: 咱们轻松惬意，
1: 负氧离子非常的多。
0: 对，是好。
1: 好，接下来就是东部的文化瑰宝圣加伦了。那圣加伦呢，它有一个欧洲最古老、最华丽的修道院图书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个修道院图书馆。
0: 是好，接下来到了，
1: 你看这个红色的其实就是德语区了，
0: 德语区。然后
1: 就是这里的瑞士，那然后呢，施泰因呢，就是距离德国最近的小镇。那这个城市呢，就充满了德国风情，有这个彩色的木金小屋，你就仿佛就到了德国。
0: 好，
1: 接下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苏黎世。那苏黎世最著名的就是银行业嘛，那银行就集中在苏黎世。那在苏黎世呢，我们会带大家游览大教堂，然后它的苏黎世河，然后还有它的班霍夫大街。那么同时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瑞士最著名的叫瑞士莲巧克力之家，
0: 对，是去到那儿品尝各种各样的这种巧克力，
1: 对
0: 吧？对，
1: 是的，你还可以带巧克力作为你的伴手礼。其实因为瑞士它有很多巧克力品牌，但是这个瑞士莲是它其实最大的，
0: 很出名的嘛，
1: 对，对吧？也非常受欢迎啊。哎，
0: 咱们在上海很多人过年过节都要买瑞士莲
1: 的巧克力，对，结婚也会送瑞士莲的巧克力。
0: 是，
1: 一进门就是一个大的9米高的一个瑞士莲的喷泉，然后你可以、
0: 就是现在画面这个、
1: 对，然后你可以品尝，免费的品尝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然后最后还可以带一点，
0: 好。好，接下来是到了川线当中，
1: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森、那在刘森呢，除了会游览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以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乘坐刘森湖的游船。哇！因为刘森呢，其实湖光山色的浓缩，它的代表，所以你坐在刘森湖的游船上，就真的是湖光山色，然后像油画一样，人在画中游。
0: 对，是这个游船带大家一定要去坐一坐，要感受一下不同的维度和角度去打卡瑞士的美景哈。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小镇龙江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啊，就是说起就爱的迫降，取景地就是在这里，
0: 绝美的风光，
1: 是的，而且它的湖水的颜色就非常的特别，是那种蓝绿色的，像宝石一样的那种颜色。
0: 是，
1: 而且龙江只能在夏天去，因为它冬天它就没有那么多水了，所以你一定要在夏天去到龙江。
0: 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产品，多一半的名额已经没
1: 了，我们只有25个席位，
0: 所以但凡今天手慢一些的话，我们切不出多余的机位来，
1: 对的，
0: 多余的团也没法发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好，接下来就是因特拉肯呢，大家就是比较熟悉了。我们在因特拉肯呢，会带大家乘坐小火车，然后缆车登上欧洲之巅少女峰。那这个就是体验的巅峰了。
0: 对，是。
1: 然后在少女峰上呢，有斯芬克斯观景台，有天文台，然后还有冰宫，还有博物馆等等等等。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上面的景观餐厅用餐。
0: 是的啊，这个非常的吃价格，基本上少女峰的花费的话，在2000块钱左右一个人。
1: 对，是瑞士最贵的雪山。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啊，上海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坐在空调房进完另外一个空调房。
1: 对。
0: 但是在那 一边是什么？你看到四周全是
1: 大自然的空调，
0: 对吧？雪山映衬下，然后你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少女峰还有景观餐厅还要再用餐。
1: 是的，
0: 好，
1: 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整个瑞士联邦的首都伯尔尼了。就很多人都不知道瑞士首都在哪里，其实就是伯尔尼。然后它这个中世纪老城呢，也是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就少女峰的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条线路基本上我们把瑞士能够打卡到的世界遗产都包含在内了。
0: 是。
1: 那然后伯尔尼老城呢，我们会去看看它的天文钟，因为瑞士最著名的一个行业就是制表行业嘛，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去看看它的天文钟。然后呢，整个伯尔尼呢是以熊出名的，所以我们会去看看它的熊园，走走它的老城。哇。那最后呢，我们就是从日内瓦
0: 回到上海。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是搭乘东方航空，
1: 来回直飞，
0: 来回直飞，给大家节省了基本上10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瑞士，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想了好多次了，
1: 瑞士是贵，
0: 就是贵啊。你一看这个价格，十日游起步价就是在39000了，
1: 对
0: 吧？这个让很多人都打退堂鼓了。
1: 对，因为是瑞朗的汇率也比欧元要高很多，
0: 对，
1: 它真的是贵。
0: 而且关键餐食自理啊，你想想看，9顿特色餐自理下来1700，我觉得都不值。
1: 对，
0: 因为一碗米饭50块钱，一碗泡面下来100多块钱。
1: 你要么就自己带泡面，这个就
0: 那我出去玩了个什么吧，对不对？
1: 嗯，
0: 你还更不要提什么特色餐之类的。
1: 对，是的，
0: 对吧？你看刘森湖的游船450，冰川列车
1: 500，
0: 7788加下来
1: 42000多，
0: 对吧？42000多，还有很多项目我们都没有加上去。包括你说，哎，我自费呢，我就是自己自由行呢。来，观众啊，您看一下这边往返的直飞的机票价格已经到10000了。
1: 对，现在因为燃油附加费涨得很厉害，
0: 太贵了。
1: 其实现在10000块钱以下的欧洲机票几乎都看不见了，
0: 几乎看不到了。
1: 暑假，
0: 对吧？您看啊，全程的品质酒店住宿，
1: 对，
0: 因为像这个瑞士的住宿费非常的贵，
1: 也非常贵，是的，
0: 对吧？还有全程12顿的正餐，中餐呢，我们还要升级到8菜1汤，
1: 这个就是大家会吃得很好。然后8菜1汤差不多也要300块钱一个人一顿饭哦，就真的是很贵的，
0: 餐标很贵，对吧？包括还有深度体验的游
1: 玩法、签证、
0: 用车、私导、特色餐，
1: 这个就是比较粗略的算一算，你最起码要花到37000。
0: 37000了，对吧？基本上也属两个人的话，阿姨你们两个人下来照着80000去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差不多都是要这个价格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今天能够在东方购物看到2字打头，
1: 投在瑞士一点，
0: 2个人50000多块钱，
1: 而且是8月份哦。
0: 对，我们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得不得了的季节，8月底上海基本上还是在35度的占高温的天气当中，那边小杯温度大概多少？
1: 20多度，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能给大家升级的全部都升级的，有自费项目吗？
1: 没有。我们自费项目退一罚10，
0: 哇，没有任何自费项目，一价全包，
1: 一价全包，机票、酒店、签证、保险、WiFi，然后旅行三宝，所有的门票、景点体验全部包含在内了。
0: 所以观众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拍下来，只要感兴趣先抢名额，因为是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关键不是说一下子先20000多一个人就付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只剩最后6组名额，没有签约，咱们的预付款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型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博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本档所有的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因为咱们今天呢是25人的精品小团，
1: 仅此一团，
0: 对，没有多加，
1: 没有没有，
0: 对吧？因为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说了，咱们众信旅游今天能够把价格卡在2万左右啊，2万多，然后呢，关键是在3万以内，很多的时候还都觉得不可置这个置信的，因为呢，说实话呢，很多市面上的这些批发商或者小的旅行社都要问他们去拿名额，
1: 是因为这个票子我们很早就锁定了，如果你现在去拿也绝对坐不下这个价格的。哎，
0: 只剩最后4个名额了，观众朋友们，刚才又有一组订购了，因为今天双人订购是
1: 立减6000，
0: 咱平时立减2000有，4000有，6000太少了，对吧？而且关键只剩最后4组名额，我们反复刚才我在跟小贝还在聊，我说我妈好像就欧洲的很多国家她已经玩过了，之后如果让她回来以后评价最高的还是瑞士。
1: 对，我父母也是，法院回来跟我说瑞士是最好的。
0: 哎，但是瑞士待的时间是最短的。
1: 对，因为它太贵了，然后呢瑞士给他们感觉就是又漂亮又安全，品质又高，什么什么都好。
0: 哎，是就是耐不住贵嘛，其实蛮想多待几天的， 对吧、湖光山色也好，而且关键是什么，那边人的幸福指数太高了。
1: 对，我刚刚在说瑞士现在就是已经快要到坐四休三这样的程度了。
0: 是那边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吸引着大家去看一看湖光山色，领略一下这些小镇小城，这些人民的幸福的指数，对吧？我们呢也抽出11天的时间，让自己处于一个慢生活节奏当中。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8月底的时候上海最热的时候，
1: 对，我们远离40度的高温，来到20几度的瑞士，享受一下那个湖光山色清凉的风。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常规行程当中，观众朋友们，日内瓦、琉森、因特拉肯、
1: 卢加诺，
0: 再加一个雪朗峰，
1: 对吧？是比较常规的瑞士一地的行程。
0: 好，如果你说我要高端玩法要升级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就对，把苏黎世、伯尔尼加上去，然后我们雪山升级到少女峰，也是一座雪山，然后再加上奥林匹克的入内啊，外观西庸城堡啊，这已经是我们比较高端的行程了。
0: 对，你看啊，少女峰的景观缆车加小火车再加景观餐厅用餐，
1: 已经是要2000块钱了。
0: 2000块钱，它和这个雪朗峰的差价有多少？
1: 差价差不多是1/3吧。哇、
0: 是，哎，我们给大家做升级。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就市面上高端玩法就这几项升级下来，
1: 已经是3000多块钱
0: 了。3000多块钱，好，我们在3000多基础之上，我们再升级。
1: 对，
0: 看看
1: 再升级，我们这个行程其实就是2座顶级的雪山了，少女峰和马特洪峰。那我们还有马特洪峰的景观列车，还有马特洪峰的餐厅的。用餐，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琉森湖的游船，
0: 对，是，
1: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加上的是伯尔尼纳景观列车，是瑞士唯一的世界遗产列车，
0: 对，
1: 然后带大家到圣莫里茨、达沃斯，这两个就是瑞士的秘境了，因为它在东部，其实很难抵达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2座适宜是格朗德城堡，还有这个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
0: 对，
1: 西庸古堡，我们给大家入内，
0: 入内，
1: 然后我们带大家入内瑞士连的巧克力博物馆。

0: 很多叔叔在刷，对吧？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旅行博主，你看到啊，七八月份想出国玩，最推荐的四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瑞士，对吧？十一天玩，你看它还是早鸟价。41,000多、我们二字打头差了10,000多块钱
1: 了。是的，
0: 那你两个人差价下来20,000多，我再添几千块钱，我又可以去一个人了。
1: 再去一个人了，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今天看到咱们这个价格就已经惊叹到了啊？
1: 对，
0: 反复提示一下大家，确实啊，你哪怕自费出去玩，来，我给大家算一下机票、酒店这些费用啊，您看看。来，往返机票我们说了，直飞的话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太贵了，
1: 涨得很厉害、
0: 涨得很贵，很贵了，10,000多。住宿的品质7,000多，全程12顿正餐。
1: 这个我真的是算得少，这是按照我们团队的这个用餐标准来算。如果你自己去吃，一碗面就是250块钱，
0: 对吧？一碗米饭50块。
1: 对，你两个人吃个饭7-800块钱是肯定要的。
0: 一瓶矿泉水10-20，甚至更贵30块，对吧？好，接下来签证、深度游玩、用车私导，还有特色餐，这些7,7,8,8下来，你看一个人就是37,000，奔着40,000去。老两口一起出去的话，就是8万块钱左右了，对不对？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品质有啊，二字打头，观众朋友们，两个人出行是59,000多，你今天先把这个名额抓紧抢，抢完放心大胆的去比，
1: 对，是吧？
0: 小贝，你有信心吗？
1: 绝对有信心，我觉得我们的瑞士一地真的从上东方购物到现在是场场爆满，
0: 对，
1: 每个团都是爆满的。
0: 因为啊，双人报名今天立减6,000呢，叔叔阿姨，这6,000块钱不是60块钱，对吧？咱有时候省吃俭用下来6,000块钱再去玩一玩不好吗？
1: 国内可以去一次了，
0: 是。好，来，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承诺一下。
1: 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自费项目退1罚10，然后餐餐全含，还升级到8菜1汤，然后所有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部。
0: 你等我一下啊，
1: 好。
0: 很多新顾客在问，啥叫退1罚10？
1: 就是如果我们导游在行程过程中推了100欧的自费，回来我们赔您1,000欧，
0: 对吧？您就记住这句话了，把它录下来，然后你看一看导游有没有给你推。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航班，我们是直飞往返啊，
1: 是
0: 双点进出，对。还有就是呢，全程欧洲当地品质的酒店。全程含 餐，还升级了特色 餐，升级了8菜1汤，
1: 对，
0: 包括我们的豪华的巴士，还有金牌导游带队，
1: 对，
0: 景点升级项目，还有多元的体验，都带大家情绪全部拉满。同时，您看我们有多贴心，收纳袋、行李牌、
1: 洗漱包都帮您含在内了 ，WiFi、保险也全部包含在内了。
0: 签证呢？
1: 签证也包含在内了。
0: 是一家全含吗？
1: 是的，就是如果不算买东西的话，大家带一点零钱买水上厕所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跟着东方购物走，咱的体验感就是这么的好。但今天不需要20,000多，一个人先付出去，100块钱预付款。但现在呢，名额马上快没有了，我们能多切出席位来吗？
1: 没有，没有，25个人是最多了，
0: 最多了，
1: 是的，
0: 精品小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形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凯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博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0: 我们的8月27号的团期即将要满员了。
1: 对，
0: 因为呢，很多学生还说，哎呦，今天确实一性价比很高，没想到双人力减了6000。嗯。第二个是什么？瑞士真的吸引着很多人一去再去。
1: 对。
0: 串线游当中呢，只是蜻蜓点水的玩了一次两次，或者说只有琉森、因特拉肯你玩过，但是瑞士有那么多的小镇小城，其实吸引着大家。
1: 对，是，真的是可以花时间好好去那里度个假，感受一下高品质慢生活童话世界。
0: 是。今天可能觉得你天气还比较的凉快，感受不到。
1: 是。
0: 但是真正进入到三伏天，你8月底的时候，你像上海的那个温度，
1: 对，
0: 35度以上。嗯。但是在瑞士多少度？
1: 20几度。哇。
0: 嗯。对吧？所以所有人都是在很焦虑、很这个热的这种环境当中，你去到那儿看的是雪山、湖光山色，
1: 心情是完全不一样。
0: 心情完全不一样。嗯。然后去感受一下，为什么说到瑞士这个富庶的国家，生活的那么的悠闲惬意，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里的人呢，真的，我觉得他们热爱运动，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
0: 是的。嗯。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双人报名立减6000的优惠就在今天了。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马上快到618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平时一直在喝它，那什么时候做爆杀呢？今天我们周末爆杀带给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我们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出汗又特别的多，身体呢，我们说除了摄入很多的蛋白质之外，咱们平时还要增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尤其是室内外的温差一大，早晚温差一大的时候，那更要注重起来。那每天基本上1到2包咱们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喝起来，包括您到出行，比如说出去要旅游的时候，咱们随身携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今天喜欢的话，咱们20盒的组合备货不多，一定要把握住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换季的时候哈，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容易一下子过头了，打喷嚏流鼻涕，但是高考完了，中考完了，是不是准备带孩子出去玩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身体可不能掉链子哈，灵芝包子粉增强免疫力，让我们健健康康的出去玩也好，在家料理家务也好，工作也好，都是元气满满，精神百倍。
0: 是的啊，市面上现在也卖破壁灵芝包子粉的品种很多，包括还有品牌也很多。那为什么要选择仙之楼呢？在东方购物为什么仙之楼卖得这么好呢？观众啊，有赖于它严苛的一个标准。首先呢，观众您看到我今天拿到这份文件啊，灵芝包子粉采收集加工技术规范，那打开之后来我们看一看，
1: 这是国标哦。
0: 对，是。来，观众您看到啊，首先起草的单位位列第一位的是哪里啊？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咱们仙之楼。同时来，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谁？李业吴长辉，是咱们的董事长，包括还有我们的工程师。
1: 哇，太厉害了！
0: 就是这两位名列前茅。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有严苛的标准的同时，那你拿到手的包子粉，咱们的整个的品质才会更好。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了具体的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平时的检测报告呢，大家可能只能看到总三铁以及多糖的成分，我们今天这两个成分一定会有非常高。大家都知道，三铁是用来进攻的啊，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抵抗能力更强。15400毫克的总三铁非常非常的高，多糖含量高达1680毫克。但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多有两个值也要注意的，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以及麦角甾醇87.8，这两个东西让你的屏障更厚实了，让你的抵御力更强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啊，盒身上面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买保健品我一定要认清楚它。我每次在做包子粉的时候，我都会说啊，有一些你拿到手是什么呢？初级农产品，它和保健食品的档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们是干嘛？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们，破壁率大于等于99%。哎，免疫力是啥？身体的那道防线呀，这道防线一倒的时候，为什么你一到人多处容易中招？别人一打喷嚏，你第二天就不舒服了呢？所以啊，增强免疫力势在必行。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为什么仙之楼的包子粉能深受观众的喜欢呢？来，观众看这几个有机的认证啊。
1: 对，
0: 咱们今天拿到了4方有机认证。
1: 哎呦，太厉害了！
0: 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日本的。连续多少20多万箱？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中国的有机认证，它的农残检测标准有3650项，然后美国农业部的这个 USDA 的是农业标准农残标准有10000多项，然后欧盟的14.5万多项，日本的5万多项。所以你想想看，
0: 对吧，
1: 这几个标识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
0: 是，而且刚才呢，这个副主给大家已经看过我们的抽检报告，但是在盒身上面我们也把含量写出来了。
1: 写出来了，
0: 观众您看到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贴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您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现在手边有手机，您都可以问一问，
1: 对，
0: 含量高不高，对不对？包括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是不是非常的全面哈？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或者说是一个大体的标识哈。我刚才给大家就是出示的，其实是我们一个抽检的报告，这个更加的客观，也更加的能代表我们的水平。比如说刚才那个1.35的，我们有1.54。然后就是盒身上标的跟我们抽检的来比，我们抽检的数据还要更好更好一些，
0: 是
1: 完完全全符合国家标准。你看国标1.35 12.5，我们达到1.68 15.4，都是超过的。所以我们仙之楼的品质之好，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在外面畅销这么多年，有数据支撑，有大家实际上吃进去的感受都不一样哈。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啊，请副总给大家冲泡一下，我们现场来检测一下啊，教大家一些 方法哈。
1: 对的，每次这样的一包剪开来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就直接把它倒进去，因为它的破壁率高达99%。倒进去之后，你看一层厚厚的油膜
0: 是
1: 浮在上面，而且它马上就迅速的沉降，说明什么？我们没有那些空壳、干瘪，我们每一个灵芝包子粉啊，它都是很有密度的，都是往下坠的哈。
0: 而且你看，像我跟傅总说话说的很多很多了，但是这层油膜依然在。观众朋友您看啊，勺子下去瞬间再上来，厚厚的一层油盖，这个有时候啊您自己再去长时间放置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油膜油盖依然在，你回家做这个实验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点问题都没有。说明什么啊、朋友们，我们没有把那个灵芝包子粉里面的精华灵芝包子油提取走，
0: 对，
1: 卖钱，然后把这个清汤寡水的灵芝包子粉再卖给你，我们是连着灵芝包子油的灵芝包子粉给到你，所以你看它也非常的好，就是
0: 油脂很丰富、
1: 油脂很丰盈，而且它也非常的好匀，就是很好溶解。
0: 我来喝吧。
1: 好，你来喝，
0: 我来喝。
1: 我们两个就是还得争一争，抢一抢，
0: 我
1: 们都喜欢这个东西。
0: 对，因为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是什么？最近开始吹空调了。你看，像我们现在演播室里头，我要加一件外套了。
1: 对，
0: 我今天早上还在说，我说年纪到了，我就是这个冷啊，你自己就受不了了，扛不住了。
1: 是，
0: 不像年轻人露胳膊露腿儿，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还就说了，最近工作特别忙，压力大的时候，咱们身体底子一定要夯实。
1: 没错，没错，而且灵芝包子粉它不难喝，甚至我觉得它味道挺好的，有点像那个松茸松露冲出来的感觉。
0: 我每次可喜欢喝它了，因为为什么呢？淡淡的那种菌菇香味儿，而且喝完之后，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杯壁上还有厚厚的一层油膜，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就是非常精华的灵芝包子油在上面，你可以肉眼看到它的这个量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所以你想，你要单去买灵芝包子油得多少钱？
0: 还真是，
1: 比我们今天可贵太多太多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在外边一盒的价格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
1: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啊，298块钱一盒。你说你要是就是去对面探望自己的朋友在那住院了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对面你可以买得到。多少钱？你说297，人家也不卖啊，多少钱就多少钱。你买个两盒就得600块钱去看人家了。
0: 是的啊，咱这一盒里头一共是15小袋，那你接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袋就要将近20块钱了。
1: 20块钱，
0: 很多时候还说，哎呦，那20块钱太贵了，老两口就一人喝，一天喝一袋的话，也得40块钱出去了，
1: 就是、
0: 对吧？这个对于咱们工薪阶层来说有点高，但是为什么东方购物先知楼卖得好？我们拿到就是一手的资源，就跟先知楼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待会儿大家看采访，这也就是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啊。今天建议您选择大组合构成，18盒基础之上再升级2盒，20盒带回去，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698块钱。我们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大概一包4.3块钱，
1: 外面2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4.多块钱，
0: 是
1: 每天吃4.多块钱的保养品，相信大家都能吃得起，而且一点不心疼。哎，
0: 你自己想想看啊，一天4.多，一个月下来才120块钱左右，哪怕你说我，哎，你我不参加活动5.6呢，那你一个月下来才是150-160块钱，咱楼底下。今天周末了，出去跟阿姨吃顿饭，吃个什么这种就是便当之类的，
1: 对的，
0: 对吧？快餐之类的，两个人也得100多块钱吧？
1: 你到外面便利店给孩子买包零食，几十块钱不眨眼，
0: 啊、对
1: 自己4.多块钱更应该不眨眼，因为我们的防御，我们的好身体就是孩子的后盾哈。咱们自己健健康康的不生病，那么孩子就能安心工作，第三代才有人带，家庭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维护我们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好身体是最重要的事情。
0: 而且今天看电视的如果有年轻人的话啊，刚好。今天年轻人不是也休息在家吗？
1: 对不对
0: 、让他们每天也喝起来。你看像我跟傅舟现在我们就是一天一袋，因 为什么呢，
1: 我们俩刚才都要蒸起来，
0: 蒸着起来喝。哎，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少喝一杯碳酸饮料，我改成破壁灵芝包子粉，对我身体夯实，
1: 太不好
0: 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啊，建议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先知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3: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是。
4: 哎，
5: 有四十，
3: 四十盒，
5: 是四十盒。
3: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5: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3: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5: 哎，对个。
3: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
5: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6: 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3: 对吧，
6: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3: 对对，
6: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包子粉。
7: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8: 名副其实吧。
7: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8: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0: 看到了啊，吃咱仙芝楼的这些 VIP 顾客，跟随着我们的丹丹老师也好，包括还有高丽老师也好，都去到福建仙芝楼的种植的基地。
1: 对，
0: 因为确实每次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哦，原来在这片青山绿水当中，这么严苛的环境当中，我们才会种植出这么好的灵芝来。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无论从它的种植、收集、采收以及加工当中呢，我们全程啊都是有机的一个管理。所以让观众朋友就说的是，我拿到手这份钱我不白花，我值得去吃这样好的这个包子粉。
2: 真是，这种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我们是为了补身体的。但是如果它的生长环境不达标，我就不说我们用的是可饮用的水的标准了哈，这个土壤的标准也非常的高。如果它用的是农田旁边的那种脏的什么小溪小沟里的水来浇，你也不知道啊。
0: 对，是。
2: 它如果土里重金属超标，它土里面有一些什么农残超标，你也不知道，你以为是补身体，其实是害了自己，还不如什么都不吃。
0: 是。
2: 另外，大家不知道有一些就是种灵芝的，就跟种那个白木耳的，它是一样的管理方式。就是木头堆堆叠叠，很大利用空间的那种效率哈，想多长一点，但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每一株都是长在地底下的。所以它的吸收营养率会非常非常的低。
0: 对。
2: 那大家花钱花同样的钱，你是愿意吃仙芝楼这样非常好的基地里出来的营养丰富的灵芝包子粉，还是看起来像灵芝包子粉，其实吃下去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它的多糖含量、三 T 含量有多少，我觉得那个就有点花钱打水漂的意思了哈。要买就买好的，要买就买放心的，要买就买我们东方购物去溯源过的。
0: 还真是啊，因为我觉得傅州这话说到我心坎上了。我之前的每一次在仙芝楼的包子粉当中，我都会说，因为有一次呢，我婆婆出去旅游，然后呢是从长白山那边带回来的，也叫包子粉，
2: 也叫包子粉。哎，
0: 但是我一看呢，包子粉和包子粉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
0: 首先它不是保健食品，它没有蓝帽子，
2: 没有蓝帽子。
0: 第二个是什么？它没有蓝帽子，它就没有保健功效呀。
2: 对，哎，
0: 上面我再一看几个大字写的啥？初级农产品。哦，那你的这个含量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哎，
2: 有蓝帽子和所谓的初级农产品，它的检验标准通过标准肯定也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更不要提有机，不要提四方的有机认证了啊。
2: 没错。
0: 所以叔叔阿姨，我们说了，破壁灵芝包子粉为什么常年在咱东方购物热卖，包括现在各大市场你看都在推出它，就是因为它对于咱们增强免疫力上面来说，这个确确实实您吃了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同时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趁着它搞活动嘛，对吧？您看看现在我们说，哎呦，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买，但是唯独在什么呢？你吃和你的身体健康上面愿意做投资了。
2: 真是这样，
0: 对不对？
2: 前一段时间去保养车子，大保一下大概2000多块钱。我想，哎呀，我2000多块钱我吃灵芝包子粉，我自己得吃多长时间呀？
0: 对，是。
2: 但我保养一次车子，我根本就眼也不眨就花出去了。但是车子就是保养了，按时保养，我就能开的时间长，我性价比就更高。
0: 哎，我觉得傅州又提醒我了。你看啊，咱家里面的家电到定期还要维修，你就说是这些东西
2: 啊，空调还得洗，
0: 空调还得每年要清洗一下。你的车子半年还要小保，大保的话一年保一次，几千块钱花出去，你人身体上面的这些零件难道不需要去保养一下吗？
2: 我们今天4块钱，2000多块钱要吃一两年。哎，而且刚才大家看了我们的那个小片儿哈，我们种植的基地真的有机的、有机化的管理非常好，就连水源都是可饮用的水源去浇。但是你看，这也是人家种灵芝包子粉的，你能看出是什么吗？好像就是农田后面住人，人家要洗衣服、洗碗，人家要烧柴火，这边还种灵芝包子粉。
0: 但我跟大家说啊，最近有很多的网上，你看那种直播间，跟你说追根溯源，看起来青山绿水的，很多人外行看不出门道的，觉得说，哎呦，这不就灵芝包子，这地理环境好呀。但是您看到大棚在这儿的时候，就像刚才傅州说的，洗衣、洗碗、做饭这些农生活的用水全部排进去，对不对？
2: 全部排进去了，所以跟我们那个非常专业化的有机化的基地完全不一样。再给大家看，我刚才为什么强调我们每一株灵芝包子，就灵芝啊，它都是长在地里的。您看到这个，它就是用木头种灵芝，木头堆堆叠叠，可以堆十几层，然后可以种很多很多灵芝。但是它所有的营养是从这个腐木里面来的，不是从地底下来的。它能吸收多少营养？
0: 对。
2: 再给大家看，种出来之后哈，灵芝包子粉怎么采集？我们的小屁孩也说了，都是手工一点一点把那个灵芝包子粉取到，如果掉到地上，我们就不要了。这个是怎么采集的哈？它这里放了一个风管，就像吸尘器一样， 等灵芝孢子粉成熟之后，他把这个风管一开，把这个孢子粉连地上的土、连空中的灰、连地上的沙一起吸进去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就是蓝帽子。
0: 对，
2: 他可能很多的资质都是不合规，但是人家作为初级农产品卖给你，那没问题。但是他到不了蓝帽子这个级别哈。
0: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检测呢，我们全部都展现出来，让大家可以看一下，连续20年的有机认证的同时，还有这么多项的重金属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
2: 500多项未检出。你想，所以我们能拿到四方有机，我们20多年拿到四方有机，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不能大意，不能怠慢，一定要好好的查看它的资质。连续20年通过中美日欧盟的有机认证，加起来几千上万项，
0: 20多万项，
2: 20多万项，
0: 20多万项，
2: 太惊人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啊，咱们没有停止进步的脚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原来最开始的这个小黄盒上面呢，只有说到了咱们的总三贴，还有苏多糖，每100克总三贴才4000毫克。蓝盒发布的时候，这个小纸盒呢是我做首卖的，总三贴1万毫克，已经升级了，翻倍了。但您看到咱们现在的小黄盒，总三贴12500毫克的同时，多糖含量1350毫克，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又多了。来，观众朋友，您再往这儿看，包括很多人说我愿意再花更多的钱的时候，来往这边啊，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给我们给一个镜头，这边孢子油您自己看看，总三贴的话是2万毫克，我们已经很接近它了。
2: 对，
0: 多糖的含量是一样的，但是孢子油每一粒要63块钱。
2: 对，从性价比来说，那我觉得今天的孢子粉真性价比之王。
0: 哎，是不是？我们今天每一袋算下来4块3毛钱，但凡家里边很多人啊，说有时候得过大病，或者说开过刀之后呢，身体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恢复过程的。
2: 没错，本来我们就是灵芝就是9大仙草之一嘛，但是大家现在发现了啊，灵芝它的就是生命密码其实是在它的种子里，种子是什么？就是灵芝的孢子，孢子粉喷出来，它这一生的使命差不多就结束了，这个灵芝就开始腐化了。所以灵芝孢子粉是营养的精华，大家能买到灵芝孢子粉，对自己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年轻人现在呢，每天少喝一杯咖啡、奶茶呀、糕点呀，少吃一块，咱们呢用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你每天多增加一袋，然后你会发现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啊。好，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18盒基础之上再加赠2盒，一共也就是20盒，这个组合构成只在咱们特卖当中才出现，
2: 对，
0: 价格是16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1包4块3毛钱，你说不参加活动呢5块6。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算一下，5块多钱一个月下来的花费才就是160块钱左右，
2: 是
0: 对吧？你说你160块钱是爷叔一周抽烟要花到多少钱？
2: 对，
0: 对吧？阿姨有时候想想看，100多块钱，咱有时候出去买个丝巾，买个这个 T 恤衫一件，现在要多少钱？
2: 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没了，100多。
0: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是老年人喝，年轻人压力大的，对吧？
2: 对，
0: 现在熬夜加班的，您看，像我跟福州还在说，我说我今天已经连续上4天班了，
2: 辛苦，
0: 对吧？
2: 一定要好好保养身体，
0: 我一定也要喝起来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1: 认识认识认识。
0: 我谁呀、啊？
1: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0: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

0: 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1: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林子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0: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1: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超生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
5: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也就是20盒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观众您刚才也看到了啊，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您的这些免疫细胞其实也都是逐渐在衰退的一个过程当中
6: 的。所以增强免疫力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免疫力急速衰退的时候，可能大家处在同样的环境的同时，人家没事儿，你中招，为什么？因为你的屏障不强啊，你的免疫力不够高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或者说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增强免疫力很重要，就像我们敌军攻打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护城墙修得高高的，让人家进不来，我们把这个城墙垒得厚厚的，让人家箭射不穿，就是这个道理哈。
5: 是，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啊，三大免疫细胞呢，比如说您的 NK 细胞、T 细胞、B 细胞，它都是每一天在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当中。
6: 是，
5: 那你要看看你给它什么样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些成分，有没有给它夯实底子。
6: 人家都说了，不好的东西人人身体里都有，就看你的那些身体里的六扇门能不能把它揪出来，在它还没有成集团成规模化的时候，先把它消灭掉哈，逐个击杀，那你的身体能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如果你的免疫细胞或者说你的那些身体里的六扇门一直不给力，一直放任这些不好的细胞成团成军，它成为一个灶了以后就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哈，一个苍蝇很好打，但是出现了一个粪坑，它能一直往外的变苍蝇，它会一直往外的飞苍蝇，那个时候你就不好处理了。
5: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日常的保养呢要有这个意识，对吧？身体为您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你也要呵护一下它，是不是？
6: 对，
5: 今天的成本可光又不高，今天1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共计大组合是300包，叔叔阿姨一人一天一包的话，基本上也就是150天，对吧？150天的话，
6: 五个月，
5: 那你如果家里边的这个小孩呢还要再喝的话，对不对？就是上班的这些人群，
6: 上班族啊，
5: 或者是说，哎，我这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累，那我一天增加到2包呢？其实这样想想看的话，我1000多块钱，全家人那都能够享用得到的。
6: 是的，
5: 对不对？
6: 我特别要提醒那些喜欢熬夜的人，喜欢抽烟喝酒的人，还有身体可能术后特别虚弱的人，你可能也要多买一点，因为他这类人群可能对我们这个灵芝孢子粉有额外的需求。
5: 哎，所以你看咱们适宜人群写的非常清楚啊，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不能吃之外，其他人免疫低下者都可以。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呢20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7: 是不是有点阿姨给大家有帮助，能心理效果的开心吗？
8: 开心，开心。
7: 那么呢，你呢吃孢子油，我呢吃孢子粉。
8: 哎，伊讲了，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7: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0: 我就那样子，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放了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勿拨我退休。嗯。侬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
2: 啊，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没想到，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人况且讲你微早早微早早，确实精神老好。
3: 精神，我困到现在不吃。
2: 快要吃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4: 方图林刚才看到那位爷叔啊，60多岁了，对吧？精神头很好，
5: 你以为像40左右？哎，
4: 40多，然后不到50岁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讲，我说我是从去年10月份欧洲出完差回来，半个多月时间，特别累，然后回来连轴又上班，又要照顾小孩，照顾老人，所以呢，就一下子就病倒了。嗯，然后呢，我说啊，真的这个免疫力，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哎，我要增强免疫力，我要夯实身体的一个底子了。但是我就跟观众朋友说，你吃一段时间。他一定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智商税，
5: 对，
4: 但凡是智商税，咱不可能卖这么多年，
5: 而且他不可能得到蓝帽子啊！
4: 哎，
5: 有蓝帽子帮你就是保驾护航，你就放心吃了，肯定不白吃。
4: 人家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增强免疫力。你只要一累，你最近一乏或者心事一重，对吧？各种操心的事儿一多，你就会发现，哎，我这身体各种问题怎么就接踵而至了呢？是不是？
5: 其实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些人他得大病啊，就是在亲人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一直很伤心嘛，一直很烦忧，可能天天以泪洗面。这段时间他就发现自己的免疫力特别低，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得病了。就是免疫力很容易在你伤心的时候、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很忙很累的时候变得很低，然后有些问题就趁虚而入。
4: 还真是，
5: 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是说我免疫力很强，我身体很好，你真的不用吃。但是如果你
4: 说就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麻绳专找
5: 细处
4: 短，对吧？
5: 厄运专挑苦命人。就是这样子，
4: 哎，就是开个玩笑给大家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最近如果特别累，你事儿特别多，而且再加上天气又热，你的消耗又大的时候，咱一定啊，那根弦啊，自己就绷起来，
5: 对，就是这样子的。免疫力就像我们人体的这个钢铁长城，对吧？就让外面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无菌室啊，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细菌、病毒、微生物的呀。大家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些人就好像是百毒不侵，有些人好容易中招，为什么？免疫力。不一样，你身体的屏障对其他东西的防御力不一样。如果你天生很强，那你不用吃。但是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很弱，或者我天生就很弱，那么增强免疫力可能是你一生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4: 还真是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人和人不一样。你既然知道自己的体质不一样，那咱有些人家就说了。喝凉水也有胖的，对吧？
5: 对，
4: 你吃啥都补不进去的人也有，对不对？基因也不一样，所以啊，咱们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同时，那我如果觉得我这段时间特别累，或是家里面操持的家务特别的多，我最近老怎么觉得特别乏，那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体体质要调调好。
5: 对，
4: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一个破壁灵芝孢子粉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科普一下，哪怕你不买，我们现场倒出来冲泡一下。
5: 好，
4: 您看看您原来买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有没有这么好哈？
5: 对的，我们都是。是有机的管理，而且我们有四方有机20多年了。你看我倒进去之后，大家首先可以感觉到它那个细腻程度，
4: 对，
5: 就是细到在上面形成一层非常厚的油膜，然后它没有一点干瘪空壳会浮在上面，浮在上面的只是油，它大部分的颗粒是往下坠的。为什么？因为密度非常非常的高。哎，
4: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你看我跟傅舟先不要动勺子，就一直在这儿放着的时候，它还有慢慢的沉底的同时，上边还有厚厚的一层油膏
5: 油膜啊。
4: 因为有一些如果说油膜没那么厚的时候，一放进去你就必须赶紧得搅它。
5: 对，是的，
4: 对吧？
5: 否则油膜就没了。但是我们就一直，
4: 你看看，
5: 好，然后我把这个勺子呢蘸一下这个油膜，给大家来看这个油膜有多厚实。
4: 对，是
5: 非常非

0: 常厚实的油膜，说明什么呀？我们没有把灵芝孢子油给你剔除出去重新卖钱，我们是把灵芝孢子油连着灵芝孢子粉一起给到你。所以如果你说我特别需要像灵芝孢子油那么高的一个三萜含量，我愿意60-70块钱去买一粒，那当然可以。但是我要极致性价比，我要的是油膜这么厚，然后又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三萜含量。我今天4块钱一天，我就能就享受到这么高的一个三萜含量。
1: 来，这杯我让给你，我不抢了，
0: 太感谢了。对，刚才我准备喝的时候，任燕说她要喝，那我就没喝到，就终于喝到一杯
1: 了。我跟大家说啊，因为呢，像家里边，你比如说儿子呀、女儿呀、儿媳妇呀、女婿啊，天天忙，你也要让他们喝一喝。我就说了，少一杯咖啡掉精神，咱换成一包破壁灵芝孢子粉。
0: 看这个油都贴在上面哈，但是下面的基本上都溶解掉了，就是油贴在上面，说明油膜非常的厚，孢子油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真的我觉得很好喝，有点喝那个松茸粉、松露粉的感觉，因为它们其实是同一颗的一个东西啊。
1: 是，
0: 而且我每天会自己想着去喝，其实有点那个喝咖啡的感觉。
1: 所以我就说嘛，你早起，很多的年轻人现在一天2杯、3杯，甚至更多的咖啡掉精神，
0: 是
1: 那个是耗你的，对吧？我们换一杯啊，我们就把其中，比如说他一天喝2杯咖啡，我换一杯。而且您看咱这勺子上啊，都已经搅完了之后，
0: 还有油膜，
1: 油膜厚厚的一层油盖
0: 是。
1: 所以啊，很多的阿姨拿回去之后都说啥，我都不冲水了，空口吃。
0: 对，
1: 吃完了那个袋子里边可能再倒点水，然后还要冲一冲，
0: 就不舍得浪费。
1: 不舍得浪费，这就是咱说好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抽检的报告。
0: 抽检的报告哈，就是我们写在盒身上的，一定会是一个大体的量，其实是比较保守一些，但是抽检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惊喜，总三贴高达15400毫克，多糖高达1680毫克，你走遍全国，这都是一个特别高的数值。另外还有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太好了，这个数值又好喝又有这么高的数值。我还知道有4方的有机，还有500多项农残未检出，今天居然才4块多钱一天，你说真的是性价比绝了，没有短板哈。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现在买个有机的蔬菜水果，现在价格都挺贵的呢，
0: 对的，
1: 对吧？我们呢，今天呢，每一天给自己的身体加一点筹码，让它呢为你去更好的服务和工作啊。18盒基础之上再加2盒，然后这个组合构成只有特卖才能出现的1698块钱。我就说了，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包算下来5.6块。叔叔阿姨，咱菜场现在买个小葱、买个香菜，现在估计4-5块钱，是不是？
0: 对，
1: 买点好点的菜，那我一天，你想想看，还有叔叔抽烟呢，
0: 对，
1: 对吧？有一些爷叔一天抽烟，烟我知道一天2包的都不在话下的，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一天减少一包烟，咱一天喝一包灵芝孢子粉，是不是很好？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这个是对身体好的，我就不说您抽烟喝酒对身体是好是坏了，但是增强免疫力真的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必做的功课。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收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孢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孢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孢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3: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孢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4: 20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3: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4: 你海南的朋友？
3: 对呀，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反正年纪嘛一点点大了，免疫力肯定是差了。 你要说你家

0: 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你这身体都是红光满面的，都讲我啊，这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1: 你被代言人了感觉
0: 啊，
1: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0: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二十盒大组合构成的只剩最后五组了。您看刚才那位叔叔说，一年买了2000多箱，很多人说这当饭吃呢，不是人那个天南海北的朋友，但凡你吃，哎，都要送的，都要跟着吃的。您会发现啊，咱们老年观众朋友啊都是啥呢？自己的儿女说，包括我们说没有用，哎，一看身边的人吃了，
1: 对，
0: 这时候也开始跟风吃了。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破壁林芝孢子粉，您看在咱东方购买了这么多年了，如果说它不好的话，身边肯定有人拦着说，你哎别吃那个，别吃那个，对不对？肯定有人拦吧。
1: 而且东方购也有很多品牌的林芝孢子粉，为什么大家想到东方购物买的林芝孢子粉？首先想到你肯定是先知，
0: 先知楼，对，
1: 因为品质真的过硬，而且我们组织了
0: 那么的好，所以不怕大家去看。
1: 对，
0: 我们也不用什么风筒去收集，我们都是人工来进行除草、除草啊、除虫啊，然后人工来收集这个粉，所以它非常纯净，它不是初级农产品哦，我们可以得到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一个标识，所以你吃起来真的很放心。你自己吃了好，你才会介绍亲戚朋友，如果你自己吃了都不好，你怎么会发动什么小区的邻居都在吃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现在呢夏天到了，三伏天马上接踵而至的时候，湿度又特别的大，气压又特别大的时候，人老觉得闷，你每天觉得很乏，对吧？出汗又多，包括最近如果说家里面的孩子马上要中考高考了，你可能心里还藏着点事儿，对吧？
0: 其实我觉得中考之前很多家庭都很忧郁的，
1: 对，那个氛围都很紧张的，
0: 是的，心里都是一直很焦虑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啊，但凡有时候你越是累越是忙的时候，你的身体越容易出问题，
0: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越不能掉链子。而且就是中考完了高考完了，你不得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玩一下嘛？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这个身体生病了，我带不了出去，那是不是很遗憾？所以这个时间，特别是我觉得每年什么时候大家身体容易出问题，开空调的时候，开空调首先忽冷忽热，
1: 对，
0: 室内外的温差太大。第二就是因为要关着窗户嘛，不透气，很多的细菌微生物容易繁殖，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考验身体的抵抗力。
1: 是，
0: 一到开空调的时候了，那如果您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您赶紧先把抵抗力给补起来，这个特别重要。
1: 是的啊，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您看到了，连续通过20年的20多万项的有四方有机认证，这个对于严苛标准来说的话，真的啊很体面的。观众朋友，你要想它只要有一年断，它后边很难再评，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那么多的这个农残重金属全都未检出。我看了一下刚才上面那些名字啊，除了个别的有一些我认识之外，什么比如说迪百虫啊，还有什么滴滴畏啊之类，好多名字我叫都叫不出来
0: 的，对吧？是非常非常的详尽啊，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因为就是符合国家标准是一个档次嘛，也可以嘛，但是未检出是另外一个档次，就是你连符合国家标准的那一点点值都检测不出来，说明它真的特别纯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我就喜欢这样的，越纯净越好。
1: 是的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和初级农产品不一样，对吧？我们的标准就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吃了干嘛呢？增强免疫力，这个不是我说了，人家印证在和珅当中，
0: 没错，
1: 包括还有有机马的这些这个追根溯源的认证，您都可以扫码去看一看，我们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贴12.5克，贝塔不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包括四方有机认证，全部在和珅当中。
0: 太放心了，
1: 你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人身体本来就底子好，
0: 对，
1: 孕妇乳母特殊人群之外，
0: 是，
1: 对吧？咱们就是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你看人家每天是啥？每天2次，每次1袋。但你如果说啊，就是我最近身体底子差，你就每天2袋。但如果你觉得，哎，我夯实了一段时间，我就是维稳的一个状态
0: 啊，
1: 哎，那我1天1袋其实就可以了，
0: 性价比更高了，一天才4块多钱。
1: 对，是我们现场要不再冲一次？
0: 行，再给大家冲一包哈。这包我就让给你吃，刚才是我喝的，第一包是人叶喝的，就是每次我们两个只要做灵芝包子粉的时候，两个人都想喝，因为这是好东西，我们属于是工作中的一种福利了。
1: 对，
0: 当时来给大家看看，它沉降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每一颗灵芝的包子它都是非常瓷实的，它都没有那些干瘪空壳飘在上面，它都会往下沉，因为密度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让它沉了这么久之后，你看上面那层油膜岿然不动，油膜很厚，说明什么？里面富含的灵芝包子油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给大家来看，
1: 对，
0: 厚不厚？哇，真是，这上面全是油，哎。然后在 把它就是稍微的搅动搅动，你会发现它溶解的速度很快，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高达99%。
1: 是，对，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不建议你放在牛奶这个什么果汁里头，
0: 对，
1: 就它的味道其实蛮好喝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菌菇粉的味道在里头啊。
0: 好，
1: 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就温水送敷就行了，千万不要用高温的水啊，
0: 不要用开水、啊。
1: 我稍微再搅一下，因为底下有一点沉底啊，我不要浪费啊，真的不要浪费，嗯。
0: 嗯，一口闷，
1: 一口闷，
0: 真的是好喝。
1: 今天喝了第二袋了，
0: 对，
1: 喝完杯子上面依然是有这个厚厚的油膜在，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跟你说啊，就是淡淡的那种菌菇味，还不是很浓郁的那种，就很淡。你喝完以后口感特别好，同时我跟大家说啊，你再稍微冲点水，不要浪费。嗯，那个袋子里边其实还有，
0: 涮一涮。
1: 哎，我跟大家涮一涮。很多阿姨拿回去之后都说，我都不舍得冲水，我就空口一吃完，然后一口闷，喝口水，哎，然后那个袋子再涮一涮。
0: 真的是太爱它了，
1: 对，
0: 太喜欢了。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哎，这个组合只在特卖当中有。
0: 真的，我们今天的大构成给到大家看到，加起来总共有20盒，然后直降300，1698。这样算下来的话也只要5块多钱一包哈，但是这个价格您凑单是不是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满三件满3888，400元积分塞到您手里相当于1298，那么只要4块多钱一包。来看一下，在外面你是可以看得到的，298，这个是15包，对不对？2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
0: 我们今天才4块钱左右一包，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品牌，每一包从20多到4块钱，就其他的渠道没有办法跟东方购物来比零脂包子粉，特别是鲜汁楼的价格的，今天看到这个组合您定就好了。端午节送人送灵芝包子粉也非常体面的，
1: 哎，还真是啊，我觉得比送粽子强，
0: 哎，
1: 对吧？
0: 那是，
1: 还真是。有时候你看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会说，别人给我送粽子，我送完我就发愁啊，想怎么把它打发出去，
0: 对，
1: 对吧？我再给别人再转送。现在是什么？大家都有这个保养的健康的意识，对吧？啊，你送别人两盒这个下来的话，你想将近600块钱的礼送出去了，
0: 对的。
1: 哎，人家喝完还肯定会问你说，哎呦，老张老李，你这在哪儿买的？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大家看到我们的品牌，看到我们的四方有机认证，看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鉴定报告，都会非常非常开心收到这么昂贵的礼物啊。哎，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芝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汁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3: 搿大概是哪几个三级吧？要有，哎，
4: 有十三盒
3: ，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3: 哎呦，伊拉一家勿来吃了。
4: 哎，对个。
3: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4: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5: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鲜汁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3: 对吧，
5: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3: 对对，
5: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鲜汁的包子粉。
6: 包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7: 开心的呀。那么呢，
8: 伊跟我讲，
7: 伊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8: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7: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2: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鲜汁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1: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关键呢，我们说啊，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我们看见刚有位阿姨说，哎，我再考虑一下，我放在购物车里头。没你的了啊，最后马上快售罄了，人家有些人没抢到的时候，节目结束你那个购物车要消失了就不是你的了。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画面当中，我刚才说了，无论是咱们高丽老师也好，还是丹丹老师也好，都带队去这些我们的仙之楼的原产地
0: 考察过。
1: 哎，考察过，很多的时候还都是一去再想去的。
0: 是的，而且去过的这个叔叔阿姨基本上买灵芝包子粉还怎么会考虑别的品牌，我眼见为实啊，我看到他这么好的环境标准这么高，然后这么就是精心的去养护它，我一定相信吃到嘴里的，吃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就是得这么高标准的灵芝包子粉才可以。所以也发动了自己小区的朋友，对吧？小姐妹、亲戚朋友都吃仙之楼，所以你在外面看到20块钱一包不讲价。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这个价格没谁了，4块钱左右一包，4块钱给孩子买包薯片都买不着，孩子吃薯片可能还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今天4块钱左右吃一包灵芝包子粉，它实实在在是有蓝帽子告诉你它能够增强强免疫力，免疫力强了，你身体旁边就好像有了这个钢铁长城在捍卫你的这个感觉。走到人多的场合，带孩子出去玩，每天忙家务，可能还要出去跳跳广场舞，你就没有那么心虚，没有那么担心了，因为你知道你有免疫力在保护着你。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这个组合构成咱们只在爆杀当中才会出现，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像刚才傅舟也说到了，我们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0: 对，
1: 你吃一顿时间你就会发现，哦，为什么这个东西好，对吧？那么多人的一个追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这时候，你灌酒精，他干掉什么？

0: 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伟你好。
1: 谢谢任燕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
0: 对，
1: 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和那个赌王的两个人结婚，
0: 大婚，
1: 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
0: 珍
1: 奥白珍珠
0: 珍珠？
1: 所以从这两点上能看出来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富豪的家庭，
0: 对，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
0: 对，
1: 这反而成了一种我们叫做老钱家族，或者说是富豪家族，
0: 对，
1: 这种家族他会往下走的传承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点。
0: 对，
1: 第二点，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
0: 涨价了，对，
1: 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六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还要再排队等，
0: 对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博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
1: 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博、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脑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是当年腕表就跟咱们现在清宫造办处一样，当年清宫造办处是只给富豪王室来进行定制的，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就包括现在到我们故宫博物院里边钟表馆，当时是只有我们说明清时候皇帝才能看到钟表，普通人是看不到的，而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哎，而劳力士这个品牌，大家会觉得啊，劳力士很贵，其实劳力士从它诞生之初，它的创始人到现在为止，它都是一种销售的经营，促销、销售、营销的经营来营销的劳力士，所以价格才很虚高嘛。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啊。
1: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士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

0: 机构叫做豪氏、
1: 嗯、
0: 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嗯、之后叫称之为豪氏、
1: 哎、
0: 而最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
1: 嗯，
0: 40年之后豪氏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氏的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海马系列嘛，
1: 对，
0: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嗯，
0: 都用到了这个豪氏的工艺，
1: 嗯，
0: 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氏的腕表，
1: 哎，
0: 所以豪氏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手表耐用，
1: 对，
0: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
1: 哇，
0: 各位，
1: 哎呦，拿出来真闪，是吧？
0: 金光灿灿，
1: 对，
0: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
1: 嗯，
0: 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
1: 哇，
0: 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
1: 哇，
0: 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
1: 对，
0: 第二个有经济有实力，
1: 嗯，
0: 所以我们出去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特别喜欢金子，特别是这两年金子又涨得那么快，
1: 对，
0: 最开始我都后悔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卖金条的时候给大家推荐金条的时候，
1: 对，是
0: 不到500块钱一克，
1: 哇，现在翻了个倍了，对不对？
0: 现在都1100了，
1: 是，
0: 所以我说句实话，我自己在金子上也挣钱了，
1: 嗯，
0: 所以推荐金表的时候，我觉得能让大家赚一点赚一点、
1: 哎，
0: 我亏一点无所谓了，
1: 是，
0: 所以这个要说到，再来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
1: 嗯、
0: 因为大一些，
1: okay, 嗯，
0: 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
1: 嗯，
0: 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
1: 啊、哦，
0: 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嗯、
1: 对，
0: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在劳力士上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1: 对，是，
0: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
1: 哦，
0: 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1: 对
0: 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1: 对
0: 对，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嗯、
1: 对，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
1: 嗯，
0: 3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
1: 哎，
0: 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1: 是
0: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
1: 嗯，
0: 它叫做豪氏 day day，
1: 哦，
0: 就是双日历显示，
1: 对，
0: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
1: 嗯，
0: 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1: 对，
0: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
1: 嗯，
0: 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
1: 哇！
0: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1: 对，
0: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1: 哎、还真是，
0: 对不 对, 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
1: 嗯，
0: 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1: 对，
0: 甚至我们上海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
1: 哦，
0: 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1: 对，
0: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
1: 嗯，
0: Swiss made，
1: 对，
0: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
1: 嗯，
0: 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是，
0: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
0: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1: 对，
0: 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0: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
1: 嗯，
0: 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
1: 哦，
0: 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
1: 哎、
0: 包包， 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棒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的，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1: 背面再来看看。
0: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1: 对，
0: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房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1: 是
0: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1: 对，
0: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1: 对，
0: 是。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
1: 对，
0: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10000。每小时平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1: 再走一走，
0: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叔叔阿姨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0: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0: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1: 对，
0: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1: 对，
0: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做里边穿个针织衫，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就特别特别的，就是有老钱风，
1: 有味道，
0: 有底子，有味道，有品味，有传承。所以这就是手表带给你的。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1: 对，
0: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1: 越喜欢，
0: 越来有味道。
1: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0: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1: 好，
0: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1: 对，
0: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1: 是，
0: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1: 对，
0: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1: 是，
0: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1: 有的人说我不
0: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1: 你就知道它值
0: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1: 对，
0: 来，
1: 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
0: 这个是帝舵，
1: 对，
0: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
1: 是
0: 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6900。36900渐金的啊，
1: 是，
0: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
0: 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金的94300，哇，94300渐金的啊，
1: 日制。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1: 对，
0: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1: 很像的。
0: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 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1: 对，是。
0: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嗯。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1: 对，
0: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1: 很正常。
0: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
1: 哇。
0: 30万一只表。
1: 对。
0: 30万一只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应。

0: 那格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时候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调签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立的盒子当中都有的，
1: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量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0: 3 2 1
1: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0: 对，
1: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0: 对，也给大家明白说了，
1: 618手表不参加，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2只，
0: 哎，是
1: 夫妻恩爱40年50年，
0: 对，
1: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进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0: 是，
1: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0: 是，
1: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那6900我们买2只，就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0: 对，
1: 2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0: 再优惠
1: 1000块钱，哇，2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
0: 12000900块钱，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对，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1: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只女表。
0: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不参与，对不对？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的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正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个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对，我一人一只，我一只。
0: 打只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个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几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的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2: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北大，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对，
1: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啊，你还这么老派，老前锋。
0: 对，
1: 我们老前锋代表什么？其实有的人说老前锋代表什么，其实老前锋代表情怀，
0: 对，
1: 代表信任，
0: 是
1: 代表做事传统，代表真真正正脚踏实地的创业。
0: 对，
1: 这是老前锋。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是不是哪个领导呀，或者之前是什么，大家会揣测。
0: 是，
1: 而且在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
1: 900块钱，
0: 对吧？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您看看，
1: 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
1: 对
0: 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安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氏的表多闪多好看。
0: 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
0: 是
1: 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啊，
0: 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0: 内敛的
1: 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哦，因为它的圈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哎，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哎，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哎，对不
0: 对？
1: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你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嗯，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
1: 对，
0: 这些高尚的职业者，您看看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
1: 对？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name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背后。或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啊，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九万四，欧元是110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
0: 对，
1: 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的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要对男人讲，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音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英乐格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
3: 三几块，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哇，
4: 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伊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英乐格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那是属于
0: 七几年
1: 哦，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乐格手表了。啊，我来搿只英乐格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个，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乐格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伊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伊讲后头小姑娘跟来，三十块，哎呦呦，德兴，他是啥么子？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乐格，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伊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各样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谢关注，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哎呀，马上618了，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依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对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你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哎，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您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哎，
0: 对不对？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30万，你几乎是很多叔叔说，哎呦，我把一辆车带在手上了。
1: 对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来说，一套房带手上了。
0: 对，
1: 一套小房子。
0: 对，
1: 对啊，我在西安买那小公寓1套20万，这一只表30万，你想想
0: 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狗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1: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帧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帧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 表的表芯、嗯、
0: 对，
1: 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
0: 嗯，
1: 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1: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0: 走
1: 时间了。
0: 嗯，
1: 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1: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1: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
0: 哎，
1: 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0: 啊，站起来再走
1: 一走，对，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
0: 哎，
1: 这就是过去了。
0: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1: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0: 是，
1: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
0: 哎，
1: 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
0: 嗯，
1: 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
0: 对，
1: 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0: 嗯，
1: 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0: 对，
1: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0: 哎呦，这话真好，
1: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
0: 对，
1: 我们在这一刻，
0: 是，
1: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0: 嗯，
1: 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
0: 哦，
1: 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
0: 对
1: 自动上链机芯。
0: 是，
1: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
0: 嗯，
1: 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
0: 嗯，
1: 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
0: 嗯，
1: 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
0: 哟，
1: 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0: 是
1: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
0: 嗯，
1: 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
0: 哎，
1: 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1: 对，啊，
0: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哟，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0: 对，
1: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点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而且对于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0: 还真是哈，
1: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0: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1: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
1: 嗯，
0: 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
1: 嗯，
0: 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1: 对，
0: 对吧？算贵价哈。
1: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要6950元。
0: 嗯，
1: 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
0: 哇，
1: 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谈问的人特别的多，因为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她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它。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我觉得还行了。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对，是，
1: 对不对？
0: 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还在那儿滴拉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啊。
1: 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
0: 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在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0000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30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3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试试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七月十五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
0: 入伏，
1: 哎，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比较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选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超市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哎，是、啊、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呗。
0: 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克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哎，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样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洋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过来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你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分，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 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
0: 现在油也贵、
1: 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银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400块、 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

0: 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嗯，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勺汤的，
1: 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着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嗯，120块钱呢、哦。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哎、是的啊。
0: 大家会知道喝香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嗯，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嗯，然后倒进去之后、哎、您就给它摇一摇、哦、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哦、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哎、嗯，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哦，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嗯、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嗯！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嗯，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嗯！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即便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嗯、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嗯、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下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啊。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嗯、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吧。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嗯、吃掉、嗯、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嗯、才达到滋补结果的、嗯、那你算算
0: 三个多少片？
1: 三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左右，一个是哎、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哎、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哎，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0: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1: 不到五个月，对吧？
0: 对，
1: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0: 天？挺好的吗？
1: 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个大罐，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大罐、
1: 哎、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哎，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的，
0: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嗯、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02151119000。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1: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馨了，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
6: 可以。可以，
1: 像这么相辅相成。
6: 对
1: 啊。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

0: 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1: 哦，
0: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1: 哦，
0: 对，
1: 哦，
0: 您看啊，平
1: 的，
0: 对对对
1: 对，
0: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1: 哎，对，发白。
0: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1: 哎，这个好好黑的，这
0: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1: 哦，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看到的
1: 这么严格，
0: 对对对对。
1: 哎呦，
0: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1: 哦，
0: 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1: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1: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特别
1: 好
0: 看是吧？
1: 哦，
0: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1: 哦，
0: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1: 哦，这叫扔掉的。
0: 对对对。
2: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象的香参片。神象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
3: 嗯，
2: 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六罐还是八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三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八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二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胶质感！”
3: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2: 哎呀呀呀！
3: 你看看，哎，
2: 你看看，
3: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2: 你看这上面那个
3: 跟我们
2: 香
3: 参对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
2: 绝了！
3: 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
2: 嗯，
3: 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我们说相声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
2: 嗯，
3: 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
2: 嗯，
3: 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2: 哦，那邱老师先试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象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
3: 嗯，
2: 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一直不停。甜甜的，然后
3: 软
2: 软
3: 糯
2: 糯，
3: 一点都不僵，不硬啊，
2: 哦，
3: 好吃。
2: 好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
3: 嗯，
2: 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一份，随便拿，我随便找一份，就在最上面的这个，我拿一份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3: 对，
2: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一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3: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2: 你看看，
3: 嗯，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五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
2: 嗯，
3: 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2: 这个。
3: 但是你要到一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2: 就大概数毛钱硬币。
3: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2: 哎，
3: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2: 是。
3: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
2: 哎，
3: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
2: 哦，
3: 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
2: 嗯，
3: 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
2: 嗯，
3: 那个芦头，它都会拿去打粉。
2: 哦，
3: 所以我们说，
2: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3: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2: 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邱老师？
3: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质。
2: 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我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3: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
2: 哦，
3: 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
2: 嗯，
3: 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
2: 嗯，
3: 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2: 来啊，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3: 这根参，
2: 大家
3: 看，
2: 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3: 是的，
2: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3: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
2: 道。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3: 因为
2: 我这个，
3: 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感觉年份足了。
2: 哦。
3: 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2: 我们是顶头啊。
3: 哎，您还会买吗？
2: 那我们是顶头。
3: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2: 对
3: 吧？
2: 太细了。
3: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你要保证的。
2: 嗯，
3: 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 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生片，它是发软的，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

0: 棕色的，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品质在变坏，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1: 多感，
0: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他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1: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哎，它压呀，
0: 是的，
1: 它也是60克里的呀。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怎么着的。人家这个机器啊
0: 都要检测，
1: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3克，以前最早的评审写的是4克，
0: 对，
1: 按照3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0: 是
1: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0: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就是20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1: 你大概毛估估就知
0: 道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2-3片
1: 出来，那能行吗？
0: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1: 就吃了2-3片，
0: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有，
1: 不能这么吃这么少啊。
0: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3-4片。
1: 那不行啊，
0: 3-4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1两50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20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8罐，一共就是160天，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1: 5个月
0: 左右，一个人。
1: 这才5个月。
0: 对，一个人、啊。
1: 这才5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0: 对，
1: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0: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1: 很多的，
0: 绝对不是老年人算命啊，
1: 30-40岁的都在泡的。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0: 对，
1: 00后早就在吃了。
0: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1: 吃，
0: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啊。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1: 此话怎讲，
0: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1: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0: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1: 没有什么饭前。
0: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参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然后把这个参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1: 这个。
0: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参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1: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3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3罐装，
0: 对，
1: 但是8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们，差2块钱，120啊。
0: 是。
1: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年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参吃出好来的。
0: 是的，
1: 你说我非得订3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1分钱。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1: 可以，
0: 橱里面放着
1: 都行。
0: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
1: 啊！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哎，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鱼，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
5: 是
4: 啊。哎，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0: 嗯，
6: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0: 哦。
6: 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
9: 不
1: 打扰，
9: 那好，
1: 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香参，
9: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9: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1: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9: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
9: 哎，
1: 哦，放在这里啊！
9: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9: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9: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9: 常吃的。
1: 你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9: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9: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9: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1: 哦，
9: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9: 这个
1: 补
9: 每天
1: 蛮好的，
9: 当茶喝的。
1: 啊，那不错，那不错。
9: 这样呢，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8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2个半月左右。
0: 是的。
1: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叶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0: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
1: 啊，
0: 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1: 是
0: 会补到上火。
1: 嗯，
0: 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您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20几岁、30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1: 虚的。
0: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 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
1: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0: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1: 今天买大固醇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0: 对，
1: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0: 是
1: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0: 对呀，
1: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0: 对，
1: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
0: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1: 不卖啊。
0: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1: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0: 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孙女，
1: 有，
0: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1: 总会有的。
0: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1: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段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咱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0: 对，
1: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0: 对呀，
1: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改变不了。
1: 比生命长度，
0: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1: 对，
0: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1: 说的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17分钟
0: 了。对，是的。
1: 我就算2分钟订一套，17分钟
0: 对
1: 都不够您订的。
0: 还有那么多人需要，
1: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190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日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得来买就是要选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因为您把子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8: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9: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0: 四五年了吧。
9: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10: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1: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9: 都长寿，绝
11: 对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2: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9: 嗯，
12: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0: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1: 神像牌啊。
9: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1: 哎，神像老牌子。
9: 哎，上海人都知道。
11: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他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5: 哎，
9: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
15: 那
9: 只是喝白水
15: 那当然不行，因为他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 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嗯，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你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的，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9: 也都可以喝吗？
15: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9: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5: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9: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5: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9: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5: 对，
9: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5: 那个时候是这样，
9: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让他们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香参，
15: 不是啊，
9: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5: 对，
9: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15: 对，
9: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终究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老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5: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9: 了吗？就是说呀，
15: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9: 也当然，
15: 真的有用。
9: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套，最后三组现货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程，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5: 对，
9: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说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5: 对，
9: 然后你再订。
15: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9: 大不了再
15: 送你一罐，长不长，
9: 对不对？在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么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5: 是。
9: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5: 而且啊，
9: 多好。
15: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五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的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瘾症的啊，足三就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津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9: 所以一定量，要够，
15: 对，
9: 时间要足，
15: 对，
9: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5: 对，
9: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5: 是
9: 自己健康最重要。
15: 要心疼自己。
9: 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5: 对，
9: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5: 不划算的，真的。
9: 8罐装是最划算的。
15: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9: 大家就要说，我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鱼，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嗯，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的，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先含一含，
9: 好有经验啊，
7: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10: 好，感谢观众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次都有，
7: 对，
10: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10: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补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10: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哎，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7: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10: 哎，邱老师，
7: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10: 你来上一罐嘛。
7: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哎，老两口一定得备点，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10: 有的呀。
7: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10: 就是说，
7: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10: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哎，
7: 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10: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7: 银耳，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10: 你在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7: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10: 没加任何东西，
7: 就是我们的
10: 吃来着，
7: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来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10: 就真粘稠。
7: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手心里饭
10: 别扔。
7: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10: 好，
7: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10: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的钱了呀，
7: 对，
10: 跟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7: 夏季特别硬性，
10: 去订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7: 是的，
10: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7: 对，
10: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7: 是，
10: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5: 自己吃吗？
9: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1: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人。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1: 对。
9: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1: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2: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2: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铺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刚斤头，不是啥个刚啥个几两几两，刚斤头。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0: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6: 对，
1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6: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10: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6: 一个买了，
10: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6: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6: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0: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6: 对。
1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6: 常吃的。
10: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6: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0: 真的呀？
16: 真的。清凉，补气。
1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8: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呢，耿瑶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推荐的旅游产品非常的多，很多观众朋友也知道，说欧洲这个地方啊，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欧洲的红酒也是非常出名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那里的葡萄生长的会非常的这个丰富，而且葡萄生长的这个口感也会特别的特殊。那其实说到欧洲的红酒，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法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同样一个盛产葡萄、盛产红酒的地方，来自于西班牙。而且其实西班牙它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国度，所以那边的这个人民性格骨子里边就是热情开朗的。为什么？因为日照时间长呀，每天都在晒太阳，那里的葡萄亦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那里的葡萄啊，单宁果香特别特别的浓郁，因此也可以酿出全世界高品质的红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的非常的高品质的一个红酒，也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给大家见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屏幕前懂得欣赏红酒的、懂得品点红酒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关注这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跟我一起介绍。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们家好。那作为一个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呢，今天呢我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卡尔丹尼亚的丹尼奥的这款红酒，而且呢它是来自于著名的里奥哈景区。
0: 是的，里奥哈地区其实它是属于如果同纬度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这条纬度上面，北纬四十一度都是盛产高端红葡萄酒的一个地方。
1: 是因为北纬四十一度呢，我们这个里奥哈的这个产区呢也是世界著名的葡萄的产区之一，而且这个地方它产的这个葡萄呢是一个独特的品种，叫丹珀这丹珀葡萄酒。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丹珀葡萄品种而酿造而成的。
0: 是的，
1: 说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庄酒庄呢我们是卡门酒庄。这个酒庄呢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1880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我们是1823年，到现在呢已经有193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说西班牙当地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酒庄，而且这款酒呢应该说沿用了当地的丹珀的葡萄，我们用的葡萄所以这个酒瓶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首先原产地看到没有，原产国西班牙干型葡萄酒葡萄酒的度数呢大概是13度。您看一下两个关键信息，一个呢是葡萄的采摘的时间是2018年，那么另外一个呢灌装的时间呢是2020年。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葡萄酒也是越陈越香。
0: 是的，
1: 那你今天到2025年这款酒拿到你的手里，你赚到了，你知道吗？其实它已经5年陈放下来了。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今年你拿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的红酒的话呢，你觉得很正常。但是今天你拿到的手的是2020年的丹尼尔的葡萄酒，那这个确确实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欣喜，是一种更加的应该说惊喜了。
0: 而且其实这个葡萄酒它在橡木桶里都已经存放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然后再经过这个3年、4年、5年的这样一个慢发酵，使得这个整个红酒的口感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和水平。而且这个红酒，刚刚我和大哥老师在品鉴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说，第一它没有那种苦味，第二没有酸味。
1: 好，我先
0: 淡淡的回甘
1: 倒一瓶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我开了一瓶，我直接呢在这个醒酒器当中呢给大家倒出来，大家会看一下。这个呢，其实丹珀葡萄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再有一个呢，其实大家会发觉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深红色的。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它泛有一点点的蓝韵，有一点点的蓝光孕育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丹珀葡萄品种独有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0: 是的，
1: 稍微的晃动一下，一般来说呢醒酒15分钟到20分钟呢它的口味呢会变得更加的醇厚。
0: 而且我觉得大老师在倒出来的一瞬间整个演播厅包括我靠着很近就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味道，
1: 是
0: 酒香四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倒出来之后这个质地依旧是非常的那种带有淡淡的幽蓝色感觉。
1: 对，来，我们可以呢因为我们葡萄酒它是一个复杂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品鉴的过程，所以一般打开一瓶新的红酒的时候，你会先要去闻一闻它的酒香。丹珀葡萄酒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果香特别的浓郁。
0: 是的，
1: 这个它的酒体浓郁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放一口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当中它的酒香可以持续很久，而且略带回甘。
0: 是的、哎，
1: 这个是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整个的应该说啊，五年下来了是吧？2020年灌装到现在，所以它的酒体非常的醇厚。
0: 哦，你看这个挂壁，
1: 这个挂壁非常的明显，
0: 啊、
1: 稍微的晃动一下，看到没有？
0: 是的，啊，
1: 它的挂壁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它非常的适中，啊，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来喝。还有一个呢，你看到没有？上面的细密的这个气泡，说明什么呢？它的有效的物质啊，特别的丰厚，
0: 活性物质很，哎，
1: 活性物质非常丰厚，它不薄，这个酒它不薄。那么再来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它呢，我们现场是不能喝的，但是我昨天我喝了一瓶，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饱满、圆润。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酒呢，它刚才我们说到单宁啊，相对来说呢，它比较少一点，因为你想啊，橡木桶盛放了很久，再加上2020年到现在，所以单宁它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没有那种很涩的这个感觉。哎，另外一个点呢，中国人喝酒呢不喜欢太酸。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酸度呢，你看经过了五年的陈放之后，它的酸度也降下来，留下来的什么呢？更加浓郁的陈香、果香，而且呢，非常圆润和饱满的柔顺的酒体。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呢，更适合于我们啊，佐餐的时候呀、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一喝呀。还有人呢，像我这样的，我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吃完饭了，看电视的时候，睡前我来上一杯，稍微的慢慢的细品慢酌。
0: 是的。哎，
1: 闻闻香气，看看酒体。哎呀，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活就更加的圆满了。
0: 别有一番滋味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红酒可以说是比较适合配一些红肉类的。
1: 是是是是是。哎，
0: 那你比如说吃个牛排，对吧？你家里总是要备上一点的。
1: 就是。
0: 然后包括好朋友聚餐的时候，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去饭店吃饭，自己带上一瓶红酒。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别人来，对别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尤其我发现，红酒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首选。
1: 对的。
0: 男士可能会喝黄酒、喝白酒，但女士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大家为了追求一点小情调呀，一种小资的情怀呀，大家都会开上一瓶红酒。那今天我们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
1: 对，
0: 进口过来的这个红酒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1: 是，
0: 说实话，这个红酒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红酒是我们跟西班牙的酒庄，我们跟西班牙酒庄直接合作的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手的资源，
1: 直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直接到您的手中。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说实话，你像也好的市面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同纬度地区的西班牙的红酒的话，一瓶都是70几、80几、100多块钱，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是238块钱几瓶呢？给大家看看，
1: 看一下啊，
0: 1、2、3、4、5、6，整整面前的六瓶一箱组，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六瓶装。而且呢，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还有积分，减一减算一算，我给你算过了，大概38块钱左右一瓶，
0: 38块钱
1: 左右一瓶啊，
0: 一瓶
1: 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100多年的历史的卡门酒庄出品。
0: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酒你去尝一尝，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酒真不赖，真不错，这38块钱花在刀刃上了。
1: 对，
0: 现在买一瓶，我们不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也很好的，
1: 也很好，做得非常好。
0: 现在买一瓶国产红酒都很难买到30出头一点点的，
1: 可比这个贵哦，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呢，毕竟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而且它是一个西班牙的高端优质产红酒的一个产地，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感受一下了。200多块钱入手门槛也很低啊，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卡尔丹尼奥的这款红葡萄酒呢，其实它是来自于西班牙里奥哈地区的。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如果你对西班牙这个国度非常了解的话，它那边就是盛产整个西班牙国度里边高端的红酒。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地带，它是北纬40度。那北纬40度世界知名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我们啊这个产区它最著名的是什么？葡萄品种呢，就是丹珀。
0: 丹珀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第一呢，它的酒香特别的浓郁；第二呢，它的口感啊，应该说呢，它是比较柔顺的。再有一个呢，你如果说你喝的话呢，它的口感层次还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呢，它是在橡木桶当中经过了陈放之后。
2: 是的。
0: 那你想，它是丹珀的香气和。
2: 橡木桶的香气柔和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迷人的一个香气的享受。是的，而且其实这款酒它的酒体是非常浓厚的，而且香气特别特别的足。
0: 对，
2: 最主要的是它没有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酸涩，酸涩的感觉会比较，就舒服了嘛。对，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果香味特别的浓，其实你像看这种红酒啊，第一它酒体比较柔，
0: 对；
2: 第二酒精度没有那么高，第三呢就是一个氛围的佳品，就不管是大家一些纪念日呀，一些朋友欢聚啊，甚至。
0: 说哎，老两口，晚上偶尔来个别老两口了，像我跟太太两个人是吧？晚上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点，但是吃完之后呢，哎，所有碗都洗完了，两人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看电视，孩子也都读大学了，那两人自己干嘛呢？哎，喝点红酒，享受一下，对不对啊？不要多，喝一点点，但是呢。 我们对酒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2: 是的，
0: 香气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一定是来自于我们，我比较相信是旧世界，啊，你相信欧洲的旧世界，它因为呢，它对酒的时间会比较久，像这个酒庄，你想。

0: 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整个喜欢喝酒的西班牙基本都在喝红酒，但是这个酒庄它已经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所以它有非常传统的啊深远的久远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所以你想啊，用的又是当地著名的丹珀葡萄品种和橡木桶柔合在一起的这种沉香，而且你千万要注意，这是2020年灌装的，
1: 真的，
0: 到现在已经5年了。
1: 来给
0: 这个是陈酒了啊，
1: 所有的这个酒拿回去之后啊，我们的这个酒标，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信息都在酒瓶身之上。首先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酒标，
0: 是
1: 这样的酒标，就是很简单很大气，而且说实话，你就奔这个酒标去找，市场上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这款酒是和我们的酒庄直接进行一个合作，所以东方购物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原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西班牙原瓶原装，然后我们是一个干型的，
0: 对，
1: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全部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18年，
0: 对，
1: 在橡木桶里边2年的时间，我们灌装是在2020年，
0: 是
1: 送到您手上，
0: 陈放5年了，
1: 哎，已经5年，
0: 陈放5年了，这个在这个陈放的过程当中啊，它慢慢的降低了它的单宁的啊这个强度，也降低了它的整个的一个酸度，所以使得它的酒体更加的圆润、柔和、饱满，但是依然是香气富裕。
1: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价格多少钱呀？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啊，我们今天是238块钱，整整带回去
0: 六瓶，
1: 哎，六瓶带回去，然后大家在各种聚会的时候啊，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一起共同品鉴一下。反正呢，这个大家就是当一个尝试成本，
0: 对，
1: 哎，觉得喝得好，下次您再买；觉得喝得不好，没关系，下次咱不买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反正一瓶38块钱吧，左右吧，
1: 对不对？本身36块钱一瓶的红酒，大家说市面上超市里边看看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很好的，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个酒可能会惊艳到
0: 您，值得一试。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酒体吧。
0: 是整个酒体呢，倒出来之后呢，大家会看到啊，它整个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一种深红色，而且呢，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呢，它会微微有一丝丝的蓝晕在这个里面，这是源自于它的葡萄的独特的。刚才我们是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它的葡萄啊，它是有一种粉蓝的这个感觉，
1: 哎，
0: 是吧？它的紫皮当中，蓝皮当中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蓝晕。第二点，大家看挂壁，这个挂杯非常的厚，你看我刚才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的痕迹啊，对不对？说明是什么呢？它的酒体啊非常的饱满，它是有一定的浓度和厚度厚重度在这个里面
1: 的，
0: 所以你喝起来呢它不单薄，然后你要闻一闻它的味道，哎呀，我总觉得每次深深的嗅一口之后，让我的整个的
1: 心都醉了
0: 啊，我觉得是一种果香啊，而且它是一个复杂的香味儿，因为它不仅有丹珀葡萄独有的香气，而且还有橡木桶的这个橡木的这个香气，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香气。那其实复杂度越高，那它的酿造的工艺其实又越高。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喝一口的话，你就知道了。正如我刚才说，经过5年的陈放之后呢，它具有了一种陈酒的独特的韵味在这个里面。
1: 是的。
0: 酒体更加的饱满、柔顺，但是呢，它的单宁降低了，酸涩度降低了，更好上口。尤其喝一杯之后呢，喝一口之后呢，口中的香气会比较持久，这才是真正的好酒，难以想象38块钱。
1: 对，而且其实你看，今天大刚老师这个醒酒器里醒了大概15分钟左右了，所以它的这个味道啊、质地啊，都会来得更加柔和一些。在醒酒器里，大家看的也会更加的明显清楚一下，它整个的酒体是不是那种幽红当中带有一点点的蓝光透射出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包括你看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绵密，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活性物质是很饱满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红酒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百搭。
0: 对。
1: 而且它不太挑人群，就比如说男士、女士、或者是叔叔阿姨们，其实有时候啊也会喜欢喝一点红酒，
0: 当然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1: 当然咱们一定是成年人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了，我觉得红酒这个东西它不挑这个食材，
0: 对，
1: 配你比如年轻人喜欢吃，
0: 就是红肉啊，
1: 奶酪，对吧？
0: 对，
1: 还有配一些火腿，
0: 腌肉，
1: 腌肉，对，
0: 然后三文鱼，
1: 配一点红肉，甚至你配一些海鲜，因为西班牙吃海鲜饭的嘛，
0: 是，
1: 配海鲜他们也是配红酒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百搭的红酒，家里真的是可以多准备一点儿。而且不管是朋友聚餐，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总归要小酌一下的，小酌才能怡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可以提前先把我们的这个备货囤起来
0: 了。足足6瓶啊，一箱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
1: 刚刚大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可会过日子了，给您算过了，哎，把这个什么积分减掉呀，
0: 还有那个自动订购啊，立减5块钱，其实38块钱左右，我算过了啊，很划算的，性价比非常之高。你作为口粮酒、日常的餐酒来说，值得入手。 反正也就200多块钱。
1: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备货并不是很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一组我们的少量的备货了，02151999000。

0: 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大家都是这个懂得品鉴、懂得欣赏红酒的观众朋友，然后他会发现东方购其实鲜少推荐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红酒。
1: 对对对对。
0: 但如果你对澳洲这个欧洲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欧洲的红葡萄酒，西班牙是一个红酒的盛大的产地，
1: 对对对对，
0: 重要的产地。尤其是你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红酒来自于的是西班牙的里奥哈地区，
1: 对，
0: 这个里奥哈地区其实以全世界优质的国际名酒而出名的，
1: 是的，尤其是它的丹珀葡萄酿造而成的名酒。对吧？那我们这款呢，就是里奥哈地区的盛产的这个丹珀葡萄，跟在橡木桶当中混合出来的，应该讲是非常风味独特的一款红酒。
0: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刚刚从那一瓶红酒我们倒出来之后，整个的演播厅可以说是酒香四溢，而且弥漫那个酒香，你会觉得说有淡淡的花香、果香夹杂在当中，并且入口之后，整个的酒体非常的柔和，它不会让你觉得很酸涩，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冲。其实如果说经常看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会发现，其实我还挺喜欢喝两口的。哎，
1: 对呀、
0: 啊，对吧？不管是
1: 柔和嘛，对不对？
0: 对，不管是在家里啊、和我的先生，或者是有时候和朋友在外面聚餐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拍个照片，
1: 对对对，就是好看呀，对不对？
0: 对吧？很有情调，很有意境氛围的，尤其是上海是一个那么小资的城市，
1: 你要是太酸涩，估计你也不好入口吧？
0: 哎呦，我接受不了的，
1: 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会喝红酒，它其实啊，对单宁的要求会比较高。单宁是什么呀？它就比较涩，而且酸度呢，相对来说，外国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但是国人呢，他的口感要求呢要柔和，要柔顺，但是呢它要圆润，要饱满，但是香气要足，但是你这个涩度呢它要给它降低。那么这款呢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中国人饮酒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试试看。是吧？30多块钱一瓶，你就算你说喝了不好，问题也不大。说句实话，这毕竟是一瓶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
0: 哎，而且说实话呢，就是这样的红酒，我觉得就是大家之所以对它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相对来说酒精度数没有那么高，
1: 13度嘛。
0: 哎，不像白酒50多度，对吧？动辄40多度，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太辣了，
1: 胃受不了，
0: 对吧？你看我白酒我就有点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红酒13度，它就容易让大家小酌怡情，
1: 对对对，
0: 有一点点小小微醺的感觉，
1: 但
0: 我们也告诉大家啊，美酒虽好，千万别贪杯。咱们说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对，
0: 所以就是小酌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点点微醺的感觉。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酒，其实在酒标上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已经能体现出来了。首先呢，我们是来自于原产国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的，
1: 对，整箱，
0: 原瓶原装整箱给到大家的。再来，你看我们的葡萄的采摘年份是在2018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已经到了2020年，
1: 今年2025年，
0: 哎，已经慢慢的在发酵它了，存放它了。
1: 然
0: 后我们今天到手的时候，2025年已经有5年陈了，对吧？为什么说82年的拉菲，对吧？
1: 讲的就是年份，
0: 讲的就是年份，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这样能存放5年的时间，对一瓶红酒来说，其实本身的价值感觉还比较高的。
1: 对，
0: 但今天告诉大家多少钱一瓶？38块钱一瓶。我说实话，对于一个红酒厂来说，今天产的，我下个月卖，我卖38块钱一瓶也不夸张吧？
1: 就是啊。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今天是已经存放5年以后到你手里面的，你等于在家里放了5年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倒一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再来看看，这个已经是醒了，大概现在有20多分钟了，
1: 20-30分钟
0: 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是不是和刚才对比的话，酒体也更加的柔和，
1: 是
0: 更加的泡沫，更还是那么的丰富细腻哦。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应该讲哦，它的工艺非常的好，所以你喝到这个在你的嘴巴里面，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香气，这个营养物质，它是被橡木桶束缚在这个里面。它一旦倒出来之后，它就拼命的挣扎出来，这个香味它挣扎出来，它然后迫不及待要到你的口中，让你去品尝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好的葡萄酒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形象的一种体验。
0: 是的，那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我不是说国产红酒不好，国产红酒特别好。我们现在中国的红葡萄酒已经非常。

0: 今天和这个酒庄我们是直接合作，
1: 对，
0: 就是和今天这个卡尔丹尼奥的酒庄我们是直接进行一个全强联手之后拿到的一手供货价
1: 是
0: 238块钱，带回去六瓶一整箱，每一瓶核算下来去掉积分就要自动订购，我们的价格是在38块钱
1: 左右，
0: 38块钱咱们就说家门口
1: 是
0: 自己产自己没什么运输成本的，38块钱都不一定能喝到这么好的酒体。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酒我们也不多说了，拿回家去先品鉴一下。
1: 对，
0: 200多块钱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入手门槛也很低。
1: 如果你没喝过这个丹珀品种葡萄酒的、那你可以尝一下。
0: 是的、
1: 如果你没有喝过西班牙的酿造工艺的这个葡萄酒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红葡萄酒啊就是送人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带出去好朋友家、比如人家邀请你来聚餐的时候，
1: 对，
0: 随手拎两瓶红酒，你的成本可能在几十块钱，但是在别人的心里，人家看看哦，西班牙进口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尤其自己在咱们居家过日子啊，我出去到饭店吃饭，我自己就带一瓶了。
0: 哎，对呀，
1: 因为我点一瓶，我开一开，都是188，
0: 是的，
1: 288，好一点588，就那说句实话，也没喝过。这个你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带过去现场开一瓶，实际上我拿38块钱一瓶、我不心疼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味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所以时间进行到这里了，观众朋友您该行动了，我们作为全新品备货并不多的，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抓紧时间先把我们少量的备货抢占起来了，238块钱整整六瓶到手哦，02151999000。

0: 其实我之前旅游在跟大家推荐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条线路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客人去到那儿之后说，哎呀，品尝着西班牙本地的葡萄酒，看着热情的 Flamingo， 然后这些西班牙女郎在他面前载歌载舞，
1: 一下子西班牙的氛围全出来了，
0: 对，就觉得很热情，
1: 这就是这个国度应该有的这个气氛。
0: 整个这个酒的酒体也是那种热情奔放的，
1: 活泼饱满，
0: 哎，整个的葡萄每天受的是光照时间也很长，很阳光的葡萄，
1: 对，
0: 酿出来的这个酒体
1: 也是热情的，也是浓郁的，也是奔放的，对吧？
0: 而且它是很柔和的，它不会像中国人不喜欢那种酸涩度比较高，它没有的。
1: 对，
0: 入口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女性接受度都很高。而且我们整个它的这个酒精度数是在13度左右，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确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238块钱，不是说在外面买不到红酒，能买到的。
1: 对，
0: 你在外面如果说想要买原瓶原装进口的好一点的啊，跟我们差不多产地的、差不多这种纬度的，
1: 100多块钱要吗？
0: 哎，100块钱要吧。
1: 对的、
0: 便宜一点，70-80块钱一瓶，
1: 起码了，
0: 要的吧，
1: 最起码了。对，
0: 哎，今天我们是38块钱一瓶，我今天还开玩笑呢，我买杯咖啡还是38嘞。
1: 就是啊，一杯大杯咖啡。
0: 对呀、
1: 抹巴克的其实就是38块钱左右嘛。
0: 而且咖啡是什么？国内生产，
1: 是
0: 当场现做，人家这是什么？运输成本不要算啦。
1: 对。
0: 对吧？
1: 海运过来的，
0: 储藏成本不要算吗？我们今天整个的灌装日期是在2020年，现在时间已经迁移到了2025年，5年的储藏成本
1: 已经给你存放了5年了，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到你酒到你口中的时候，到你手中打开来喝的时候，恰到好处。
0: 是的，
1: 哎，正正好，这个你尝一下，我觉得38块钱一瓶呢，你作为餐酒，比如说你现在差不多正好饭点到了，对吧？晚上如果说你烧了一点比如西餐呐、煎了一块牛排啊，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开一瓶。倒出来两杯，让它一般来说呢醒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再去一边就着这个红肉，一边呢来喝这个葡萄酒，你品尝一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韵，品尝一下单破葡萄酒独有的这个香气。
0: 真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开始在感慨，好像很久没有和家里在家里和老公来一个情调了。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家就是炒两个中式的小菜都可以配着红酒，
1: 都要熬造型的是吧？
0: 对，因为红酒它真的百搭不挑，你中式菜品可以品红酒，
1: 是
0: 西餐更是可以适合红酒，红肉、海鲜、乳制品，甚至你配点小饼干、小点心，配个红酒都很有氛围。
1: 哪怕你什么都不配，你们吃完饭了，你睡觉之前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
0: 哎，
1: 你酒杯晃一晃，哎呦，感觉这个情调也出来了，是吧？一种生活的氛围。
0: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红酒啊，从节目开场到现在已经醒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样子了啊，
1: 是
0: 整个的红酒酒体还是那么的浓郁，对不对？整个的颜色，它你看它里酒质是很清透，
1: 对，
0: 清透
1: 说明什么呢？杂质少，
0: 对吧？你一开始觉得很清透，但是你看摇晃摇晃之后，这个挂壁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清透，整个的挂壁很浓郁，看到了吗？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在里边的。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在嘴巴里压到舌头底下，自带回甘去品味它一下之后，
1: 对，
0: 你会发现浓浓的酒香夹杂着果香，在整个的唇齿之间来回回荡，
1: 它的留香时间很长，
0: 是的，
1: 对吧？
0: 而
1: 且
0: 很
1: 有余韵，有余韵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呢，你喝下去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涩，没有那么的酸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倒是喝起来倒是蛮顺口的，
0: 是的，
1: 中国人还是挺挑剔的啊，尤其像因为我们现在也品种也多呀，牌子也多呀。多品品，多喝喝，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觉了。那这款酒呢，应该说啊，是整个欧洲老世界的这个红酒当中啊，也是非常知名的。
0: 是的，
1: 因为西班牙也是在整个欧洲呢，它也是知名的红酒的产区之一。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其实我们这款红酒，你看整个的这个欧洲的版图当中，我们这款红酒也是优质高端国际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你看。卡尔丹尼奥红酒被评为D0级红酒，也是红酒的一个著名产地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
1: 好，
0: 然后包括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也觉得说不可思议，
1: 太美丽了。
0: 我们今天238块钱，那带回去6瓶，
1: 是
0: 每一瓶保证都是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是6瓶一箱，
1: 对，
0: 就等于整箱给到大家，
1: 你也不用搬了，我们可以搬到家。
0: 我记得我好像上个星期刚在一个商场当中去买了一瓶西班牙进口的红酒，我一瓶买了200多块钱
1: 啊。是啊，
0: 你今天买一瓶的价格可以在东方酒店带回去一箱。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试错成本很低的，38块钱一瓶，你就算说觉得哎买完之后我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没关系啊，分享分享，送送人，
1: 是
0: 200多块钱你也不吃亏。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喜欢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赶紧抓紧时间来抢我们的现货了，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的备货即将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非常快，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吧，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算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750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零级红酒，其实在葡萄牙第零级就
1: 是优质红酒，
0: 很高的一个等级了。然后其实去市场上，包括去网络渠道，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搜。第一，你搜几个关键词啊，西班牙进口
1: 是，
0: 然后你再搜一个第零级，基本上出来一瓶的价格都是在10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可能便宜一点的80-90，贵一点的156，
1: 没有30多
0: 的，的我们
1: 不可能38左右。
0: 我就一直在说呀，观众朋友，
1: 这是送福利啊，
0: 对呀、送福利。你想想，光进口成本多少钱，运输成本多少钱，存放成本多少钱？我们今天38块钱一瓶，为啥呢？很多观众不敢买，说太便宜了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是跟他们那边的酒庄，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于说拿到了一手的资源，拿到一手的价格，
1: 对，
0: 所以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不是借助什么平台去做宣传和推广的。来，口说无凭啊，刚刚耿瑶也是特别在一些渠道上给大家找了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在网站上找的啊，观众朋友，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然后它也是第零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首先你看。西班牙酒庄的，然后你看它是法定第零级产区，对不对？价格是116块钱一瓶，对吧？
1: 116一瓶，
0: 也是750毫升，116块钱一瓶。如果买6瓶的话，价格在722。
1: 啊，
0: 我们今天买6瓶的话，价格是238。
1: 对，
0: 它一瓶100多，所以我就说嘛，你几个关键词：法定第零级，然后呢，西班牙原装进口，基本上就已经去到100块钱一瓶了。但我们今天呢是238块钱6瓶。它100多，我们38，
1: 就是
0: 它买一瓶，我们可以买3瓶。
1: 对。
0: 确确实实
1: 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但是我们呢确实因为是毕竟是西班牙原瓶原装海运过来的，所以每一批它都是有数量限制
0: 的，
1: 卖完了就没有了。即使东方购我们说性价比那么高，但是我们的货也没有那么多，现在喜欢它的人特别多，好多人都是2箱3箱在一起买，为什么呢？尝一尝，一箱呢自己留着喝，一箱呢可能送送人，还有一箱呢可能如果说有一些宴请需要的话呢，往桌面上一摆，拿出来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尝一尝，对不对？
0: 你比如说家里现在有什么
1: 喜
0: 聚会、年会、喜宴、宝宝宴、
1: 对，
0: 百岁宴，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生日宴，
1: 对，
0: 你放瓶红酒，放我们这个，哎，第一大家也喝得顺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二，之后大家对这个价格的判断肯定也拿起来拎起来看看，
1: 远超啊！
0: 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至少吧，200块钱
1: 是
0: 很正常的，对不对？
1: 100多年的老酒庄了啊。
0: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了，节目还有3分钟也就要结束了，大家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990。

0: 多钟了。现在画面当中呢，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酒庄，
1: 对，
0: 整个的一个拍摄的素材。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在西班牙啊，他们都做红酒的人都是很有工匠精神的。
1: 啊，确实是。
0: 就以前我的爷爷、我的父辈怎么做红酒，到了我这一代，
1: 他也有传统传承的。
0: 为了利益而改变我制作的方式，
1: 对，
0: 我依旧是按照这个老方法、老工艺去做红酒。所以大家都为什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像法国进口呀、西班牙进口呀、等等，
1: 相信它的品质
0: 很认可，
1: 对，因为它的严格的要求，而且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工艺呀、确确实实保证了我们这款酒的好的品质，而且呢，又是来自于它的著名的产区，也就是葡萄的产区了哈。那么这个地方的丹珀葡萄品种呢，确确实实也是非常独特的风味，没有尝过的人可以尝一尝。而且呢，128年的这个酒庄啊，确确实实历史也是足够丰厚了啊。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第一，红酒这个东西啊，它不太挑性别，就男成熟的男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温文尔雅的女性，有一点这种知识的、有内涵、有涵养的女性，
1: 或者讲究仪式感的场合，
0: 哎，
1: 都需要一瓶红酒。
0: 它也不挑这个食材，
1: 对，
0: 不管是家里的日常小炒，
1: 是
0: 配一些西餐、牛排、红肉、海鲜，
1: 哪怕红烧肉也行啊，
0: 对
1: 不对？
0: 都很适合。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让人很心动的，238块钱六瓶
1: 啊，减去积分啊，减去自动订购呀、差不多算下来每瓶在38块钱左右吧。
0: 哎呀，太便宜了，
1: 是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啊，而且是2020年的罐装，
0: 对
1: 对对，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1: 五年了。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大家先来拨打一波电话吧，因为很有可能在说话之间现货就要售罄了。反正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现货售罄，没有追加预约。
1: 想好要几箱，一箱肯定是不够的啊，有人两箱三箱一起买，我到时候怕你不一定抢得到，先下单是吧？
0: 是的，售完即止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波电话线了，02151199000。

0: 速度依旧是非常快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每一瓶红酒核算下来只要38块钱。嗯，38块钱啊、大家都说，哎，我也负担得了，我也负担得起。38块钱现在谁花不了呀？
1: 七百五十毫升的啊，
0: 很多人也不放、不是特别放在眼里，觉得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啊，但今天让大家带回去的，第一，我们是原产国，都是来自西班牙，
1: 原瓶原装。
0: 原瓶原装。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采摘年份2018年，但是我们的灌装日期是2020年。
1: 换句话来说，已经有5年的陈酿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一般来喝葡萄酒的话，一般把酒标给你看啊，我是几几年的，几几年的，对吧？说明什么呢？年份很重要，越陈它其实它的品质也越好，而且呢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更高。
0: 是的。
1: 而我们已经陈放5年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这样一个里奥哈地区，
1: 对，
0: 然后它被评为第0级红酒，抓紧时间咱们得拼手速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方告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依旧在这里守候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吃东西，我想吃得更好一点，更精一点，营养更为丰富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我们胃口有限，你每天让我们吃这吃那，大鱼大肉塞都塞不下，所以我们更希望把一个食品它的营养能够提得更高，它的营养含量能够提得更丰富，我们肯定是更愿意吸取它的。然后有一句话大家肯定也听过，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所以你看中国膳食结构宝塔指南当中，这个乳制品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喝什么乳制品，很多叔叔说哎呦我这个牛奶一喝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不舒服，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这个牛奶你让我喝一斤喝两斤也喝不下呀，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全面营养补充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乳制品，叫做驼乳粉。其实驼乳粉在东方购物它不是一个稀罕东西，但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首发，边疆来自于新疆的骆驼纯驼乳，而且是双峰驼的，更重要的是有机驼乳，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历史极低，打破了我们整个东方购物驼乳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今天说白了，节目一开场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拼手速，我们就是新品放心尝新价才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薛总，也是负责这个产品的啊，让他来说一说怎么会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请到了薛总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1: 哎，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也给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呢就是苏州的东西介绍的给多一点比较给大家，今天呢真的介绍我们新疆的好驼奶粉给大家。这个价格啊绝对是跌破你的眼球。
0: 是的，来这样吧，其实一般驼乳不想去聊价格，因为驼乳都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基本上好的驼乳尤其是新疆那边的，它的等级和进口的驼乳基本上没有差别。
1: 对，
0: 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00多、300多
1: 一罐，
0: 对不对？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您没有看错，我们的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基础上
1: 是
0: 给大家带来1、2、3、4、5、6罐
1: 六罐
0: 只要999块钱，
1: 没错，
0: 不是小小罐，不是150克的，
1: 300克，
0: 没错，可以说是标准驼乳的一个容量了。
1: 对的，
0: 6罐带回去，
1: 每
0: 一罐100来块钱。
1: 是，
0: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100多块钱。好，很多观众朋友说，100多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好的驼乳？
1: 对的，
0: 我们慢慢给大家讲一讲，
1: 慢慢聊聊
0: 啊。有多好？第一个好，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产地在哪里？在新疆阿勒泰。
1: 对的。
0: 大家也知道，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环境下它都可以生活的。
1: 没错。
0: 它一定要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
1: 对的。
0: 它需要一个多地形的一个地貌，它才能够生活。所以你看，全世界优质的骆驼乳的产地，要不就是哈萨克斯坦，
1: 要不就是我们大美新疆，
0: 要不就是大美新疆。
1: 没错。
0: 而新疆阿勒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环境那叫一个好。
1: 是，
0: 没有什么污染，
1: 没错。
0: 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是什么啊，观众朋友，阿勒泰来的天然驼乳给大家做的是有机食品。
1: 没错，
0: 我说实话，阿勒泰的驼乳拿到有机食品的标识认证太简单太轻松了。
1: 没错，
0: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污染破坏，所以那边的土地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包括驼这个骆驼的生活方式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健康很天然。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你们这个产品就是有机的同时，这个喷粉的过程加工的过程给不给力，好不好？来，我们今天依旧用证书来说话，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技术啊，一个是特色乳制品脱腥，因为大家肯定喝这种牛乳啊或者骆驼乳都怕腥味嘛，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脱腥技术，
0: 是的，
1: 也是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有个低温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喷雾技术呢？就是这样的话保留的奶粉里的营养更全。
0: 是的，
1: 对，高温的话可能会破坏很多结构，是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你们奶源这么好，
1: 没错，
0: 环境这么好，又是有机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个食材还做到一个专利的一个喷粉技术，去腥技术，
1: 没错。
0: 那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是因为配料表有花头。人家的驼乳是100%驼乳，
1: 没错，
0: 你的驼乳可能只有50%，
1: 是，
0: 所以你还可以做这么便宜，对不对？
1: 不是，哦，
0: 来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是。
1: 是，
0: 我和您一样有这个疑问，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
1: 配料表
0: 是什么？
1: 没错，
0: 有机生驼乳，100%的生驼乳。
1: 有机生驼乳啊，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的，没有添加剂喽。
0: 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笃定的给您看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
1: 对，
0: 27克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我们的钙含量900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骆驼乳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不只有蛋白质和钙，
1: 对，
0: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氨基酸、一些营养成分，
1: 是的，
0: 对于老年人，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乳母来说，都特别特别有好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让薛总来说一下，为什么别的地方要卖300多一罐，咱们东方购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就能拿得到？
1: 因为的话是，首先我们边疆骆驼是一个新的品牌，那我们想来给东方购物来做广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独家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他们一个新品的一个推广期，
1: 没错，真推广。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跟中间商、供应商、二级代理去合作，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和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骆驼
1: 直接
0: 品牌，
1: 哎，
0: 我们是直接合作，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买一罐牛奶粉都得100-200的，
1: 不止
0: 吧？但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真正的驼乳，
1: 对，
0: 而且其实在新疆啊，养骆驼的真的是蛮多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所以新疆自己家里人给孩子喝的也是骆驼奶，
1: 对。
0: 那今天我们骆驼奶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贵，
1: 是，
0: 以一个更亲民的价格，让人咱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喝得起，喝得了，
1: 没错。
0: 而且来给大家冲泡一杯，好
1: 的，
0: 好不好？
1: 我直接冲泡一杯啊。
0: 我们今天啊开罐之后，所有的骆驼乳都是这种您能够想象到的有机驼乳高品质的一个质量，
1: 是的，有机哦。
0: 首先，好的骆驼乳你会发现它和牛奶不一样，
1: 嗯，
0: 小朋友的牛奶都是黄澄澄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骆驼乳一定是发白的，
1: 纯白。
0: 然后因为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喷粉以及去腥的这个工艺，
1: 没错，
0: 让我们今天这个骆驼乳啊，它泡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首先是没有腥膻味，
0: 哎，
1: 其次的话，
0: 哎，我再加一点啊，
1: 哎，好好好，
0: 你这个这一勺太少了，来来来，
1: 再来
0: 给大家再来加一点。
1: 今天这么便宜，可以多来几勺。
0: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叔叔阿姨以前也说，在你们东方购买的骆驼奶好是好，
1: 是。
0: 这一就是每次冲的时候总感觉味道有些寡淡，
1: 哦，
0: 因为你可能也不舍得多放两勺，
1: 没错，
0: 这个口味方面呢是丰俭由人，
1: 嗯，
0: 你喜欢味道浓一点的你就多加几个奶粉，
1: 没错，
0: 加几勺奶粉，你喜欢味道淡一点你少加几勺奶粉，
1: 是，
0: 奶粉。但是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整个奶粉第一溶解的速率很 快，对不对，第二泡出来泡就是它奶粉的原来是什么颜色，你看泡出来还是什么颜色，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不会有任何的，
0: 它不会有任何的黄澄澄的颜色，黄澄澄的颜色，我告诉你，可能添加了别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哎，
0: 你看，驼乳粉就应该是白的，
1: 白色，
0: 非驼乳粉才会发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驼乳粉，叫做有机驼乳粉，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骆驼奶，
1: 嗯，
0: 不是所有的骆驼奶都是有机骆驼奶。
1: 是，
0: 当一个产品已经是有机且是骆驼奶，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时候，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吧，100%的有机纯驼乳，哇，薛总一言而尽。下一杯要我喝，
1: 好的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挂壁 啊，是不是真的是醇厚啊，
0: 真的，这个驼乳绝了，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骆驼奶大家放心喝，
1: 放心喝，
0: 品质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品质的承诺，
1: 没错。
0: 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
1: 嗯，
0: 再度跟大家梳理一下，其实边疆骆驼进入商超也卖300多一罐，
1: 对的，
0: 入驻商超，因为我们是有机食品，我们也卖300多一罐，
1: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今天6罐带回去只要999，薛总一再的跟我强调，耿瑶你要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1: 是
0: 我们只在新品首发季推广季，
1: 只在这里
0: 会有这样的价格，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台过来的，
1: 没错，
0: 看到就秒抢，
1: 是。
0: 这个节目，葛瑶真的做的有点激动，就是抓紧时间比手速，
1: 没错，
0: 因为错过的话受气了。新品推广期一旦过去之后，名额没有了，咱就买不到了，好不好？
1: 好姐，哎，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这边的罐子上写着啊，就是价格，
0: 啊，
1: 有没有看到？
0: 798块钱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798块钱。
1: 但是今天是什么价格？今天是6罐。
0: 999，
1: 真的是，
0: 所以就等于说是买一罐半，我们送了您4罐半，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1: 没错。
0: 好，不多聊了，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可以先来抢先了，观众朋友，9996罐带回去，只在新品推广季，02151199000。
2: 骆驼奶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 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你可以看到好的驼奶啊，它一定是颜色成为乳白状的，
1: 没错。
0: 然后冲泡起来呢，它溶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好的驼乳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就不用想它的品质了，哎，所有的产品信息足以验证。
1: 对，
0: 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自于新疆阿勒泰，
1: 没错。
0: 我们说了新疆这个地方，耿瑶是去过的，
1: 大美、啊、
0: 地大物博，大美新疆，环境非常的天然，没有过度的污染。
1: 是，
0: 新疆有一个特别适合骆驼生长的自然条件是什么？地理地貌特别多，嗯，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包括阿勒泰那边，哦，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一会儿沙漠，一会儿草原，
1: 是。
0: 所以对于骆驼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供它去栖息，嗯。还有就是新疆那边污染特别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边疆骆驼可以轻松拿到中国有机食品的一个认证，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有机食品的标识不是我想贴就贴、想写就写的，
1: 对的呀。
0: 我一定要经过严苛的验证检查，全部合格满足标准之后，我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边疆骆驼有没有有机认证？
1: 有，有机认证证书都可以给大家看。
0: 是的，而且有机认证是一旦一次抽检不合格，接下来好多年你是不能拿到这个认证证书的。
1: 没错，你这个说到重点了，它要连续好几年的，啊，就是每道工序都过关才能是有机的食品哦。
0: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激素呀、转基因呀、化肥呀，有机食品全部不使用，不准使用，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骆驼的这个整个的纯粹性和天然性做得特别好，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您完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来，薛总告诉大家是什么配料表。
1: 我跟大家读一遍，上面配料表只有六个字，有机生鲜驼乳，
0: 100%有机生鲜驼乳，
1: 没了。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奶都叫驼奶，
1: 对，
0: 不是所有的驼奶都是有机驼奶，
1: 对的。
0: 有机驼奶在所有的全世界的驼奶总量当中，它占的配比都是比较少的，
1: 很低很低，哦，
0: 很低的。嗯，别的地方有机驼奶一罐不得卖您个500-600-700，你还觉得赚了嘞，还觉得便宜了嘞。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边疆骆驼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第一次登陆我们平台，他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 没错，
0: 让大家知道好的奶原来并不是说遥不可及，
1: 对的，
0: 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
0: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卖300多-400多一罐，也可以卖700-800一罐，
1: 完全可以。
0: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999
1: 六罐，
0: 所以还不抢吗？我说实话，以前只舍得给老伴喝的，现在老两口早上起来咱一起喝。以前驼奶你只舍得放一勺的，现在你放个3勺，放个5勺，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营养补充咱不嫌多，
1: 没错，
0: 对吧？老年人了，你能吃得下多少东西？
1: 是，
0: 你现在指望着一天吃喝个2斤奶，吃个几斤饭，不可能了呀，
1: 对的呀。
0: 所以咱们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
1: 点，
0: 吃的精一点，
1: 是，
0: 把营养补充的更全面，
1: 没错。
0: 而且驼奶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食品，它几乎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的，
0: 不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孕妇可以喝吧，
1: 可以，
0: 然后小朋友、青少年可以喝吧？
1: 青少年可以。
0: 我们的这个合身之上写的很清楚，除了3岁以下的婴幼儿，
1: 是，
0: 我们不建议他喝，
1: 没错，
0: 配方奶啊，别喝这个驼奶。其次，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
1: 没错，
0: 老年人甚至长者甚至中年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急需补充营养的，
1: 是，
0: 您放心给他喝驼奶。但今天999六罐的这个组合啊，备货非常的有限，
1: 因为是我们是纯粹是叫什么，我们新品期给大家那个做推广的，
0: 他们严格控量，
1: 是是是，
0: 多了一套没有，
1: 多了一套真没有，
0: 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观众朋友，02151-9900。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边疆骆驼的一个纯驼奶粉，
1: 没错。
0: 价格方面呢，999，今天是几罐？
1: 今天是6罐，每罐300克哦。哦，不是这种小罐数啊。
0: 我们回到现场吧，来，观众朋友，我们把镜头一起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你看到了新闻资料也显示，现在全世界对于驼奶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然后呢，市面上普遍比较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
1: 是，
0: 这都是网红，你在东方购物一罐也卖400-500。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咱们国家新疆那边，它是一个高端且优质的驼奶产地，
1: 没错。
0: 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
1: 是。
0: 今天多少钱啊？边疆骆驼300克一罐，
1: 是
0: 999块钱，给大家16罐。除法大家会算呀，999除以6，每一罐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那来，我来帮大家打消顾虑。
1: 好。
0: 100多块钱给您买到的绝对不比400-500一罐的差。为什么？第一，
1: 好，
0: 你300-400一罐的有机产品认证吗？
1: 有吗？
0: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
1: 没错。
0: 边疆骆驼这个品牌，它是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认证也拿到了，
1: 没错。
0: 再来，观众朋友，配料表，你买乳制品一定看配料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骆驼奶配料表只有六个字，叫有机生鲜骆驼乳，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没错。
0: 你去对比营养成分表，我们只会赢不会输，
1: 对的。
0: 因为整个营养成分，不管从蛋白质、钙质、钠含量等等等等，我们的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它没有写下来，你像氨基酸
1: 是
0: 微量元素，
1: 还有一些不太能说的，
0: 钾、镁、磷、铁、硒，对不对？其实骆驼里骆驼奶当中全部都有，
1: 对的。
0: 所以其实骆驼奶真的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好的食品，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
1: 是的，一定要看
0: 产地。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乱七八糟收过来的？不是的，新疆阿勒泰
1: 是
0: 那边地大物博，
1: 双峰驼，
0: 哎，整个环境特别好，而且我们都是双峰驼 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那些人工的过度的去污染和破坏，
1: 没错。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耿瑶刚刚一直说一句话，不是所有的驼乳都叫有机驼乳，
1: 这是真的。
0: 有机驼乳在我们平台都很少见，
1: 对的。
0: 你就算看到，在别的地方看到，多贵，300-400块钱一罐，真的要。
1: 要。
0: 你看为什么有机食品它的要求太严格了？什么农药、化肥、激素、合成防腐剂
1: 都不能有，
0: 不能有。来，
1: 没错，
0: 直接给大家看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
1: 好的，
0: 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批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疆骆驼，
1: 没错，我们看到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认证的，让大家完全买的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300克一罐，这个分量也特别好，
1: 是
0: 不是那种800克、500克的，你打开之后你不喝完马上受潮，黄梅天儿受潮了，300克一罐，咱们喝多少冲多少，很快就消耗掉了。来，给大家在现场冲泡一杯，
2: 冲泡一杯，
0: 看看整个驼乳的这个质地，什么叫100%的有机驼乳。来，观众朋友，我把这个驼乳放到旁边，你来看一看，但凡是微微发黄的，我告诉你那是牛奶，
1: 对，
0: 驼奶它就是要白，
1: 纯白，
0: 而且驼奶它就是要溶解速率会稍微快一点。
1: 你看这个速度，
0: 你看，来来来，垫上去，你看，一瞬间看到了吗？
1: 哇塞，
0: 纯解溶解
1: 是，
0: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也说了，以前你们东方跟我买的驼乳啊，我就会觉得味道挺淡的，
1: 对的，
0: 我舍不得再加一勺。
1: 今天
0: 你放心，一杯奶两勺、三勺、四勺咱都不心疼，反正就100来块钱一杯，对不对？来，简单的搅拌一下，早上你配个面包。配个油条，配个点心，
1: 是，
0: 观众朋友，您光吃一些碳水是没有营养的，
1: 对的，
0: 你要补充全面的营养，
1: 没错，
0: 比如说蛋白质等等的，甚至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比如说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
1: 哎，
0: 然后有孕妇
1: 都可以，
0: 乳妈都可以给他喝，
1: 没错，而且一些老人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驼奶里有一些分子，对哪方面高的人都很合适。
0: 我必须要夸一下，第一，这个驼奶它没有任何的腥骚味儿，
1: 对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有脱腥的技术，
0: 专利技术给大家看。
1: 是
0: 我们边疆骆驼真不是个小企业，
1: 是
0: 他们边疆骆驼在整个的新疆地区驼奶当中，那就都属于翘楚。
1: 对，
0: 整个脱腥的工艺，咱家是有专利证书的，
1: 没错。
0: 有几个企业在
1: 有这个
0: 专利，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还有一个低温喷雾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就是低温喷的嘛，高温的话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奶粉里的营养给破坏掉，
0: 包括那个免疫球，
1: 对的，
0: 对吧？今天我们低温喷是低温喷粉，所以像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一些好的营养物质
1: 完整保留，
0: 哎，保留下来了。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有很多别的平台转台过来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1: 没错，
0: 我告诉您，只有新品首发季我们才有这个价格，
1: 对的，
0: 现在就是他们贴钱赚吆喝，在属于品牌推广，999.6罐
1: 是
0: 全国统一零售价，罐身至少写的是798一罐，
1: 对，
0: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你拿这个驼奶去送人，
1: 合适，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送出去两罐，人家看看就是1600块钱的这个礼物，
1: 对的，
0: 但你实际才花了多少钱呢？我关键我觉得不是花多少钱的原因，
1: 是，
0: 而是您身体需要这份营养，
1: 对，
0: 您的家人需要这份营养的守护，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咱不多啰嗦，抢到就有，抢不到没办法，
1: 真的没有限量啊，限量，
0: 就真的是限量，
1: 因为我们也是给东方购物来推广新品的嘛，我们边疆骆驼，大家希望记住我们边疆骆驼好的驼奶粉，好的乳制品，记住我们这个新疆企业。
0: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
1: 是，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把这个价格搞乱了，太卷了，真的是让别的品牌这怎么办，对不对？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3: 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
2: 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三四百、四五百？
1: 对。
0: 东方购卖三四百，外面卖六七百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两罐三罐，六罐给到你，
1: 六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1: 哦，
0: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抢到就是赚到，
1: 嗯，
0: 抢不到没办法，因为接下来如果恢复到一些高昂的价格，东方购物你卖个300多块钱的驼乳都是卖的
1: 很正常，
0: 很正常，而且抢得很快的，
1: 没错，
0: 一点不愁卖的，
1: 没错。
0: 今天咱们100多块钱的有机驼乳粉。来自中国新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朋友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客人在说我多组订购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只要有货，但是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你买完了，就是这批货结束就结束了，
0: 结束就结束了。然后你放心啊，多买的观众朋友，你要送人自用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新鲜批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保质期有18个月，来来来，还是打消你的顾虑，我和您一样。我当时听到说100多一罐的时候，薛总告诉我说：“耿瑶，我们这颗新品尝鲜才有
1: 的，就是新品推广。”
0: 然后我说：“那也太便宜了。”来，我说你先一个一个给我讲。
1: 对，
0: 产地来自哪里？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地
1: 写的清清楚楚，
0: 新疆阿勒泰。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别的地方那些骆驼奶你买都不要买，因为你绝对要打个问号。
1: 没错，
0: 它长骆驼吗？它有骆驼吗？
1: 它有骆驼吗？
0: 新疆的骆驼，那全世界都是优质驼乳的一个产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边没有人工破坏，没有环境污染。
1: 对，
0: 所以你看多少钱一罐，
1: 送人也很有体面，
0: 798一罐。798一罐，第一送人体面，第二也能保证我们边疆骆驼不是100多块钱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我们在外面也卖700多。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也能卖300多。但今天就100多啊，
1: 就是100。
0: 来，还有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知道了，
1: 配料表是不是要看一下，
0: 是不是调制，
1: 对，
0: 配料表肯定是有花头的。
1: 没错，
0: 一看我都傻了，6个字，有机生驼乳。
1: 是的，
0: 我说什么100多的东西你们做有机？
1: 是，
0: 他说对，耿瑶你看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有机标识。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纯驼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1: 敢写
0: 普通驼乳可能卖300-4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卖都卖500-600。
1: 对，
0: 都卖500-600。有机驼乳就是比普通驼乳要来得贵，因为不是所有的驼乳都能达到有机标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机。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有机证明也给大家看。
1: 这也不说了，冠身上2个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随便能写上去的，
0: 有机
1: 就是有机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小克重，300克。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喝驼奶，因为中老年人他对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求量会更大。
1: 对的，更大一点，
0: 因为你自身已经无法产出了，你可能还在不停的消耗。所以我们今天要喝好一点的驼乳，
1: 是
0: 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6罐到手只要999。
1: 来，
0: 观众朋友，我还是打消您的顾虑啊，您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品质行不行啊，有没有保证啊。
1: 是，
0: 来，有机食品帮您作证，
1: 做
0: 我们今天专利证书帮您作证。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再把这个骆驼乳给您看一看，300克一罐，正好现开现吃。
1: 是，
0: 本来还是那句话，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的，
1: 是，
0: 你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都吃起来，
1: 本来放一勺今天放3勺。
0: 是的，我们今天生产日期，
1: 你看这溶解速度，
0: 生产日期是新的吗？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长时间？
1: 18个月。
0: 来，顾虑打消了啊，观众朋友，来，你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溶解速度，它还在慢慢的溶解。来，给我一个勺子，可以不加水了，可以不加水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溶解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好的骆驼奶，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要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它几乎没有结块，包括刚刚我和薛总喝的那杯，它都是没有结块的，
1: 真的好喝。
0: 哎，溶解了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腥臊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利认证。我在喝的过程当中，薛总把您的专利给大家看看，不是所有的骆驼奶
1: 都有这个技术。对的，我们有一个技术是叫脱腥技术，就是很多人怕喝这个驼奶粉有腥味嘛，我们这个脱腥技术保证驼奶粉没腥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利技术是低温喷雾。为什么要低温呢？就是高温的话会把里面很多营养都弄掉，但是我们低温的话保证营养都保留在这杯奶里面啊。
0: 我这杯奶已经喝第二杯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骆驼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营养分子非常的小，蛋白分子非常的小。
1: 没错，
0: 所以哪怕你说我正常牛奶喝完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人群，你喝驼奶没关系。
1: 是，
0: 还有就是驼奶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
1: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元素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更全面。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的老年人都可以真的是多喝一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
1: 是，
0: 我还是强调性价比是王道，咱们都是消费者，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
1: 对的，
0: 钱不是大海潮来的。
1: 对的，
0: 我们钱都希望花在刀刃上，对不对？999块钱，外面一罐7.98，你就能买个一罐一罐半。东方购物今天多少罐？1、2、3、4、5、6，一除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有机的，
1: 有机的，
0: 中国新疆。
1: 是，
0: 然后我们是双峰驼，
1: 没错，
0: 来自于阿勒泰，配料表只有6个字，
1: 有机生驼乳。
0: 不多说了，观众朋友，马上没货了，
1: 真没货，
0: 来抢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 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各位观众朋友，本档直播备货最后50套，也就意味着全新品首发，我们的限量名额只有最后的50组了。
1: 是的，真的只有50组了、
0: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真的加不出来货。
1: 因为我们是来东方，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推广的，
0: 对，
1: 真的是也只有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盒身上也写的798一罐，是不是？现在是6罐999。
0: 这样吧，薛总，我们来一起做个承诺。
1: 好，
0: 观众朋友买完了之后，如果你看到别的渠道，这个我们的边疆骆驼有更低的价格退给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价格情况下退给您，我们完全能接受的。
1: 完全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们简直是吃了定心丸了。
1: 没错，
0: 我们简直是太有自信了。
1: 对的，
0: 你随便看，随便比，跟东方购物比也可以，
1: 跟外面任何渠道比都可以，
0: 渠道平台比都可以。我们不是普通驼乳，现在普通驼乳都不可能一打头，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驼乳。
1: 有机哦。
0: 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就是纯纯的100%的有机生驼乳。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机生驼乳。
0: 是的，那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啊，不管是现在什么各种什么进博会啊等等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品都不输的。
1: 好，
0: 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骆驼奶现在在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名的，
1: 顶呱呱，
0: 出口到英国、出口到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在喝咱们新疆的驼乳。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边疆骆驼在新疆整个的驼乳行业它有多有名气啊。专利证书2个握在手里，
1: 有一个是、一个是喷粉的那个就是去腥嘛、因为很多人喝奶粉怕有味道，我们这个也是去腥的技术。同来还有一个是低温的烘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高温的话怕就是破坏奶粉里面的营养，所以我们用低温技术给大家。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有机驼奶粉，我们是新疆的有机驼奶粉，有机证书都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独特的喷粉技术拿回家去咱们可以喝一喝。我说实话，驼乳我也喝过不少了，但这个驼乳的确从口感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相反的它可能比牛奶还要甘醇，
1: 是
0: 还要甘甜。
1: 没错，
0: 而且它不腻、就特别适合夏天去喝。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如果是那种太香太腻的奶的话你可能还喝不下、
1: 哎、
0: 但今天这个奶喝完了。还有就是啊，驼奶的营养氨基酸、10几20种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钙、镁、磷、铁、锌、硒、钾，
1: 对的，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某高高的人士更合适。
0: 这不是都有 DeepSeek 吗？
1: 对的，
0: 你 DeepSeek 一下，你说驼乳有什么营养成分？
1: 哎，
0: 然后你再问问驼乳有机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1: 哎，对
0: ，DeepSeek 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网络渠道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价格错过不再有，
1: 真的
0: 电话线又一次大满线爆满当中了。不管是孕妈，不管是小朋友长身体的，
1: 对，
0: 中高考生压力大的，
1: 老人
0: 亚健康的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没错，
0: 为啥？老年人更得补，
1: 对，
0: 老年人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对，
0: 喝的少一点但是喝的好一点，好不好？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没了就没了。
0: 没了就没了，我也不需要问薛总，因为薛总早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说过，耿瑶，我们今天就是新品推广，
1: 对，
0: 第一次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推广价格，让大家尝尝鲜，所以备货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
1: 没错。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构成，来，你没有看错，这个构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对不对？每一罐1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999块钱的总价，可以带回去6罐，
1: 6罐哦，
0: 6罐，
1: 300克，
0: 每一罐都不是小小装，
1: 没错，
0: 我们全部每一罐都是300克大容量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没错，有机纯驼乳，
0: 这6个字太有含金量了，观众朋友，边疆骆驼，边疆说的就是咱们的新疆，
1: 对的，
0: 祖国的新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

0: 有理有据。
1: 是啊，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啊、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嗯，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嗯，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六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嗯，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
0: 证书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啊，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啊，我就说在安乐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哎，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100多块钱咱们带回去的是真正塔尖尖的乳品，
1: 对，
0: 是真正在市面上要卖400-500-600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真正让老百姓喝得起的驼乳，但是可能只有今天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9分钟，电话线再一次繁忙，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Por qué no bajamos a la playa para así practicar pronto por la mañana？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有观众朋友在问构成的999块钱六罐，
2: 对的，
1: 我们的保质期是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2: 是，
1: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驼奶，你说我先尝一尝没问题，你尝完之后你会发现想要再买再订不到了。包括今天薛总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承诺。哎，
2: 因为
1: 你今天。
2: 我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边疆骆驼也是一个新品牌嘛，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做推广的，我们是一个就是宣传期嘛，
1: 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加，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是会回复到300-400块钱一罐，因为你要知道所有东西它都是有价格体系的，
2: 对的，
1: 尤其是米面粮油乳制品，它的价格很透明，对不对，观众朋友，
2: 对，
1: 在东方购物所有的驼乳它都是300-400一罐，
2: 是的，
1: 你不管进口的新疆的哪里的它都是300-400，
3: 外面正常也是这个价格，
1: 而且不是有机的它也300-400，
2: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有机的纯驼乳，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2: 对，
1: 100多块钱它不合常理，但不合常理我们是有原因的，
2: 是
1: 因为我们是新品推广，
2: 对，
1: 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捡漏价，
2: 没错，
1: 那今天大家也是不负众望，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也很敏感，
2: 很敏感，
1: 所以现在订的也很快，我们的备货已经眼睁睁的要订完了，
2: 是，
1: 也加不出来，
3: 真加不出来，真加不出来，我再强调，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的啊，观众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订上去，订完了之后你随便去比，拿到货之后你可以去网络渠道搜，各种平台搜，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东方购物不开封的情况下都能退的，然后你开封之后也没问题，你喝一喝尝一尝，
2: 对，
1: 这个奶不会让您失望，
2: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专利技术去腥，
2: 是
1: 专利技术
2: 低温
1: 喷粉，
2: 没错，
1: 保留它的营养，
2: 是，
1: 而且驼乳每天早上早晚一杯奶，强壮中国人，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好像精气神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老年人啊，每天喝奶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2: 对的。
1: 我们说了吗？你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
2: 没错，
1: 十几二十种、三四十种的营养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哦。

0: 友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去跟您包装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跟您说的高大上，然后告诉您说，哎呀，瓶身标注，你看啊，每一罐我们全国统一零售价798，
1: 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打对折350块钱一罐，
1: 一罐，
0: 我们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新品推广季，边疆骆驼人家是一个很实在的新疆人，就是很淳朴的一个实在的企业，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他直接给我们批了一个新品推广价，就是100多一罐，
1: 真的就100多一罐，
0: 999块钱，我们再度重申，有很多客人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说到底几罐？来，观众朋友看，每一罐都300克，
1: 对的，
0: 没有说哎，这个主品300克，赠品给你小样，没有的啊。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4: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
0: 常。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嗯，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两罐三罐，六罐给到你，
1: 六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阿勒泰。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一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
1: 哦，
0: 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
1: 哎，
0: 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更高
1: 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0: 没错啊，
1: 我们能够溯源，
0: 嗯，
1: 有理有据。
0: 是啊，
1: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0: 对的，
1: 一罐。798一罐，
0: 清清楚楚，
1: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
0: 嗯，
1: 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0: 对的，
1: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
0: 嗯，
1: 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0: 只有六个字，
1: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0: 没错，
1: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
0: 嗯，
1: 而且重点在这里，
0: 有机，
1: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0: 是，一定是有机的。
1: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0: 好，有机
1: 证书，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0: 没错，
1: 啊，嗯，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0: 是
1: 啊，我就说在安乐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0: 是，
1: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
0: 嗯，
1: 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
0: 哎，
1: 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0: 新鲜的。
1: 新鲜日期，
0: 没错，
1: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0: 18个月。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0: 是，
1: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
0: 嗯，
1: 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0: 对
1: 不对？
0: 嗯，
1: 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日本品牌 Pansy 的咱们的网面的渔夫鞋，男款女款今天全部都有。也关键是什么呢？全新品首发。因为呢，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很多时候人家会说啊，热不热咱身体现在不知道，脚上啊这是第一感知力。因为为什么呢？脚上有时候现在袜子您穿的薄了一些，但是走走路吧，您会发现啊，如果说还在穿着这种比如说秋冬的这种厚的鞋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呢，可能接下来的五一长假咱要出去周边走一走的话，这双鞋子今天必不可少，谁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4: 哎，任燕你好，大家好哈。这两天啊，上海都在搞全市的花卉节，
3: 嗯，
4: 特别漂亮。那所以说考验的是什么呢？您的脚力了，对不
3: 对，
4: 对，
3: 是，
4: 不管是从前滩到新天地到世纪公园，一走10000-20000步怎么办？穿上盼杰这双好鞋，女款的这一双渔夫鞋，在这两天的南京东路我们的门店当中啊，真的卖火爆了。价格是多少您看得很清楚，9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南京东路现在叫新晚百货，就这个价格，
3: 嗯，
4: 然后男款的这一双鞋卖的是899元，叫拼色的健步鞋，也卖得非常的火爆。但在东方购物今天238，还有我们的高额积分减下来将近200左右，嗯，给他带回家了。
3: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呢一上来高额积分先给到大家16.66元。哎，我觉得这个数字也很吉利啊。今天男款呢咱们有两个颜色，一个咖色一个黑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今天有一个乳白黄色，也就是一个这种调色啊，
4: 对，
3: 然后再加上米白色系，两个颜色，尺码呢从35码到40码。今天减去积分的话相当于是221块钱，
4: 嗯，
3: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有5块钱优惠下来，相当于是216块钱。关键是什么？我们觉得啊，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嗯，哎呦您心里头都会觉得春天春意盎然的这种感觉哈，
4: 眼前一亮，嗯，女款给大家带来的两个都是现在最流行的大地色系的浅色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是，
4: 而且呢 前面还有一点点咱们说美拉德色系的跳色，您会看到整个的鞋布满的是什么呢？咱们透气的网孔带给大家。
3: 对，
4: 而且渔夫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用一个编织纹，特别有意思的编织花案，让您不但好看有型，而且还特别的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您关注到的这个浅色的这一圈是来自于日本进口的棉麻的这个材质，
3: 对，
4: 所以而言它起到了固定，而且把吸湿排汗做到极致。
3: 是的啊，首先呢，今天的鞋头咱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圆形的鞋头，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宽的，让您上脚好像显得特别的胖啊，咱们脚型呢还显得特别的纤瘦。同时呢，你会发现今天的编织款很柔软，它采用到的是什么四种编织的一种方法，
4: 是，
3: 而且关键了有这种撞色之后呢，您的这个鞋子呢，哎，显得特别的灵动，而且尤其是在这种天热的时候，您穿出去啊，适配性很强，眼前会有一亮的这种感觉，
4: 对，
3: 包括啊，在咱们整个的一个脚后跟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做到了，哎，稍微有一层的这种加厚，然后这层加厚呢，你就会发现脚后跟的地方不容易受到磨损，
4: 是，
3: 对吧？包括呢，很多顾客会说了，渔夫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在于它的底，
4: 对，
3: 很多的这种渔夫鞋呢，都是全部都用那种草编织的，
0: 对对，
3: 然后呢，底也特别的硬，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底啊，特别特别的柔软，
4: 是的，在柔软的同时啊，咱们底下还给大家加了一个什么呢？双色的防滑大底，就您看到的这个咖啡颜色的，
3: 对，
4: 中间是波浪纹，起到一个阻滑的作用，后面是一个 U 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3: 对，
4: 就是防止你不要走路滑一跤，因为你要去看花看草的话，难免在泥土上会发生一个交集，
3: 对，
4: 所以而言，这个不但是能够耐磨，
3: 对，
4: 防刮花，还能够止滑，特别的棒。
3: 对，
4: 那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么好的鞋啊，里边的这个鞋垫也是内有乾坤带给大家，
3: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因为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
3: 对，
4: 这个脚已经肯定一走就出汗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边是蓝色的石英石，
3: 对，
4: 再派上这个是什么呢？吸湿毡的中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这句话叫行走一整天，脚底都干爽，就把我这个喷水器往上轻轻松松的喷个十几下，你看，对吧？就喷在上面，
3: 对，
4: 没关系，它就是淡淡的颜色加深，如海绵吸水一般的把您的脚汗全吸进去了，所以说您这个脚部还是干爽的，是舒服的。但普通的我们过去的判鞋没有增加吸湿毡的，对不起，您看到了没有？一上去以后，水直接就从表面给你沁出来，让你的脚下腻腻滑滑的，走路黏的同时还容易增加这种真菌的感染呢、或者说拿回家以后这个脚啊味道又特别的大，
3: 是
4: 说夏天您要穿鞋，您买别的鞋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内里有没有吸湿毡，让您更轻松。
3: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让观众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啊。您看像我今天啊就是赤脚在穿，因为为什么呢？天气热了之后，有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是一个老大汗脚，对吧？
4: 对，
3: 穿着袜子呢老觉得说呢可能容易出汗，
4: 真好看。
3: 但今天你看是不是特别好看？首先呢会显得脚很秀气的同时，稍微一抹亮色，给大家稍微做到一个调色，没有那么的沉闷，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柔软。因为一般情况下啊，我是很喜欢穿渔夫鞋的，但是渔夫鞋的那个底特别的硬。
4: 对，
3: 但今天您看看咱这个底啊特别柔软，您爬山也好徒步也好都没问题，走再多的路，哪怕有时候呢碰见稍微下小雨的我们也敢出去，关键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
3: 今天一脚蹬的一个设计啊，而且穿着起来，您看到像今天现在这个亮色是在热销当中，
4: 没错，
3: 哪怕是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不穿袜子的这个咱们也没问题。鞋垫刚才像这个魏笑老师也给大家展示了吸湿毡，包括上脚也很轻，轻到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4: 大家可以看哈，给您展示了很多。但有的时候我想买的话，关键它重不重啊？您看，这是一根很细的拇指饼干，
3: 对，
4: 把两个鞋都带上去了，您看到没有？
3: 是，
4: 这个鞋都是做过轻量化的处理，给您验证一下。您看，我这边轻轻的一掰，
3: 对，
4: 您看到没有？
3: 饼干
4: 拇指饼干就断了，
3: 哎，
4: 就断了。大家可以看，但是我就算是断的拇指饼干，您看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您看。挑一只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就代表鞋啊，您走路一定要轻，尤其年纪大的人轻才能走得快走得远。
3: 是，包括呢请魏笑老师再给大家展示一下男款啊，男款今天上脚也很好看的。
4: 对的，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哈，我把这个颜色往这边放一下。
3: 对，
4: 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米色啊，有点咖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我现在脚上穿的也是热卖款，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一个蓝色的藏青色的拼色款。
3: 是，
4: 这个拼色您看到没有？旁边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犹如这 这种闪电般的啊这种感觉，带给大家这个鞋啊不呆板，使之这个侧边啊显得更加的窄，所以说男士的脚啊也显得不要那么的粗糙，对不对？后跟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做了一个后跟杯，这个后跟杯呢使之您这穿脱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方便，你看脚就往下踩呗，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后跟杯。然后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按摩涌泉穴的小的中撑，所以说你站在上面以后，这个脚底的中间是有一种按摩的感觉哈，会顶上来的。除此以外以后呢，就已经看到是什么呢，高档的弹力的编织纹，让整个的脚穿在里边特别的轻松，而且呢它很跟脚，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脚啊特别特别的利索。除此以外以后呢，咱们这边还给大家做了一个防踢状的鞋头，您看到没有，您轻轻的这么踢两下，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男款的鞋，虽然说简单，但是呢它还是显得什么非常的高级。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男款今天两个颜色，咖色还有这个深蓝色啊，
4: 是
3: 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4: 对，
3: 女款呢也有两个颜色，一个米色还有一个乳白拼黄色，
4: 是，
3: 然后呢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现在目前为止呢咱们是全色全码啊，但是呢夏天到了之后呢，您看看咱叔叔来一双，阿姨来一双，两双鞋子才是400多块钱，积分呢每一双呢还有16.66块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男款女款现在都是齐头并进，因为什么呢？今天天气太好了，突然一下子呢，大家都会发现进入春天的感觉了，是吧？
1: 对，所以而言呢，大家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嗯，现在咱们上海给大家做的是这样一个国际花卉节哈，嗯，主会场可以说是在前滩，但我刚才去的是新天地，
0: 对，
1: 哇，整个绕着新天地一圈下来就是6000步啊，整个新天地它是布置，现在它不是说是布置一个地方，嗯，它是给你布置了一片一个流动的线，
0: 哎，
1: 所以而言有花卉的，有展示的，有装置艺术的，还有现场卖真的花的，还有表演等等。那好多叔叔阿姨说了，他们早上就在张园已经打过卡了，南京路这边已经有。然后接下来中午的时候是新天地，下午呢去前滩主会场。
0: 你看一天得走个1万2万步吧。
1: 完了，我说昨天的，他说昨天先去的是上海植物园，那不是大本营吗？
0: 对。
1: 所以而言，我说每天啊，他们最少1-2万步。
0: 对。
1: 所以而言，有的阿姨说我走起来很轻松的，但也有很多老年人望而却步，走不动呀，对不对？你们脚怎么那么轻啊？一双好鞋其实就像你这个汽车的好的轮胎一样，是太关键了。
0: 是的啊，前两天呢，像男士朋友是比较非常有感知的，因为家里头啊最先提出要换鞋的是啥，是我爸。然后呢，因为他每天就像你说的要遛弯嘛，早上起来要出去，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下午要遛个弯，晚上出去还要再走一走。
1: 对，
0: 一天要3趟，对吧？走3趟以后下来的少少1万步。
1: 对，
0: 这时候他就先说了，他说哟，热的这个鞋啊，就秋冬穿的穿不住了，
1: 家里边那个棉拖鞋也穿不住
0: 了，
1: 穿不住了，
0: 对吧？咱就得要这种透气的，因为男士朋友啊，经常容易出脚汗的。
1: 对，
0: 这时候呢，透气效果一定要好。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前两天我妈开始说，哟，这个出去走啊，有时候呢，就是鞋要不跟脚的时候，这个脚现在走的路越来越多，然后呢，随着天气的一热的时候，脚会发胀的。
1: 对，会发胀，对，
0: 对吧？
1: 就是脚会胖一点点。
0: 哎，对，是。咱这时候呢，鞋型就很重要了。
1: 对。
0: Tansy 一直是主张的是什么？它尤其是针对你高脚背啊，宽脚掌啊，
1: 是。
0: 比如说还有是什么呢？拇指外翻啊，对吧？
1: 胖啊，倒脚弓啊，对不对？或者以前有一些损伤啊，脚步特别敏感的朋友，咱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叫3E到4E的鞋楦。
0: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前脚掌这个内部它是进行加宽了。
0: 对，
1: 可能原先传统的鞋是1室1厅，咱们现在内部加宽到了30室1厅。
0: 对，
1: 但是你外观看上去还是这么的小巧，
0: 是
1: 还是显得这么的纤细袖长。但是穿过的朋友都说哈，我说原先我脚步有大拇指外翻的，我的鞋最少得买1码。
0: 对，
1: 我的脚背高的，对不起，我的鞋又得买1码，不然我塞都塞不进去。现在你完全放心，您该是几码买几码的。但回过头来，我们 Pansy 有39码，还有40码，
0: 对，
1: 对不对？脚略微大一点的姐姐们完全可以选择。
0: 是的啊，女士最大今天穿到40码，男士最大可以穿到44码，
1: 对，
0: 正码正拍。而且天气热了，这双鞋子呢，拿回家咱这两天呢就可以穿起来。五一出行的时候刚好穿它，
1: 对，
0: 您出去踏青啊、游玩啊，走再多的路啊，您都不会嫌累。
1: 没错。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

0: 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呢 ，Pansy 的鞋子，只要你穿过一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太舒服了，回购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像我家里边，我爸爸妈妈就是 Pansy 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因为什么呢？穿过一次之后，你会觉得一鞋特别的轻，第二个呢，脚掌在里边像能游泳一样的。关键啊，我们说到今天这款鞋子，它是刚好应季的鞋子，
2: 没错。
1: 女款呢，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像这个米色系，另外一个呢是白色拼黄色啊，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夏天的这种颜色。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2: 是
1: 最大女士可以穿到40码。男款呢今天也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2: 一个这个是深色的，其实它是有一点蓝色，咱们说是藏青的颜色哈，其实它是一个深蓝色带给大家，旁边是拼色的，非常的好卖，是我们热销产品。同样还有很多叔叔说我现在喜欢有点浅色了，对吧？显得更年轻轻松，这个有点是米色咖色的感觉，就淡淡的牛奶咖啡的味道，
1: 是
2: 穿上去以后显得很有海派叔叔的这个特色。我劝您两双最少来一双，您喜欢的话两双都可以带回家。
1: 是的啊，你看啊，我现在呢随脚呢换一双，就是很多这个阿姨会说哟，另外一个米色上脚怎么样啊？你看一脚蹬，我今天还是直接是光脚，对吧？你看看，像这个米色上脚是不是也很好看？首先第一个啊，我会发现您看到我脚在里头动，是不是很明显？
2: 看到了，看到了，脚在里边跳舞。你家的哪只鞋能够跳舞？你跳不起来，你挤的都不行。我跟你说，
1: 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原来的渔夫鞋特别的硬，那个底子也是搬都搬不动的，
2: 像一块板砖一样的。我记得，对。
1: 但是你看到今天我弯折到这个程度，没问题，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回弹力足够，因为底子够厚，对吧？包括啊，你看我翻转起来让观众看到了，
2: 哎呦，大家可以看没有，双色的指滑，一个是横道纹的，一个做了一个 U 型纹的，这就是我们的匠心独特。为什么没有直接直拉拉的贴两块东西的？
1: 对，
2: 太指滑了您走路也容易搬一下，您知道吗？所以说这都是我们通过几十万次的考验留下的经验带给大家。
1: 是，所以啊，您看阿姨我上脚两个颜色，您觉得哪个好看？
2: 哎，真的就都好看，
1: 都挺好看，是吧？
2: 都挺好看的，
1: 我一穿都觉得好看。
2: 就是纯色的，对不对？显得更儒雅。一个呢来一点明黄色，显得更有春天的妩媚，就更出跳，你知道吗？
1: 是，
2: 两个都好看。关键是要什么呢？您看你家里边您的包、衣服搭配是不是？
1: 对，
2: 浅色系的给它搭配上，哎呦，这个感觉真棒啊！我今天看到有类似于您这个黄的这双啊，我看到阿姨她搭了什么巨大的一块蜜蜡，
1: 蜜蜡对搭起来，
2: 那颜色搭上了，对
1: 吧？哎，你看真的是巧心思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下订单，五一前咱就能收到货了。你这五一出去踏青游玩的话，一点都不耽误您的事儿哈。
2: 对的，
1: 包括还有男士，咱给叔叔啊，千万要带一双，
2: 一定要带双。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第一点是什么呢？标准的四翼鞋楦，是不是？叔叔说年纪轻的时候咱们干点重活，这个脚啊特别容易吃力气，所以这个地方包宽，你看一个拳头往里塞啊，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1: 对，
2: 手指在里边，您随便干嘛，随便干嘛都行。大家可以看吧，您随便干嘛都行。第一点，第二点，宽橡筋
1: 是
2: 拉开来以后，您再高的脚背往里边穿，我随便这边找一个小，对小脚，您看到没有？我虽然是反脚，你看就这意思，您看到没有？脚在里边穿脱起来可方便了。
1: 对，
2: 然后回过头来是什么呢？后边这个是什么？鞋枕啊，这双鞋是有鞋枕的。
1: 对，
2: 鞋枕再加上这边的足弓杯，它是有支撑的。你看，摸上去。你看到没有？
1: 对，
2: 它是有支撑的，不是软趴趴的，所以说后跟更有劲儿。这双鞋它更跟脚，走起路来利落。回过头来，这边4到4.5公分的这个高度，
1: 是
2: 叔叔穿上去啊，身材更伟岸的同时啊，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底，大家可以看突出的泳圈靴啊，整个这一块您这穿上去以后，真舒服的没边了。大家可以走路仿佛是有一阵小风推着你往前走，特别舒服。
1: 是的啊，但是在我手中呢，您看到像这种皮鞋，对吧？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没舍得扔，对吧？觉得说哎，颠起来还行，
2: 穿不进去。
1: 但是您会发现，第一个是什么呢？年纪大了，脚背高了，穿不进去，鞋掌宽了，但是这个鞋太窄了，穿着起来啊，就是磨得受罪，对吧？但是您会发现，咱今天的这个鞋子，来，我换一双啊，换一双，你看啊。轻轻松松塞进去没问题，
2: 你看到没有？
1: 你看看，
2: 脚一蹬就进去了，
1: 脚一蹬就进去了。你看我往这儿一放，对吧？你看，
2: 对，哎，对，
1: 是不是？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2: 很轻松的。
1: 所以我就说了很轻松，因为什么呢？咱今天啊，前边呢是三翼的鞋楦，而且关键呢，它里边的这个防滑大底也是做的特别好，这个鞋垫也特别好，
2: 是
1: 吸湿排汗粘，哪怕是在现在马上快到夏天的时候，你出了再多的脚汗也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在市场上这两天，尤其南京路、淮海路，真的人满为患，都爆了。
1: 对，
2: 然后呢，在这个门店当中，我们是有专柜的。

0: 现在叫新世界新玩百货，999块钱一双，就这个，您各选一个颜色，门店很可能都断货哈，因为他是全国各地和全球来的朋友们，他并不知道有咱东方购物这个好地方。咱们男鞋是899块钱，在高岛屋也有分店，899。您今天买下来238，但是今天有高额积分，减去16.66元，减去自动订购等等，我相信算下来是好像210左右，
1: 对，
0: 对吧？210左右拿到了一双好鞋，而且更关键，后面5月1号，5月1号过去以后，什么世界杯，
1: 对，
0: 孩子的旅行，全部在等着你呢，就别因为没有一双好的鞋耽误了行程。
1: 是的啊，今天200多块钱，咱们说了，去小店里头买一双鞋子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对吧？
0: 对，
1: 你放眼望去，现在哪怕是商场里头人家正在打折的，可能都得400-500一双了。
0: 是的，
1: 今天400-500可以买2双带回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女款现在这个黄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是咱们的这个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正码正拍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3: 靴は基于古作品好看啊，只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买齐了，无形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很多叔叔也都说了，哎，我光买一双呗，对吧？天气都热了，您这出去踏青出去玩，还不得我陪着你吗？是不是？所以啊，叔叔一双，阿姨一双，今天才200多块钱。关键是什么 ？Pansy
1: 的鞋子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我跟魏笑合作，包括我们东方购物跟Pansy也是合作了这么多年，对吧？
2: 六年还七年了，对。
1: 如果不舒服，大家买一次不会买第二次。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啊，只有是经久不衰啊，消费者们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它才会长期在啊，比如说某几个什么虾仁啊，或者像那个野山参啊等等。鞋子当中消费者是非常挑剔的，我们这么多年有很多品牌起起伏伏，但是我们的 Pansy
2: 一直都在，
0: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是消费者穿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家长也是，穿了Pansy以后，真的咱们毫不瞎说，
0: 对，
1: 最好穿、最想穿的，它就是它了。
0: 哎，就是真的是这样，
1: 因为
0: 我父母就是一个例子嘛。
1: 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一去六一六，带小孩或者自己走一走，肯定就是拿Pansy呀，
0: 对，
1: 别的鞋不是说不好，好像可穿性方便性就没Pansy这么高。
0: 关键啊，接下来在下周五的时候，就五一长假到了嘛，对吧？
1: 来了。
0: 哎，这两天你看是不是儿子女儿都已经跟 鞋要是不合脚的时候，你玩的那个心情都会大打折扣的，对吧？
1: 对，
0: 咱今天早下订单，你拿到手，哎，不耽误你五一出去玩。
1: 对对的，
0: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消费概念和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是说我已经在东方购买过两双了呀。嗯，你要知道现在咱们一般人衣服裤子鞋子是不是真的是都得是两位数以上？因为现在它整体的价格它并不高，而且呢，因为你搭配衣服搭配也会发现东西多一点，你搭配起来颜色更舒服一些，对吧？还有一个更新换代，所以而言，咱们家里边像盼杰的鞋子，我个人认为一年四季有个5到6双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对不对？冬季有冬季的，秋天有秋天的，夏天有夏天的，而且呢，旧了的话或者已经很有味道了，或者磨花了，就可以换了。
1: 是，
0: 上海我总要走一走吧，
1: 肯定的，
0: 成山植物园、新天地、
1: 迪士尼乐园、乐高的乐园、金山海边，我总得走走，对吧？
0: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是在这个黄色啊，这款黄色是在热销当中。嗯，因为呢，我觉得啊，夏天的气息会稍微浓烈一些，对吧？穿起来这种颜色呢，一抹亮色，人眼前和心情都会变得一亮的。包括还有这个米色，如果你说，哎呦，黄色不太好搭配，来，今天这个米色啊，拿到手之后呢，更好搭了。无论您是什么颜色的裤装、裙装，它都能搭得起来，很轻盈。我相信您上脚你就能感觉得到。
1: 对，
0: 这是咱女款啊，35码到40码最大可以穿到40。男款呢，今天两个颜色现在齐头并进，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藏青色啊，有一点发蓝的这种颜色。然后呢，还有一个呢，你说哎呦夏天要穿的稍微颜色浅一些，那叔叔可以选择那个咖色哈。
1: 咖色，对，两个颜色都是可以的。男款这边呢，我相信叔叔们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第一点，宽宽大大的，我穿起来很舒服。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好搭，
0: 是
1: 非常的轻松。您假如说是现在已经就是说这个裤装啊，浅色的已经有了，那您买我这个是绝对没错的，对不对？而且更关键，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您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的。为什么？它后面是有支撑的，您往下踩没关系的，往前一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我再来一次啊，大家可以看。所以说您不用弯背啊，不用弯腰，不用驼背，对吧？手去勾一下，完全不用了，这一穿就已经穿上了。穿上以后，关键看这个侧面，你看软度怎么样？
0: 对，
1: 是不是啊？这个软度，叔叔们，你要跑个步啊，包括是说你要打个拳。或者您在自己有个锻炼的方式跳个舞，这是绝对够了。第二点，你看防滑，非常防滑啊，脚下边非常防滑，因为是双色的防滑大底，中间还有个中撑啊，凸起的这个涌泉穴，所以站在上面那是稳稳当当的，对吧？稳稳当当的。这个浅色系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给大家高脚背做的一个弹性的开口，
0: 对，
1: 所以说您穿脱起来特别的方便。全部的上面它是一个网面的设计啊，高弹编织网面设计，
0: 是，
1: 但您也放心，里边还有一层防灰防石掉进去的一个保护层，
0: 对，
1: 所以说它表面上看上去这个是孔洞很透气的，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它对于比如说生活小防水啊，还有防灰尘啊，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不然的话，你的脚我透气的灰老进去，不脚很脏了，
0: 对，
1: 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啊。
0: 你看大品牌在细节之处，人家都能想得到，对吧？所以啊，女款呢，我还是把两个颜色都上脚了，因为呢，有时候会举棋不定。我就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你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今天都下单，拿到手之后，您觉得哪个好，留哪个。这个黄色现在走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亮色。一看啊，今天我直接是光脚穿的，我连那个对袜也都没有穿。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脚在里边特别特别的松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很透气，哪怕呢，你看我光脚穿，它出点脚汗没问题。而且您看到我今天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对不对？很舒服，我不担心说，哎呦，有时候呢跋山涉水走点远路的，爬爬山呀，比如说最近可能去个莫干山玩一玩，山里头要走一走的，我不担心，对不对？脚底下您看这个支撑力也是很强的，这是咱们今天这个黄色啊。如果你喜欢亮一点的，您选这个颜色准没错。但如果你说，哎，我家里头呢，就是我好像稍微保守一些，那个亮色不大好搭配的话，来，今天啊，米色系。这个盘活了您家里边所有的衣服裤子了，
1: 对不对？
0: 它不挑的，你哪怕穿个黑裤子，穿个什么的深色系的，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今天这个鞋型好的，哪怕是你宽脚掌、高脚背、拇指外翻都没问题，
1: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是什么四翼鞋楦带给大家啊，这是我们自己盼街独有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说让您这个脚穿上去，你看又跟脚又漂亮的同时，高脚背、拇指外翻、宽脚掌的，或者下午以后脚容易发胀的朋友，
0: 对，
1: 您就买我们这个鞋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正码正拍，而且关键特别的轻盈。我再让微笑老师做一次实验，让大家看一看
1: 就看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饼干，
0: 拇指饼干
1: 放过去以后，您看到没有？还可以荡秋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鞋非常的轻，做了轻量化的处理。渔夫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脚底特别的硬，脚底板特别的重。但我们今天这个渔夫鞋是非常轻便的渔夫鞋。那回过头来，渔夫鞋耐磨、防滑、好穿的这个特点，您穿起来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叫渔夫鞋？就是您到水边，对不对？到青岛、到大连去玩的时候，在水边走的话，这个大底都不容易滑啊。渔夫鞋带给大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灯光的测试带给大家，就是让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很透气，
1: 您可以看到，
0: 对，
1: 是不是？光一上来以后就代表什么的透气，就代表它整个的透光，就是您穿起来很舒服。这是我们的这个正面，还有我们的侧面。
0: 对，
1: 是不是脚的这半边，你看到没有，几乎都是我们透光的这样一个概念。透了光以后，您尤其女士，您穿这鞋就更加优雅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优雅，很舒服。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女款呢是这个黄色是在热销当中，男款呢现在两个颜色都走得特别好，
1: 是
0: 正码正拍，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那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4: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这个乳白黄色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当然呢我们的热门的尺码36、37、38现在已经开始告急啊。男款呢现在我们的蓝色和咖色呢，尤其是41、42的尺码都走得特别的快，很多叔叔都会说了，一双才238，我两双买起来才400多块钱，
1: 对，
0: 我放眼这两天我去到商场里头，哪怕人家什么各种各样的五一的活动，一双算下来400、500、600，你穿到明年你哪怕有时候还不想穿了你也舍不得扔， 对吧，
1: 是的，你正儿八经去买那些装备品牌运动品牌的话，这个就是200、300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鞋还买不到，一般的打完折也得将近400、500块钱左右，更关键我们有这么多非常明显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优点，尤其针对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什么，第一点鞋子要轻，
0: 对，
1: 第二点鞋子要防滑，第三点鞋子要柔软，因为年纪大了嘛，对于这个鞋最起码就是三个要求，
0: 对，
1: 咱们都能够满足大家，完了咱们还把什么呢，美颜给您加上，鞋子穿上去是很好看的，再把一个多功能性，比如说打理起来非常的方便，鞋子将近3.5到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
0: 对，
1: 包括鞋内部给大家带来一个吸湿毡，包括整个的鞋，比如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滑的功能，
0: 对，
1: 所以这些功能都是我们盼杰通过这么多年在无数鞋上试验下来的一些好的优点，我们一股脑的全给你了。你要知道有些品牌的话，这个产品带一个功能，
0: 对，
1: 那个产品带一个功能，是不是？它不会把那么多功能全部集合在一个点上，我们今天是全部集合了，很优惠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今天呢还有16.66块的积分呢、啊，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关键是这双鞋子，你拿回去上脚试一下。如果说颜色举棋不定，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我选择货到付款嘛，我两个都下单，对吧？拿到手你更喜欢哪个颜色，咱们留哪一个？
1: 对。
0: 然后呢，你再上脚试试看。我们反复强调了 ，Pansy 呢在东方购物不是一朝一夕了，
1: 对，
0: 合作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尤其是我们说的，它还不像衣服，对吧？我要是穿着不舒服的话，我肯定会退的。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过一次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对吧？所以啊，今天买完之后呢，再可以去到这个新世界大丸百货那边，新丸百货，你去看一看，一双鞋子都是899、999块钱，人家有专柜的哈。
1: 对的，对的，专柜的正品带给大家，而且您放心，现在很多渠道可能一直在什么呢，在查 AB 货的问题，对不对？看到的和拿到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我们经过东方购物的严选和我们盼杰品牌这么多年的实力，就是您放心，您拿到的和专柜一模一样，我们现场演示的鞋和你拿到的鞋都是一样的商品。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放在购物车里头可不是您的了啊，咱一旦断色断码的话没办法不补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几分钟了，让大家赶紧快速看一下。很多阿姨会说举棋不定啊，我今天还就告诉您方法了，选择货到付款。您看，人家特意把两只全部上缴，让您看一看。
1: 是的。
0: 你说，哎呦，我如果就是不是喜欢很跳跃的，我比较保守一点，那您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就是我现在展示这一双，对吧？因为呢，颜色不是很跳跃，稍微有一点点深米色加在这儿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撞色啊，您穿着起来很好看。夏天的时候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裤装、裙装。没问题，但凡啊，你如果说哎，我喜欢颜色跳一点，来选择这个啊，乳白黄色，这个颜色一上脚的话，瞬间让你觉得会年轻了很多，对吧？
1: 对对，哎，
0: 颜色很亮，很跳的。
1: 是的，它是通过这个明黄色哈，
0: 对，
1: 还勾了个边儿，对不对？整体的编织方法也非常的讲究，鞋口这边有弹性的横向编织，中间是透气网眼编织，鞋头这边又是加厚的这样一个编织，
0: 对，
1: 整个这一圈是进口的棉麻的材质，哎，再加上我们渔夫鞋编织纹的大底，您看这么讲究才多少钱？减去积分算下来是221左右，
0: 对，啊，
1: 您想说在自动订购5块钱一减的话，210几块钱，
0: 是的，啊，哎
1: 呦，那阿姨你这穿上去以后很轻松很舒服了。
0: 对，是，这是咱们的女款啊，尺码呢是从35码一直到40码，
1: 是
0: 男款现在呢41、42也开始告急了，
1: 男款这边啊，
0: 对吧？
1: 男款这个选择起来男士相信很爽气的，对不对？只要看清楚了，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的一脚蹬啊，免系带的，您看，穿起来很方便。
0: 对，
1: 您假如说时尚点的话，直接光脚穿非常轻松，
0: 没问题，
1: 而且直接一脚蹬，您看到没有？就这么蹬进去，
0: 对，
1: 是不是？后面一错让鞋整出来，
0: 就好了，
1: 就好了，
0: 是
1: 不是？大底两色的，主要是防滑。然后您喜欢的，就我们推出的这个中间那个点点，有一点突出的，是按摩涌泉穴的，站在这儿，
0: 哎，
1: 就完全没问题就行了。然后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好嘞，这个鞋 对吧？然后以后呢，整体来说是透气的编织方式，透气的编织方式，这个鞋穿上去以后非常的实在，
0: 是
1: 几乎除了大冬天不能穿，一年四季穿最少3个季节。
0: 是的啊，这两天买下来呢，反复强调了不耽误大家五一出行，下周五才是五一呢， 对吧？您看今天周天的话，送货快一点，明天后天就
1: 是5天还是7天？
0: 5天，
1: 哦，5天假
0: ，对吧？
1: 好的，
0: 咱如果要是快一点的话，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了啊。如果说哎，我对颜色有点举棋不定的话，还是我教的大家的方法，就是你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
1: 对。
0: 两个颜色送到您家里边，您上脚试试看，
1: 是
0: 哪个好看你留哪个，对吧？就是很简单，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今天200多，日本 Pansy 的品牌，什么地方能看得到呢？
1: 高岛屋可以有啊，南京路的新丸百货可以有啊，静安寺的这样的一个5星级的商场都有啊。
0: 对啊，
1: 带给大家是什么价格？门店当中就是899和999，一分钱也不打折。
0: 对，啊，
1: 但在东方购物，因为这是我们的春天的新款，女款可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但在东方购物今天直接让利了多少？将近6到700块钱，
0: 哎，
1: 238，您看遇上了高额将近7倍多的积分，16.6块一减的话是221，再减去自动订购的话是116块钱左右带回家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不要放在购物车里头啊，放在购物车里头不是你的，等你想起来晚上说，哎呦，确实好，比过了，然后呢，网上其他的一些渠道也买过了，最后后面发现还是咱东方购物 Pansy 的这双鞋子好，对不起，断码断色，咱就不补货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不耽误大家五一出行，抓紧时间下订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3: 是的。
4: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3: 我觉
4: 得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3: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4: 是，
3: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哦，
4: 对的，
3: 50来块钱。
4: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3: 就那几根，是的，
4: 对吧？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3: 是的，
4: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3: 一斤，
4: 一斤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3: 是的，
4: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3: 对的。
4: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3: 没错。
4: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3: 是的，
4: 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1: 真的品质非常好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0: 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0: 筋头巴脑锅嘛，
1: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两三块，对吧？
0: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哇，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1: 真的清炖的，
0: 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哇，
1: 软软糯糯的，
0: 软软糯糯，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
1: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0: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
1: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各种胶原蛋白、关节啊，
0: 对不对？
1: 对我们都很好的。
0: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1: 好香哦
0: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牙，
1: 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
0: 对的，因为
1: 很好吃的。
0: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1: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0: 对的，
1: 因为真的很香。
0: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1: 你看这个弹性哦
0: ，QQ 弹弹。
1: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
0: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1: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轻轻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0: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骨饲的？因为骨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1: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0: 对的，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原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芯都给您保留的 GB2707 的原切标准，100%原切的。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0: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骨饲的牛肉，就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1: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0: 大组合
1: 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是134块钱，是吧？
0: 对的，
1: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
0: 对，
1: 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一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2/1，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吃了。
0: 一顿的话，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1: 对啊，就是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买的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是。

0: 我把的辅料或者油个能少少，侪可以的。
1: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2: 水晶的这个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说牙口不好，你吃起来也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3: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
2: 嗯，
3: 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
2: 包括
3: 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2: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3: 对的，因为他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2: 哎、哇，真的很香，
3: 胶原蛋白
2: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3: 没有
2: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
3: 的
2: 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那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3: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2: 对
3: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2: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
3: 哎，
2: 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
3: 卖
2: 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3: 对
2: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3: 那边的
2: 牛，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R707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嗯，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2: 是的。
3: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古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2: 真的很好，
3: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2: 的。哎，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的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2-3块，
3: 对的，
2: 是吧？
3: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2: 对。
3: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2: 真的
3: 可能就会加的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200-300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4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2: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而且是两位数的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给到大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那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1: 是
0: 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

0: 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1: 是的，然后第二个只有牛蹄筋哦。
0: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1: 没错，
0: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1: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0: 是，
1: 像刚刚我们吃的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哎，特别的
0: 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汁炖到那个汤里面，
1: 好好
0: 汤都是黏嘴巴的。
1: 哎，看看那个吧，
0: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是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1: 对，我喜欢吃这个
0: 做法也很好。您看，每一块都是 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黏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1: 我跟你讲，真的，嘴巴都要黏住了。
0: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1: 是的。
0: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哎，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1: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0: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哎，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1: 好香哦，真的好香。
0: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1: 真的，就是，嘴巴里边
0: 嘴巴很黏，
1: 被黏住了啊。
0: 对的，
1: 真的好好吃。
0: 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0: 哎，你看这个汤，
1: 哎，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0: 连汤，
1: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哦。
0: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1: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啊。
0: 你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1: 没错。
0: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0: 软糯 Q 弹。
1: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给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哎，大家看，388，到手4斤4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0: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1: 对呀，那肯定
0: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1: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四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哎，
0: 对的，
1: 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0: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1年左右。哎，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1: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011，511990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
1: 是
0: 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做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费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叔叔阿姨都可以去吃的。哎，
1: 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哎，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也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它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说真的，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并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
1: 放心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
0: 这
1: 是他们的一个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1: 炖汤的，
0: 这个
1: 红烧的，
0: 红烧辣的，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炖，
1: 平时的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0: 营养都在里边，
1: 胶质的感觉，你看，
0: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黏住
1: 的。
0: 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 Q 弹弹，每一块都是。 对吧？
0: 哎，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
1: 做法，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的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你
1: 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嗯。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讲。嗯

0: 释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1: 炖好之后的，
0: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1: 包括大家
0: 看一下，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1: 是的，是的。
0: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1: 没错啊。啊，
0: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1: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吃到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0: 就是非常的
1: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0: 是
1: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四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一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四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
0: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
1: 的，
0: 或者说煮嘛，对吧？
1: 没错，
0: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1: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小豆你来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面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100%原切。
0: 没错，
1: 牛蹄筋
0: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1: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原切的，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0: 对
1: 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0: 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实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油那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
3: 没
2: 真的，这个牛蹄筋太诱人了。
3: 你说像我们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吃，你是
2: 切回来，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收到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的，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带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
2: 是的，
3: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
3: 的
2: 古
3: 饲牛，
2: 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
3: 的，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哇，你看好软糯呀，
3: 这个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有
3: 还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粘
2: 这个夹子，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了，
3: 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3: 对的。
2: 大家带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得软一点。
3: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2: 好好吃，
3: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
2: 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3: 是，
2: 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3: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9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

0: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侪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0: 生个不一样，老好。
1: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2: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1: 对的。
2: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1: 是的，
2: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1: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2: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1: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都是营养价值，
2: 胶质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1: 是的，
2: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1: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家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
2: 非
1: 常好吃。朋友们，
2: 是
1: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2: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1: 对
2: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1: 啊，是的，
2: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啊，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1: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啊，大家看到没有？
2: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1: 是的，
2: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1: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存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
1: 比
0: 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啊，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古色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吧？
1: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秋冬季节啊，有一锅热乎乎的汤是非常好的。而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呢，有个叫做全家福。今天啊，我们就是既可以平常吃，又可以过年过节期间做一个底料的全家福了。来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天现在天比较冷嘛，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但是我知道上海人的餐桌上有道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三鲜锅仔。今天就把我们松鹤楼的三鲜锅仔，是我们松鹤楼饭店同款，给大家带过来啊。
3: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这是我们的全新品，但是我相信啊，待会儿介绍完了之后一定会抢购的，非常非常厉害。
4: 没错，
3: 先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总共呢是六袋装，六包装，每包呢是净含量400克的，其中包含了蛇颈是300克，三鲜酱酱汁是50克，两包带回去，
4: 对，
3: 六碗一份呢就是199块钱。关键给大家看看带回去有多方便，而且的品质有多放心。
4: 是，
3: 这是来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
4: 对，
3: 它是在1700年就开始成立了，但它到现在为止
4: 1757年，
3: 对，已经有这个百年历史了，
4: 没错，
3: 对不对？而且是我们的松鹤楼大实惠，
4: 是，
3: 这就是他们可能开创品牌的时候呢第一家门店的一个坐落的位置，
4: 对的，关键街店，
3: 对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您说了，因为是成品，半透明的这个视
4: 窗
3: 当中，
4: 可视窗
3: 有看到肉皮啊、蛋饺啊等等等等
4: 都在里面哦。
3: 到底有哪些呢？你说汤料包什么的啊，肉丸到底干不干净？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蛇颈团圆锅仔当中有哪些。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肉圆，对吧？
4: 哎，肉圆，
3: 啊，你把我们的这个配料表给我看看。
4: 好的。
3: 太小太小了，
4: 可能这个字有点小。
3: 是的，有我们的这个肉圆，肉圆当中呢有包含的是猪肉啊，
4: 是，
3: 包括是玉米淀粉啊、鸡汁调味料啊、鸡精啊、食用盐啊、白砂糖等等，
4: 没错。
3: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是来自整个的是肉皮冻，对吧？
4: 肉皮、
3: 鲜肉蛋饺，
4: 对，
3: 干肉皮，
4: 没错。
3: 炸草鱼块，鸡尾虾、黑木耳，
4: 是。
3: 所以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再来看这边啊，生产商。产地江苏省苏州市，
4: 没错，
3: 包括啊你们的这个没有有没有授权给别人去代操？
4: 没有，我们首先不贴牌，然后自己的工厂自己做甜点后厂啊。然后的话给大家拆一包吧，
3: 剪开来看一看好不好？剪开来看一看，
4: 对，
3: 带回去之后就是这么一份一份的，而且当中它有个小盒子，
4: 对，
3: 带回家之后呢可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4: 是，
3: 对吧？
4: 就是冷冻的啊，
3: 对，
4: 除了这个就是料包，这个是就食物包嘛，然后是两个汤包，这个都是鸡汤加猪骨汤，两包给大家配的啊。
3: 我给大家啊，这个360度转一圈，
4: 好，
3: 有肉丸个头很大，黑木耳，这个整颗这种啊，这个鸡尾虾对吧？蛋饺，
4: 去头，
3: 对，肉皮，
4: 是。
3: 那么把它跟我们的这个汤包啊，你烧开煮开之后，
4: 对，
3: 就在那边我们一锅满满当当的哈，这个锅仔就出来了。
4: 是的，那我要不要拆一下给大家？
3: 拆开给大家看看，它当中还有这个真材实料。
4: 对的，我们送后的东西就不怕跟人家看，对吧？你别到时候收到了，人家觉得我们是 A B 货什么的。我们就是这样，有什么就是什么。
3: 倒出来。
4: 对，倒出来。
3: 好。
4: 哇，满满的，哎呦，倒出来。
3: 挑一挑， 上这个熏鱼，而且你还
5: 对对，
3: 不要浪费，里头还有哎，还有宽肉皮，还有那么多木耳。
5: 是，嗯，那就是这么多，有那个熏鱼，有蛋饺，有肉皮，还有这个肉丸啊，回家稍微解冻一下，然后加热一下，加吃就行了。
3: 是的，
5: 关键都是真材实料，就是汤包也被它配好了，味道也帮它配好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3: 啊。一锅汤，如果说是你自己只需要加水，
5: 没
3: 错，加完水之后烧开之后就可以，而且汤的底料也好，他们家汤的底料是用到了鸡
5: 老母鸡跟
3: 猪骨一起熬炖的，
5: 对的，好，
3: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5: 好的，
3: 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
5: 当当当当，哇，
3: 真的哈，热气腾腾，
5: 没错，
3: 蛋饺啊，肉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猪皮，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鱼啊，草鱼、
5: 熏鱼，
3: 对，还有我们的这黑木耳，满满当当，那颗小青菜是我们
5: 自己加进去的啊，其他都没有动过。
3: 对，
5: 然后的话，这是一份的量、啊，
3: 这是一份的量，
5: 对，就是一份，这一包就是这一份的量啊，
3: 400克一份的量，
5: 是。
3: 所以今天199元是有6大份带回去，
5: 没错。
3: 自己在家里头啊，你可以就是随时随地想要吃到那么新鲜的，包括是可口的，
5: 是。
3: 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的门店当中，这样一锅大概多少钱？
5: 这一份啊，就是我们是三鲜汤，是49一份，
3: 49一份，
5: 对。
3: 那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左右，
5: 对的，
3: 33块钱左右。
5: 因为饭店要什么人工啊、这电啊什么的嘛，
3: 对吧？那么味道口味一样吗？
5: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是就是不贴牌，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饭店里吃到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的东西啊。
3: 确实，而且能看我们这个嘉宾在那边吃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精选原料，我们的所有的猪肉选择是太湖的猪肉，
5: 没错，
3: 鲜。浓郁，没有什么猪山漆啊、猪腥味的，对吧？精选是草鱼做成的，就是熏鱼，而且是新鲜的这个活虾帮你做成的
5: 一定是啊，
3: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料、料的一个配置。除此之外还有这汤，不是有2包那个汤嘛？
5: 对，
3: 来给我，
5: 好，
3: 给大家看看它的颜色。好，懂行的朋友们就知道了，这个汤它是原汁原味的汤，
5: 对，
3: 它是老母鸡和我们猪骨熬制成的这个汤，
5: 是
3: 汤料也是，不是这种啊什么撒的粉，
5: 不是，
3: 它真的是原汤浓汤熬制而成的，所以今天一通电话199元，满满当当6大锅带回去，
5: 没错，
3: 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松鹤楼的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团圆锅仔，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看现在您如果到这个苏州去哈，包括上海很多地方有这个松鹤楼，
1: 嗯，
0: 比如说一元就有松鹤楼的面店，大家知道松鹤楼当中吃一碗面哈，可能就要40-50块钱。今天我们真材实料那么多的一个大的锅，只需要33块钱。
1: 没错。
0: 那如果你经历过在上海的这个外滩，不是有一个松鹤楼的这个饭店吗？
1: 对，徐家汇。
0: 哦，那边啊，这个不是徐家汇，外滩。
1: 外滩的、
0: 啊。黄浦区，
1: 好
0: 吧。
1: 500多，人均。
0: 啊，对，人均500多，
1: 对，
0: 地理位置不是很熟悉哈。在我们的外滩的地方呢，是这个很多人到那边去，就是过去之后一吃，确实环境又好，
1: 对，
0: 然后风景又好，
1: 是，
0: 再加上品牌的那个口味，确实是我们很多中华老字号能够做得出来的，
1: 没错，
0: 干净卫生。那么他们家出的啊，就比如说自己没有找任何的什么代加工的、代理的，自己出的，不会砸自己中华老字号这样一个品牌的招牌，
1: 一定不会哦，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性价比来说，您看，如果您到苏州当地的这个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去吃的话，1份42，那还算是便宜的了，
1: 49，没错，
0: 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外滩店呢？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个价格，
1: 要翻倍哦。
0: 当然，如果你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真材实料，比如说刚才买的这个海参、鲍鱼、你自己加进去，你想想，加那么几个，你自己在外头去吃的话，是不是要这个是100多、200多？
1: 上200了，
0: 对吧？我就不说其他的一些价格，
1: 没错。
0: 底在那边，平时生活当中，你可以说蛇井团圆锅仔就三鲜汤，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头加个热，加点水就可以吃了。
1: 对的。
0: 过年过节作为一个底料，你自己加一些什么海参啊、鲍鱼啊，你自己能够加，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没错，
0: 对吧？
1: 关
0: 键是这个底料干净，而且汤头最主要那个汤头的那个汤要好，
1: 是
0: 我们汤是用的真正的老母鸡加上
1: 猪
0: 骨帮你熬炖出来的，
1: 没错。
0: 你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做到，因为那个是耗时间、吃时间
1: 的，对
0: 的，
1: 麻烦。
0: 比如说蛋饺啊什么，你自己到外头去可以买，但是我们用的原材料是来自太湖的猪，
1: 对，首先猪肉是太湖的，然后因为是我们是苏州的企业嘛，支持苏州本土的牌子，然后还有精选的草鱼，还有新鲜的活虾给大家做的，都是用太湖的草鱼，太湖的猪肉，再加新鲜的活虾给大家做，保证是新鲜配料给大家哦。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是把中华老字号的方便、可口、美味和安心和放心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199元6大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金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者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真的吃到的是小时候的味道，以前过年过节的时候一锅暖暖的汤啊，这个放在面前全家福，然后呢这个蛋饺就好像是金元宝一样，每个人都在那边舍不得吃，关键是很好吃。今天东方过给到大家是六大锅大火局，随时随地非常方便，只需要自己加水加热就可以了。再给您看看为什么说放心，因为很多一些食品，特别是像这样的半成品啊，你会不放心在哪里，就它的配料表，有些为了增加口味增加什么，它加了很多你不认识的东西，
3: 对的，添加剂呀，
2: 你不放心。这是来自我们啊，
3: 松鹤楼，
2: 对，
3: 1757年的
2: 松鹤楼，中华老字号的品牌。然后再翻过来看看，
3: 好，
2: 因为给到你货真价实，没有打暗包，它打了一个可视窗
3: 、
2: 对吧？肉皮呀、大概多少啊？分量，每一份的啊，净含量是400克，
3: 没错。
2: 再给您看看它的配料表，首先映入眼帘是什么？就是猪肉当中的肉圆，
3: 对吧？
2: 白砂糖。复合调味料（括号是去腥用的啊），
3: 对的。
2: 然后呢，白胡椒粉，鲜肉蛋饺，
3: 一粒鲜肉啊，
2: 对吧？猪皮的这个肉皮，
3: 草鱼
2: 块，包括是炒炸这个草鱼块，
3: 对，
2: 基围虾、黑木耳，
3: 没错，
2: 有这些。而且每一份它的料啊是非常非常足的，
3: 是
2: 保质期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呢是12个月，
3: 是
2: 关键的产地、生产商都是在一起的，就在我们的苏州，前面是松鹤楼的门店，后面是他们。这个加工的厨房，
3: 对的。
2: 那打开之后，包装之后，包括你一锅，哎，这得叫什么吃它了？
3: 对，我吃了一个。
2: 我怎么少一个蛋饺？
3: 是，
2: 那吃完了。
3: 就是这一锅。
2: 对对，刚才我们开了这一锅，那根青菜是这个后面加进去。
3: 对的，就是有蛋饺，有肉圆，我指一下，然后这个肉皮、黑木耳，还有我们的这熏鱼，全是放在一起。
2: 是的。
3: 这一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变动，就是一份啊。然后这个青菜是我们自己加的，
2: 是的。
3: 其他都是
2: 对
3: 一包装里的。
2: 关键当中那个底料它为什么好吃？
3: 是
2: 因为有这个。
3: 对的。
2: 他们每包当中有2包哦。你知道吗？不是什么这个汤。

0: 料包装都是粉，我们是原汤。
1: 对，是老母鸡加猪骨炖的。
0: 老母鸡加上猪大骨
1: 熬制
0: 熬炖的，
1: 六个小时哎。
0: 对呀、啊，所以是慢火熬炖出来，
1: 没错。
0: 所以那个底汤加进去就非常好，而且很贴心。放两份是什么概念？你可以中午老两口如果中午吃的话，中午吃一份，
1: 对，
0: 晚上你再加一份，
1: 再加点水，
0: 再加点蔬菜呀、啊，自己再加点这个真材实料进去，还能够再弄一份锅，
1: 没错、啊，
0: 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翻新的做法，
1: 对的。
0: 里头加了一点点
1: 那个豆腐，
0: 豆腐，
1: 对、
0: 包括是这个西兰花等等。但是你看。有了我们整个的锅作为锅底，你加什么都方便啊。
1: 对的，
0: 加什么都好吃啊。
1: 前面就是那个燕华老师说卖那个同仁堂的海参、
0: 哎、
1: 对不对？
0: 你还帮人家报名字出来
1: 没事的，都是友商。
0: 对、海参啊，包括你买很多一些鲍鱼啊、反正这些啊奢华的一些东西，你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来
1: 放。对的，
0: 关键是底料哈、还挺郑重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的所有的猪肉、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好吃、就用它是选择了太湖猪肉肉啊，
1: 苏州的嘛，
0: 对，嫩滑鲜香，精选的是来自
1: 太湖的草鱼，
0: 新鲜的，而且是新鲜活虾。我们活虾不是活虾泥哦，
1: 对，
0: 是一颗一颗的整颗活虾带回去、把头去掉的，
1: 没错。
0: 再加上说到它的汤底很好吃、我们汤底不像有些是用粉状打成粉状什么帮你冲制的，调味调出来的，
1: 是。
0: 我们汤底是老母鸡，包括是这个
1: 猪骨一起熬制的，
0: 对不对？非常的鲜美，
1: 没错，
0: 一份当中会有两包，等于说六份当中会有12包这样的汤底。
1: 对的，你回家做别的也行，对不对？
0: 对的、这是中华老字号给到大家一个品质。还有就是我们的价格了，6大份6大锅啊、我们整个的这个三鲜，他们叫团圆锅仔。
1: 对的，
0: 其实就叫全家福，
1: 就是三鲜全家福锅仔，
0: 肉皮呀、肉圆呀、蛋饺啊、鲜虾啊、熏鱼啊，各式各样都有。今天6大份，我们的这个锅仔只需要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啊，每一锅只有33块钱，立刻来抢现了，足斤足两，高品质好味道。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很多人看懂了，对，所见即所得，您所看到所有的料，包括汤底，都是来自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那现在是更加方便了，对不对？你想在家里头，我们都图什么？哎呦，不要再重新整了，就是耗煞心劲啊，去弄这些。你买这些各式各样攒在一起买得到，但是你那汤底很难弄到，
1: 没错。
0: 有谁帮你来去？比如说，这个
1: 老母鸡
0: 加上大猪骨
1: 一起熬个
0: 六个小时。你老母鸡说，我前一天吃鸡汤，弄点鸡汤就可以。猪骨放在一起，那么隔天隔了三天了，还好吃了，鲜美了，不一定的，对吧？所以我们是急速冷冻，新鲜熬煮好了之后，立刻帮你做成一个速冻，送到您家中。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再说到以前说有汤，料很少。
1: 对。
0: 对吧？我总不能自己再去花钱买什么蛋饺、肉圆啊、鲜鱼啊，吃价格的。比如说蛋饺当中那个猪肉，我们是太湖的猪肉，
1: 一定是。
0: 肉圆当中的猪肉是太湖的猪肉，
1: 没错。
0: 鲜鱼也是啊，其实跟你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对啊环境有关。我们是草鱼，还有基围虾，
1: 没错，
0: 还有黑木耳，各式各样做的一个这个平时的汤水，包括是这个汤也是很好。
1: 是。
0: 因为上海人是这样的，就是吃每顿饭啊。早饭可能是跟这个粥啊之类有关啊，都喜欢有一点点的汤水。午饭和晚饭同样也是，几菜几汤，几菜一汤，几菜一汤，
1: 就必须要来点汤
0: 是必备的。
1: 是，
0: 所以你的菜可以一荤一素一个汤啊，或者呢两荤一素一个汤，
1: 必须有汤。
0: 所以你看汤对中国人来说，包括上海人说，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特别到立秋冬季节，有汤水暖和呀，
1: 对，
0: 舒服呀。说句实话，这样的一个锅仔，你都不需要菜，
1: 真的。
0: 对不对？有肉了，
1: 有
0: 荤的有了，而且呢，荤当中也有什么？有猪肉，
1: 有，
0: 也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虾
1: 高蛋白，
0: 都有了，好吧？感谢210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货真价实199元，自己弄点啊，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
1: 对，青菜
0: 放进去，什么这娃娃菜呀、小青菜呀，
1: 粉丝
0: 打过霜之后那些这个小青菜呀放进去就可以了，而且就算不放一些蔬菜，这一锅啊完完全全老两口可以吃得非常的饱，好吧？
1: 没错，
0: 在自白时间和择时都给您六大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蛇颈团圆锅仔粉，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金三鲜，也叫做全家福，是上海人团圆聚餐的一道重头戏。
1: 说三鲜，其实里边都要七样到八样东西，什么原料都可以进去蒸。我们放肉皮垫在下面，然后蛋胶啊，还有熏鱼啊、虾啊、猪肚啊、肉圆啊，当然我们有咸鸡的话蘸点咸鸡，这个都可以。
0: 多种荤素食材依次铺垫，最后浇上高汤，肉皮如同海绵一般吸饱了汤汁，不酥不烂，还带着一口鲜香。
1: 我们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记忆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或是外婆外公烧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的味道是对我们记忆太深刻了。
2: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太繁忙了，提示一下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因为大家看到这份太划算，为什么说划算？如果说一包拆出来密密兜兜啊，自己觉得还不够啊，不要说是两个人吃了，一个人吃都不够的，
3: 是，
2: 那不会那么踊跃。给大家看看，我们拆出来之后，这是我们一份的量，
3: 对，
2: 真的是一大锅，我们不是说用这个小砂锅装的，
3: 是，
2: 满满当当，看到吧？这个比例
3: 还大的盆，
2: 这个锅的比例真的是非常大，
3: 是，
2: 对不对？就是你平时喝汤的这种砂锅。
3: 对，
2: 然后当中呢是一整份的这个量，除了当中阿拉罗的港，对吧？那个青菜是
3: 自己加的，
2: 青菜是自己加的，
3: 对的，
2: 其他都是他本身的配料的，
3: 是的，
2: 配料好的。
3: 蛋饺、肉圆、肉皮、黑木耳，然后的话是就是熏鱼，然后基围虾，这两个青色、绿色的青菜是我们自己加 的，对。然后这一份就是这一包啊，
2: 对，
3: 我们没有做
2: 那么大的，你看我手上去比，知道吧？然后呢，它为什么底料当中啊？你说我自己也不用去熬汤了，它底料那个汤头汤底是配在每一份当中的，
3: 对的。
2: 每一包的这个锅仔，它会有两包的高汤。
3: 是，
2: 这高汤是什么呢？它是用到了
3: 老母鸡
2: 加上猪骨
3: 熬制的，
2: 熬制六小时，
3: 没错，
2: 帮你吃新材料。
3: 是的，
2: 你可以分成两顿吃、三顿吃，当中还可以自己加点东西。
3: 对，
2: 像刚才我们加的这个豆腐，
3: 对，
2: 现在加的是粉丝，
3: 对，刚才新鲜的那个粉丝，
2: 它没有开，我们待会等它开了啊。
3: 好，
2: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真材实料，好吃。
3: 好
2: 吃为什么？第一点，汤头好吃，
3: 一定。
2: 你喝汤，哎呦。好冷啊，外头，或者说有点硬，都冻啊，
3: 没错。
2: 然后这个喝口汤进去，暖暖身子。
3: 对，
2: 那它那个汤水那个汤的汤底有老母鸡和猪骨，
3: 一定有
2: 鲜。对吧？你拌拌饭啊，拌拌面啊，很好吃。你看我们家的粉丝，
3: 对，
2: 那汤啊被粉丝这个吸多了，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加点水进去，好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真材实料的肉圆。本来以为各一样，我本来报的时候我想，哦，大概肉圆一只，对吧？
3: 对，
2: 就一只，
3: 对，
2: 啊，肉皮大概三块，
3: 是，
2: 但是不是啊？肉圆我看看，每一份肉圆大概是
3: 四到五个，
2: 肉皮也蛮多的，还有黑木耳、熏鱼、蛋饺大概是两个左右，所以今天带回去真材实。只要给到大家，再给您看看就是我们的啊，好处是什么？
3: 好，
2: 第一点，甄选食材很好，口感好，对吧？真材实料有保障，免洗免切免调理，方便快捷及享受美味。
3: 是，
2: 这不是来自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说我做个品牌推广，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您到豫园啊，包括是家当中啊，现在松鹤楼在上海的门店分店开的蛮多的，
3: 没错。
2: 上海的分店当中，松鹤楼一开始就是，哎呦。有吃面的，有点菜的，吃面一碗面，鳝丝面，对吧？鲜虾面
3: 四五十块钱，
2: 鳝丝面四五十块钱，你吃得到的？松鹤楼，你去吃过吧？
3: 去过，
2: 七八十呢，
3: 七八十啊！
2: 对，他们什么？他们有一个，
3: 我没在上海吃过啊。
2: 我跟你说啊，套餐，当中呢有这个蟹粉，对吧？
3: 加上
2: 一碟这个小小的这个鲜虾，120块钱，
3: 要的，
2: 加一碗红汤面，
3: 是要，
2: 大概零昂斤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松鹤楼的价格，面条无论是他们平时一些啊，就常规面，包括其他，他们的真材实料好，面好，汤头好，对吧？很讲究汤头和底料的，
3: 没错。
2: 再加上真材实料那些新鲜的食材，所以在上海也好，在全国各地也好，能够做到啊，中华老字号，
3: 真的是。
2: 而且现在他们的品味、菜式的这个口感
3: 都在提升，
2: 品质的把控依然是精益求精，
3: 没错。
2: 我们今天是六大锅带回去，六大锅，如果你分开来吃啊，老两口自己可以吃，
3: 是。
2: 过年过节人口多的，你就拆两锅出来，
3: 对的。
2: 然后里头啊，一些好的啊，我指的好的是什么？更好的、奢华的鲍鱼。包括是海参啊，这些奢华的食材，您自己去放，
3: 没错，
2: 我不拦着你。
3: 但是底味帮他调好，
2: 底味帮你调好，好吧？最后的14分钟时间，199元，六大包带回去，整个六大锅，每一锅只需要33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4: 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物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0: 这个确实为顾客称恶，回去。刚才我还在说，我说苏霍罗在上海，包括是其他地方，它定位品质好， 蛮高端，大家也放心。
1: 没错，
0: 就跟它的这个价格啊，跟普通的比如说面馆来说，面店来说，确实是稍微偏高一点的，很高端的。但是货真价实，刚才我还搜了搜，他们家这个清炒蟹粉68块钱一碟，嗯，哦，响油鳝糊68块钱一碟，嗯，清炒虾仁58块钱一碟，
1: 是，
0: 我们今天。 有虾，有虾，对吧？有肉圆，有肉皮，有我们的这个熏鱼，包括还有我们的黑木耳加在一起，是一个大大的暖锅。
1: 汤哦，
0: 这个暖锅是什么？三鲜锅，大家很喜欢。我们今天算起来33块钱，整个一份都有了。还有那个汤底，
1: 对，
0: 汤底是2大包放在一个一整个包当中，
1: 是。
0: 等于说这一套组合会有12包汤底。
1: 嗯，
0: 那我们的汤底有多难？
1: 这个是首先汤底是要熬制的，我们不是那个普通的粉啊什么调出来的，我们是老母鸡跟猪骨熬6个小时一起熬出来的，所以你就是喝了之后，很多人喝那种调配的会嘴巴干啊什么的，我们这个鲜汤原汤等于说提前帮你烧好一锅汤之后呢，急速速冻。有个朋友问啊，大伙就是如何储存，对吧？放在冰箱速冻层，什么叫速冻层？ 冷冻
0: 零下。
1: 18摄氏度
0: 那一层，就最冷了啊！或者变冰啊，那一层，你放排骨放哪层呢？就放哪层，
1: 没错，
0: 好吧？这个再说到松鹤楼，就很多一些啊，这个祖籍上海有很多祖籍在苏州过来也蛮多的，对吧？像我奶奶就是苏州人，然后对，然后在生活当中他们也会觉得哟很挑，然后呢说话也是慢慢的，很喜欢吃。松鹤楼是1757年嘛，对不对？中华老字号，到今天为止100多年这样一个大的历史，
1: 很少有，就是做餐饮的很少。
0: 有这种两百年的历史的，也有，但是比较少一点，对不对？就是那是要什么条件？就是要符合以前的人和时代变迁之后、时代飞速发展那么多之后不断创新，
1: 没错，
0: 以及是遵守自己本心。
1: 对，
0: 你的真材实料要好，不能弄虚作假。
1: 对，
0: 弄虚作假，你如果说3年5年还可能就大家都没有回头客了了，
1: 是的呀，
0: 对不对？所以说有100多年百年历史的品牌要好，真材实料是关键。第二点，品质要放心，
1: 一定是。
0: 你不要说是要真材实料，然后呢，品质。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品质没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把控，大家也吓得呀，我就那过得把皮会被绑拧得了，对吧？哪次碰到好的，所以松鹤楼无论是线下门店也好，包括是线下很多一些商城也好，以及到现在为止说，把苏州味道，把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味道就可以带回家，
1: 对，
0: 你自己在家里头不用出门。 大家户户啊，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的就什么时候吃。
1: 是，
0: 关键今天价格还优惠，
1: 没错，
0: 199块钱6大锅带回去，好吧？每锅算起来33块钱，而且方便好吃，放心啊。订购专线是800007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美味，准备起来却不容易。今天就为您推荐免洗免切免调理的三鲜锅仔汤，选料用心，其中猪肉、草鱼、虾均选用太湖当地食材，配以肉皮、蛋饺、木耳等食材，使得口感丰富，鲜味十足。东方购售价199元，总共带回6盒，方便又美味的三鲜锅仔，赶紧来品尝吧。
1: 好了，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啊，好多人都在问组合是三锅吗？199
2: 不是
1: 啊，也不是5锅，我们今天是满满的能6大锅带回去。每一锅呢，它那个净含量啊是400克的净含量，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的松鹤楼，把苏州味道带回家，把中华老字号带回家，
2: 没错。
1: 然后他们呢是前面是关节节的那个店，
2: 对，
1: 后面是总厨，对吧？
2: 对的，就是前店后厂，我们首先不贴牌，然后不帮人家代加工，
1: 是的，
2: 我们自己工厂给自己饭店烧。说白了，你在饭店吃到的就是这个。
1: 对对对，我就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你们以后这个配料表这个商标啊，字放放大。
2: 好的。
1: 然后说我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都看不太清楚这个字啊，现在被牵连了。但是帮大家精益求精，拿个放大镜看一看，好吧？
2: 念一遍。
1: 哎，配料表很干净。
2: 是。
1: 怎么叫干净哦？它肉圆都帮你拆分开来写。肉圆当中也什么有鲜肉，有我们的这个玉米淀粉、鸡肉汁，对吧？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复合调味剂啊，去腥用的，
2: 没错。
1: 包括这边有白砂糖啊，还有是鲜肉蛋饺，
2: 是猪皮，
1: 干的猪皮，然后呢有我们这个
2: 炸鱼块，
1: 对，炸着草鱼块，
2: 对，鸡尾虾、
1: 鸡尾虾、黑木耳，
2: 没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
1: 然后呢，食物也是加热后啊，就是加上水，加热后可以吃。而且它生产厂商。苏州的
2: 相城区黄代镇春秋路7-2号，这是我们的工厂厂址，我们从苏州工厂给大家发的，
1: 产地江苏苏州，
2: 没错，
1: 它没有什么委托商，
2: 没有，
1: 没有制造商，对吧？
2: 对，
1: 都是一致的，
2: 是
1: 真带回去货真价实，净含量400克，
2: 是
1: 当中蛇颈就是这些干
2: 鱼啊、
1: 肉圆啊、
2: 蛋饺啊，
1: 300克了，鲜三鲜的酱汁啊，50克
2: 两包
1: 带回去，就这样的，你看透明包装
2: 是
1: 啊。肉皮啊，包括我们这个蛋饺
2: 都在里面，
1: 都在里头。
2: 是，
1: 你都放好之后呢，还要这两包啊，这两包也在这里头的。
2: 是，
1: 这一开始我们拆开来的，
2: 没错。
1: 两包这个鲜汤，这两包鲜汤为什么说它不是什么调制的那一些？以往大家记得吧，像什么熟泡面当中啊，还有一些半成品当中，它是给你用到了这个粉，这个调味剂。
2: 没错。
1: 调味剂
2: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像高汤原汤，
2: 是
1: 原汁原味，提前大厨帮您烧好了之后，浓缩好了之后，把这个高汤装在这样的一个塑料洞当中去，
2: 是，
1: 然后呢，再就是新鲜的锁鞋，
2: 对的，
1: 对吧？跟你什么前两天、前三天晚上臭脏物的
2: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2: 是的，
1: 不一样的，好吧？我们苏州的中华老字号的啊，就是松鹤楼。6大份是6大锅，199元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退货不多了，太好了啊！最后10份现货能加吧？不能加，加不了了啊！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0: 一锅美味的三鲜汤，相信是你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三鲜汤。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海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的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那更多人在这里种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

0: 金会干的种植，
1: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的天马村的这块的， 对吧？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对吧？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2: 对，
1: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2: 嗯，对，
1: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2: 是
1: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2: 对
1: 不对？
2: 是的。
1: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2: 是我们的标准，
1: 对吧？
2: 对。
1: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现在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吧？
2: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
1: 是
2: 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1: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在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2: 对完整的三瓣皮，
1: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2: 对，
1: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2: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2: 是的。
1: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2: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1: 对。
2: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1: 对。
2: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1: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2: 是的，
1: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2: 淡一点，
1: 淡一点，
2: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1: 苦一点，
2: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1: 对，
2: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1: 对，
2: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1: 对，
2: 是。
1: 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2: 对的，
1: 对吧？
2: 您看，我们说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哦，
2: 那一个时间代表了它的价值。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它在口感上，你更适合用一些比方说有一些特殊一点的这个东西，它要用对身体好的，或者来我们才能用。那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1: 对，
2: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
1: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2: 对。
1: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2: 对，我也可以打个光。
1: 对，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2: 然后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锐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1: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2: 对，
1: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2: 是
1: 吧？
2: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1: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2: 是的，
1: 对吧？
2: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
2: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1: 对吧？是，
2: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1: 是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1: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2: 完整的
1: 三瓣皮，
2: 对吧？对，
1: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2: 加工也是有机，
1: 对吧？
2: 对。
1: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锐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2: 是的，
1: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2: 对？
1: 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 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收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

0: 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啤。所以六年陈啤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因为什么呢？春夏交接的这样子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最近你说有中焦运会脾胃运化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包括呢，哎呀，我们说到了，比如说脾呀、胃呀，想要比如说润肺呀，哎，想到的可能就是陈皮，咱们陈皮茶呢都可以泡起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不是说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金汇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的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厂做第一批公共监管仓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应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0: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1: 都会用到陈皮，
0: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啊，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那这种皮的话呢，您看啊，我们小孩子他其实是很适合。现在很多小孩呢，他会有挑食的毛病，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对应的一些老人，哎，他也可以用它来调一调我们的这个
0: 脾胃不合，对吧？有时候你看见满桌菜，你不想吃，包括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1: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0: 全是黑的了。
1: 对，
0: 来，我让大家看啊，
1: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1: 对，
0: 还真的是哈，
1: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1: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你看这边也是
0: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对，
1: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0: 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1: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0: 哦，什么叫湿仓？
1: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那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0: 醒。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弄这个，从小到。

0: 的，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叔叔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1: 对，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1: 对，
0: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1: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0: 是不是？哦，小孩特别好，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对，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1: 这个适合您。
0: 哦，这个适合我，对，
1: 经常讲话，
0: 天天说，哎，对吧？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1: 对，也可以，是
0: 的，也可以。
1: 是，
0: 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1: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0: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1: 对，
0: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1: 对，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
0: 哦，
1: 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0: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
1: 对。
0: 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1: 是的，
0: 对吧？
1: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0: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1: 是。
0: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还有，哎，你今天带回来这组合都挺好啊，我都喜欢。
1: 这个菊花其实呢也很适合我们现在。晚上睡不着，
0: 哦，睡不着，天天晚上刷手机，
1: 对
0: 吧？
1: 因为它是对于熬夜这个也是可以的，
0: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哎。
0: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1: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0: 我懂了，对，湿度大，
1: 对，而且您看，如果最特别的就是有的时候嘛，你出去一个不小心，哎，淋个雨或着个凉，哎，这个时候呢，它就特别适合我们驱寒。
0: 哦，对，哎，这个好，咱湿气重、寒气重的时候，
1: 是的，
0: 对吧？您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1: 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
1: 对，
0: 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 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
1: 车间有机，
0: 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

0: 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1: 陈皮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一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2: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1: 对啊，
0: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0: 啊，对，
1: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0: 对，
1: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实际20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0: 对，
1: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0: 哦，
1: 对，
0: 是，
1: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0: 对对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0: 对，
1: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0: 哦，
1: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
0: 对，
1: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0: 哎，对，哎，
1: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0: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1: 对
0: 吧，
1: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0: 越密封越好嘛，对不 对？
1: 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0: 环境，
1: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0: 哎，
1: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0: 对，哎，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着这个温湿度。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0: 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啊。
1: 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0: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哦，都是同一棵树上。然后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左右。哦，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哦，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哦，嗯，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十月到十一月份左右。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1: 对，哎，
0: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他口味比较寡淡。
1: 对，哎，
0: 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1: 对，哎，
0: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1: 全部都包下来，
0: 对，就是这种，而且还不会断裂，
1: 不会断裂。
0: 对，
1: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0: 对，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0: 对，
1: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
1: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0: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存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哎，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1: 是
0: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1: 是。
0: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势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哎，
1: 还真是。
0: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1: 对，哎，再反过来，
0: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1: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0: 清香，对，
1: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0: 对，
1: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0: 来，您试一下。
1: 哎，我试试看，就是稍微有点烫啊，来，
0: 有点。
1: 咱俩一起
0: 来干个杯。
1: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0: 对，
1: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0: 对，而且
1: 回甘很好。
0: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红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 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0: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1: 对，
0: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1: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6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0: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的、
1: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前排写真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2: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30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金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呢，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6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6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熟知的一些陈皮干呀、多糖啊，包括还有川皮酮啊、挥发油啊、黄酮类的物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1两陈皮1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聊，我在说。我说哎呀，这个味道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有微微的甘甜的，你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1: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金黄色。
1: 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
1: 对
0: 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补气调气血特别好。陈皮雪梨，对吧？
1: 对，
0: 加冰糖，这个适合小朋友，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晚上熬夜加班费眼睛的，肝火旺的，来加一些菊花进去，还有就是加茯苓加生姜。这个呢，对于比如说你受了寒呀，最近这个湿气特别重啊，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们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6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育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1: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1: 对，
0: 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6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1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消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它呢，一般情况下呢，陈皮是归肺脾经的，对吧？咱们尤其是比如说中焦脾胃运化特别差的人，包括呢，现在呢，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头待的比较多，湿气重的特别的这种人群也都适合陈皮。还有是什么？像比如说抽烟。的人群
2: 对吧？没错，
1: 肺特别不好，这两年大家都是知道这个肺上面折腾得够呛的。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
2: 对
1: 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涵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包括今天我们说到我们的陈皮连这个有机的种植，包括还有有机的这个加工的车间都是有机的，所以就让观众朋友拿回去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啊。我们最后还有40多秒的时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吃咸鸭蛋然后吃松花皮蛋的季节了，因为呢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明天就是28度，接下来呢可能那种夏天的感觉很明显，很多人会觉得吃东西吃不下去。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就是三阳盛的好的来自于高邮的咸鸭蛋和这个松花皮蛋。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晚上我们来一碗小粥，对吧，然后再来上咸鸭蛋啊，或者是这种好吃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松花皮蛋，都是相当不错的。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双黄蛋哈。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双黄特别的吉祥，小孩去考试之前我们说祝你考个双黄蛋100分，然后你自己对吧，好事成双，双黄蛋就是非常吉祥的这样的象征。今天三阳盛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颗颗都是双黄蛋，真的特别棒。
3: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这种高油的好的这个咸鸭蛋是不多的，
4: 对，
3: 我们今天首先在这个我们的产地上面是做了升级，以前不是高邮的，因为高邮的咸鸭蛋是非常有名的，
4: 我们是吉安认证的。
3: 哎，今天我们是首先是升级到了高邮，就是地标的产地。
4: 对，
3: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你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自然的、觅食的、自然产蛋当中的双黄蛋，双黄的啊，
4: 对的。
3: 所以这个如果孩子就像刚才傅舟说到。如果考试对吧，或者说是家里面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是你想要吃一点好吃的这种双黄蛋，今天都不要错过。这个组合一共有30枚，它个头特别大，
4: 好大
3: 啊，个头特别特别大。
4: 对的，
3: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比一下。
4: 好的，我们今天双黄蛋每个都有80克，就是平时您看到80克是一个什么概念？是鹅蛋的大小。然后70克的蛋，我拿在手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差还是差蛮多的。
4: 我们每一颗都是这么大，80克，里面是双黄。
3: 对，你看上面写了啊，就是双黄啊，双黄蛋啊，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配粽子啊什么都很好吃，
4: 真是
3: 香的不得了。这个就是一共有30枚，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
4: 对，
3: 另外一个组合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也喜欢吃这个松花皮蛋，
4: 对的，
3: 对吧？松花皮蛋也是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吃的。我们今天是咸鸭蛋，就是普通的咸鸭蛋
4: 哈，
3: 但是也是高油的。
4: 对
3: 啊，大家放心，也是它那个蛋白不会特别的咸，而蛋黄全是油，
4: 起沙流油。
3: 哎，对，就是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是30枚，再有10枚的松花蛋，就这个组合呢会丰富一些。
4: 是，
3: 那么那个组合呢相对来说它的精准度更高一些。
4: 对，
3: 这个是150块钱。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东西啊。
4: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高油双黄蛋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泡沫包装，非常漂亮啊。你看颗颗都会有外包装。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三阳盛的品牌，三阳盛是1920几年就有的品牌，百年老店，然后是中华老字号啊，特别棒。产品名称就叫高油双黄蛋，它是高油湖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而且精挑细选，可能一大堆蛋里面能挑到一个双黄的就很了不起。然后每颗双黄啊，颗颗双黄，双黄咸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就是这三个配料，没有别的东西了。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吉爱标识。因为高油咸鸭蛋也不是说我再高油建个厂我就能叫高油咸鸭蛋的，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而且高油政府每年都要办这个咸鸭蛋节，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3: 对，它这个就是看上去就很诱人哈。 哈，就是这个样子的。
4: 是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4: 好，
3: 感受一下。
4: 对，我们每个都非常大，真的像鹅蛋大小。朋友们，每个保证给大家都是80克以上。然后剥开以后特别好看，你对着光，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黄在这边。
3: 对，
4: 然后蛋清不多，
3: 那这就是两个黄吧？
4: 两个黄，
3: 刚好两个黄。
4: 对，戳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3: 哦，冒油了，冒油了，
4: 冒油，
3: 好长，
4: 直接油挤下来，哇！
3: 哎呀，天哪！
4: 对，这是上面的这个哈，
3: 对，
4: 下面这个再开一下，
3: 对对对，哇，
4: 起沙流油，
3: 来来，赶紧放到这个里面来，真的别那个漏出来了，这看着就。看着这个就是口水都飙出来了，
4: 太漂亮了啊，太漂
3: 亮了，真的都是人间美味啊，
4: 是
3: 都是人间美味。然后呢，你想看你，而且它蛋白不是特别的咸，我们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4: 好，
3: 因为其实。如果蛋白特别的咸，
4: 对，
3: 其实对大家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负担的。我们的蛋黄是双黄，但是蛋白又不会特别的咸。嗯，看着我都快撑死了，我快不行了。
4: 对，我们俩得抢起来了。嗯，双黄，朋友们，泾渭分明，两个大蛋黄，
3: 好好吃的。
4: 我们俩不用抢，一人一个蛋黄。
3: 嗯，不用抢了，
4: 不用抢了，不用抢了。嗯，太赞了，朋友们，这个
3: 尝它的蛋白，关键尝
4: 这才叫做起沙流油。什么叫起沙流油啊？真的漂亮啊，这个蛋，
3: 吃死了，
4: 真的好好吃，
3: 太好吃了。
4: 对，我把下面这个剥开给大家来看，
3: 太好吃了。
4: 吃掉了一个蛋黄，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黄。
3: 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4: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大家不要嫌我就是拿起来非常邋遢哈，但是这个
3: 味道，对，味道一定要替大家尝一下，它是非常非常入味的。然后你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配点粽子啊，对吧？配一小碗粥啊，
4: 真的叫起沙流油，
3: 对，真的相当相当的好吃，绝对人间美味
4: 哇。而且我们居然空口吃咸蛋黄，
3: 对对对，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4: 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3: 对，它是用古法，然后是草木灰的黄泥来腌制45天。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4: 对的啊，
3: 少盐慢腌工艺，起沙流油，然后呢，非常的营养，也是人间美味，
4: 人间美味。
3: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已经非常高了，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想特别特别喜欢吃咸鸭蛋。你就拿那个双黄的，如果你说，我也挺喜欢吃松花皮蛋的，那么你就吃那个150块钱，它那个里面呢是会有
4: 40颗，
3: 对，它会有10颗松花皮蛋和30颗咸鸭蛋，啊，就是这样一个不同的构成，
4: 对，
3: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5: 我给他看到有的上万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啊。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里有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我到吃不了，就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朗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大量向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老。
3: 我跟大家讲，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
4: 太好吃了，
3: 真的好好吃。哎
4: 呀，刚才我跟高丽老师两个人在那里感叹半天，说真的太好吃了，
3: 人间美味啊，
4: 人间美味，人间美味，
3: 真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怎么就能这么好吃？因为它的蛋白，它不是那种齁咸，你知道吧？它是用低盐慢腌的工艺，
4: 对的。
3: 这个双黄蛋里面的那个蛋，因为我们其实吃咸鸭蛋不就是要吃蛋黄吗？
4: 对，是的，
3: 对不对？
4: 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了，吃咸鸭蛋还是得选老牌子，老牌子这么多年的经验累积，而且人家爱惜羽毛，所以人家用的料就是好。我们今天用的是高邮湖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
3: 对，
4: 双黄蛋，你想多少蛋里面？我怀疑我是外行人哈，我觉得是不是得几千？啊，上万个才能出几个呀？
3: 那肯定是万里挑一的呀，
4: 万里挑一嘛，双黄嘛。我们平时说哇，什么 中了奖，就是中了双黄蛋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吉祥哦。
3: 对，双黄蛋现在热销当中啊，我提示大家，今天双黄蛋的备货不是很多的。
4: 你看这个油啊，
3: 双黄蛋备货真的不是很多的，因为它就是万里挑一的量。
4: 对的。
3: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抓紧时间。
4: 起沙粒。
3: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一个是有双黄蛋，就是纯双黄蛋的构成，另外一个构成是。就是单
4: 三十个普通
3: 单个的黄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咸鸭蛋，然后再当然。

0: 好开心、啊。
1: 对对对，真的运气很好，这也是运气嘛，对不 对？也是把好运传递给大家。
0: 但是我们
1: 而且马上就是立夏之后，是不是也要挂那个蛋呢？
0: 是要挂那个蛋，然后立夏以后，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炎热，比较没有胃口，想吃点稀的东西，
1: 要吃点
0: 粥什么的。吃点鸭蛋。以前我们老话怎么讲？鸭蛋是打毒的，有那个感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到立夏的时候啊，或者是炎热的时候，要吃点那个鸭蛋，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普通的鸭蛋吃到没
1: 什么胃口，你炒个菜也好吃的。
0: 对，我们有了这个
1: 炒豆腐，
0: 咸味以后起沙流油以后怎么做的好吃？
1: 这种做法，
0: 跟南瓜、跟豆腐、跟排骨、跟鸡翅，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现在是双黄蛋在热销当中，
0: 是
1: 商谈排队等待，全部在双黄蛋上面。如果大家看中了双黄蛋，您抓紧时间。如果你说我看中的不是双黄蛋，那还可以悠着点。但只要看中了双黄蛋，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我们的顾客很多朋友已经在订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用到的工艺是古法的工艺。
0: 对，
1: 你看它这个蛋哈，它腌制的这个环境哈，它腌制的环境是用古法的草木灰，然后黄泥腌制，
0: 少盐慢腌工艺
1: ，这叫少盐慢腌工艺。
0: 对的，
1: 所以它就是保证就是蛋白不会那种齁咸齁咸的。
0: 是的，是的，吃到口感特别的好。刚才大家是亲眼看到我跟高老师一人一颗，直接空口吃，连粥连菜。
1: 双黄双黄，
0: 完全不会觉得咸，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要求。
1: 双黄一定要买啊！双黄给大家看一下，
0: 看到双黄不容易的。
1: 双黄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眼，看一眼，
0: 好漂亮。
1: 剖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双黄。然后我现场呢，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不是跟我们的蛋的颜色也
0: 很好看？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蛋啊，给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就是一只了，对吧？哦，
0: 对。
1: 还有一只在哪里啊？还有一只应该躲在这个后边，
0: 对，在你可能被你手捏住了，
1: 可能被我捏住了。
0: 对，
1: 它反正就是超级好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先尝为敬。
0: 对，空口先吃一个，给大家来看，真的不咸，
2: 好好吃，
0: 真的起沙流油，完全不咸。让你配点白粥，那个白粥上面
2: 不行了，我要赶紧来点粥，
0: 配点白粥哈。
2: 你接下来交给你了，我说你接着说吧，我来吃点粥。
0: 好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双黄蛋有多大，真的建议大家买我们1999的这个组合鲜啊。哎呀妈
1: 呀，人间美味，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0: 你看，真的是高丽老师今天衣服的颜色，鸭蛋青色，这个是80克。我们今天1999有30只，颗颗都是80克以上，然后颗颗都是双黄蛋。然后150的组合
1: 是这里面的油，
0: 对，
1: 这里面的油。哎，我给大家吃一下蛋白，好不好？
0: 好。
1: 它这个蛋白也好吃，
0: 很少看到高丽老师吃的这么忘情啊！
2: 哦，太好吃了，
0: 真的，
2: 怎么办？停不下来。不粥交给你了，
0: 好，再给大家来看。
1: 哦，这里还有一个蛋黄。
0: 哦，找到了，颗颗双黄。
1: 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只了，又捞了一只出来，
0: 不用拼运气，颗颗。哇，好大！我感觉这个蛋里面两个蛋黄已经占满它所有的份额。
1: 好大，对，
0: 对吧？
1: 你看两只啊，我天，
0: 真的，
1: 人间美味啊，朋友们，
0: 人间美味。对，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
1: 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菜，
0: 这个蛋黄排骨，大家就是平时你做排骨，可能小孩都吃腻了吧，觉得就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天天不是红烧就是糖醋。你今天拿我们的蛋黄给它裹一下，你知道蛋黄做的菜都叫金沙蒙蒙。
2: 哎呦，今天太好吃了，
0: 黄金的沙嘛，好漂亮哦，蛋黄。黄排骨小朋友肯定会超级爱吃，它就是美到我都不忍心破坏它的品相。在大酒店里面，这样的一盘可能要198、298，对不对？另外，你还可以做一个那个，
1: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0: 想要点那个。
1: 哎，你看，看我的这个粥，我这一勺粥里面可是放了半只蛋黄的，
0: 半只，哇，好漂亮！金沙，
1: 这一口下去，我跟你讲，啥都忘了，
0: 啥都忘了，
1: 真的啥都忘了啊！真的忘忧解忧，
0: 忘忧金沙，这个就直接放点，你看虾呀、青豆啊，然后放点那个大白菜啊、娃娃菜啊，然后里面放点魔芋丝啊，再放点我们这个双黄蛋，朋友们太过瘾了吧！
1: 我这一碗粥下去，整个人妥妥帖帖的，好舒服。
0: 这个真的叫做起沙流油，这一抿啊就变沙了，你看到没有？我稍微一夹，它就化了。这个真的太赞了！家里有了这个双黄蛋，你做什么菜都是大厨，卖相太好了，太鲜了，还不咸，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我跟大家讲，真的太好吃了，
0: 对的，
1: 一定要买那个双黄的。
0: 对，
1: 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好，
1: 因为这个季节呢，我们因为出汗出的多嘛，
0: 是是是。

0: 说的多的话，稍微吃一点那个咸的东西，对，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补充一些钠是有作用的啊，因为你一直在出汗嘛，对吧？你要出去，那明天是28度，所以天气一热，你吃太淡的味道是有点吃不下去的。
1: 正当其实这个东西来的，
0: 对。那么它就是正当时候，因为你看5月5号就立夏了
2: 哦，
0: 5月5号就立夏了，明天就28度，所以你这种天气下面，有的时候吃别的东西真的吃不下去，
1: 没胃口的。
0: 今天我们是用这个呢，草木灰，
1: 对。
0: 古法草木灰腌制45天，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1: 对，
0: 这个我们的这个蛋啊，双黄蛋啊，它不光是蛋黄好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蛋白的，
1: 蛋白也好吃，
0: 它这个蛋白也特别的好吃，因为它不够，它
1: 不
0: 是那种很咸的。
1: 你说太对了，有些那个咸蛋黄的蛋白咸到发苦，我们完全不会，
2: 好好吃，
1: 对，好好吃。
0: 我这碗粥已经没了，
1: 哇，真的不行，我把我这碗也给你，你一会儿还要连场，你很辛苦。
0: 为什么都是我在吃？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表非常干净，
2: 很好吃。
1: 特别是我们皮蛋也是，我们保证给大家是无添加
0: 美味
1: 啊，大家不用担心，像以前怀疑那个皮蛋有铅，害怕，我们没有的啊。你看高油双黄。蛋高油散养麻压下的双黄蛋，万里挑一，配料只有双黄的鲜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三阳盛百年的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到给大家来看有 GI 标，
0: 对，它是有 GI 标的。
1: 对，因为高油双黄蛋就是一种地标产品。
0: 是的，
1: 你不是能打擦边球的。
0: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带有皮蛋的组合。
1: 哎，
0: 电视线有没有人爱吃皮蛋的？这个皮蛋我也替大家尝一下。
1: 好，
0: 你爱吃皮蛋吗？
1: 我也挺爱吃皮蛋的，
0: 皮蛋我也是我的最爱。
1: 对，
0: 今天这个产品两个都是我的最爱。
1: 今天这个产品大家其实两个都可以
0: 买，我皮蛋可以一个人空口吃上好几个，
1: 哇，
0: 而且我可以不蘸酱油。
1: 那你今天可以放心，因为以前担心皮蛋有铅嘛，今天放心无铅皮蛋，所以你喜欢吃皮蛋的朋友大快朵颐。
0: 我可以不蘸酱油就这样吃，
1: 跟
0: 超爱吃皮蛋，
1: 而且浇点醋特别好吃。
0: 我啥都不用浇我就能吃，
1: 太厉害了，
0: 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他要是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可以不用浇这些东西的，就直接吃，
1: 对，空口吃就可以了。哎，高一老师是真爱吃皮蛋和双黄蛋。哎，我们跟那个豆腐拌在一起，然后切点青瓜，切点那个，
0: 对呀，这种小菜可好吃了，
1: 小米辣，好漂亮的一个冷盘哦。这个老爷叔下点酒，对不对？阿姨就是平时不想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烟熏火燎，就炒热菜，我们拌个凉菜，
0: 对，
1: 这样漂漂亮亮。
0: 这个菜我们介绍过吗？
1: 介绍过，介绍过。金沙那个排骨，
0: 金沙排骨，就是你把那个咸蛋黄
1: 给它裹一裹，
0: 跟这个东西裹到一起，这个菜也是一道名菜、
1: 可以裹南瓜，可以裹豆腐，可以裹排骨。
0: 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三阳盛的高油的咸鸭蛋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双黄蛋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刚才傅舟说的，口才又好，
1: 对的，
0: 然后味道又好，对吧？
1: 哇，
0: 然后它里面就是大量的就是蛋，然后呢蛋黄，它的蛋白不会特别的咸，它是用低盐慢腌工艺，
1: 对的，
0: 所以就特别好吃。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的，30枚，每一枚是高达80克，
1: 33盒啊，就是
0: 30枚，然后呢全部是这种泡沫包装的，就这种。
1: 这三大盒，
0: 三大盒送到您的家里面，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会震到什么的，都不用担心的，所以全部都是这种防震的。
1: 是，
0: 价格是199块钱，非常好吃，
1: 超好吃
0: 啊，超级好吃，就是人间的大美味。
1: 对，
0: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哎呦，我们摄像老师都看到那个，哎，待会给你们也尝一下啊，超级好吃的，
1: 真的，大家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能够有双黄的咸鸭蛋，02151119900。

0: 上单排队非常高啊，双黄的咸鸭蛋，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在市面上其实这种双黄咸鸭蛋也是不便宜的，
1: 我都很少见到，
0: 对对，很少见到。
1: 像山羊胜这种老牌子可能才会有这种资源哈、不是说所有牌子都能给你做到每一个保证你都是双黄蛋，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整个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油当地的，
1: 对啊，
0: 高油当地的这个咸鸭蛋
1: 是，
0: 然后呢这个高油本身它当地的这个鸭子咸鸭蛋也是它当地的一个 GI 的地理保护标志的产品。
1: 我们是散养的麻鸭，它平时吃的东西不是吃饲料，因为它要在高油湖里面自由的翱翔吧，它要吃河里面湖里面的小鱼小鸭小螺丝、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所以很有营养。
0: 对这个呢有好几种吃法，比方说你们家最近大家已经开始有些人去吃那个粽子了，
1: 哎对
0: 对吧，你吃粽子，哎有一个粽子是不是咸蛋黄肉粽，
1: 卖的巨贵，
0: 然后你就买个肉粽就可以了，
1: 哎自己你
0: 哎自己 DIY、你就买普通的肉粽、然后把咸蛋黄加到一起就变成了咸蛋黄肉粽，
1: 而且你都没有见过双黄咸鸭蛋的肉
0: 粽，
1: 对对对 对，这个成本
0: 就超好吃，它就是很好吃的，就是流沙的那种质感、然后绵绵的软软的糯糯的，很入味哈，很入味，好吃到不行，所以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就是说你来一碗小米粥对吧，来一碗那个白米饭，然后白粥吧，就是配粥是特别特别好的。扫码打电话吧，我们还回来吗，导演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回吧，给大家看一眼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流沙很厉害的，来来来，回来回来，
1: 来
0: 给大家看一眼，
1: 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一只是有80克，
1: 对，
0: 这只有80克，
1: 大家可以看到，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是70克的，
1: 哦，
0: 已经个头很大了，
1: 对的，
0: 大家看到我的手对吧？我的手掌。这是70克的啊，已经很大
1: 了。
0: 对，但是今天的每一个双黄蛋是80克，它要比这个我们一般正常吃到的这个再多到10克。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哎，两个蛋黄已经看到了，
1: 看到没有？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给大家来扎一下哈，看看这个蛋黄流油的感觉。
0: 哦，天哪！
1: 油多不多，朋友们？
0: 下面一个呢？
1: 下面一个再扎一下。
0: 下面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啊，天哪！你看看，全都出来了。哇，这个真的不得了哎！
1: 真的，
0: 你可以尝一下味
1: 道。起沙流油，起沙流油，
0: 真的起沙流油，
1: 起沙流油，两边的油都没流完，你看到没有？
0: 这个就是人间挚爱，就是你配一下，配一碗小粥，对吧？
1: 而且我一稍微一挤，你看它已经起沙了，已经化成这种沙的感觉了。
0: 它是用
1: 骨啊，朋友们，这个
0: 对，哎，你配一下粥，你尝一下，
1: 好好好，
0: 你真的拿它配一下你的粥来尝一下，你就拿这个
1: 好。
0: 配一碗小白米饭，或者是白粥，大家听我的。
1: 我觉得真的，
0: 我们把小虫子都引过来了。
1: 好奢侈哦，好奢侈哦，朋友们，一个蛋黄里面，一个鸭蛋里面有这么多的蛋黄，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蛋黄。
0: 哎，你们双黄蛋的备货不多嘞？双黄蛋能预约吗？
1: 全是沙。
0: 能预约吗？能预约。
1: 尝一下啊。
0: 哎，问一下好吧，多久可以到？预约的话，多久能到？双黄蛋已经快不多了。
1: 是不是有点奢侈啊，高丽老师？
0: 吃起来！
1: 天哪！
0: 我们说人生在世，美味是不可辜负的，对不对？
1: 吃了这个心情都会变好，真的会变得特别好。
0: 绝对绝对。但这个我这一碗已经吃掉了，我就不吃了，对吧？我这一碗已经刚刚已经干掉了，我已经第一趴就已经干掉了。
1: 起沙流油，太好吃了！
0: 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你别老起沙流油，你再来点别的。
1: 而且一点不咸，超好吃。
0: 它蛋白不是那种咸的，它用到是低盐工艺，
1: 巨好吃，真的可以空口吃，一点不咸，一点不咸。
0: 然后我跟大家讲，你可以比如说配那个粽子啊，配烧麦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很好吃。哎，
1: 怎么会这么好吃啊？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0: 很幸福哈，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太强了，
0: 中华老字号，
1: 外国人不会做这个。
0: 中华老字号，百年三阳盛。你看这个油都流到我们这个上面
1: 了，板上了，擦一下，
0: 板上了。
1: 真的，
0: 你看它这个油流的厉害吧？你看都流到我们这个板上了，这个油真的，
1: 对，
0: 真的是狂飙啊！
1: 真是
0: 啊，它是创始于1929年，就是三阳开泰嘛，寓意也非常的好。他们家里的这个双黄蛋是双黄的咸鸭蛋是他们家的一个拳头商品。我们今天就是把三阳盛的这个高油的双黄咸鸭蛋带过来了，
1: 对，
0: 80克一枚，30枚199。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账上的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必须要买这一款，
0: 真的必须要买，必须要吃。 哎，你要是不吃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有点白过了。
1: 是的，有吉哀标，正宗的高邮咸鸭蛋。高邮那个政府每年都要办咸鸭蛋节，你想想看。
0: 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碗
1: 粥是吧？
0: 一碗粥，
1: 对，
0: 再给我来碗粥好不好？
1: 对，
0: 太好吃了，
1: 好干净啊！所以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对对，
1: 只有咸鸭蛋。
0: 对，
1: 盐还有水，
0: 就是有点开胃，有点烦人，
1: 很
0: 对，有点开胃，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给我再来一碗粥。
1: 但我跟你说，很多老年人就是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就没有营养。那老年人能开开胃，那真是最开心的。
0: 真的就是，
1: 对我们来说太开胃了。
0: 就这个地方有点又要开始啊，这嘛没办法，但是就是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
1: 对，
0: 我们反正嘛，一个夏天嘛，就总归要吃一点的咸鸭蛋的。嗯，那上。

0: 看排队也特别的高。我们今天的双黄咸鸭蛋目前为止的备货已经告急了，预约大概多久能到货啊？预约要一周啊。妈呀，你们这备货有点少哎！
1: 今天大家太抢得太猛，我们真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涨，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0: 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提醒大家就是要再多等一周啊，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今天这个是真的很受欢迎，很好吃，真的好吃。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看到有的烧海带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你都手上像这个海带，我油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电话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早打两下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这个咸鸭蛋快，双黄的咸鸭蛋快没货了啊！
1: 预约也得预约哦，真的，我建议大家预约也要预约，你吃过就知道品质有多好。
0: 对，
1: 你就算预约你也划算的。
0: 对，品质非常好。然后呢，是这样的，因为它这批货很新鲜，刚到的货，今天我们是首播。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首播。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做了升级。之前不是高油的，然后高油的那个咸鸭蛋是真的是中国闻名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高油的，又是三阳盛这个中华老字号的。
1: 对的。
0: 全部做了升级，包括有 GI 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你吃东西要吃个放心嘛，
1: 吃个好吃，吃个营养，吃个放心啊，真是，我觉得双黄蛋就是特别有营养。你想，蛋的那个营养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什么卵磷脂啊、叶酸啊、维生素啊，都在蛋黄里面，有双黄，那你想它是不是营养加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平时好难看到双黄蛋，我是今天才看到一盒里面30个全是双黄蛋，我就要大开眼界，
0: 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它全是青皮儿的，
1: 对，
0: 全是青皮儿的。然后马上又要过那个端午佳节，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要挂门，就是孩子要挂那个蛋蛋，对不对？孩子要挂一个蛋在那个叫什么节啊？就是要挂
1: 端午节，
0: 挂一个蛋的，是不是就是端午节啊？
1: 端午节
0: 对不对？立夏要挂一个蛋，对吧？不是端午节，是立夏。
1: 立夏要挂一个蛋。
0: 立夏要挂一个蛋在那个脖子上的，那是一种。也是咱们的一种传统的文化吧，对不对？然后这只蛋一定要是鸭蛋，
1: 咸鸭蛋，
0: 好吃啊，好吃。然后流油，然后呢就是又起沙，关键是它的蛋白不是很咸，这点很关键，因为其实健康也很关键吧，在美食和健康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找平衡点。
1: 太对了，
0: 它用到的是低盐。然后是
1: 草木灰
0: 慢腌，慢腌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
1: 腌制
0: 啊，古法腌制了45天，
1: 慢腌，这真的很慢。你想一下要很多货，所以我们今天预约了嘛，你没有办法一下供很多货。
0: 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啊，目前还没有预约，还有少量的现货。
1: 哦、那先抢现货，
0: 对，少量的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
1: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应该对组合没有什么问题哈，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构成，对吧？
1: 对。
0: 这个双黄蛋的咸鸭蛋的这个构成是只有咸鸭蛋。
1: 对。
0: 30枚，一共是199块钱。这个呢，每一枚保证是80克以上。对，它个头很大很大。对，你吃的时候是有感觉的，而且因为它是双黄蛋嘛，它就是价格本身就比较贵的。
1: 对的。
0: 那么对于一些想要除了吃这个咸鸭蛋之外，还要想要吃
1: 皮蛋，
0: 对，这个松花皮蛋的话，这个就是30加10，一共是40枚，150块钱，这个也超好吃。
1: 对，
0: 因为其实皮蛋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好的呀，因为皮蛋比较凉嘛。
1: 对，感觉很解暑的感觉，
0: 对，
1: 很清新的感觉哦。
0: 是的，当然了。再解暑也比不上我们的咸鸭蛋受欢迎，给大家看一眼啊，大家不要睁眼睛。
1: 哎，我觉得你最好能戴个手套。
0: 不要，没关系，我待会儿剪一下给。这边有两只，
1: 你会满手油的。
0: 这是已经被我刚才吃的了筷子啊！你看这两只，给大家感觉一下。哦，感觉到了没有？
1: 这个油，
0: 感觉到了没有？哦哟，这个里面的油，
1: 真是
0: 这个里面的油。感觉到了没有？
1: 起沙流油，名不虚传。
0: 两只就看到这边了，看得很清楚了，
1: 而且清清楚楚。两个蛋黄还是分开的，两个蛋黄都巨大。你想想看，它没有80克，它放不下这俩大蛋黄了。
0: 看到这两只了吗？两只蛋黄，
1: 我的天！两只蛋黄同时出动，
0: 看得清楚了吗？
1: 这样的景象，
0: 看到了没有？
1: 真厉害！
0: 哎呀，
1: 太漂亮了，
0: 真的太赞了，
1: 食指大动啊！
0: 就真的好吃。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赶紧订，还有一点点现货，订完现货只能预约了。
0: 人间美味，
1: 一定要订双黄蛋。
0: 我跟你讲，我每次在家里吃这个咸鸭蛋，我每次都吃不过瘾。
1: 对。但是有时候买到品质不好的咸鸭蛋，首先有些没有油，很干，还有一些那个蛋白咸到发苦。我们今天三阳盛肯定没有这样的问题，
0: 太好吃了，
1: 每只都是双黄蛋，每只都起沙流油，每只都不是那么咸，而且我们是高油的湖散养的麻鸭下的蛋，好棒好棒。怎么吃都好吃，直接切开吃，配粥吃，配饭吃，或者来做一个金沙黄瓜、咸蛋黄南瓜，或者做一个咸蛋黄拌菠菜，咸蛋黄包一个排骨，怎么做怎么好吃。我天哪，太好看了吧！这个
0: 我这第二碗稀饭又下去了。
1: 南瓜，对，
0: 哎，太好吃了，
1: 下饭神器哦！
0: 真的，它就是
1: 下饭神器，
0: 它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
1: 对的，
0: 很幸福。然后是这样的，全是这种泡沫盒包装的。
1: 对。
0: 泡沫盒包装的，你送人也是可以的，不要送了，就自己吃吧，对不对？上台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还有个汤，对吧？
1: 对，
0: 汤跟大家说过没？
1: 好，说过了。
0: 再说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汤里面你也可以放各种东西，因为咸蛋黄的这个鲜味可以让整个汤变得鲜美无比。我们弄点大虾球，然后弄点那个娃娃菜，然后放点皮蛋呐，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咸蛋黄，双蛋都可以放进去。这种黄金的颜色真的超级有食欲啊！
0: 对对对，
1: 好鲜美，
0: 是鲜美无比。直接扫码打电话了，因为电话排队一直都很高的，就是我们就建议大家，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1: 鸭蛋青，
0: 这是鸭蛋青的吧？就是鸭蛋青色，对吧？就这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在那看到有的烧海带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哇，海带有，哎呦，这个都手上像这个海带，我有个台全部跌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量向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可能到后边这个我们的货源就没货了。
1: 对，现在大家能有一点现货，赶紧抓紧手速，真的一会儿要预约，你肯定还得预约，因为这么好品质的高油咸鸭蛋，真的外面很难见得到。而且今天我们 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每一个都保证给你是双黄，每一个都是起沙流油，每一个都保证给你80克以上。80克什么概念？鹅蛋才有这么大。我们今天因为是双黄蛋呀，它两个巨大的蛋黄要找地方放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蛋居然都有80克以上。你不吃，你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美味的咸鸭蛋啊。真的好好吃啊！所以观众朋友，不管是就是你跟我一样喜欢口彩的小孩，考试之前，哎，早餐晚餐给他弄两个，对吧？人家都说100分就是双黄蛋嘛，我们讨个好口彩。还有就是我们以前说拨开能是有一个是双黄蛋，就跟中了彩票一样，中了奖一样。我们今天30个个个双黄蛋，您就开去吧，一开一个不吱声，
3: 对对对，
1: 特别好吃。
3: 真的，电话排队很高哈，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对，双黄蛋。
3: 今天供应商其实还是备了蛮多货的，但是没想到卖这么好。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先提醒一下，预约是多等一周啊，多等一周，现货不用等。如果你订的时候是现货，那就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所以这会儿都还是现货。这会儿是现货吗？导演，这会儿应该还是现货对吧？哦 ，OK， 还有7、8套，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你看到这个工艺了没有？嗯，就是我们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工艺，它是低盐慢腌，
1: 对，
0: 45天的时间，所以它那个味道是慢慢的、缓慢的进入到那个鸭蛋的那个味道里边去的，
1: 真的不会那种齁咸啊，蛋白都可以空口吃，只有鲜，没有那种齁咸的味道。而且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因为它的这种慢腌工艺，它起沙流油，黄特别大，特别饱满，特别好吃。空口吃可以拌早餐拌粥，然后你自己炒菜的时候跟南瓜一起炒，跟鸡翅一起，跟虾一起，跟豆腐一起，怎么做怎么好吃，反正就是做什么什么就叫金沙某某，这就是 一道好菜。
0: 这个菜在外面很贵的，
1: 很贵、哦、
0: 很贵很贵。然后呢，你如果去买那个叫什么，就是粽子，粽子不是都是那个有那个咸蛋黄肉粽吗？
1: 好贵了。
0: 哎，上海话叫怎么说的，咸蛋黄肉粽，哎王鸟粽，对吧？哎，蛋黄鸟粽，那么你就直接买鸟粽就可以了。然后咸蛋黄大的这个，
1: 我们有收魂的。
0: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吃法，很有意思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嘛，我们都备货也快不多了，大家收到以后就可以美滋滋的吃起来了。02151199000。

0: 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季节要买一双好的、透气的，又能上脚之后很轻盈、很舒适的好鞋子。” Pansy 的新款什么时候来呀？大家期待已久的 Pansy 的新款，今天在东方购终于是强势登陆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款的最新款的鞋子，而且依旧延续了 Pansy 时尚好看的外观造型，以及超舒适、超柔软、超轻盈的脚感。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正在头疼想要买一双好鞋，想要出去玩，想要出去旅游，每天走上万步的，今天双鞋子千万别错过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的男款，我们也是请到了微笑老师来到一起分享。你好。
4: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这个节气啊已经过了小满节气了，就代表咱们真的是已经慢慢进入了夏天了。到了夏天以后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旺季，又是一个健身非常好的时刻，所以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双鞋现在是最新的登陆，登陆在哪里呢？新世界大碗百货，现在叫新碗百货，专柜价格是999块钱，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三个颜色非常好看。另外呢，咱们可以看到男款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透气网眼鞋，价格也是999块钱的，高岛屋也有，新世界百货都有。今天在东方购物强势出击，带给大家。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啊，可以说是刚刚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女款呢。我们今天共是三个颜色，给大家看看颜色啊。首先呢，有明媚的米色，超级百搭。今天葛瑶自己也选的米色在穿着。然后有一个这个天蓝色，这个颜色今年也非常的流行，很好看。还有一个这种明亮的砖红色，如果想选择砖红色的话，这款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鞋子，为什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我们的 Pansy 专柜门店卖得非常的火爆，
4: 对，
3: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我们现在人对于舒适鞋子需求，装鞋子一双全都可以满足。首先观众朋友，你看自重超轻，整个的鞋子可能还没有一个鸡蛋来的重，越轻盈越柔软的鞋子，你上脚之后真的巨舒服，哪里都能受委屈，咱的脚不能委屈了啊。这双鞋子对于咱们的脚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再来就是天气热了，对不对？你要透气，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啊，侧面看到了吗？全部都是这种网孔，是可以透肉的，不光透肉透光，而且透风。然后在整个鞋帮、鞋面、整个鞋舌的部分，用到的这个不是普通面料，这个叫非织面料。观众朋友看得到吗？这上面的这个孔啊，不是说哎呀只是装一个形式，这个孔就是透气网孔来的，非织的，一针一针非织出来的。所以这个非织啊，它最大的属性就是又轻盈又柔软又透气。整个鞋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整双鞋子都是软的，非常的舒服。哪里硬？后跟的地方，我们给你做到了一个加固。所以你看后跟的地方啊，它不管是里边做加固，看到了吧，外面也做加固。所以这个后跟是防崴脚的一个设计，而且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好处，软软的一个软包，一个软垫，脚后跟完全不磨。我敢用完全这个字儿，是真的一点都不会做到磨脚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它也是加固的，按不下去的。但你看这里 很柔软吧，每一个地方都很柔软啊，观众朋友按下去马上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一个回弹，然后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没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它全部都是可以活灵活调节的，哪怕你说哎呀我大肿脚、大肥脚，包括拇指外翻等等都没问题。 Pansy 的鞋子依旧延续了看似小小精巧的一个外观，但里边3亿的超快鞋楦，我不管大家说哎脚趾头比较肥大呀，或者是这个拇指比较突出啊，这双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包容，包括它的鞋垫你看都是带软垫的，看到了吗？上脚之后有那种很好的踩云朵的感觉，软软 QQ 弹弹的，特别特别舒服。就是这样一双鞋子满足了咱们对舒适度的要求以及时尚造型的外观。999块钱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今天26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这个女款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啊。
4: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它今天特别的轻哈，我们那边有个气球啊，把这个鞋啊吊在半空中，就展示了我们每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越到夏天以后呢，走路越是多，一天1万步都是小意思了。但假如说像这么重的鞋您穿在脚上的话，是不是会觉得脚特别的累，脚腕子也酸，时间长的话小腿什么的都会觉得特别的胀痛。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高脚背低脚背的朋友，您别看这个鞋，我们这个脚膜它是塞不进去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卡住，高脚背的人穿这样的鞋会特别特别的麻烦。但同样今天我们 Pansy 的全新的女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它是今天是正宗的4亿鞋楦，你看是不是一脚就进去了，朋友们你看到没有，再来一次是不是好轻松了。所以而言大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有一点倒脚弓的姐姐们，还有到了下午以后脚就特别发胖的平脚弓的高脚背的脚就特别肥的朋友，您就直接穿这个，它是真正的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哪个面您穿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3: 是的。
4: 那第三点呢，咱们是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透光透气的实验，给您来保证一下，您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啊，一定什么脚部特别的透气。来我再来一次啊，好，找到我们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
3: 老凉快了，
4: 对，
3: 真的很凉快。
4: 至于照射的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条是这次的鞋，为什么全新的鞋，这一条我们叫防沙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有效的阻止灰尘呢、到您的鞋里边去，但是您的鞋还继续的能够透气。所以这个是咱们过去设计当中没有了，您看包括这边鞋头的位置也全部都能够透光、
3: 这个、很明显啊。
4: 对，
3: 咱们就说非织面料透气舒适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4: 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您看侧面是不是也有这一根防沙带，这是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鞋咱们除了后脚跟几乎都可以达到一个360度左右的一个好透气了。
3: 是的，所以你看这样的鞋子多轻呀，整个气球都可以把它悬吊起来，
4: 是，
3: 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轻盈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男款啊，
4: 男款，对，
3: 男款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是非常的火爆的，
4: 非常火爆。
3: 实事求是说，男款今天做工可能工艺啊各种的成本也会更高，
4: 但
3: 今天男款的价格也很亲民，只要258元。
4: 对，
3: 好看，
4: 好看，
3: 哎，各种运动潮牌，你像三毛草，
4: 对的，
3: 现在就在出这种类似的，
4: 就这样的鞋，
3: 像袜子又像鞋，也是非织透气的面料。
4: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的网眼，而且鞋口这边全部是超强的螺纹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整体的配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通过不同的材质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好看的高级感，更有浓浓的这种老钱风啊、露营风啊、上下班啊，包括咱们出国旅游都完全胜任了。而且也是很多叔叔们至今很坚持的，他需要有个系带，其实我们一脚蹬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鞋在门店当中也是999，今天的价格比女款还便宜10块钱，268元。
3: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男款当成一个一脚蹬的鞋子也没问题的啊，来给大家上脚看感受一下这个舒适度。哎呦 Pansy 的鞋子我最爱穿了，
4: 是
3: 穿他们家鞋子真的一天走个1万步都很轻松。然后之前上一代他们家这个鞋子还是3亿的鞋楦，
4: 对，
3: 今天已经变成4亿的鞋楦了。观众朋友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动，整个的鞋头没有什么变化吧，它不会左边凸出来右边凸出来。然后关键是你看上脚之后很显秀气，显得脚啊是精精神神的，显得脚啊很秀气的同时活动起来不掉根儿。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全不掉根儿，不管你怎么走。然后它脚后跟的地方再这样看得明显一点，观众朋友你看脚后跟的地方都有一个这个软包，这个软包它的目的就是一来呢它可以防磨脚，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你看直接就保护起来了。二来呢它是可以防滑的，它整个地方它是防止你的脱跟儿。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特别好，它的弹性力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的弹力一直可以延伸到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哪怕你是高脚背低脚背胖脚肥脚瘦脚都没问题。然后它像一个袜子一样包裹着咱们的脚，并且啊它不是像那种传统的船鞋漏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容易掉跟儿，容易这个不跟脚不合脚，也不像以前的那种低帮鞋啊 护到这儿太热太闷，我们今天这个既兼具了透气，然后又有一定很好的一个漏肤度，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是很轻，脚后跟自带一个大概3.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啊，内里大底全部都是一个防滑的大底，
4: 是，
3: 甚至我们还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脚后跟的贴片，
4: 对，
3: 让你更加的防滑耐磨，所以这个鞋子真的在专柜当中能卖一个这个999元也是很正常的，
4: 是，
3: 多方购物咱们今天268块钱就可以任选一个颜色带回去，
4: 任选一个颜色，对，女款三个颜色现在都特别的火爆哈，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有淡淡的蓝色，有类似于米色，还有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像粉色的这个概念，咱们赶紧选，这是全新款，男款两个颜色就记住了，一个浅一个深，有一个有点咖色，一个有一点点像墨绿色哈，赶紧选，因为这个鞋都是这个季节当中最抢手好卖的鞋了，
3: 是的，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哪一款先来抢先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5: こちらの靴はフライニットのメッシュ素材を使用した通気性のあるアッパーで肌に優しいです。また

0: 一般在男款的鞋子当中，我们 Pansy 才会用到四亿的鞋楦，
1: 是四亿。
0: 女款大部分是三亿的鞋楦，但今天这款女鞋依旧延续了 Pansy 看似小巧精巧的外观，但里边是超大的大平层，空间超级丰富。
1: 对，
0: 我们今天连女款都用到四亿的鞋楦，
1: 是的。
0: 所以这款鞋子说白了，真的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你的脚比较肉的，
1: 对，
0: 脚比较肥的，脚比较厚容易水肿的，甚至是拇指啊会这个稍微有点变形的
1: 啊，
0: 翻出来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咱们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穿着，而且舒适穿着，上脚感受一下吧。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这个订购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收到鞋子之后先上脚试穿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鞋间，满意签收，不满意的话原封不动钱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但相信我，这双鞋子我都开玩笑的说有魔法。上脚之后你不舍得脱，太舒服了。
1: 对的，因为咱们穿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次穿判鞋的人都是这感觉，好轻啊，好软啊，而且更关键在穿的时间长以后还会发现它防滑，它还特别的透气。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几乎咱们可以说穿了判鞋的朋友们，他是一买再买。第一点是什么呢？脚是真心的舒服了。像脚部有问题的或者年纪大的人，就怕走路的时候什么脚痛脚累，咱们这个鞋完全能够满足不同的脚型。那第二点呢是什么？我们这个鞋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就是说大地的色系，再配上露营啊，或者说咱们一个非常好的森系啊等等各种的设计风格都融合在这个鞋的款式上。
0: 是的，
1: 第三性价比特别的高。在过去大家要正儿八经买双鞋的话，一般的心理预算500-800都是入门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双好的鞋都得四位数吧，但咱们今天这鞋真的是高贵不贵，都是在什么2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双称心如意的鞋。希望大家有了判鞋以后，今天不是我已经有了一两双了，其实大家现在的生活啊，衣服的服装也特别的多，您可以多买两双来搭配自己的穿着，也会显得更加的融合。
0: 是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才5月份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上海已经好热好热了，
1: 好热好热。
0: 上海的夏天啊，往往持续大半年的时间，每年有6-7个月的时间都是夏天。这双鞋子一年至少穿三个季节，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连这个当中的这个酷暑，你去穿着它，因为它太透气了，太会呼吸了，哪怕是夏天去穿这双鞋子非常的合适，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啊从这个从整个的轻盈度开始介绍。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氢气球可以把一只鞋子吊起来悬挂起来，说明什么？说明鞋子真的很轻盈，不会笨重，穿着它走一天的路完全不累的，你哪怕穿着它去露营，穿着去徒步没问题啊。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穿露营去徒步没问题？你看它都是分区防滑的，发现了吗？
1: 分区防滑，
0: 一些重要的重点，它全部都是加强它的防滑属性。就连鞋后跟的地方啊，大家知道有些人走路啊、穿鞋啊不太讲究的，容易磨边，容易脚后跟磨坏，容易一边磨损的。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全部都是加强防磨的这个防滑垫、防磨垫，所以这样的鞋真的是处处考虑到细节。以前 Pansy 就是专门针对一个老奶奶90多岁了，
1: 对的，
0: 没法走路，
1: 没法走路，大拇指外翻。
0: 然后你看，轻啊，观众朋友，软吧，整个 QQ 弹弹的，穿上去像没穿一样，走路真的很舒服，像在家里穿拖鞋。为什么？因为它有弹力，因为它像一个袜子一样。你看侧面啊，都带弹力，看到了吗？它是有延展空间的，延伸空间的。然后加上它是一个非织的面料，这些网孔全部都透光、透风又透气。走起路来，尤其走得快，像在里边吹一个小电风扇一样，小风呜呜的往脚里灌。光脚去穿它，可能今天就光脚穿它的，光脚去穿它，不用担心水汽汗气，我们水汽汗气自动就蒸发出来了，它不是那种皮革的，薄在里边不透气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网孔非织，像一个布料一样吸湿排汗，像一个麻料一样。然后你看升级版啊，这里全都做了网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移动是看得到的，
1: 透视的。
0: 做了这种网纱，一呢防止小石子飞进去，二来再一次的加强它的透气会呼吸的程度。鞋后跟压不动，看到了吗？鞋后跟它是一个防滑耐磨防磨脚后跟的，整个后跟背也给你做到一个软包加厚。然后呢，脚后跟可以帮你保护起来，老年人就怕摔就怕崴啊。我们今天全部都给你呵护起来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鞋垫儿， 入脚之后啊 QQ 弹弹的，鞋垫是软的，走路像踩在云彩上一样，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鞋舌的高度也很好，既不会太靠前又不会太靠后。这个款式真的现在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就在找这样的鞋子找不到。
1: 对。
0: 今天我们 Pansy 终于来了，
1: 是
0: 时尚好看的颜色外观，更重要的是超舒适的脚感。而这个脚感我说了千人千面，我们说了不算，你拿回家去先试穿好不好？
1: 对的，对的。
0: 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还可以把里边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鞋的外观好看，它经常是什么伤在一个鞋垫上，没过多久鞋垫臭了，鞋垫烂了，鞋垫坏了以后没法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 Pansy 的鞋垫从里到外，你看做的多讲究啊！蜂窝式的透光透气，这边是什么？它是叫3D 承托鞋垫，您看到没有？我把鞋放上去看得出来了，是不是？对于你脚弓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平脚弓的人走路就容易累，所以而言我们这边是3D 承托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就让你这个脚啊在这个鞋子里边它起到一个承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这个到后边大家可以看都像碗形一样的，你看都是碗形一样的，把这个后跟啊给您包裹起来。你看你家里边的鞋垫都是平的，一码色是平的，只有我们的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给大家做的 3D 承托鞋垫。除此以外，以后的鞋垫还有抑菌，还有什么，我们这个鞋里边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吸湿毡这个东西，牧民露营睡在草地上，那个湿气多重啊，那个最下边就是一层毡哦。人家在那个能在草原上生活就是靠一层毡，我们今天把这个毡放在鞋头这个位置，有效的吸附您脚前趾的汗水。这个是什么呢？石英砂，也是吸食水的，所以说我们叫行走一整天都非常干爽。做个实验，各自来喷十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喷十下再喷多没关系，它只是淡淡的颜色深，它你的汗水完全被它吸收了，它不会粘您的脚。这是我们的上一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十下左右，您看是不是？整个的上面滑溜溜的，黏咕咕的，臭哈哈的。哎呦，老公啊，儿子，这个鞋经常是这样，新鞋买回来，别管多贵，时间长了一股焦臭味，没法弄了。我们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非常好的叫吸湿毡？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十下往上喷，你看我旁边都流水了，因为它不是吸湿毡，但是我中间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假如说您老公还在穿这样的鞋，您爱人还在穿这样的鞋，对不起，整个一到夏天，他只能穿拖鞋，他别的鞋没法穿，这多不雅观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 Pansy 从外到内的高科技。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鞋子上脚，我真的情不自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鞋子真的配裙装、配裤装，夏天来说超级百搭。
1: 是，
0: 我现在脚上这个米色啊，已经部分出现要断码断色的情况了。哇，
1: 太快了！
0: 你看啊，
1: 对，
0: 走起路来是不是显得很邻家？
1: 是，
0: 很青春有活力。
1: 对，
0: 然后也显得女性啊，很知性、很温柔的，然后很显白这个颜色，你发现了吧？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今天这个鞋子还对我来说稍微大了一码，但是你看我的脚后跟会掉跟吗？完全不会啊，
1: 是
0: 我们脚后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处理，防滑耐磨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呢，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跟，带3.5公分左右的一个这个小内增高，
1: 对，小内增高，
0: 然后穿上去啊，整个气质也会挺拔，但是鞋底很柔软。然后你看弯脚的部分，弯脚的时候特别的舒服。今天啊，看似是很秀气的一双鞋啊，我告诉大家，4E的鞋楦
1: 是
0: 超级宽，体现在什么程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今天把一只手伸进来，
1: 哇塞，
0: 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没问题。是的，
0: 我今天可以再伸一只手进来，然后我极限一点啊，观众朋友，你看我极限一点，
1: 我的天，两个手，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是超级舒服。我们说了，不是让你的脚来迎合这双鞋，
1: 对，
0: 是让这个鞋来迎合你的脚，
1: 对，
0: 完美的贴合着你的脚步，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地方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很好包裹，这里全是非织面料，看到了吗？全部都是非织面料。它都是透气的，有弹性力度的，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啊，家里有这种孕妇啊，怀孕了，因为我也是刚刚经历过吧，所以我说，如果孕妇在脚水肿的时候，哎，你穿这个鞋子超级舒服，然后你看蹦蹦跳跳，
1: 哇
0: 塞，很合脚啊，
1: 好轻松啊，
0: 你完全穿上去跳绳儿，穿上去徒步，
1: 是
0: 穿上去跑步，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刚才我们瑶瑶老师做的这个实验，就代表什么？鞋楦很宽。我们叫四翼鞋楦带给大家，就针对咱们普通人说拇指外翻、脚掌宽大、瘦脚型啊、高脚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都能够让您的脚，你看红颜色就是您的脚，就是有点变形了，但是我们是什么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有容乃大，看上去一室一厅啊，其实是三房一厅的得房率啊，所以说您这个穿上去是相当相当的舒服，但外观看不出来，外观看上去您的脚还是这么细小，还是这么纤细，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赖以生存的我们的高科技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双鞋子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作为全新款呢，他们的价格是899。
2: 对，
0: 哎，999。
1: 哎，对的，这边是999。
0: 来给大家看看999。
1: 999，大家可以看到。
0: 专柜售价999，千元左右的鞋子。
2: 对，
0: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200块钱左右就给大家解决掉了，268元，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有好看的。天蓝色，相信我，时尚一点潮一点的阿姨妈妈就买这个蓝色，今天这个蓝色大行其道，巨火。然后你说哎呀，我就想要一个清爽一点颜色，米色也非常的推荐。然后如果是想要拍照鲜艳好看一点的话，买这个暗红色也很好看的，这个红色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一点都不艳俗，也很上档次。所以你看 Pansy 牛就牛在它有时尚好看的时尚度外观，然后又有超级舒适的脚感。我们今天男款同样两个颜色啊，
1: 是的，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两个颜色也卖得非常的火爆，在我手里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浅色的搭，你像我今天这样整个的大地色系特别的轻松哈，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露营啊，咱们开车到外地走走，带着孩子。这个是呢稍微偏一点点墨绿色，很多很有这个男人味道的哈，很有这种很男人腔调的人，他喜欢这个颜色显得更加大气一些，就买这个，这两个都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拿这个给您来看一下，第一点它用料啊用工特别的实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这个咱们是标标准准的4公分以上啊，所以说很多男士就喜欢买我这款鞋，为什么？一穿上去了，男子汉的威风完全就有了。然后类皮质的材质啊，和我们这样的一个超轻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是不是很有这种怎么说呢？男士的这种露营啊或者粗犷的这种感觉。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双色大底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老观众都知道，这个凸起的点要比我们整个的鞋底会高。你踩下去的话，你的脚中心哪个位置，涌泉穴会有一点被顶住的感觉。这个鞋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生大底，一边走路一边按摩。大家看，你可以这样呢，就是这样。假如说你这个鞋走在这儿的话，它这个点啊，你看这个点就会在这个鞋里边会有点顶出来，顶出来的话，你这个脚部涌泉穴就会碰到。所以而言呢，你一边走路，哎，是不是就一边好像自己在按摩的这种效果？所以说这个鞋啊，叫谁穿谁知道哈。而且更关键，它特别抗造啊，特别的抗造。你用它去爬山，3-4天的去露营，现在有个叫徒步，你用它一双鞋就完全搞定。
0: 是的，关键是也不心疼。如果1000块钱的鞋子让大家穿着天天去徒步去走路啊，日行万步有点心疼的。
1: 是。
0: 今天200来块钱，男款是258，女款是268。部分尺码颜色都已经要即将售罄告急了啊！
2: 对，
0: 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尺码正码正拍。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留不留，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999000。
3: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当然了，男款今天也不甘示弱啊，因为今天男款的价格也真的太亲民了，258块钱。
1: 两百五十八。
0: 我说实话，男款这个鞋子啊，咱不夸张的说，
1: 对，
0: 你不信你订回去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里，你都会觉得是绝对千元的品质。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它的那个拼接呀，那个配色啊，以及整个的鞋型儿，
1: 对，
0: 然后以及上脚的体验感来说的话，不逊色于任何大牌。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因为是真精细。
1: 瑶瑶爸爸现在也会穿我们这个判决的鞋嘛？我相信这双男鞋他爸爸穿上去以后，或者看到肯定会觉得还是很喜欢。
0: 是的，
1: 对，因为他比较的大方，也比较的稳重，也比较的扎实，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穿上去以后啊，他会觉得走路啊稳稳当当的。男士也是和女士一样，你不小心也是容易摔跤，重心不稳的。所以整个的鞋的这种宽边的设计，这种露营感的厚度，让人很放心。
0: 是的，而且你看 Pansy 的鞋子，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叫老少通吃。
1: 老少通吃，对。
0: 就它既能俘获年轻人的审美，又能俘获老年人的脚感。
1: 对，
0: 就老年人会被它的舒适度折服。当然了，没有一个老年人会觉得说，哎，我要穿老头鞋，我要穿老太太鞋。
1: 对，
0: 现在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一点不服老的，包括我爸也是，
1: 是
0: 经常是看我老公说，哎，这个穿的蛮好的嘛，给我也买一个啊，对不对？我妈也是，很多我的衣服，我妈就直接拿去穿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年轻人流行什么，咱也得赶赶流行，赶赶时髦。
1: 是，
0: 这双鞋子，你说年轻男孩。是不是都在穿这种鞋、啊、
1: 都在穿这样的鞋，
0: 运动鞋不挑年龄的。
1: 是，
0: 那今天年轻男孩在穿的，穿在你老公脚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妥妥的老前锋。
1: 对，
0: old money。
1: 对，
0: 很有腔调。
1: 是，
0: 腔调感十足，配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配短裤长裤都好看。然后女款的不用多说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30出头的女性，我都觉得说这个女鞋好好看、
1: 好好看。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洋气一点的你就买这个蓝色。
1: 对，
0: 今年蓝色火到你都不敢相信。
1: 是，
0: 就这种浅浅的蓝色啊，超级清新又很干净，再加上里边超舒适的一个脚感，
1: 对，
0: 非常适配这个夏天。然后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蓝色好像不是很好搭配，有点挑战，你买米色。观众朋友，米色绝对是超百搭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哎呀，我还是喜欢鲜艳的，对呀、啊、我还是觉得这种亮丽的颜色好看。红色也很好看。
1: 是，
0: 所以它满足了不同人群对于颜色的这种不同追求。但是有个共通点，时尚好看的外观。
1: 对的，
0: 年轻活力满满。尤其是搭配这种日系风格呀，小裤子呀，麻料的东西啊，小裙子呀，极其的好看。
1: 是，
0: 专柜卖多少钱？
1: 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
0: 新款了，
1: 对，完全是新款。在上海的新世界百货、大丸百货，包括这高岛屋、九光百货全部有销售。在日本的银座百货、大阪的这个西武百货也全部都有销售，折合人民币都将近1000块钱左右。就在东方购物，其实原先都想定价大家归在299嘛、对吧？但是这一次咱们把价格直接让到了极致哈，
0: 268和258，
1: 而且呢积分也比较的高，按照正常积分应该2块多，对吧？今天积分也达到了将近7块多或者8块多钱，再加上你的订购自动订购又是5块钱的话，其实今天减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是的，观众朋友，大家不用太纠结啊，今天买鞋子不是说哎呀一锤定音，哎呀强买强卖，拿回家去可要教大家了。定完了之后，咱们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先试穿，好不好穿只有自己知道。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你自己上脚感受感受。
1: 是，
0: 上脚试穿之后啊，你觉得哎满意，挺舒服的，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啊，又轻又舒服，你留下。你但凡有觉得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观众朋友，你看我把裤子往上撩一撩，你光脚去穿它。直接去光脚穿也很好看，对不对？穿个小短裤啊，穿个小裙装啊，这个米色真的很显白。然后你但凡搭点这种牛仔裤、小白裤，哎呀，上脚之后真的不要太舒服哦，轻盈的不得了，蹦蹦跳跳，穿着它去这个徒步啊、走路啊，然后带一点后跟，但这个后跟超级软。最重要的是什么？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个我们的大底全部都是这种防滑耐磨的，加了这个贴片的，所以整个这个鞋底啊不用担心会磨坏，穿着它2-3年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整个鞋头没有什么变化的。证明什么？证明鞋子里边空间大呀。我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动作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整只手伸进去，手指头已经在这儿了，已经在这儿了。鞋子宽吧，这边再伸一只手，好不好？
1: 是，
0: 看到了吗？整个两只手伸进去，你看鞋头没变化，为什么鞋头没变化？里边空间够大呀，对不对？然后你看整个侧面的部分非常的有弹力，都是它来贴合咱们的脚，贴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然后最重要是后跟的地方。 防滑防磨的这个垫儿超级舒服，都是带软包的，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嗯，真是一个大沙发，后面靠着这个脚后跟儿，稳稳的，牢牢的，老年人就怕崴就怕摔。我们今天 fancy 全部都帮大家想到了啊，
1: 是的，
0: 这边都是透气网孔。这边都是透气网孔，你走路啊，走快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有个小电风扇一样，凉快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上脚之后，真的，嗯、你看正面显秀秀气吧，
1: 是
0: 不会觉得说笨笨的大头鞋一样，
1: 对，
0: 显得脚很肥大，
1: 是
0: 像那个小丑人一样，没有的、嗯，显得脚很秀气。
1: 对，
0: 但是上脚之后啊，尤其是你脚型稍微这个不太好的啊，嗯、
1: 对，拇指外翻的、容易脚胖的朋友，
0: 哎，
1: 对不对？
0: 一定试试这双鞋，
1: 对，
0: 舒服到让你觉得不敢相信，让你惊讶。才200来块钱，
1: 对，
0: 外观造型都值这个钱了。
1: 非常棒。
0: 但今天

0: 是，而且呢，鞋底特别的防滑和耐磨，就代表它可穿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就是一个凸起的涌泉穴这个位置啊，轻轻踩下去，哎，脚里边马上就有感觉，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啊，一边有一种点触的感觉，感觉特别的棒。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的，所以而言您就算这么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一脚蹬带给大家，就是哎，看上去是系带，因为满足您喜欢系带嘛。所以说这整个是一圈宽橡筋，再加上我们这个超纤的材质，层层叠叠，显得这个鞋非常的高级。
1: 是的，
0: 全部是透气网眼，里边再做了一个防沙层，所以而言呢，透气的同时还防止灰尘的进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既可以穿长裤，也可以短裤，可以穿袜子，也可以光脚穿，都非常的合适哈。
1: 哎，我觉得这个
0: 所以说两个颜色啊，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1: 年轻人都可以选。
0: 对，
1: 这个鞋子真的上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0: 是
1: 下到高中生、初中生，
0: 对，
1: 再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而且 Pansy 的做工品质，
0: 对，
1: 拿到手你知道真的是专柜的东西，
0: 专柜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舒服哈，价格只需要258块钱。其实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最早的定位是在328左右。
1: 是的，哎，不能说了，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再次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的情况啊。
0: 嗯，
1: 米色3738马上售罄。男款的这个浅色的啊，浅色系的，我们4142也马上要售罄了，包括女款的36的蓝色也快要没货了，抓紧时间，新品首发只在本档，女款268，男款258元，叫做先下单再试穿再决定买不买啊，02151-99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常快啊，你看这个鞋子上脚真的就很好看，上脚之后啊，既能彰显女性的这种温柔淑女的气质，又能够很舒服很舒适。所以你知道观众朋友 Pansy 被称之为什么吗？叫做日本健康鞋。嗯，其实 Pansy 到现在很多的这种像我们现在这双鞋子的这个面料啊，
1: 对，
0: 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它的对于整个的工艺啊，做工的追求啊，特别特别的严苛，做工的工艺要求特别高。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男款也好女款也好，在专柜都是有同步销售的，专柜的售价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一双鞋。
1: 是的，对的，
0: 999元。嗯，在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一个2.5折，打一个2.6折，
1: 200来块钱
0: 让大家带回去。但是上脚之后舒不舒服，值不值1000块钱，您自己说了算。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售后无忧，货到付款，满1000收，不满1000额退款，
1: 全额退款的。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气球啊就在我这手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啊，
1: 对，其实我轻轻抓着的话，一放手的话，可能咱们这个鞋啊就会被飞走了。嗯，这个就是我们再三跟大家说的，这个鞋都是什么做的，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嗯，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气球。

0: 实验就告诉你，我们这个鞋气球都能够带着它飞起来，就是您穿在脚上走路的话，那一定达到了像是健步如飞的这种感受。这也是我们攀C鞋在超轻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尝试，您一定要感受一下。
1: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颜色和尺码啊，听清楚，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想要时尚、年轻、洋气、性梗要的一句话，买蓝色。想要时尚百搭夏天的这个专属色，买米色，就是我们女儿像卡其一样的颜色啊，这个颜色超级显干净的，但是很耐脏。
0: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红色，这个砖红色就是大家想穿的鲜艳一点啊，
0: 对，
1: 就买这个红色。三个颜色都好看，都是新款，听清楚，不再是上一代的三亿鞋楦了，再加宽做到四亿鞋楦，
0: 是，
1: 但是整个鞋子看上去很小巧，很精致的，里边就是空间大，就是上脚舒适度高，
0: 没错。
1: 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
0: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浅一个深，非常的好看哈，一个类似于是什么，有一点的像浅卡其颜色，淡绿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墨绿色带给大家，整个的版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宽宽的四亿的鞋楦，厚厚的将近4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高，包括整个的鞋的这个材质用料特别的讲究，因为和女的一起来凑这样的一个男女组合，我们才把价格拉到了258，男款应该卖的是328以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如果大家都想挑选一双好的鞋子，可以陪伴您更长的时间，可以让你走路更省力，走路起路来脚不受委屈，脚不累的。Pansy 的鞋子不要错过， Pansy 一直是以舒适度著称的，在舒适度兼具的同时，我们又有时尚好看年轻人都喜欢的外观，
0: 对，
1: 所以今天200块钱大家花的绝对值，但是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啊，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我们支持货到付款，我们支持上脚试穿，我们支持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上脚之后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多方购物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最后的少量席位了，先下单吧，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看到我这上身，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您感受感受。
4: 于兆麟的背心，秋装上新。
3: 哎，这个马甲特别的好看，特别帅气，而且兜您一眼就看到特别多，这儿两个，这儿两个，这儿两个，一共有六个呢。而且面料全都是
4: 全棉的，我们以男士为例啊，100%全棉。其实不光是秋装上新啊，很多男士喜欢穿马甲背心，女士也很需要，对吧？前胸和后背，我们考虑到了女士部分没有做花里胡哨的颜色，两个颜色全部都是耐脏的藏青色，而且超级显瘦，超级显瘦。刚才我在换这个衣服之前呢，我穿的是短袖的 T 恤，我突然发现哦，短打的 T 恤搭这个背心可以。然后呢，现在我换了一件秋天的针织衫，搭这个可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里边换一件高领的羊毛衫，外面搭这个背心也可以。女士部分，我跟大家说更牛的在于哪里啊？它里料部分也是100%全棉，就是你看到这种格纹图案，你会发现很高级、很高端。但是如果里料做到的是聚酯纤维和化纤，你上身直接贴肤来穿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外面的面料是做到46%的棉，但是里边前胸和后背做到100%全棉。女款呢有两个款式，我穿的这个是玳瑁款。这两天零星会下点小雨之类的，我觉得有帽子的背心更加实用，更加实穿，对吧？如果我正好到地铁附近买点东西，然后零星下点小雨，然后我没有带伞的话，这个帽檐稍微戴一戴，能够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另外长短部分做到的是一个中长款式，另外一件呢是翻领款，我们材质两件是一样的，颜色都是牛仔蓝色，但是呢就是帽子和翻领的部分不一样。这件是翻领的，然后呢花型是做到这种圆圈地球图案的，然后呢门店价格399，东方购物199。男士部分
3: 是
4: 两件，
3: 也都是399，也都是399，一个卡其色的。
4: 一个军绿色的，
3: 爷叔看自己喜好，这个多少耐脏点吧，我觉得稍微深色耐脏一点，这个呢更亮一点的颜色，穿起来呢更显年轻一些，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说我这个就是一个爱穿马甲的人，反正我觉得这个特别舒服，出去呢倒个垃圾，只要我也不用左套一件右套一件的，反正路也不远，早上出去买个菜的，天气有点小凉，或者晚上有点小凉的，跟您爱人出去遛遛弯什么的，您就把这个往上一搭，你穿个薄薄的什么东西的都没有问题，即便穿个短袖也可以的。这一上身拉链还挺顺滑的，大家自己看，拉链还比较顺滑，是不是？所以你自己啊，上身效果自己感受感受都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兜里边全都是纽扣，咔吧咔吧可以按住的，可以不会丢来丢去的，你看就卡了。
4: 重要的东西可以放里边啊。
3: 然后您要说手机能不能放？这我就放我自己的手机了。这大口袋，手机能放吧？舒适放是没问题的，安心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下面下摆这个地方还有个收口，就不会往里钻风嘛，
4: 有点像那种夹克衫的款式啊。
3: 你看这个地方还挺宽，
4: 背后的位置也是，而且注意到没有，男士部分做的也是中长款的，所以很多叔叔们开助动车、电瓶车不用担心啊，秋天到了以后秋风容易往腰风钻，不用的啊。
3: 挺好的啊。
4: 还有防风条，
3: 有防风条，价格你要想送人的都
4: 399，门店价格，
3: 您今天199选一件，自己喜欢哪个颜色就选哪个颜色，
4: 对的，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军绿色或者卡其色，根据自己喜好来做选择，都是中长款的。男士的外立面，就是我摸到的这种面料啊，都是100%全棉的。
3: 对，
4: 现在别说买一件全棉的马甲了，就是买一件棉质的 T 恤，可能199有品牌的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我们是实打实的啊，包括背后的位置，就是所看到的这种面料，
3: 都是
4: 全部都是软软的棉的，100%全棉的。所以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有追求，对于棉质有要求的，可以买它。女士部分呢，我们是两个款式，我穿的是这个玳瑁款和连帽款的。连帽款既显年轻，而且呢是确实到了秋风起，有点秋雨的时候，这个帽檐挡挡风挡挡雨。我们是拉链款的，然后下面呢是花朵图案的。我觉得背心还有个很好的好处在于哪里？你现在买一件外套，只有秋冬穿。然后厚一点的是只有冬天穿，但这个马甲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秋天、冬天、初冬的时候。甚至于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马甲，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穿外套手这把很紧，你动起来手肘啊什么呀不方便。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马甲，它前胸后背在帮你护住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手肘的这一把和胸围的这一把是完完全全不勒的。所以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开助动车啊、电瓶车啊，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去超市里面买买东西啊，在学校门口接接孙子孙女儿啊，会觉得这种衣服穿得很有松弛感。我们重要的这个脏腑啊，都是在我们前胸和后背的，它都帮你趟风给趟住了，还带一个帽檐。那另外一款呢，是一个翻领款的，你也可以买，同样是门店价格399，东方购物199。它这种是圆圆的这种地球型的图案，然后呢颜色做到比较缤纷的，但这件呢不是拉链款哦，做到的是纽扣款。我现在第一趴先穿拉链，然后待会儿如果拉链款的玳瑁款的没了，我就换这个翻领的给大家看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我们男士女士都做到了五段尺码，女士在115斤以内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的3XL， 160斤4XL。我们马甲做大的，180斤的女士都可以选择5XL 码，非常大，穿了非常舒服。男士从大码来看吧，190斤5XL， 140斤4XL， 150斤3XL。135斤双 XL， 12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帅气了。有的时候干干活，家里面你说穿那种，刚才我就受到莹莹说那话的启发，嗯，你再穿个外套，你那胳膊
1: 手肘不方便，
0: 你再提。所以在家里面有穿外套干活的吗？
1: 没有。
0: 你要真的修过东西，爷叔要动吗？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放个工具？你都包包里面那些小兜插一个什么螺丝拧子、螺丝起子、螺丝刀子什么的啊，放几个钉子什么的往兜里一装，你是不是干活都方便呢？
1: 所以明明你知道吗？你们这个男士这个衣服叫做工装风。
0: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叫工装风。
1: 帅气。
0: 所以爷叔一定要选一款，要么是卡其色，要么是军绿色。阿姨这边呢，我个人听完莹莹的介绍，我是觉得如果要同样是199性价比高的，就是戴帽子，
1: 戴帽款，戴帽款，哎，
0: 戴帽款，
1: 帽子第一成本我觉得高了，哎，对吧，哎，第二我们做到一口价199，另外是真的实用，
0: 真的实用。
1: 而且你看啊，这个帽檐你不戴的时候，你甩在颈椎后面的时候，
0: 啊，
1: 相当于再多了一层高棉材质的防风。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颈椎很多阿姨不舒服，就哎扭住了、别住了、吹到风了等等之类的，你就把这个帽檐甩在后面， 对吧。今天我们这个马甲在门店于兆林啊，399的
0: 都一样，
1: 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
0: 戴
1: 五件199，而且以男士为例，现在我们模特儿穿的这一件跟我们明明穿的是同一件颜色卡其色，卖得非常好。你看下面搭那个军绿色的工装裤，哇，显年轻哎！我爸爸80岁了，我要让他看一下节目，要看中喜欢就买。但我爸爸买东西他认材质的，
0: 怎么说？
1: 他会问这种款式倒是蛮好看的，是棉的吧？我们要告诉大家，100%的棉啊，
0: 面料都是啊，表面接触到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里面，哎，你看从里面它有内兜啊，忘跟大家介绍了，内兜左右各一个。所以加在一起呢，不止6个，有8个兜。哦，今天因为内兜还有2个。对于男性来说啊，我觉得跟女性的需求、生活需求不一样。男人经常要干活，拎点东西。
1: 对，
0: 你跟阿姨去菜市场了，你拎那个油，你怎么能阿姨拎油吧？
1: 叔叔拎啊，
0: 给叔叔拎喽。叔叔拎的时候，你左一个胳膊帮得慌，然后那个袖子什么的又鼓又难受。如果真的离家不远的菜市场，咱就穿个马甲，马上咱就出去了，拎个东西了，手肘活动啊，不要太舒服。
1: 对的，
0: 这就是束缚感，不要太舒服。
1: 还有很多叔叔开电瓶车，
0: 哎，
1: 助动车，你稍微丰满一点的，然后你稍微手一用力，好多那个袖孔，对，也还有裂开的，
0: 哎，
1: 啊，帮一下裂开了，对吧？因为这种面料没有弹力，所以做大身部分是舒服的，一旦戴了袖子以后就不是那么舒服了，活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我刚才说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模特啊，里边搭的是一件短袖的 T 恤，
0: 就是现在，
1: 然后外面就可以。这两天虽然有点秋老虎，但是我会发现哦，其实早晚的温度跟以前夏天的感觉是不一样了，对吧？湿气有点重的，但是呢温度有点下来了，所以像这种马甲特别需要。
0: 对，
1: 但马甲也认材质哦，那种聚酯纤维化纤的马甲穿完以后闷闷的不舒服的，后背出汗了，对吧？我们是全棉的，男士为例做到外立面100%全棉，女士为例，我们里料，女士的里料都是做到100%全棉的。所以现在我们男款女款就是卖得非常非常好，因为这叫秋装上新，已经上新了。有很多人说马甲嘛，有羽绒马甲的，但是你刚秋天的时候不可能立马穿羽绒马甲吧，它有个过渡期，对吧？工装风的感觉，我特别喜欢男士的这一块。刚才我们说到叔叔们干活不方便，你看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都带弹力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腋下的位置什么很紧绷很勒。明明算是练过的，还很壮实哦。有一些叔叔胳膊粗的，然后胸围比较丰满的，胸肌比较大的，
0: 就是一抬胳膊，
1: 你穿这个
0: 有那个外套的那个袖子，
1: 嗯，
0: 就帮助了。有的时候你可能穿个皮衣服，你就更别干活了。在家里面，你可有，我跟你讲啊，爷叔阿姨，我知道大家省钱会过日子，真的。很多你看在家里不舍得开空调什么的，你咱实话实说，你是不舍得开空调，总得让自己暖和一点，得有个马甲吧。咱说实在话，有个马甲，你有的时候那个手机呀、小烟包啦，
1: 还有老花镜啊、
0: 打火机、老花镜了，一定要兜多。今天这个兜少你别买，我认真说，兜少你都别碰。这里边
1: 还有呢，内插口袋啊，
0: 兜
1: 啊，
0: 这里边
1: 左右两侧都有
0: 兜。哎，我跟你讲啊，2、4、6，侧插兜，
1: 对，
0: 又是兜。您说兜还给您少得了吗？这个东西就是家里的必备常备的，只要您害怕外套穿着起来麻烦，就左套一个袖子。咱说实话，这个年纪也在这儿了，你说抬个袖子穿别得慌，这个里面这个穿都穿不上来。你这个一穿上去，出去干点啥，胳膊稍微冷一点点，问题不大的。因为咱就是可能倒个垃圾买个菜很快就回来了，前胸后背，
1: 对，
0: 小腹 暖暖的啊，这是最最关键的。
1: 还有，我突然发现，明明在穿，它还有个优点。
0: 怎么着？
1: 因为我们不戴袖子，等到天气再冷了以后，你外面还可以加外套。嗯，再加外套的时候，手臂这一把不会觉得跟你的外套好像有点不兼容的感觉，
0: 就不会里衬外衬了。又有一层厚的了，不
1: 是？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女款部分都是两个，都是藏青颜色。很多观众会觉得说，哎，怎么两个颜色一样，没得选吗？它是款式有点不一样。我穿的是戴帽款的，戴帽子的，里料都是100%全棉啊，里料。我们这个是拉链款的。
0: 拉链。
1: 然后呢，在腰腹部的这个地方是做花型图案的，就是让你觉得视觉上肚子没有那么丰满。女士部分也是两个口袋啊，两个口袋。另外一款呢是翻领款的，翻领款的这个也是做到牛仔蓝色，略微浅一点，但是上面那种花型不做花，帮你做到是那种地球啊、缤纷啊、月球啊、月食啊这种，就是让你觉得挺太空的感觉啊。这种也是属于比较新颖的一个设计，它是纽扣的设计。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是女款翻领卖的比较好，
0: 一定的。
1: 对，我觉得翻领很具性价比。我刚才那一趴是敞开穿的嘛，现在我拉上给大家看，就是它其实可以拉到底的，因为我这里有个话筒啊，我就不拉到底了。你里边搭件针织衫，因为现在我这件针织衫是有点厚度的，就是模仿我们秋天到了以后可以穿。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有分割比例线的。它不做纯色，
0: 对，
1: 做纯色的一件全藏青的就太深了。我们就是在腰腹的这一把，就容易显肚子的这一把，帮你做花的。这个叫显瘦啊，而且口袋不做斜插，做那种袋鼠口袋，所以你有点赘肉，肚子胃包有点大，完全看不出来。我们做加长的，女款做加长的啊，加到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长度属于刚刚好，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是马甲，除了你在秋天和春天需要单穿以外，你初冬的时候外面可以再套外套的，所以就不想做太长了。太长的话，如果你的外套不够长，你等于就是里边那个就露出来了，对吧？而且你看，穿完马甲，你随便动，随便动，就是说会让你觉得没有束缚感。
0: 我跟你讲，像我就在考虑，如果阿姨在家里面稍微拖个地，天气如果再深冷一点的话，初冬您又不舍得开暖气什么的，穿一个马甲在家里拖地，你说你穿个外套拖地，还是穿马甲像莹莹这样的拖地，哪个胳膊舒服？
1: 肯定穿马甲。
0: 哪个舒服？我现在这个卡其色的卖的特别特别好，莹莹现在穿的戴帽的，
1: 戴帽的
0: 拉链款的卖的特别好，尺码问题。哦，
1: 尺码看一下，我拍来展示一下帽子，
0: 一会儿再展示。
1: 来看一下这个尺码啊，女士部分五段尺码，男士也是，115斤的女士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男士120斤 XL。135斤双 XL， 150斤3XL， 170斤4XL， 190斤的男士 5XL 嘛，尺码不喜欢，颜色不喜欢，全都免费做更换。现在大尺码哦，女士3XL、4XL， 男士的 4XL、5XL 在热销当中。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不让莹莹展示了？电话线爆了，
1: 爆线了，抱歉了，
0: 抓紧时间抢。正好应季的，性价比又高，399原价，今天199，随便你四件当中选一件就可以了。打电话订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00。

0: 看，这个是哦领子的纽扣款，
1: 嗯，
0: 领子纽扣款，
1: 嗯，
0: 可以的啊，就看大家喜好。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更钟情于营业时间穿
1: 戴帽款的，因为两件我给大家试了一下，我实事求是的说，我觉得戴帽款的更显年轻，而且戴帽款的更实穿，因为秋雨会比较多，对吧？我看了一下下个礼拜天气预报，好像一二三都下雨，那有的时候而且不是100%下雨，是43%啊，45%啊，对吧？这个时候有个小帽檐的话，你正好去逛个超市，手里提溜着塑料袋等等之类的，没有手在打伞了，
0: 对，
1: 那你头不能淋湿，你帽檐一戴，对吧？我们男士部分做到倒是款。是一样的，就两个颜色。现在我们模特儿所展示的这个是军绿色，军绿色。为什么男士不做深色呢？很多爷叔们啊，晚上外出颜色穿得太深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稍微做深色耐脏一点，但是不要什么乌黑乌黑的。所以做到这个军绿色，它是那种工装风的感觉哦。一开始明明跟我都以为是六个口袋，后来再仔细一看，兜里还有两个，总共有8个口袋。叔叔们东西多呀，
0: 特别能装东西。而且爷叔在家里面干活，咱就是多，跟阿姨的需求不一样，阿姨你要美就好了。你那些脏活累活交给爷叔干，爷叔脏活累活，你说放个钳子了，说实在话，家里一个干点活啊。你这个衣服太实用了，你放个小什么螺丝拧子、螺丝刀子，放几个小钉子，你拧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敲敲打打的往这兜里一丢就好了。咱出去玩，比如说咱玩个小牌。玩个小什么这个象棋，你那个时候你这兜里面放点小烟打火机什么的，左放一个小什么小扑克牌什么的，咱出去玩了，爷叔你就告诉我说这些事儿您平常生活当中遇不遇得到？遇得到吧。你有的时候出去买点东西，那小票据往咱上衣兜内衣兜里一拆不就完了吗？阿姨这个兜您不要侧兜，侧兜可容易掉手机，咱就上面往下放，咱还不掉手机。
1: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在热卖中的戴帽款的，就是模特跟我穿的都是这件。我们女士不做其他颜色，
0: 不做
1: 太浅的颜色显胖不耐脏，所以我们两个颜色都是做藏青色，它叫牛仔蓝。一般很多牛仔面料都是不做全棉的，甚至于连一点点棉都没有的。
0: 没有的，
1: 但是我们的牛仔面料做到了46%的棉。更牛的是什么？女的在意贴身啊，我们贴身里料的部分做到是100%的棉。
0: 这就是男女需求真不一样。你从款式设计发现了吗？
1: 对，
0: 女性就不要那么多兜，男性兜多他就卖得好。
1: 是的，
0: 而且他咱们做这种没有把袖子砍掉的马甲，就是在生活此时此刻穿着的方便性。干活爷叔干活，你外套左里面有个都有一件什么毛衣，外面再套个外套干活，有这么干活的吗？肯定都是毛衣，你就觉得冷啊，都把我毛衣弄坏了。你这个就当工装，就算东西掉到上面，脏东西掉了，我洗它就好了，我不用洗里面的毛衣啊，不用洗贵的羊绒衫、羊毛衫的。你说这个道理不？我们今天面料全都是棉哦，
1: 100%的棉哦，男士为例，
0: 都是棉哦。前胸后背全都是棉，该有紧绷的，该有弹力的，你看看我抬胳膊。哎，我抬个
1: 对吧？
0: 这个紧了点儿。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明明的这一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那么紧，
0: 做那么紧，那不行了。
1: 那叔叔们就是不舒服的，对吧？
0: 不行了。
1: 所以我们这个不仅是做松做大做宽，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弹力。所以好多叔叔买回去以后都在说，这个马甲太实穿太实用了。
0: 你看这
1: 一年四季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你这199花的值吧？
0: 值吧。这兜
1: 还有口袋，
0: 兜一个兜。
1: 明明我觉得你敞开穿更好看。
0: 是吗？
1: 哎，
0: 我敞开穿试试。
1: 因为你里边是西装，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必须敞开穿了。
1: 对吧？
0: 说我这么穿好看了。
1: 因为你看，因为就是西装，很多人觉得说是不能搭那么休闲的，但是它完全可以搭。
0: 这里面，
1: 那你如果本身再有点休闲的卫衣搭这个就更好看了。
0: 你这样一穿出去，爷叔出去逛一逛，
1: 舒服啊。
0: 小风这么一吹，如果冷了回来，小拉链一拉，不愿意拉拉链没关系，扣。
1: 我们有个防风扣。
0: 哎，你扣，你还能让它进来点风，还能凉快凉快。这小扣一扣就好了，要不把麦克碰着了，我就不扣了啊。你看这兜。上面俩，下面俩，侧面俩，里面俩，这一共几个兜？请大家算，
1: 8个了，
0: 够不够用？
1: 绝对够用了。
0: 实不实用？穿起来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咱不束缚，你就自己绕啊绕啊绕啊，一点。有的时候那个衣服，起不来了，
1: 对，卡住了，
0: 绷着了，你再往上抬不起来了。你在家里边干什么活都不方便，拖个地了，干嘛了，搬个东西了，你就这个搬东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扭扭扭，没关系，阿姨这个也更也不错。
1: 甚至于好多叔叔打那个太极早上，
0: 哎，
1: 也穿
0: 这个是正好，
1: 对吧？
0: 反正我
1: 太极现在不是流行什么八段锦，对吧？你这个衣服得松弛啊，穿了，对吧？我们女士部分现在玳瑁款卖得非常非常好。你看啊，我今天一身穿的是白的，如果没有这个深色压一压的话，你会觉得穿太白了。而且我实话实说，这种白色系的，我也只敢做节目穿。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如果大面积穿白色，你会发现特别不耐脏。逛个超市啊，然后吃个饭啊，就很容易滴到油渍、污渍之类的。
0: 是这样。
1: 但是你看深色的一穿。而且深色的一穿就明显的感觉到瘦啊，瘦啊，对吧？我们是上下分离式的一个设计，上半段全部都是纯色的，然后玳瑁大翻领，里料啊，打开的里料这种格纹的，100%全棉，摸上去那个面料就是软软的，
0: 舒服，
1: 没有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包括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哎呀，特别干，秋燥秋燥，很容易起静电。但是如果你选择是全棉材质内里的话，就跟你的衣服不易起静电。而且我们玳瑁款哦，玳瑁款哦，
0: 料更多。
1: 对，它这个帽子好在哪儿？后面帮你是没有什么拉链接缝的，所以你只要戴帽子，担心想要防风的话，不用担心风往里边钻。它是做到无缝衔接，然后颈椎的位置帮你烫掉了。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说风大的时候，妈妈不会开车嘛，就是骑自行车啊、电瓶车之类的，这个耳朵的位置。帮你给罩住了，但是它这个帽檐好在哪里？不是很深，很深的很多帽檐过马路，你左右的视线很会被阻挡。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帽檐是该帮你护住的器官是护住的，但是你的视线左右两边的视线是不遮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然后到了那个你不戴帽子的时候，你说我这个帽子只是一个装饰吗？不是，啊，颈椎容易觉得别住的不舒服的，来。它相当于有一层、两层、三层，帮你护在颈椎后面这个地方，
0: 加厚，
1: 舒不舒服？我知道东方购物还有在卖那个什么颈椎贴啊，就是保暖的嘛。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或者说我到了我这个年龄40多了啊，我也觉得现在是要注意一下身体了。就是该防的风得防住，然后呢，该要保温的给保住，对吧？好，我们来看尺码了。明明着急啊，说电话线报线，
0: 怕
1: 没货了，真的。
0: 来，
1: 115斤的女士跟我一样的选择 XL， 余量够。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女士5XL 码，玳瑁款热销当中。120斤的男士 XL， 135斤的男士双 XL， 140斤的3XL， 170斤4XL。男士哦，有将军肚、啤酒肚哦，190斤都可以选择到我们的5XL 码。
0: 爷叔阿姨拿出手机拍一下，把刚才那个画面拍了，你自己选，就是平常穿多大你就定多大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我现在穿的这个卡其色的。爆卖当中，尤其是180左右的，可以稍微，因为它终究类似于外套，稍微比自己平常穿的大一码，
1: 更有松弛感。
0: 我建议，这是我穿着下来的体验。我比如说，我要180的，我就定185的，穿上去更舒服，空间更大。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护理21511999000。

0: 帅气啊，爷叔，您看看，把手头活放一放，你就算干活的话，你看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的马甲？有八个兜，嘿嘿，你说兜多，兜多当然好了，为什么不好呀？您这个东西，咱男性可不跟阿姨似的，咱这左带一个东西，右带一个东西，左有一个小手把件，右有一个什么东西的。你说阿姨有天天在这攒把件的吗？但人家没这习惯，但咱爷叔有啊，咱男性观众有吧？您就平常那个小烟往那一放，那个小小打火机一包一放，手机呢，上兜下兜的，卡呢，是不是？
1: 还有你看模特的墨镜呢，
0: 哎，墨镜呢，对呀，帅气的呢，
1: 对吧？出去的时候阳光好，戴着墨镜，然后到了这个夕阳西下，墨镜不戴了找不到了，哎，你口袋里放着呀。
0: 还有有些爷叔啊，有吃点小东西啊，身体骨不太好，那个小片片啊什么的，你装哪个兜里面，随时随地可能中午需要，下午某个时间段，你跟老战友玩挺好的，你就是小片片，我放左兜了，我拿起来吃一片，哎，这个是不是方便？您说，爷叔，
1: 口袋多，
0: 有用有用，而且关键这个造型也帅气，
1: 对，
0: 不是光口袋多，
1: 对对对，光口袋多，如果没有设计感的话，你穿起来会发现，哎。软塌塌的，没有质感的那种
0: 啊！
1: 我们是做到100%全棉的，以男士为例，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帅气，材质又好。而女士部分，除了牛仔蓝的面料，是做到46%的棉。我们女款的内里部分做到的是100%的棉。我们有两个款式啊，现在模特所展示的是那个翻领款，翻领款上面都是一些小月球啊，缤纷的球体颜色，在领口的位置和肚子这一把。现在模特摸到的里料，看到没有格纹的，我要隆重介绍100%全棉，因为有很多阿姨买衣服啊，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追求说款式要好看，要实穿，但是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会发现我不仅仅追求款式了，我还得追求材质，
0: 一定要。
1: 那么李莹就告诉你，我们里料是100%的全棉，所以到了秋燥秋冬季节比较干燥的时候，不用担心你这个面料噼里啪啦起静电干干的那种感觉，它棉的就更柔软更亲肤，直接贴肤来穿，很舒适的。
0: 你看看，男女有别，男女有别，体现出来。
1: 啊，有没有？
0: 阿姨，咱就要美啊！哎，材料要全棉在里面。
1: 然后妈妈们、阿姨们还得追求性价比高，
0: 对，要高的。
1: 399一件，自己买舍得的，给老公买不一定舍得了。现在199，阿姨们，那老两口都可以有，对吧？真的，我觉得。
0: 原来399一件，今天399你可以拿来两件。
1: 而且11小长假来临之后，我真的觉得是进入到秋天了。早凉晚凉的时候，你们要出去旅游啊，或者在滨江逛逛啊，小马甲带着，全棉的小马甲带着，
0: 对，
1: 对吧？
0: 又不太占地儿，咱还能万一冷的话，咱抵一时风寒，对不对？这个是很关键很有用的。在家里干活，稍微过两天，过个半个月一个月左右，慢慢家里也开始冷了的话，咱这个小马甲一穿，该干活一点都不碍事儿，胳膊肘什么都不阻挡，可舒服了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右下角一会儿会有尺寸啊尺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一般女性的哪个尺码卖得好？
1: 3XL 150，3XL 170，4XL 现在150和170。3XL 是男士的，这两个尺码卖得好，这两个尺码卖得好。包括我来说一下，我们明明穿的是3XL，因为他觉得他其实双 XL 也能穿，
0: 对，但是我希望
1: 大一点，他想更松弛一点，
0: 更松弛，更舒服。
1: 然后我们女款是3XL、4XL 也卖得好，145斤3XL、160斤4XL，我们男女都做到一个5XL，女的可以穿到180斤，男的可以穿到190斤。
0: 反正您平常穿多大，定多大的，愿意的话，我就听我建议，稍微比自己平常多定一个大码，就是跟你外套是一个道理。明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999000。

0: 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扇这两下
1: 太暖和了，
0: 后面都是汗，我就为大家展示不好看，给大家展示后面的汗不好看不礼貌，我就跟大家扇一扇，我就告诉你这个是真的热，
1: 暖和。
0: 你现在没什么感觉，你可能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天气一会儿出去，中午出去还是有点小阳光啊，您到晚上试试看。反正我这几天晚上有的时候出去再穿个小长袖了，不能完完全全穿一个小短袖，有些说阿姨都害怕比较冷，有的小长袖都开始穿起来了哦。再过一个月左右您再试试看，这个马甲马上派上用场。在家里面如果你是不舍不得开取暖器开空调，我能理解，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你总得有保暖吧，你总不能左一件右一件套三件在身上，咱累不累得慌，你套三件是套都套，你穿
1: 都活动不灵活，
0: 一不好穿进去，穿进去了不好抬胳膊，你还咋干活，干两下就累了，然后再脱再穿，人家没有那个太麻烦了。今天这个想要不要那么热的时候，小拉链拉开，想要稍微暖和一点的拉链拉上，小纽扣按上。有些爷叔说了，我害怕我这一蹦啊东西窜出去啊，你看许明，如果你这没有纽扣的话，你这个手机不就窜出来了吗？看到没，手机是不是窜出来了，对不对，是不是窜出来了，为什么让它窜出来啊，
1: 我们可以有扣子啊，
0: 我扣起来不就好了吗，对不对爷叔，我把它扣起来好了，它还能掉吗，
1: 重要的东西就得有扣子啊，
0: 因为咱们男人经常干活，你一干活的话，你这个都就是这样了，啪掉下去，手机摔碎了，你告诉我你个手机，我不管在什么两三千块钱有了吧，舍不舍得心不心疼，换个屏幕四五百块钱又没了，所以要有扣，这都是细节。我跟你说买衣服你就看我东方购物就结了，我们给您介绍的清清楚楚，没有兜没有扣，啪掉出去摔碎了，几千块钱没了，你今天有扣咔吧一按结了，然后你说这外面兜你这个侧面我想动手，我这么不好看吧，我老这样不好看吧，对，这多舒服呀、
1: 啊、侧面的位置啊、哎、
0: 不动手吧是不冷，这多舒服呀、啊、然后里面你要想再放点别的东西的话，里面那兜有
1: 两个口袋，
0: 有
1: 内插袋，哎
0: 都有，放心吧，都给您看到位了。所以这我们男性的衣服啊，咱就讲究个实用，实用还有帅气，要挺刮一点，同时面料都是全棉的，面料表面啊表布啊全都
1: 百分之一百全棉，
0: 前后都是啊，
1: 百分之一百全棉，
0: 男
1: 士部分两个颜色，这个是卡其色，热卖当中，热卖当中，然后手肘的这个地方都有机织龙纹收口，底部也有的
0: 啊，
1: 工装风的感觉，夹克衫的款式，还有另外一个是军绿色，
0: 对，
1: 还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更耐脏一点，更稳重一点。
0: 好，
1: 还有观众在问说，想看看这个面料厚不厚，到底是什么季节穿着的？我跟大家说，秋天、春天就能穿。然后呢，你看我们是软软的面料，
0: 它不硬，
1: 就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面料是不是很硬啊，很什么？不是的。现在我所展示女款的格纹是百分之一百全棉哦，就是很多人都是衣服什么外面做全棉，里边不做了。但是你看我们是。全棉的内里百分之一百全棉，外面是这种牛仔布的面料，也做到46%的棉，它约起来的话里边没有什么夹层的，不是说你现在9月份买回去之后还得囤货，囤到11月底才能穿，不是的，是基本上我觉得11假期来临就能穿了。我们女士两个款式，这个戴帽款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戴帽款你把帽子不戴的时候敞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件翻领款，但它有帽子，帽子实用，然后下点小雨的时候啊，然后你手里需要滴溜东西，然后没有办法解放双手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帽檐的部分，然后耳朵完全可以遮挡掉，背后颈椎的位置太重要了，帮你做到遮挡，帮你做到遮挡防风的啊。另外我们这个帽子不戴的时候也是
0: 就
1: 可以盖下来
0: 几层，一层
1: 两层
0: 外面上面还有一层三层、暖不暖和，
1: 暖和
0: 呀，有没有把阿姨的肩
1: 颈
0: 暖和好了，
1: 这点很重要，
0: 太好了，
1: 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我发现现在低头族很多，看手机，躺在床上就是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发现脖子啊，经常会觉得哎这里掰住那里掰住，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就不能够再紧绷了，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款上身以后就特别特别的显瘦。因为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分割式的设计，上半身是纯色的，纯色的，但是绝对不影响你的那个胸围这一把的这个活动量，它是比较宽松的。然后肚子这一把是做花的，它像一个袋鼠口袋一样的感觉，袋鼠口袋一样的感觉，所以你这把有肉，一刀一刀的都看不见，就是花色的，是吧？哎，来，背后也是做加长的款式，
0: 我们的尺码
1: 啊，现在女款的这个戴帽款卖得好啊，399门店价格都有吊牌价，尺码是这样的，女士最大180斤5。 5XL、160斤 4XL、145斤 3XL， 这两个尺码快到哪了啊？戴帽款的130斤的双 XL 也热销当中，115斤 XL， 我穿的是 XL， 男士120斤 XL 码，135斤双 XL， 150斤 3XL， 明明穿的是 3XL， 但他双 XL 也能穿 ，3XL 穿的更松弛，170斤左右的 4XL， 190斤的 5XL，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但你再不抢哦，一旦有尺码断码的话，我们就不推了，就推另外的款式、另外的颜色了。因为今天我们售完是不补货的，售完为止的、
0: 啊。抓紧时间订购啊！卡其色、椰树，好眼光，
1: 戴帽款，阿姨们好眼光，买起来！
0: 抓紧时间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帅气了，爷叔这个衣服马甲买回去，实用费非常强。爷爷说了。三个季可穿，如果你只穿个冬季也就算了。
1: 对的，而且现在只做一个冬季冬装上新的话，我觉得买回去之后还得囤一段时间，对吧？现在我们是买回去之后，基本上九月底十月初就能穿了。秋装上新哦，还给你反季的价格，对吧？因为我们门店价格于赵林399的，现在东方购物做到199，所以尺码方面不要纠结。现在我们明明和模特儿所穿的这个卡其色男款的卖得非常非常好，导致于像我们5XL、4XL、3XL 都被货告急。
0: 如果那寿星爷说，这就只能转定那个
1: 军绿色，
0: 军绿色也是都 OK。我觉得男款倒是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因为它的颜色款型除了颜色不一样，款式是一样的。倒是女款，我认真建议，听上去如果供应商朋友们，你就把耳朵堵上，这个肯定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可能会涉及到退货的问题。就是两个女款都定。因为它一个是戴帽的，一个是不戴帽的。
1: 对的，
0: 有一些阿姨真的不知道我到底穿哪个好看。如果您真有这种担心，一直迟迟不下单的话，两都定。到时候你回家试完之后，你哪个喜欢你留哪个好了。
1: 我跟大家说，在开会的时候，其实我是两件都有试穿。因为我觉得，男士就是颜色不一样，
0: 跟
1: 女士还有款式不一样。
0: 对，女士终究有款式不一样。
1: 对的，而且我觉得戴帽款的完全可以外穿，翻领款的是外穿和家里穿
0: 都
1: 可以。因为这个翻领款的，我待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能够试一下了，要不要？
0: 试一下吧，可以。
1: 试一下，试一下。来，明明帮我拿一下。因为刚才我一直穿的是戴帽款的嘛，现在我把这个就是
0: 现场换装，
1: 现场换装。哦，这是老公老婆，感觉对吧？来来来来来，
0: 感觉一下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阿姨们品鉴一下，
1: 阿姨们
0: 姐姐们品鉴一下，
1: 姐姐们品鉴一下。因为刚才我一直在穿这个颜色，就是虽然也叫牛仔蓝色，但好像略微浅一点。但你会发现穿完以后也蛮有味道的，对不对？对不对？
0: 也好看的吧。
1: 而且你里边可以搭深色，搭深色也可以。它这个区别就是一个是拉链款，我们这个是纽扣款，全新的，我吊牌都没拆。然后它这个也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那种缤纷的圆球图案。然后让你这个刀这个肉啊一刀一刀的不容易显现。我选择的小码，但是在腰围啊这一把仍然余量是够的，仍然余量够的。打开以后看里面的格纹图案啊，你不要以为只是个格纹图案，为了洋气，它是做到格纹图案再加100%全棉。就是这个布料是100%全棉的内里，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更舒服，没有任何压迫感，没有任何压迫感。其实我在一直在想，如果待会儿那个戴帽款没有了，阿姨们又很想抢一件马甲的话，就抢这个。
0: 你说我是不是刚才说的对？站在供应商角度，他肯定不爱听我说这话，
1: 他就觉得怎么样？
0: 万一两个顾客两个都买回去以后，比如说阿姨姐姐们，比如说像莹莹，俩都买回去，他就万一喜欢就是喜欢领子的，我不喜欢帽子的，他就留领帽子退回来。
1: 我跟大家说，
0: 哭了呀！
1: 是我觉得这件蛮好看的。就从实用角度来说，好像是戴帽款的，但是从这个设计的颜色花型来看，我觉得这个更显白。阿姨们，你们考虑一下，
0: 挽着我
1: 啊，挽着挽着要挽着要挽着。
0: 老两口出去玩，
1: 我们是中年夫妻，中年还没到老两口，
0: 对，
1: 我们是现在是中年少妇少男的感觉
0: 啊。穿着极其的方便统一，说穿上以后，咱也没有那么多袖子帮的话，哎呦，你这在左两个人都离得这么老远，
1: 不勒，真的是
0: 挺舒服的。抬头抬手
1: 抬手抬胳膊，
0: 拿个拎个东西，比如说他看着这个油了，许明拎上，拎着油走了。
1: 而且我实事求是说，明明现在手里的这一件衣服就明显很崩，就明显很崩。
0: 这个衣服肯定
1: 它衬衫也是棉的，就是没弹力，
0: 对不对？就不舒服，
1: 它也不能再做的大了。
0: 它为了上镜穿。
1: 对，然后你看，然后明明把手抬起来，这个把男士的这把，
0: 这个多好，
1: 多好，而且全部都是弹力松紧的，
0: 这个
1: 所以穿起来舒服。我刚才我讲了，其实女士的这一款上身以后，跟男士可以做情侣装搭配的，就是翻领的搭这个也可以。然后戴帽的搭这个也可以啊，尺码
0: 尺码
1: 尺码，现在是快没码了啊。来，五段尺码各五个，各五个啊。115斤的选 XL 女的，130斤女的选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男士120斤 XL， 135斤双 XL， 150斤3XL， 170斤4XL， 190斤5XL。
0: 好了，最后一分钟时间，最后一分钟了，60秒，抓紧时间抢。如果售罄的话，
1: 不预约。不预约啊，就是有什么颜色有什么款式就抢吧。
0: 男款卡其色卖得好，女款戴帽拉链卖得好，抓紧时间订着，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4: 5.7块多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3: 正宗的五常米。
4: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
3: 是的，
4: 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对的，
4: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3: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4: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3: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4: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3: 对的，
4: 你肯定就能收到。
3: 3号嘛，
4: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3: 是的，
4: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1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3: 对的，
4: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3: 是的，
4: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3: 对的。
4: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3: 是的。
4: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3: 产地、执行标准。
4: 先看执行标准，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GBT19266 是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但凡你看到执行标准不是这几个数字，他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你打个问号、
3: 对，
4: 就不一定
3: 了。所以他们说外面好多写了五常大米，但是这个执行标准是不对的。
4: 对。
3: 然后因为五常大米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怎么可能外面有那么多呢？
4: 对，它的标准反正是就更高一点啊。然后我们今天等级是优质一等，为什么它能达到优质一等？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地好不好，往下走，黑龙江五常市，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安家镇。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特别好的一个温度 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一包就是十斤。
3: 对的。
4: 今天每一斤多少钱？
3: 五块多。
4: 五块多。哎，黑土地的大米哦。
3: 雅玲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八块多，八块八毛九五常香米，还不仅你要买到
4: 是真的，
3: 我刚想说要买到真正的是小这个，对，再打两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4: 对，
3: 八块多。嗯。而我们今天做到五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4: 而且是现货啊，现货不用等啊，今天订你快。点的话，明后天就能收到了。
3: 十斤，一包十斤，每次打开都是真空的，新鲜的。
4: 这个新米上一档直播我们是做预售，然后呢，这个画面是没有的，什么画面是没有的？我给您看一下啊。上一档我们做预售的时候，这个画面对比画面没有。
3: 对，
4: 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上一档预售没米呀，
3: 对
4: 不对？
3: 还在。
4: 所以今天来给您看一下。
3: 是。
4: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
3: 对，
4: 哪一个更好吃？
3: 烧饭烧粥当然是更香了。
4: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看到没有？
3: 哎，为什么陈米会有这种粉啊？
4: 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3: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4: 对，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
3: 我好香啊！
4: 我说当然。它是香米呀，
3: 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
4: 自己做。
3: 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
4: 对
3: 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粥，
4: 来吧，
3: 米饭、菜饭，哇，
4: 你看，
3: 我说哎。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了，大概是季节到了，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粥，
4: 然后
3: 早上起来每天就想喝热粥。
4: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3: 很解渴，
4: 粥跟粥真的是有差别的。
3: 是的，
4: 你看米跟米炖出来的，
3: 这个粥油很厚啊！
4: 我拿筷子夹起来给大家，哎，
3: 真的很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们，
4: 来，看到没有？这个这么厚实，你说看一个呢，是不是五常的土地更加的肥沃？
3: 黑土地，
4: 是不是一年一季到，我们可以积聚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我们是新米，对吧？然后呢，可以做到这么厚厚的这个米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米汤啊，这个米汤你看，我稍微勺子舀一点点起来，浓稠吗？
3: 对，
4: 是不是非常的浓稠？这个才是新米。
3: 对，以前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就米汤可以养活一个小孩的。
4: 你要不要喝？
3: 当然要了，
4: 你要饭吗？
3: 刚刚那个米人呢？丢了。
4: 来了，待会儿捞给你。
3: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4: 因为
3: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天电饭煲那个煲粥。
4: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3: 对的，
4: 温度还没到。
3: 10月8号是寒露，
4: 对，
3: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4: 对，
3: 哎，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对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4: 对，
3: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舒服。
4: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3: 对的对的，
4: 喝一点米汤。
3: 你光喝水的话，
4: 米给你了。
3: 哦，赞赞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4: 对，五谷
3: 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4: 加油订购吧！
3: 4个月的话，
4: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4: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5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10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3: 对，
4: 我们的价格，我在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3: 十几年才涨了
4: 20块钱，
3: 对，
4: 你说看
3: 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 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
6: 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这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

0: 般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你根本受不了。
1: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0: 不吃饭吗？哎，
1: 对对对，不吃碳水，或者是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对的，对的。
1: 对你的身体的几大营养要素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吃好的碳水化合物，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有意思了，你说你只是吃主食，你天天吃馒头或者是面条，我们根本就其实不行的。北方人可能还行，我们上海人的话还是一定
1: 要吃米，对，
0: 我们要一定吃米饭的。
1: 米饭。
0: 还有很多人看到吃再多的菜，最后不来口米饭就搁登外面吃锅，对吧？很难受的。
1: 对，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其实这款晋农的五常香米，派了很多支的这个摄制团队，对吧？赵金有去过，赵金应该是去过两回了，就是黄芳之前也去过，对吧？都是在每一年秋收的时候，对吧？然后90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原产地，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0: 对的。
1: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看过类似的新闻，
1: 对
0: 吧？有些不是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摄制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晋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0: 是的。而且刚才雅琳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对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1: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0: 产量，
1: 我们就
0: 货有限，
1: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的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0: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米长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这种大米饭，
0: 对，
1: 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对的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
1: 对，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 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晋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

0: 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真
1: 的
0: 就非常放心。
1: 是的，
0: 对，
1: 买也买了十几年了，
0: 对，
1: 放放心心的。
0: 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0: 十斤装，
1: 是的，
0: 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我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两套、订三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1: 是的，
0: 不用担心
1: 的。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0: 行，
1: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0: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把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1: 必须的呀，对吧？
0: 然后你看，
1: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0: 上一档，
1: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0: 上一档这个五常小米预售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娇娇还没口福。
1: 怎么啦？
0: 他没吃到
1: 哦，对对对，是那个预售，
0: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1: 我这人就口福好，哎，
0: 来来来来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吃看。
1: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0: 对，
1: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0: 对，就是
1: 想吃软糯的，多加点水。
0: 对，
1: 哇。好香哦，好香哦！
0: 你再试试，
1: 回到儿时的感觉。
0: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1: 对的，
0: 有嚼劲
1: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0: 对，
1: 它是软糯 ，Q Q 的，弹弹的。
0: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哦，
0: 看看这个五常的小米这个米粒形态哦，
1: 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0: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1: 吃啊，
0: 对，好的米的话，
1: 那么好吃啊，
0: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1: 真的呀，吃白米饭，咬上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那丝甜味就出来了。
0: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1: 吃糯米饭，有点像，
0: 有一种，
1: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0: 不是不是，
1: 形容不出。
0: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香肠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炖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1: 也好吃的，
0: 它可以，
1: 对，
0: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1: 家里的，
0: 对，
1: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专有订购哦，
0: 5块多，
1: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就是8.89块。我们今天5块7毛5一斤，
0: 8块多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
1: 看它的那个对的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0: GBT19266，
1: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家人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你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里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7: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1: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0: 那个画面
1: 这一块 就这些产量。
0: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金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金跟导演自己去啊，嗯，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去的
1: 是吧？
0: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那儿，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1: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0: 五常
1: 米饭，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
0: 对，
1: 有现货啊。
0: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插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1: 对，
0: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1: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0: 对，一年一季到，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1: 所以这个米只有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0: 当地的水
1: 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0: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1: 对的，
0: 五块多一斤。
1: 是的，
0: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随便便买个大米，你
1: 都要这个价格的，
0: 你找到五块多，那就我现在就觉得五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1: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档现货直播，
1: 是的，
0: 放在我们十一假期的时候，
1: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0: 对，
1: 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们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十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2: 随便翻，
0: 对吧？
2: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2: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十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2: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啊，价廉物美。
2: 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
0: 年
2: 了，年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N 次，再随便翻一页，
2: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2: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2: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饭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生。
2: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0: 对，
2: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
0: 多次
2: 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
2: 是吧？
0: 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2: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2: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2: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咀嚼
0: 的
2: 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0: 是的，
2: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2: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2: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2: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更香。
0: 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3: 我知道青青，
0: 菜饭，
3: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晚饭，
0: 等着，正好没吃，误点的时间。
2: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
2: 来
0: 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节目里吃。
2: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尝看这个口感。
0: 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可那个厨艺真好。
2: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真的好吃。家里的这种青菜，商城，
2: 对
0: 吧？东方购物买的好商城。
2: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2: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2: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
0: 对
2: 吧？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2: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
0: 对的，
2: 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这个米就不会，
0: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做那个菜饭，
2: 就打过霜之后，
0: 对
2: 吧？天气温度下来一
0: 点，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2: 那你为什么
0: 粥，
2: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0: 多买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2: 对，
0: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2: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0: 对啊，
2: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0: 是的，
2: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
0: 嗯，
2: 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商品这款米这，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T 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0: 是的，
2: 并且我们今天晋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0: 是的，
2: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0: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就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
2: 哇，
0: 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
2: 加入
0: 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2: 剩半不回身，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0: 鱼米之香。好吧，有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很多朋友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小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

0: 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跟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一到二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0: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1: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0: 是的，
1: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0: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在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1: 是
0: 非常的粘稠，
1: 对，
0: 也很丝滑，
1: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0: 对，
1: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0: 对，
1: 特别棒。
0: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1: 对，
0: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1: 是
0: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1: 做甜品
0: 都可以，
1: 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0: 对，
1: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0: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就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1: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有些老爷叔平时喜欢吃点海鲜就哇这个大脚趾肉特别的疼，
0: 是
1: 他平时多应该摄取含秋水仙碱的东西，而我们的龙牙百合，我们的百合粉里面就富含秋水仙碱，所以对这类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另外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0: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较 较多的一些变化，尤其比如像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吃点这样的百合粉，冲泡一下调和一下很方便。还有其实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润肺的东西，我们说春天一到对吧，万物生发，
1: 对，
0: 有很多什么花粉呐、粉尘呀，对你的肺如果会有一些侵袭的话，我们平时多吃点百合粉来好好的润润肺，
1: 没错，
0: 或者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个烦躁的对吧，
1: 对，
0: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实百合粉也是一个好选择、哦、
1: 是的，所以它是入心肺经的，所以对我们春天这种非常浮躁的情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一大罐，我们就给大家做到全部、啊、我们是一个旋开来的一个盖子，里面呢还有完全的一个密封、
1: 密封，
0: 并且这个产品啊它的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在家里面可以啊平时日常冲泡来喝，还有我们说外面单罐的这个价格也挺贵的，
1: 是
0: 在如果说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我们也是很好的品牌，就是阳城桥，
1: 对
0: 对，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
1: 七十二块钱一罐，
0: 不便宜，
1: 对，七十二块钱一罐，那如果是八罐的话560、578、578才能买到八罐啊。
0: 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八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罐了、
1: 是的，
0: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爸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1: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0: 勾芡的东西，
1: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0: 对，
1: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0: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很速溶，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哪？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然后呢，您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但是他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2: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油烟呐、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5: 是，
2: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5: 对的，
2: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5: 没错，
2: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5: 对，
2: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上百合故里。
5: 对，
2: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5: 对，
2: 我们全国有三大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5: 哎，
2: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5: 没错，
2: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
5: 龙的
2: 牙齿一样。
5: 嗯，
2: 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
5: 内容。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 天时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嗯，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2: 是的，
5: 特别好。
2: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上方上面，
5: 对，
2: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5: 是，
2: 产地是哪里？就是江西宜春那边。
5: 万载
2: 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5: 没错，
2: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倒出来以后这个粉洁白细腻啊，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星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也特别的细，
5: 没有加任何色素啊，没有加任何香精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2: 是
5: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2: 哎，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5: 对，
2: 非常的细腻哦。
5: 是，
2: 而且它本身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5: 对，
2: 它是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5: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2: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坚果粒呀，
5: 是的，
2: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5: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啊，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2: 对，
5: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2: 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做个什么，吃豆羹啊，对吧？绿豆汤呀，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煮一点那个甜品啊、汤品啊，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5: 对，
2: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5: 非常简单，
2: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5: 对，
2: 我们是速溶的，
5: 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2: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5: 对，
2: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5: 对，
2: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5: 对，
2: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啊、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物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给你穿的，你爱吃不吃？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呐、
0: 小圆子、哎、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啊、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八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吃的这一三么子，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舒适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
1: 浓稠度
0: 的浓稠的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个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哦。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好处多多，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对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它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苏州湾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啊，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哎，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啊、就是说万载县 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哥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一两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

0: 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嗯，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可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嗯，特别好吃啊，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嗯，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哎，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哦，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嗯，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嗯，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嗯，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嗯，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焦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嗯，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哎，晚上休息不好的，嗯，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哎，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旺问题的观众，嗯，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8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啊，来做直播，哎，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吃的这是三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嗯，好像是牛粪啊。
2: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醇，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很多人都说，哎呀，马上要过端午佳节了哈。在家里边呢，过端午佳节的时候呢，肯定是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感觉到整个的胃里面一直堵得慌。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就体内的这个湿气啊，好像一直都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来。所以今天呢，高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屏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王肯堂的这样一款茯苓膏。那说到茯苓膏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那王肯堂的茯苓膏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手上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用到的有赤小豆以及薏仁这两个非常主要的成分。但除了它之外呢，大家来看到还会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以及蜂蜜。你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知和喜欢的这些成分啊。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相当于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季节里面呢，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运化不了的湿气尽早的排出去呢，其实有一些非常天然的好东西，就是茯苓膏。那我跟大家现在说一下，因为这一款这个王肯堂的茯苓膏在东方购物不是说一直都有，它其实在这之前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是什么样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看到常规价格是359块钱的十瓶儿，也就是35.9块一瓶儿，您可以拿回去。今天我们是8+2瓶儿，一共是十瓶儿，立减160，只要199。所以接下来端午节之前、端午节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说要跟朋友一起结伴出去玩儿。包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接下来的暑假想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款茯苓膏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打开的时候呢，您看直接就封好了，看到没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样一撕就打开了，很方便。然后您平常在吃这个茯苓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实际上呢，你基本上吃上几颗，你马上这个肠胃里面呢就会有一种暖暖的、热乎乎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状态哈，它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个10种成分啊，都在这个里边。它其实就是源自经典的赤豆、薏仁的这样一个经典的成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加到一起，一共是11味的草本配合而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味的草本，它到底能干什么？首先就是赤小豆，我们都知道赤小豆呢，它特别好的就是健脾祛湿，然后调节你的脾胃啊，这是赤小豆特别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薏仁当然也是健脾的，对不对？就是这两个东西加到一起，那是黄金搭档了。那加上芡实，芡实就是益气的嘛，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湿气导致我们整个人肿肿的啊，人走路都有点不利索，芡实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茯苓，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人总觉得会有点心烦意躁， 包括心烦意乱，这个茯苓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好，接下来再来说到哈，接下来的这四味成分呢，它又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早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早餐吃山药的习惯，因为山药补气嘛，山药不光补气还养胃，所以你看山药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再加上白扁豆、和中、葛根，在天热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对不对？因为葛根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物质，葛根包括帮助我们清热，让我们身体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尽早的排出去，而且给我们身体增加更多的天然的女性需要的那些黄酮类的物质。以及橘皮，理气的，最近气儿有点不顺的，橘皮的那个天然的那个橘皮香，在今天的每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当中你都能够吃得到。好，再有就是接下来要说到另外几样成分了，就是桑葚。桑葚哈，都知道在夏天吃特别好，它是生津的。黑芝麻啊，黑芝麻益气的，黑芝麻当中还含有很丰富的钙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黑芝麻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两个加到这个里面，它这个茯苓膏就天然的带有这种黑芝麻的香味儿。再有就是莲子，夏天吃莲子养心的，以及蜂蜜帮你把整个味道调一下，并且还养胃。所以今天这个十一味的草本呢，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赤小豆是占比大于等于20%，薏仁大于等于15%，茯苓大于等于5%，芡实大于等于4%。这当中呢，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来给自己和家人来吃。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哈，它这个口感啊很特别，香香的，糯糯的。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刚好这个时候我肚子有点饿，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而是不是刚好想要吃点东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再来一壶花茶，再加一点这个芡实膏，完美的搭档，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推荐给夏天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喜欢的话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一个8+2的构成，199就可以把整个的食盒带回家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2: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3: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2: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3: 酸痛。
2: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4: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5: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5: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6: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7: 这是红豆。
5: 这是红豆了，
6: 这还不是赤小豆。
7: 对，
5: 再记住一点，
6: 我给您买错了。
5: 凡是长得漂亮的实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6: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啊。
6: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夏天呢，其实很多人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整个人觉得肠胃不太好，精神不太好，然后呢，四肢也是重重的，人也是乏乏的，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什么原因呢？体内有湿气。其实湿气呢，就是往往哈，就是它会跟其他东西混到一块儿。比方说天冷的时候，它就是御寒，成为寒湿，对不对？你人会不舒服。到了天热的时候呢，湿气遇热就成为了湿热。那你这个时候就好比夏天在一个桑拿房里边，又热又湿，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喘不过气儿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夏天来的时候，因为刚好过了这个立夏嘛，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及时的排出去。那有人说我平常其实吃的东西还挺注意的呀，但是我们说吃的那些食物当中能够祛湿的、能够排湿的食物又有多少呢？今天咱们这个茯苓膏哈，它当中最大的特点、核心的特点就是健脾祛湿、调和脾胃，而且呢理气和中，就是让你在整个的这个吃这个茯苓膏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作用。而且这里面还加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桑葚，一个是黑芝麻。这两个东西呢，因为它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嘛，所以它也是滋补我们的肝肾。头发呀，包括皮肤呀，都是通过肝肾来进行，尤其是我们的肝肾来进行一个滋补的。如果说是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干的，头发很白、华发早生的，这两个成分就会对，就相当于是对应了您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哈，就是我们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需要的。你看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天气稍微热一点，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就家里空调马上开起来了。像今天我一到公司，公司里的空调基本上就全打开了。我们有的时候在自然的环境下面觉得还可以，可是一到了这个

0: 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日常的膳食当中注意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为大家看一下这个茯苓膏哈，我把它倒出来，我们这样的一罐当中是210克，其实吃起来还是挺经吃的，但是呢因为是家里人全家都要吃，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构成，为大家看一下，我拿一个大的袋子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倒出来，它里面一共有11味的草本，所以哎呦，你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都是可以来品尝今天的这款产品的，很方便啊，很方便。我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除了含有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的成分之外呢，还含有我们日常可能平常吃不到的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给自己的这个膳食当中进行一些滋补，它的整个的方式方法就会特别特别的好。夏天就是体内湿气沤在那个地方排不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家里的湿垃圾如果放在家里放一天放两天，那是什么味道？那我们体内的湿气啊，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也要及时的把它排出去。那今天用到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再把整个的这个天然的成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王肯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古方，它这个古方呢就是赤豆薏仁汤，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作为一个源头，然后呢就是搭载了除了赤豆和薏仁这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之外的，还有芡实、茯苓、山药啊养胃，茯苓是宁心的，芡实是益气的，白扁豆和中的，葛根清热的，哎，夏天很多人吃葛根，包括还有橘皮是理气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茯苓膏它整个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些那个橘皮的那个小清香在里边，会味道特别好。那你在吃的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尤其是黑芝麻的香味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很浓啊，我都能吃得出来，因为这里面还有黑芝麻，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很大，以及莲子啊养心的，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用莲子进行养心，包括蜂蜜进行养胃，一共是11味的草本。那这里面我们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你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没有的啊，添加的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然后再来说到啊，哪些人湿气是比较重的，我们来做一个自检，比方说你的舌苔一伸出来的时候，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一下，那个舌苔是白白的厚厚的，感觉很腻腻的黏腻的，这是湿气重。还有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大号的时候是很黏的粘稠的，这也是湿气重。还有就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大肚腩啊这一块儿，整个人觉得重重的，没有轻盈的感觉，头发油油的啊，没有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嗓子一直都是痒痒的不舒服，感觉当中好像总有一个痰在那个地方，以及皮肤上面怎么老是起泡泡啊，怎么老是要去抓呢，这种感觉，以及整个人提不起精神啊，状态也是比较差的，没有那种精气神，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其实很简单呢，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茯苓膏它就是一个就是帮你把体内的湿气更好的排出去的同时还能够健脾。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好哈，它当中的钠的含量是零哦，钠的含量是零。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食物要讲究高钾低钠，就说你的平常的日常的小零食或者说小点心钠含量尽量少一点，因为钠对我们的血压的影响会不好嘛，对不对？如果太多的，所以今天的钠含量为零。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你们都是很关心自己身体的细节的，今天的这一款钠含量为零，大家放心的来吃。包括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血糖比较关注的，今天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你担心的那些额外添加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我们一共有这个10盒，原来的价格是35.8元一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价格呢原来只能拿4盒，今天东方购物让您呢可以拿回去一共10盒，家里可以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现在商坛排队很高哈，很多人在排队，不要排队，直接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1: 这个湿邪第一个就是重浊，
0: 重浊。嗯，
1: 水和空气不一样，那空气没重量，嗯，这个水和湿它是有形的，它就有重量。嗯，说人体一旦就是感身体感受到这个湿邪的时候，嗯，它就有沉重的感觉了，啊，就包括肢体沉重，哎呀，我这两个腿特别沉，嗯，啊，迈动了啊就迈不开，有的严重是再摁摁腿啊，怎么还有点水肿似的，它肯定要沉，嗯，因为你水在下边嘛，是吧？湿性往下走是吧？啊，这是湿邪的一个表现，叫重，嗯，啊，沉重。第二个浊，浊就是浑浊的意思，浑浊什么？流的鼻涕浑浊是吧？哎，妇女的带下是浑浊的，嗯，咳嗽的痰是浊的，这些流鼻涕也好，咳嗽吐痰也好，妇女的带下好，或者大便溏稀，嗯，这都什么？都是浊，哎，这是都是湿邪过盛造成。嗯，
0: 重浊。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呢叫黏滞，黏黏就粘到那儿了，黏
0: 黏哒哒，
1: 滞，啊，就不通了。嗯。粘到那会儿有流通不能，就带的时间长，不论去处，哎，这感受了湿邪，嗯，湿邪它沉重，嗯，哎，它是沉重以后，它停留着身体不容易去除，叫黏滞。
2: 渴也不想喝水呀，啊，嗯，啊，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嗯，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啊，大便稀溏啊，嗯，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嗯，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0: 款茯苓膏呢，它其实搭配你家里的各种茶点都是可以，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下午茶的一个茶点，你搭配比如说一些白茶呀，或者普洱茶呀，或者是陈皮茶呀，包括吃一些小点心小甜点，配一些绿豆汤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呦，春困秋乏夏打盹，对吧？夏天就是人觉得乏疲劳，然后大便不成形，然后整个的舌苔呢白腻的比较厉害，食欲也比较差，这些问题基本上哈，我们说大部分都是由于体内的湿气重，然后紧接着就是脾胃虚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进行一个，我们说是这种食疗嘛，对吧？食补嘛，其实就是要缓解这种下湿对你造成的一种困扰，就把你的相当于把脾胃给困住了。湿气啊，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可以困住你整个脾胃的运化的。所以你整个人为什么会头重重的，胸闷闷的，人觉得没劲儿，对不对？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你想想看，你要出去玩，你要跟朋友聚会，你可不得精神好一点，你可不得状态好一点。今天的这一块这个茯苓膏，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拿它去送给亲朋好友，王肯堂的大品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推荐的。专柜里面像我们说之前的价格三十五块八一盒，相当于就是拿到四盒左右，四到五盒左右。今天我们翻倍了，让大家拿十盒回去，每一盒是210克，出去玩对吧？你要是说跟朋友聚会，这个都是分享嘛，大家都现在都讲究分享。你像我妈妈前段时间，她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到世纪公园去弄了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坐那儿这个野炊啊，包括就是野餐，带了个垫子。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把这个带去啊，这个一抢而空，当时啊两罐一下就分光了，因为大家都爱吃茯苓膏，谁不爱吃，对不对？而且这个茯苓膏外边很少有这么好的配方。我为什么说为什么它这个茯苓膏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它的配方我给大家说一下哈，赤小豆、薏苡仁、茯苓、芡实、白扁豆、山药、葛根、莲子、橘皮、桑葚、黑芝麻、蜂蜜，没了。那种香精有吗？色素有吗？防腐剂没有，通通没有。然后生产日期给大家看一下，2025年5月6号，2025年5月6号，新不新鲜？大家看一下啊，我是给大家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刚一来货，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然后你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对不对？最快大家明天就能收到了。只有多少组？27组。今天这个都是现货，因为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拿过来，然后用最优惠的价格跟大家来见面，所以现在排队的人很多，我是建议大家别排队，直接来扫码， 你扫码订购之后，你还可以再立减5元。我们说中国，我们自己哈，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然后现在随着大家民族自信，慢慢的开始把这些好东西越来越多的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普罗大众。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如果在夏天原来一直饱受这种湿气困扰的朋友，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王肯堂的这一款茯苓膏，11味草本，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口感就是吃下去的时候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越嚼越有胃口，千万不要错过。800-708-8000-021-5111-9900。
3: 黄梅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4: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3: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气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4: 酸痛，
3: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5: 薏仁和茯苓呢，你可以配在一起泡茶喝，它既不热也不寒啊，对于我们讲预防是很好的。
6: 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7: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
6: 到我们的药房去买赤小豆，哦，不好吃。
7: 那您桌上摆的这个是？
8: 这是红豆，
6: 这是红豆了，
7: 这还不是赤小豆。
8: 对，
6: 再记住一点，
7: 我给您买错了。
6: 凡是长得漂亮的啊，食用的多；凡是长得差点的，
7: 我们要想像清波老师说的，我们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嗯，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6: 薏米啊。
7: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这个体内的湿气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正常呢，咱们把湿气给排出体外的这样一个做这个功课，咱每天都要做。那用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咱们自己的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作用。今天就是用到了王肯堂的8+2的这样一款茯苓膏，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来健脾祛湿、调和脾胃、理中和理气和中，包括清热润燥啊，就你整个人的状态，吃完以后的状态非常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放外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偷偷摸摸的在吃这个我们的这个茯苓膏，因为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在跟大家介绍是没法吃的，对不对？因为我得不停的说，但是在放外拍的时候我一直在吃。它这个东西是越嚼越香，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黑芝麻，我们都知道黑芝麻是很贵的，而且很香的。今天这个黑芝麻放到里面，一下子把那整个的香味就调上去了，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香味比一般我原来吃的那个茯苓膏的那个香味会浓郁很多。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桑葚啊，桑葚跟黑芝麻都是黑色食物入肾经。刚才吃了一小口，我赶紧止住了，我没有往下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是我的牙印啊。我们镜头还能再推进吗？看得到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斑斑点点，那个黑色的黑芝麻吗？看得出来哈，它外边是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个里边你是可以吃得出来，赤小豆、薏苡仁，包括这个白扁豆，包括芡实、橘皮儿、黑芝麻的香味儿，尤其是那个黑芝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的，越吃越香。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味东西。首先就是赤小豆，它不是红豆，要赤小豆，咱们大于等于20%，它主要就是改善咱们这个湿气导致的一些人肿肿的呀，然后大便呢黏黏的、腻腻的，舌苔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舌苔一伸出来就是那种白白的，很厚的舌苔是厚的，对吧？你吃食物以后就吃不出来那个味道，这种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啊。然后就赤小豆，再加上今天的第二个薏苡仁，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35%以上的比例了。好，我们再往后看，在这儿，茯苓大于等于5%，茯苓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掉我们体内湿气的好成分。有很多人会拿茯苓去这个，就比如说去做一些糕点呢，或者说以前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吧，她有一个特别爱吃的茯苓糕，对吧？就是对皮肤也有帮助。好，我们再看到薏苡仁，有很多人去泡这个，就是薏苡仁会泡水嘛，跟茯苓搭到一起嘛，再加上芡实是对咱们这个脾胃有很大帮助的，它是健脾固肾的啊，增强脾胃运化能力的，所以这四样东西帮你打头阵。因为其实人的这个运化能力就是离不开脾胃的这个健康。好，再往下走，这三样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白扁豆在这儿，哎，白扁豆它主要是一个理气和中的这样一个作用。再往下走就是山药跟葛根是两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山药它的补气的作用非常强，你可以去看中国很多的古籍当中对山药都有记载。像我们家每天早上我们会去吃山药，就把山药就是怎么吃呢？我妈会把那个买那个铁棍山药，然后把它剁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就蒸一下，就直接连皮吃，可好吃了。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吃了以后你气儿足。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上台排队很高，80070088000215111，接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叶。现在呢，中国风的衣服呢又是大行其道啊。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蕴藏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像人家今天新上身的这件罗西亚的咱们的国风仿浮光锦面料的这样子的马甲，包括还有咱们的衬衣，穿着起来非常的体面。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6: 你好，任燕，大家好。今天我跟任燕两个人是互相欣赏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穿中式的服装并不多，但是接踵而来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像五一小长假，然后6月份呢会有端午节，对吧？像这种带有中国节气的那种氛围感的日子，穿这种中式的服装是很合适的。很多人看到马甲以后都会觉得说，哦，任燕穿的是绿色，李宁穿的是黑色，大概要二选一了。但不是啊，我们罗西亚的这一款马甲做到的是双面穿，也就是说179买一件马甲，既可以展示黑色的丝绒的这一面，也可以展示我们任燕身上穿的绿色的这一面。
5: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马甲也有。

0: 上衣也有啊，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咱们今天单件的价格呢是179块钱。马甲呢，刚才呢李莹也给大家说了，今天是双面穿，我基本上呢是翻过面来，然后呢这一面呢是丝绒面，会黑色比较的多，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和搭配来进行穿着。外边一件的价格可以让观众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吊牌架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零售价5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单一件179块钱已经很划算，但你说，哎，我今天还想要搭配咱们的上衣，马甲加上衣一起买的话是299块钱。
1: 对，
0: 而且咱们的上衣有三个颜色供您选择。
1: 对的，我更建议大家，跟人月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套装，黄色的这一件搭绿色、黑色都好看的。
0: 对，
1: 白色的这一件也不用说了，两面都能穿。另外呢，还有紫色的这一件，拿到以后也都有吊牌价，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也是599，也就是说在门店当中买一套的话，相当于是要破千了。1200元找2块钱，对吧？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9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拿回去了。你看今天我穿的是紫色系的，其实紫色系的内搭你要自己再选择一些马甲来搭，不一定颜色会很配。但是今天我上身的衣服啊，紫色的、黑色的、丝绒的，再加有点绿色，你会发现上身以后那个提亮肤色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包括如果你马甲展示黑色这一面的话啊，超级显瘦。
0: 对，
1: 对于阿姨们来说，如果你胸围比较丰满啊，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不用担心，你就选择到黑色这一面来穿着，既显瘦又洋气，所有纽扣的位置跟我们正面的绿色做到遥相呼应。如果只有紫色和黑色两个颜色就太深了，一定要在领口的部位露一点绿色的，在底部的位置有一点绿色的，这样做到遥相呼应，三个颜色搭配更好看。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这一款的长短做的也很适中。对于身高不高的阿姨们姐姐们来说，不要选得太长的，你穿中装本来大面积的穿已经会让人觉得说很有仪式感了。如果你衣服再做的长一点，像袍子一样，其实反而不好看，有点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做到的是长短适中，前面呢短一点的，但是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0: 稍微长一点。
1: 对的，人眼是能够把臀部彻彻底底遮挡掉，而且是里面长，外面的件稍微短一点，但是不影响穿着打扮。
0: 是，
1: 我刚才啊在直播之前我还在跟人燕说，我说这个马甲真好，苍肥显瘦。
0: 对，
1: 它基本上侧面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手工的包扣。
0: 哦，
1: 但是这个包扣呢跟很多缝死的衣服不一样。
0: 对，
1: 它有做到大量的空间和余量。
0: 是，
1: 这个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其实很多人啊对于浮光锦这个面料是了解的，知道是真丝材质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完全选择真丝材质的话，它容易皱啊，容易勾丝啊等等之类。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仿浮光锦的工艺，
0: 对，
1: 光泽度上更加流光溢彩，但是在穿着体验上它是不易皱的。
0: 是，而且呢有时候咱们说啊，真正的浮光锦面料价格比较贵的时候还比较难打理，但咱们今天这个面料非常好打理，同时还有一些巧心思在这儿。观众您看到了，我们在袖口的地方啊有小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镌刻，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啊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特别的好看，心形，然后里边再包裹着一层又一层，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灵动，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纹呢全部都是暗花纹，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仿浮光锦的面料呢它今天呢依然光泽度上没有输掉。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呢是把马甲正穿，没有穿这个丝绒的那一面，绿色的这一面的刺绣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提精神。咱们中国人的气质里骨子里头穿上这样子的一个中式的这种马甲还有中式的衣服，你会发现呢好像岁月的这种我们觉得啊，就是可能
1: 岁月的沉淀，
0: 对，就慢慢就出来了，这种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面料特别的垂顺，就是你哪怕天气稍微再热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沾身。
1: 是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马甲还是我们里边内搭的部分啊，是不适合冬天穿着的，
0: 哎，
1: 因为它是薄款来的，
0: 是
1: 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0: 是，
1: 我以紫色为例，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 看
1: 什么叫做仿浮光锦，就是浮光锦衣服所有的优点和流光异彩全都帮你保留。
0: 是，
1: 但是真的浮光锦容易皱啊容易勾丝的问题我们帮你全部规避掉。这是紫色，但是你看它转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它那个浮光就像光影在流动一样，包括呢就跟我们人燕讲的一样，面料是很柔软的，
0: 对，
1: 是很垂坠的，它穿在身上以后稍微出了一点汗啊，并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其实呢可以是选择内搭的颜色，
0: 对，
1: 就是要么紫色，
0: 紫色
1: 白色，
0: 白色不出错，
1: 对，还有黄色，
0: 对，
1: 黄色搭我们正面那个绿色，好好看，好好看，
0: 对，
1: 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但到了一定有岁月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对吧？就是满满的这个韵味和浓郁感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我提示大家，179，要么买马甲，要么买内搭，299买一套，一套来搭，是我们设计师搭配过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啊。
0: 对，
1: 我们来看。我们其实尺码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就是120斤选择 XL，无论内搭还是马甲啊，都按这个尺码来选。140斤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四 XL 码。
0: 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呢这种中国风呢特别的大行其道，对吧？咱们不一定非要过节的时候穿，哪怕平时出去三五好友聚会也好，或者是说呢，现在天气呢慢慢转热之后呢，可能比如说要近郊游呀，五一的时候出去玩呀，穿着起来拍照都是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今天成套来购买，因为成套搭的话你会发现呢搭起来更好看，而且这件马甲可以盘活您家里边的好多的衣服啊，所以这件马甲性价比也很高，很多顾客说双面穿，今天一件马甲或者一件上衣是179块钱，一套算下来只需要299，所以呢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 02151111999。

0: 下大家啊，您会发现呢，上海的天气说热就热，对吧？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点变天，有点凉，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26度、27度要气温往上冲了，只会越来越炎热。你这时候你会发现穿的不舒服，很黏腻的话，你就觉得身上啊黏子疙瘩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呢，您看到咱们今天是什么呢？仿这个浮光锦的面料，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起来特别的柔软亲肤哈。
1: 对的，而且呢很凉爽的感觉，套装的就适合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比如温度比较低一点，你就一套来穿，就是把我们这个内搭外面套我们的马甲。等到像人燕讲的一样，温度升温了，热了，你马甲就不用穿了，就穿我们里边那件浮光锦的，就是仿浮光锦那种光泽感的那个内搭就行了。
0: 对，
1: 甚至于我们这个马甲哦，如果你要休闲一点穿法的话，里边搭一件短袖的 T 恤
0: 也可以，
1: 外面穿这个也可以。现在不是说流行完全中式，也不是流行完全西式，可以做到中西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个马甲特别具有性价比，两面都能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跟任燕都以为哦，李莹穿的是黑色，任燕穿的是绿色，不是的，我们穿的是同一件，但是做到双面可以穿以后，等于把你家里的很多的衣服可以盘活。
0: 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真的高，一套下来299块钱。我上上周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周边周庄那边水乡，然后呢，哎，很漂亮，就很多的这个小姑娘也好呀，还是阿姨也好啊，都穿的是这种中式的衣服。然后呢，他们那边街边的小店也很多，我随便逛了两家，然后进去拿一件马甲，一看399、499，
1: 贵的，
0: 要的，对吧？然后呢，看一件上衣，稍微跟我们样子差不多的，也是大几百块钱。你一套算下来的话，怎么着是在500、600、700？
1: 是的，你看我们价格吊牌价呀，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
0: 是
1: 内搭599，然后呢，我们的马甲部分也同样是599。我们的内搭有三个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你看这种颗粒感，包括这种层次感，是真的好的工艺帮你打造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00多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要以这个500多，我们吊牌价格599来衡量。我们这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到前短后长，搭配起来就是丰富穿搭，然后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
0: 对，是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上衣加马甲呢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套算下来299块钱，马甲呢还可以正反两穿，对吧？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最大尺码我们可以穿到多少斤？
1: 穿到180斤哦，
0: 是
1: 4XL 码啊，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喜欢这种中式元素的，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点仪式感的，选择4XL。如果是160斤左右的，可以选3XL；140斤双 XL；120斤 XL 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说到浮光景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阿姨太有感触了。我在印象当中听到浮光景三个字，我会想起哪一部剧啊？《甄嬛传》。甄嬛传》里边安陵容当时送给甄嬛的那个衣料浮光景面料，说是什么呢？就是穿在身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的时候，摇曳身姿，波光粼粼，像红艳一样。当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仿浮光景面料，因为真正的浮光景其实价格真的很贵，而且你平时很难打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也好，妈妈也好，或者说女士朋友也好，就像我们穿衣服不是需要去伺候它，而是让为我们所用，穿着起来又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今天花的性价比还很高。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今天选的是什么黄色系，因为我平时真的非常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啊。这有时候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颜色穿的稍微亮一些，出跳一点。我今天就是没有配白色的裤子，就是棕色系。我说配深色它也能配，而且您看到啊，自动的它做到这种暗花纹，然后包括稍微有一点点的褶皱，因为今天呢是天气比较阴，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的话，它的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会很高。但是呢，你看像我今天穿了黄色，我就把绿色这面搭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刚才就像李莹说到的，如果你最近胖了点，我最近是真的吃胖了一点，从过完年回来没减回去，
1: 没看出来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单令的一个纽扣，对吧？它不会说把你的身材啊，就是那种特别紧的包裹住，
1: 死死的包在你身上，像个粽子一样的，不会。就这个马甲有点马面挂的那种感觉。
0: 对，是。它还做了一个是什么呢？前短后长，对吧？这样子呢，它会不挑您的身材和身形，因为像我呢是稍微有点梨形身材的，所以我就特别挑衣服。有时候呢，你稍微短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穿着起来又轻松又舒服，而且关键的啊，你身上的哪怕这儿腰间有点赘肉的，肚腩稍微大一些的，他都不会挑的，而且显得人精气神很好。
1: 对的，而且很显瘦。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人也跟我说最近有点胖了，我说没看出来啊。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来说，如果想买黑色衣服的，可以穿这一件啊。这一件当中呢，它是其实绿色的另外一面。哇，我打开以后发现我里边那个紫色好亮，对不对？就是浮光景，仿浮光景的这种工艺啊，它是能够帮你做到修饰身形的。那你我觉得成套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紫色的那一件配黑色的这一件，黑色的这一面做到的全部都是黑丝绒。其实黑丝绒就是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就是缎面的很高级的感觉，它坐在内里，但是完全可以两面都穿着的。甚至于说你觉得说很多中式的衣服到了室内以后，你外套是要脱掉的啊，你觉得夹菜啊或者敬酒啊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因为是马甲，所以你到了室内以后落座以后是不需要脱掉的，就是美美的穿着它合影啊、拍照啊、发朋友圈完全都可以。就像我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中式的衣服不多。为什么中式的衣服难做啊？对吧？像盘扣的部分手工的，然后呢，在立领的部分要做到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把品质做上去。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它有自己谈判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罗西亚首次做到了中式的套装，登录到东方购物，以299的价格来买成套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我觉得穿这个衣服是合适的。等到过一段时间啊，如果天气有点炎热了，你完全就可以只穿里边这一件。就是里边再穿这一件，我们单买也可以179。你看它那个光泽，
0: 对，
1: 就是你看似是紫色的，但是转到这一面的时候有点七彩的，然后转到背后去的时候，你看到吗？它有光晕，
0: 颜色它是有转的，随着你的这个灯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是什么呢？仿浮光景的这样的一个缎面提花的上衣，单买这一件179，
1: 对的，
0: 对
1: 吧？在吊牌价格是599。那刚才我穿的是紫色的这一面，我其实也没试过紫色跟绿色搭不搭，我要来看一下啊，
0: 也好看
1: 哦。我发现紫色跟
0: 就亮了一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呀，我觉得我刚才保守了一点，因为我想到绿色有搭黄色和这个白色之后，这个就不搭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色的这一面一搭也好看，
0: 也好看，
1: 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哦，罗西亚的那个设计师的配色是有道理的，他马甲不给你弄很多颜色，就是黑色和绿色两面穿，
0: 对。
1: 然后里边的内搭，你喜欢深色系多一点的，浮光效果明显一点的，就买这个紫色。但你说，我觉得黄色系和绿色系更搭的，那你就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白色反正不用说了，
0: 对，
1: 我们的两面的那个马甲都能搭，
0: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无论是马甲还是上衣，今天单买一件是179元，成套购买咱们是299元，而且关键尺码方面现在还暂时齐全哈。
1: 提示大家啊，黄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套装，180斤丰满到可以穿4XL，160斤3XL，140斤双 XL，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套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现在啊遥遥领先的就是李莹身上穿着一个紫色，因为什么呢啊？紫色颜色稍微深一些，显瘦，而且关键的紫色是一个贵气色，
1: 而且紫色你会发现那个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感好像特别明显，对吧？
0: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奖头叫什么九紫离火，
1: 对吧？紫气东来，对吧？
0: 是
1: 紫色挺挑人的，那种浅紫色和淡紫色，生活当中我跟人家两人都不驾驭的，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而且这个紫色跟我们绿色的马甲还有黑色的那一面都能做到百搭，所以基本上是不挑的。其实大家，我们两件组在热销当中，继紫色之后是黄绿，这个组合卖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的衣服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天天日常都会穿着，
0: 对，是。
1: 但是呢，家里边呢背是要背着的。如果太厚的面料呢，只有冬天穿，到了室内又很热。我们这个厚薄做到了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着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像这种国风的这种衣服呢是大行其道，因为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式的这些服饰也好，或者中式的文化也好，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刻在骨子里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看像我跟李莹，我们原来好像从来不穿这些衣服，
1: 现在越来越喜欢，
0: 现在越来越喜欢，对，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说我原来啊，我对茶叶什么没感兴趣啊，现在你会发现哎，喜欢喝茶，少喝一些咖啡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家里边的衣柜里边一定要备这么一套，但是呢，你如果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对吧？传统走向世界，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会出国去旅游。作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选择民族风的衣服，走出国门，然后到了国外，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对吧？
0: 对，
1: 有民族的美、特色的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像这种衣服，如果在门店当中买的话，真的很贵。我们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内搭599，一件马甲599。
0: 对，
1: 你要一套都买的话，想想设计师配好的，我一套都买吧，破千了。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一套购买的话是299。你会发现你单买马甲跟自己家里的很多衣服来做搭配，好像颜色不搭，款式不搭，长短不搭。你只有买到罗西亚的我们这一套，我们设计师帮你组合长短搭配好的，你拿回去穿着的时候会发现哎呦特别合适，
0: 对，
1: 特别和谐啊。
0: 而且关键今天马甲是两面都可以穿，相当于299买套装买了三件回去了，对吧？所以性价比很高。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回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细节部分啊，因为呢，今天呢买一件不划算，179块钱。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你单买马甲或者单买上衣呢，你可能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今天配好之后呢，非常的好看。这个马甲其实你看挂在我旁边，黑色这一面呢，相对呢比较庄重一些，对吧？我觉得更正式一些。然后你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面。但平时穿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就现在这种提花啊，我觉得更好看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说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反而穿的颜色亮一些会很好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哪怕是黄色搭着绿色也很漂亮，对吧？很灵动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里边上衣的面料，你会发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顺滑，对吧？尤其是在如果说接下来的炎炎夏日你去穿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让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打理起来清洗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它会根据呢，就是你的这个穿着的这个角度不同，它的这个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
0: 的，
1: 阳光照上去，灯光照上去，什么叫做仿浮光景？浮光景就是光泽当中帮你做到流光溢彩，
0: 对吧？
1: 而且你看哦，因为我们的绿色当中有黄色的，所以跟内搭的这件黄色是非常非常搭的。
0: 对，是。
1: 而且很多阿姨说我手臂比较粗，胸围比较丰满，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高扣子就一粒。织完以后，在左侧和下侧的位置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0: 对，是。
1: 对于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阿姨姐姐们来说啊。没有那种包裹性哦，
0: 是因为呢，如果有时候穿不好，它会显得很臃肿。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宽板一些，就是哪怕腰间你有点赘肉的，或肚腩这块比较大的，它都不会给你显现出来。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马甲一搭的话，反倒会显得比较的瘦哈。这是我今天的这种搭法。但是呢，你看李莹啊，随时又开始变装了，
1: 变装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因为马甲是可以两面穿的嘛。我刚才穿到的那个是这个，就是绿色的那一面。那我现在里边搭的是紫色的这一件，紫色今年都说什么？就是九紫离火呀，紫气东来呀。它不是浅紫哦，
0: 对，
1: 是帮大家做到了深紫色哦。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点那种光泽度、阳光度、灯光洒在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流光溢彩，看到没有？
0: 是
1: 这种光泽度像火焰一样，然后像宝石一样，像猫眼石一样，帮你做到一种折射。 这个真的是工艺非常好，而且你看我撩一下啊，褶皱一下放开，它不易皱，不易皱，打理起来也很方便，拍照起来也很好看。
0: 对，
1: 它虽然叫紫色，但是真的有点九紫离火的感觉，
0: 对，
1: 有那种火焰光泽在那边。
0: 是，
1: 那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马甲还有个黑色可以选？不是的，绿色的马甲两面穿。
0: 对，
1: 我穿到的就是里边这一件。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
1: 站在一块儿，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让观众来看，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
0: 今天啊，就是我是正穿，他是反穿，但是呢，你看我们俩如果不说的话，你以为是两件马甲，
1: 两件马甲
0: 其实是一件，
1: 对的，而且材质还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人艳的这一面是有缎面效果的，
0: 对，
1: 然后上面不是纯色，有那种花朵点缀，都是那种很美的祥云图等等之类的，
0: 对，是
1: 这种是非常具有古朴元素在那边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的这一面就不一样了，是纯色的，就是好多阿姨说我丰满到180斤、160斤，穿花的会不会显胖？我最好有纯色的，不用你再花钱买了，你看我里边这一面是人艳的这一面，
0: 对，
1: 翻过来这一面。这个是丝绒啊，丝绒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吃光吸光，所以穿完以后这个黑色是黑如墨，
0: 对，
1: 就颜色更深了，
0: 是，
1: 就穿完以后更加显瘦了。我们领子部分呢是跟我们里边是做到一样的绿色系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领子特别做加高，
0: 哦，
1: 就是考虑到室内你万一坐在风口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大椎
1: 颈椎，
0: 对，
1: 帮你护住了，
0: 是，
1: 对吧？哪怕是炎炎夏日你穿着它，因为你考虑到了室内都有空调的嘛，
0: 对，
1: 还是需要有一件马甲披一披的。
0: 是，
1: 那么很多人会有个疑问，说紫色的搭黑色好看，那么马甲绿色是必选的，
0: 怎么样呢？
1: 会不会不好看？
0: 哎，
1: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顾虑。
0: 其实两面穿都没关系，
1: 都可以。就是我刚才搭完以后，我就发现紫色和绿色也完全可以搭。
0: 对对，
1: 而且你看我们在袖笼这一把完全是做大的，我跟人艳两个人都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也都是加宽的，都是做加宽的，活动的余量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做到里边更长一点，
0: 更长一
1: 些，就是为了让你遮臀部，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呢稍微再短一点点，
0: 嗯，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为什么对于肚子比较丰满的人很友好，我们这一段是做深色，
0: 对，
1: 对吧，就是胯部和肚子这一把做深色，你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别人所有的集中点都在上半身，
0: 是，
1: 就不会在你的下半部分，
0: 不会在这儿，
1: 对，下半部分是吸色的，把你丰满的地方给吸收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跟李今天你看啊，我们俩站在一起，我还有一个是想法，
1: 我穿高跟鞋，
0: 他穿高跟鞋，我就穿了个运动
1: 鞋，
0: 然后呢他穿的是浅色裤子，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裤子，所以我们说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搭配。
0: 你如果说要参加正式的一些场合，穿的庄重一些，你就像李一样的高跟鞋一穿，然后白色裤子呢比较百搭。像我就是平时我就出去玩，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拍拍照，哪怕你穿运动鞋穿这种宽腿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吧？人家是穿出了这套服装的休闲感，
0: 对，
1: 我是穿出了这套衣服的正式感。就是一般买衣服很多人说是不是只能搭高跟鞋，有的衣服是只能搭旅游鞋，
0: 对，
1: 我们这个衣服是裙装裤装旅游鞋平跟鞋都可以，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最大的尺码呢，我们是可以穿到180斤，快速再来看一下，
1: 对的，很少有我们这种面料的衣服做到180斤，为东方购物特供的4XL 码，160斤的想3XL 就可以了，140斤的双 XL， 120斤的 XL 码，我跟人艳都是穿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提示大家，现在紫色和黄色的套装组合在热卖当中，我们售完不补货了，因为这个工艺难度很强，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又很强，价格只允许我们做299买套装，所以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啊，单买不划算，无论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单买都是179块钱一件，套装今天是299，11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现在基本上全都是买套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觉得套装今天划算，一个呢又是帮你搭配好，关键呢这个马甲还是正反两穿，那一下子性价比就上来了，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你想啊，如果179买了一件，买一之后还想再补货，得最多花179，
0: 对，
1: 所以179加179是358，对吧？358，但是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一口气直接下单套装的话是299，哎，便宜谁不开心啊，对吧？
0: 对啊，
1: 而且买完以后万一尺码不合适，是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这种服饰啊，我觉得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高，因为有很。

0: 很多厂家能有好的工艺，但价格做不到，
1: 做不下来。
0: 但是我们罗西啊，是为了支持东方购物 ，MD 又很有谈判能力，我们做到了299买一套，所以现在买一套的人特别多，紫色和黄色在领跑当中。我就建议大家穿完一套以后，你自己照一下镜子，你觉得会比自己单买某一件自己做搭配会更加的和谐。
1: 是，如果真的是真丝的这种浮光锦呢，我们说了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你穿着起来你会担心说，哎呦它容易皱啊，或者说我
0: 容易勾丝啊，
1: 哎万一勾丝怎么办？我清洗怎么办，对吧？因为这个毕竟的话，清洗起来就，如果你是真丝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送干洗，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这个面料就是说，
1: 水洗应该没问题，
0: 水洗、机洗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不折腾啊！我觉得
1: 我伺候你，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些
0: 就跟我们养娃一样，放养，对吧？随便穿穿，旅游穿穿也不心疼。
1: 对，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买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伺候它，你就穿着的频率低了。但这个衣服的话，你说我一套组下来299块钱，我今年喜欢它了，我穿一穿；我明年不喜欢，我送人都还行。
0: 对的，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六月份端午节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很多。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中装风的，那你肯定是穿的频率很高，那就要多翻几套行头穿穿的。但你如果说我平时跟任燕和李莹一样，不太穿这种真中式套装的，但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需要有一套备在那边的。
1: 对，
0: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穿。但是呢，就是衣柜里要有一些隆重的节日啊，或者学校小朋友搞活动啊，
1: 对，
0: 家长需要出席啊，你这个中式风还是会让人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的。
1: 因为呢，你会发现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节气啊，包括可能一些庆典的活动啊，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像中式的服装不再是说年长者的一个专属，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喜欢。你看你去到江浙的一些小镇上啊，或者小的这种村庄去的时候，古镇上你看年轻人都穿的是什么中式的这种服装， 对吧？
0: 还有很多穿汉服的，可能很多阿姨们说有点 hold 不住，
1: 对，
0: 那种裙子特别长的，我们今天就上半身就买上衣，然后上衣你会发现拍朋友圈啊，就拍照啊，上半身肯定要出现的呀，
1: 对吧？是，
0: 拍照起来呢，就是这个钱花的更值。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报线了啊，咱们现在线上呢有17位顾客堵在线上，商谈人数有14位，紫色款现在是遥遥领先，接下来就是任燕穿的这个黄色款，因为白色呢相对百搭一些。但是呢，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白色的衣服太多了，我想呢穿的稍微颜色亮一些啊。套组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因为今天一套价格299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我这算了一下又是1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
1: 对吧？
0: 阿姨们买起来啊、哎！但是我提示大家，180斤的4XL 码和160斤的3XL 码备货告急，任燕不追加预约了啊、哦，所以供应商也为难、
1: 今天全新品首发，抓紧时间赶紧扫码下单啊！因为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咱们今天呢仿服光景面料的这个中式服装的这个热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一想到它就是想到《甄嬛传》，咱们那时候看到的，对吧？里边说到有服光景，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个颁奖典礼当中，华为的二公主姚安娜。他穿了一身服光景的礼服，艳压了全场。然后呢，所有人的礼服呢，哪怕西式的像婚纱一样漂亮，再隆重，但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光景的裙子，大家都会被他吸引，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老祖宗是有智慧的，但如果真正的服光景面料的话，一是难打理，二是价格高。你说你真的穿那样的衣服的时候，你说哎呦，夏天天热了，稍微一出汗，你怎么去洗呢？对吧？万一勾丝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是仿服光景的面料，穿着起来面料又轻盈又好打理，水洗机器没问题。
1: 对的，套装才299，平摊下来每件才100多，但你单买单件的话是179，可以在我们内搭当中选颜色，紫色、黄色、白色。但我和任叶两个人，包括导演哦，包括我们供应商，更建议大家买一套，因为一套供应商也好，我们台里的 MD 也好，是下了血本谈下来的价格，299一套来搭，你会发现非常合适。还有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会以为马甲有两个颜色选，怎么在 APP 里面只有绿色没有黑色？因为黑色是我们马甲的另一面，
0: 对，
1: 我们这件马甲标价599，市场价格是可以双面穿的，外面那一面是缎面的感觉，然后里边那一面全部都是黑丝绒，高高级级，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而里边的那一个内搭啊，紫色的上面那个仿佛光景的那个光泽折射的那个流光溢彩更为明显，穿完以后真的我觉得好的口彩很重要，紫气东来啦，
0: 对，
1: 然后呢让人觉得就是说
0: 大红大紫呀，
1: 大红大紫呀，对呀，这种颜色就是看了以后很亮丽，而且浅紫色皮肤不白的人还有点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是深紫色，再加件有点火焰的感觉在里边，衬的肤色和气色是特别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马甲呢是一衣两穿，我站在旁边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穿的这个绿色呢是正面的，它呢就是这种像缎面的这个感觉一样的，然后上边有这种浅浅的提花，在有一些祥云的图案呀，小花的这种图案呀，很中式，对吧？包括咱们的纽扣呢，全部都是这种盘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呢，全部都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它今天巧心思的在哪儿，哪怕是绿色的这一面啊，咱们在领口的部位，包括还有在这个底衬的这一块，全部有大段的这样子的黑色，所以呢，就会不是说纯一码绿色让你显得特别的寡淡，而且翻过来之后，观众您看到了，它又是一个套色啊。如果全是黑色，你会觉得有点沉闷，对吧？领口啊，包括还有在整个的底部的这块，我们又加入了缎面绿色的一个设计，所以今天这个马甲是一衣两穿，正面反面都能穿，单买一件179块钱。内搭今天也有三个颜色哈，
1: 对的，黄色的可以选，人家就是黄色搭绿色那一面，然后白色的这边就不用说，两个颜色都能搭。紫色的是我穿的那一件，然后搭到的是这个黑丝绒的这个马甲，
0: 对，
1: 搭绿色那一面也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仿佛光景的流光溢彩。为什么同样是这种紫色，它能够紫得那么美？因为紫色当中还有那种猫眼石的感觉，
0: 对，
1: 就稍微转动一下，稍微转动一下，都有那个光泽在那边，影像的光泽在那边，能看到没有？
0: 是。
1: 包括这个面料还有个优点，你要出去旅游，这个携带在箱子里边啊，
0: 对，
1: 无论怎么蹂躏。它不易皱，不易皱，要比真的浮光景真丝面料来得更抗皱。然后呢，它的面料的支数够高之后呢，不太容易勾丝。这个垂坠的质感有个优点，它不像有的内搭是包在你身上的，然后穿完又很显胖。我们这个是有松弛感在那边的，一旦有了松弛感之后，穿完以后不显胖。我觉得单穿这个也好看，旁边左右两侧那个浮光景的感觉就往里边伸缩了，对吧？我穿的是黑色的这一面啊，超级显瘦。
0: 我俩再站到一起，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穿法，正穿反穿都好看，无论搭浅色深色的裤子也都行，搭裙装更没问题，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了，内搭感觉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只需要说今天套装，我们建议大家买套装，一套299呀，
1: 对的，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以我这个黄色的为例啊，599一件，599，然后马甲吊牌价在任燕那边也是做到599。
0: 来，观众自己看啊，马甲同样也是599，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一套搭下来需要将近1200了。 对吧？哪怕是在门店当中，咱们有时候街边小店啊，或者江南古镇去逛一逛的话，同样看到套装，一套算下给你打五折，600块钱，您都觉得说挺划算。但是今天整个一个套组下来299，尺码我们部分开始告急了哈。
1: 4XL 人燕，好像导演说被我告急，不预约哦，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 XL，120斤 XL。现在是这样的，4XL 嘛，紫色和黄色套装告急。但是如果待会儿如果我们去售罄的话，不补货的话，你是这样子买的，179买一件紫色，再花179买一件马甲。哦，所以趁现在套装有现货，赶快抢现货啊！
0: 对，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紫色马上快要售罄，黄色的备货也不多，全部大家几乎都是买套组，因为套组今天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块，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上衣的积分还有5.3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啊，今天是不是、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很多中式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因为很多厂家有好的品质，价格做不下来。那么很高的价格的东方购物来做销售的话呢，很多观众觉得说，哦，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罗西啊是谈到了什么？既有优惠的价格，又有好的品质，又有好的设计，还做到了马甲一衣两穿。所以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疯了，疯了，疯了！看到这么好的服饰类型，在东方购物出现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都来疯狂订购了。
0: 是的啊，咱们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这种中式的服装，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呢，民族文化呢越来越被我们提上议事日程。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越来越过的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了，对吧？你看，像接下来呢，有时候五一长假咱们出去呢，江浙走一走，古镇里逛一逛，您穿这个衣服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六月份是什么呢？端午节更要穿这个衣服了。
1: 是的，而且特别我们马甲一面颜色是绿色的，
0: 对，
1: 跟这个节气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衣服的厚薄程度是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的，春天，然后夏天，
0: 秋天，
1: 对。而且我们内搭，你虽然一套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跟自己家里原有的马甲，或者这个马甲跟自己家里原有的一些内搭做搭配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拿回去之后非让你这一套来穿着的。当然，我跟大家说，我们罗西亚的设计师是经过搭配和颜色的严选之后，是让你搭起来穿更好看的。
0: 是的，
1: 包括你看裙装也能搭，对吧？裙装、
0: 裤装、裤子也能搭，对吧？
1: 高跟鞋、平跟鞋、旅游鞋也都能搭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紫色和黄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3: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

0: 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呀，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1: 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0: 的双人锅，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1: 40微米，
0: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对、
1: 埋在地底下10几年、20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
1: 哎，
0: 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对吧？
0: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1: 哎，
0: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 对。
0: 但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 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磊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的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
0: 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的，
0: 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次的冲反冲洗。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1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1: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变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911。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5: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讲？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 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只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

0: 人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后生去。
1: 条条履行，条条履行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咁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0: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2: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冲过来，便当。
3: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4: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3: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4: 对，但也只在高丽老师节目转档。
3: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
4: 嗯，
3: 那么今天。先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4: 对，
3: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4: 对，
3: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4: 对
3: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4: 对，
3: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4: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3: 只有180个吗？
4: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3: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4: 涉水家电，对，
3: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4: 对
3: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4: 对，
3: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4: 对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4: 是，
3: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4: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3: 安装复不复杂？
4: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3: 相太小的，
4: 对，
3: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4: 对，
3: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4: 对不对？
3: 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4: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3: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4: 对，
3: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4: 对，
3: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待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4: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3: 太方便了。
4: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3: 是
4: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3: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4: 对，
3: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4: 180台安装，
3: 180台，
4: 对。
3: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4: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3: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4: 欢迎王总，
3: 欢迎王总，
5: 欢迎老师，
3: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 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5: 首先，
3: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5: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3: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5: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3: 1499
5: 是
4: 涨价的，
5: 是的，
3: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4: 对，
3: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4: 对，
3: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5: 没错，
3: 对不对？
5: 是的。
3: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好，
3: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4: 对，
3: 看到没有？
4: 对，
3: 就这个开关，
4: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个重反冲洗，
3: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4: 对，
3: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4: 对，
3: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4: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3: 是的，
4: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3: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4: 对，
3: 双滤网净水，
4: 对，
3: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4: 对，
3: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4: 对，
3: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4: 对，
3: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0708，800-0211-5111-9900。
6: 这次吧，我的淘米、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种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
7: 个
6: 啦。
7: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的刷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8: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嘎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噶，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
6: 的。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的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7: 阿拉就后头侬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8: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全脂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6: 后呢，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不着去过滤，我调了这个对吧？我调了这个净水器，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经济，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齐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7: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8: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3: 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嗯，而且是德国博士
4: 世界
3: 五百强的大品牌。
4: 对，
3: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4: 对，嗯，
3: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4: 对，
3: 可能还会到30多度，嗯，越来越热。
4: 对，
3: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嗯，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4: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3: 是的，
4: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嗯，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3: 怎么痒痒的，对，
4: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3: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嗯，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4: 对，
3: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4: 对的，
3: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嗯，
4: 对
3: 吧，
4: 对， 对， 对，
3: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4: 对，
3: 非常方便。
4: 对，
3: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啊，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
4: 只有180个，
3: 非常抱歉，
4: 多一个都不行，
3: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啊，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4: 是是是，
3: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4: 对的，因为今年
3: 抢来的货源啊，
4: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3: 嗯，是，
4: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3: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嗯，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嗯，你都不用了，
4: 对，
3: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4: 哎，对， 对，
3: 对吧，
4: 对，
3: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
4: 嗯，
3: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4: 对，
3: 这些都是隐患，
4: 嗯，
3: 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
4: 嗯，
3: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4: 智能马桶，对，
3: 智能便座，
4: 对，
3: 它在冲洗的时候，
4: 嗯，
3: 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4: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嗯，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4: 对，
3: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5-1-1-9-9-0-0。
9: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0: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11: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2: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4: 59了
3: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4: 啊，
3: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4: 加油加油！
3: 跟大家来讲啊。嗯，全屋净水，
4: 对，
3: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嗯，全屋净水免换滤芯，
4: 嗯，
3: 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4: 对，
3: 你的洗碗机，
4: 嗯，
3: 是不是要用水？
4: 要。
3: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
4: 啊，
3: 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4: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3: 不太可能。
4: 对，
3: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啊，我说句实话，
4: 对对对，嗯。
3: 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4: 是
3: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
4: 啊，
3: 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4: 是，
3: 啊，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4: 对，
3: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4: 对，
3: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 不舒服的东西。
4: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3: 还有就是花洒，
4: 对，
3: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4: 对，
3: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4: 对对。
3: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4: 对，
3: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4: 对，
3: 包括智能马桶，对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4: 对，
3: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
4: 啊，
3: 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4: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3: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4: 是，
3: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4: 对，对，
3: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4: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3: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4: 对，
3: 然后安装复杂吗？
4: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3: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4: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以价全含。
3: 嗯，
4: 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3: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台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4: 加油！
3: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需要更换，
4: 不足了、
3: 需要更换滤芯吗？
4: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3: 嗯，
4: 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3: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4: 对，
3: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4: 对，
3: 1499元，
4: 对，
3: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4: 对，
3: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4: 是，
3: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4: 对，
3: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4: 对，
3: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3: 没错。
3: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3: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了高磊老师的栏目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3: 非常感谢。
13: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3: 还有9台，
13: 以后再加上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3: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13: 是的，
3: 我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3: 是的，
3: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4: 对，
3: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4: 对，
3: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3: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3: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4: 对，
3: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3: 是的，
3: 净水器的，
13: 是的，
3: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3: 没错，
3: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13: 没错。
3: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4: 是
3: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3: 是的，
3: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3: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3: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02151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14: 我用完就看，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时尚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
2: 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0: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2: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能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0: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啦，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0: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上了色，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上了色，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色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2: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3: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13: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3: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3: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13: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3: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4: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3: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
13: 装
3: 完
13: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4: 师傅忙不过来了，
13: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3: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4: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13: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4: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4: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4: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4: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
4: 好？
3: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4: 好，
3: 做一个
4: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4: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4: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4: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4: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4: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4: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4: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4: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4: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4: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4: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4: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9900。
1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 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9: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3: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3: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时尚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啊，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像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你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十，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十，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搿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
4: 装
3: 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 括沙、红金属、细菌，
5: 对，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老赵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1-51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就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讲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0: 不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条旅行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旅行啊，调趟旅行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转转后热，龌龊。冲过来，比他。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5: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
2: 是
5: 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的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到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哎，
2: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5: 是的。
2: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5: 对
2: 的。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